0: 为美国领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美国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战败后的日本没有汲取历史教训，加速再军事化，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
1: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
0: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中国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3: 各位好，
2: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4: 伊朗光明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该通讯社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总价超13亿美元。同一天，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原油污染是由该地区外国军事行动造成的。此前，伊朗曾表示正在调查漏油源头。伊朗外交部负责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原油污染是该地区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他补充说，伊朗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我们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我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我做了正确的事。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并称美方将在下周发布更多公告。贝森特称，美方将采取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同时表示，将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任何货物进出伊朗港口。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首要目标是让全美民众用上廉价油气，第二个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并着重强调要用经济手段应对伊朗。法新社报道称，万斯的这番言论也凸显出一个愈发明显的现实，即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伊朗也已把海峡问题推到谈判议程的首要位置。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报道，赫格塞斯当天在巴拿马向一艘美国

0: 军舰上的官兵发表讲话后对媒体说，美国海军完全有能力无限期地维持这种封锁，因为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美防长赫格塞斯提出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升级对伊朗的经济孤立。可以看出，美国正在形成军事封锁和经济孤立的双重手段。美国真正希望通过这种组合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的分析。
1: 这种组合拳的直接目标还是要逼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并在海峡问题上让步。目前白宫已经决定采取新的经济施压战略，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无限期封锁加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的表态，向伊朗呢发出威胁，警告时间并不在伊朗这边，希望以此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并迫使其领导人同意达成协议。目前美国是把经济放在首要目标上，那么确保自身经济，特别是国内能源价格不会因为战争受到过大影响。但第二个目标仍然是要确保所谓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将当前的经济战命名为经济怒火，很明显是在与之前的军事行动代号史诗怒火来相呼应，表明经济手段呢也正在被纳入到同一个战略框架当中。但过去的经验表明，美方的手段和想要达成的目标之间其实仍然存在着错位。美国试图在不引爆全球能源危机的前提下压垮伊朗经济，那这个平衡是极其脆弱的。伊朗呢，在过去的数十年制裁当中已经建立了相当程度的抗压能力，目前美方是在军事升级成本过高的现实约束下不得已用经济战来替代军事战，但最终能否成功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达尔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再来看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将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将有哪些国家加入尚不清楚。
3: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2: 针对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生活条件糟糕多人

0: 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不过，很多美国议员称，林肯号航母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2: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in your mental state, you know, to see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3: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1: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4: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5: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side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that's, I mean, it makes no sense.
1: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长期部署暴露出人员和保障压力，美军也表示将通过舰艇轮换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前状态下，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能否持续？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6: 理论上的军力是有的，但实践当中恐怕还是会捉襟见肘。首先就是人员的可持续性已经逼近临界点。林肯号航母呢，已经连续250天没有靠港，5000余名船员每日执勤12到16小时，已经发生多起水兵试图跳海事件。而布什号航母部署也已经超过4个月，也开始出现类似生活条件恶化的迹象。那第二呢，就是弹药和补给瓶颈制约着持续作战能力。美军的弹药库存严重不足，诸多的护航舰艇在此前高强度的作战当中，导弹消耗严重，亟待补充。而迟迟不能够靠岸呢，导致部分弹药的再装填无法实施。同时，补给舰队也在萎缩，那直接影响到航母编队的持续保障。第三点呢，就是美国的军力全球部署体系面临着透支。那除去正在船厂大修的航母，美军实际可部署的航母仅有3到4艘，其中2艘呢将长期部署于中东，其他方向必然出现战略上的真空，并且后续轮换呢仍然需要从有限的舰艇当中调配，那战略回旋余地会越来越小。赫格塞斯的所谓无限期部署更像是一种战略威慑的叙事，而不是精确的军事能力的评估。那美国海军可以维持封锁，但人员损耗、弹药消耗以及全球力量投射的缺口，这些代价正在以超预期的速度进行累积。
7: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交涉。报道称，美国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8: 拉夫罗夫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其中就包括有关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方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拉夫罗夫还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再次访问俄罗斯，普京愿意会见他们，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0: 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在7至10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此外，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表示， 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他指出，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基础之上。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 他强调，如果现在就以战斗接触线为边界停火，实际上等同于否定先辈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这种方案不予考虑。问题不只是关乎部分人当下的处境，现有局势下，不断有人因恐怖袭击受难丧生，这还事关俄罗斯国家对自身千年历史所肩负的责任。
1: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面临一个棘手难题，在俄乌冲突的关键时刻，他难以找到一位有足够分量的合适人选来接任驻美国大使一职。
0: 据报道，多位乌克兰驻美大使的潜在候选人因担心无法在特朗普政府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有效履职，纷纷婉拒了这一重任，导致该职位持续空缺。 此前，乌克兰驻美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因可能面临贪污指控而于本月初被解职。泽连斯基曾计划将前总理斯维里坚科派往华盛顿，但他拒绝出任。泽连斯基此前承认，他正寻找一位副总理、部长或总理级别的人选，然而此后，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同样表现出不情愿。 美媒称，有乌克兰反对党议员表示，该职位的人选很可能必须出自泽连斯基核心圈层，但该圈层内并没有真正符合条件的人选。政治新闻网称，填补驻华盛顿大使职位的难题只是泽连斯基面临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自一个月前启动政府改组以来，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出现下滑。 根据一项调查，有超过55%的乌克兰人认为国家正朝错误方向发展。7月，他解雇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尔罗夫，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报道称，乌克兰驻美大使职位空缺所带来的风险远超外交层面的范畴。就在各方就武器装备、防空系统、后勤保障、情报共享以及重启和平努力的相关条款作出决策之际， 乌克兰可能发现自己在美国缺乏一位重量级代表人物。有议员预测，泽连斯基很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都不会任命任何人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早些时候称，美国正计划在拉丁美洲国家对贩毒集团展开陆上打击。然而，媒体注意到赫格塞斯在言语间不忘鼓吹唐罗主义，所谓缉毒行动的真实意图受到了质疑。
1: 据法新社13号报道，赫格塞斯12号晚在巴拿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成员国已把陆上反贩毒行动提上日程，相关行动可能在贩毒集团活动的任何地点展开。赫格塞斯称，美国希望与盟友协同部署兵力，正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展开合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再度入主白宫后，多次声称拉美是美国国内毒品非法移民以及有组织犯罪等问题的源头，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并把在拉美的8个帮派组织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为采取定点清除式军事行动制造法律依据。 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以打击西半球贩毒集团为名，宣布组建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 其中包括多个右翼执政的拉美国家。2025年9月以来，美国以扫毒为由在加勒比海等水域展开行动，击沉数十艘所谓运毒船，导致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披露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媒体注意到，在大谈打击贩毒的同时，赫格塞斯12号接受采访时提及唐罗主义，称美国将保卫西半球免受外部威胁。 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抛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论调。

0: 门罗主义由此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基石之一。美国政府2025年12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该推论被美媒称为唐罗主义。拉美多国领导人公开反对美国干涉。巴西总统卢拉曾表示，世界其他地区已有军事干预引发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教训，拉美必须避免重蹈覆辙。
1: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4号通报，哥伦比亚地震已造成285人遇难， 3975人受伤。 有媒体当天公布了地震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地震给当地造成了重大损失，大量建筑完全倒塌或严重损毁。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时58分 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级地震， 震中位于南纬 8.40度， 东经 121.40度， 震源深度20千米。 另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 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级地震，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该局表示，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该局已就此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据当地媒体报道，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在惊慌中冲到马路上避难。受持续高温影响，德国、西班牙、克罗地亚和英国的野火持续蔓延，数千居民被迫转移。
0: 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迪伦县政府发言人14号表示，由于森林火灾蔓延，当天凌晨该县启动预防性疏散，约2000名居民被转移至安全地点，另有一家养老护理机构也被疏散。当地官员表示，13号下午当地先后发生3起火灾，其中一起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达约300公顷， 火势一度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约300米，目前约300名消防员正在灭火。由于火势向一处旧弹药库方向蔓延，增加了灭火难度。14号，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林火灾已经影响到超过8000公顷土地， 共计有16个市镇的居民被疏散，约830人受影响。 自治区政府报告显示，由于风向的改变，著名景点圣胡安德拉佩尼亚修道院受到了本次山火的影响，阿拉贡自治区政府军事应急小组已将该修道院内的文物转移。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附近，当地时间13号夜间发生严重山火，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截至目前已造成数十人受伤，另有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克罗地亚消防部门表示，强风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多地已报告有住宅被烧毁。 根据当地消防部门14号发布的信息， 200多名消防员和90多辆消防车正在现场灭火， 仍有消防车赶赴起火地。一艘海军登陆舰停泊在奥米什港，随时准备运送撤离人员。 英国西米德兰兹郡连日野火，已致19人入院。 火灾波及伯明翰、斯塔福德郡及伍斯特郡， 斯塔尔布里奇镇约300人被迫撤离。消防部门表示，主要火场明火已扑灭，但仍有热点区，公众需远离，消防员将继续留守数日。
2: 14号凌晨，法国西南部朗德省政府表示，该省吕格隆附近发生的森林火灾已造成约1100公顷土地过火，约500人被疏散。同一天，法国内政部宣布，自7月以来，法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
0: 当地政府表示，受风向不断变化等因素影响， 火势13号下午快速蔓延， 目前发展趋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当地已投入约280名消防员以及多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参与灭火。朗德省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 13号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 此前7月底，该省比斯卡罗斯地区曾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 过火面积约3700公顷。 目前，朗德省和西北部伊勒维莱讷省等地的新发野火仍未扑灭。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

已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九成火情由人为引发。据法国内政部14号透露，自7月初以来，法国已有474人因涉

0: 一轮极端高温天气。14号，96个省中有75个省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续作业令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凸显。本月13号，9个法国消防员工会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消防员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山河铭记苦难，历史昭示正义。我们铭记浴血抗争的岁月，缅怀为国捐躯的先烈，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坚决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警惕任何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守护来之不易的战后国际秩序。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仍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尤其是在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开倒车的步伐越迈越大，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谋求再军事化野心昭然若揭。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是不争的事实，构成现实的威胁。
2: 今年2月，高市在被问及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题时，竟然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最近，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但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3: で現に海外のマスコミの人たちがこの問題取材に来てるんですよ。だから批判的に報道してますよ。変えるんですか？それでいいんですか？というトーンですよ。
2: 与此同时，日本右翼还翻出新花样，持续利用人工智能向舆论投毒。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除了技术上搞花样，日本右翼政客习惯将受害叙事当作谋求扩军、修改安保政策的政治工具。9号，在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再次强调日本受害者身份，淡化日本侵略曾给受害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的伤亡。
4: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2: 更令人关注的是，高市在无核三原则的含糊表态。日本每日新闻一针见血点破其中玄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并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5: 那么，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篡改和现实中的扩军备战互为表里。那么，日本近年来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推进所谓的反击能力建设，若在历史问题上不加悔改，周边国家只会进一步确信那日本正在走向一条旧路，有再一次成为战争次元地的风险。
1: 目前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做出了严正回应。
6: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 没有

0: 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而就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针对由日方官员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前往参拜一事，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示，靖国神社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牧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菲律宾等国举行纪念和抗议活动。
2: 韩国市民团体14号在首尔等多地再次举行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多个市民团体代表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集会团体表示，日本有重回军国主义路线的倾向，相关举动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需携起手来阻止日本再度军事化。
3: 전쟁이다시일어나게되면일본군성노예제문제와같은또강제동원문제와같은이런전쟁범죄가다시일어날수밖에없을텐데결국은이로인해서가장피해를받고고통받는것은우리민중들이라는생각이듭니다그래서일본의이재무장을그냥지켜만볼수는없고
2: 14号，韩国政府还在首尔举行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府青瓦台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总统李在明的致辞。在致辞中，李在明表示，铭记真相，守护受害者尊严，创造一个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的世界，是生活在当下的人所能给予的最大敬意。他还指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据韩联社报道，截至今年3月，韩国政府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共240人，其中235人已经去世，仅5人在世。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的门口。14号上午，部分慰安妇受害者的家属来到这里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在菲律宾驻战期间呢，我也采访过多位慰安妇受害者老奶奶。在这10多年里，我眼见着他们日渐的衰老，并且相继的离世。他们用曾经的苦难经历，讲述了始终坚持抗争的勇气。这样的故事不应该被掩埋或者被遗忘，它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扩张的警钟，必须被世人铭记。
2: 菲律宾在1942年至1945年被日军侵占，有约1000名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目前在世的慰安妇受害者已经为数不多，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没能等来日本政府的道歉。14号参与抗议活动。

0: 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关东地区13号定为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的强降雨已造成千叶县8人死亡， 死者均被发现于车内或积水道路上。
2: 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4号1点40分， 千叶市中央区的12小时降雨量达348毫米， 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强降雨导致多地道路和住宅被淹，部分地区交通和电力中断。 受强降雨影响，成田机场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约7000名旅客滞留。 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强降雨， 其中千叶县受影响严重。 日本气象厅13号晚对千叶县内多个地区发布5级大雨特别警报， 这是日本降雨预警系统中的最高级别警报，目前警报等级已整体下调。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 10号开始， 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 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 河南省3个地方出现溃口险情， 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民堤溃口， 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 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3处溃口的抢险封堵情况。 首先我们来关注河南平顶山的情况。昨天晚上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因为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 8月12号19时许， 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 溃口宽度约47.5米。 当地紧急制定抢险方案，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溃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视线再转向河南的许昌，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溃口险情发生后，鄢陵县启动了应急响应，组织力量及时进行人员转移。截至目前，溃口段的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下面我们一起来看河南台记者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现在是在许昌鄢陵陶城镇青弋河堤防溃口封堵的一线。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溃口的长度大约有10余米。现场溃口封堵的指挥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进行溃口的封堵，先是把钢梁一节一节地打入溃口，再进行砂石的填充。在溃口封堵现场，鄢陵县公路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弋河的这一段河道处于下游，汇聚了许昌城区、禹州市等多条河水的来水，因此在昨天有一个快速的水位上涨，导致了堤防的溃口。 我们是坐铲车把我们给带了进来。进来之后，发现救援力量已经就位。在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了有200多位救援人员组织群众的撤离工作。现场政府人员告诉我们，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经完成了安全转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3: 再来看周口市川汇区的情况，13号的11点多， 河南周口市川汇区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目前封堵作业还在进行中。一起来看总台记者王林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贾鲁河堤防的溃口现场，我们看到呢，河水还在不断的向外涌出。我们从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 8月13日晚11时， 这里出现溃口，溃口的长度大概在8米左右，之后溃口不断加大， 目前已经超过了30米。 现场救援人员正在利用石块加固河堤，同时利用装满土石的集装箱 抛入溃口处阻止水流。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溃口下游有部分村庄和一个医院，从昨天晚上开始，当地对村庄和医院人员进行转移，村民转移至附近安置点，医院的病人转移至市区定点医院，已经转移781人。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

0: 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国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浙江、安徽一带强降雨范围仍然集中，各地防汛救灾也在加紧进行。
1: 连日来，湖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湖北省十堰市房县24小时最大累计降雨量达279.3毫米，强降雨导致省道283施九路出现多处边坡溜塌及垮塌险情，其中大柳树段一侧的杨岔河河水上涨，倒灌至公路上。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人员机械进行抢修。截至目前，房县境内国省干线农村公路已基本恢复通行。强降雨也导致襄阳市民保康县城关镇一处路段出现大面积积水，山洪带来的泥沙杂物等堵塞了排水管网，影响群众出行。当地立即开展排涝作业，利用沙袋阻挡积水扩散，同时架设大功率排水泵抽排，加快积水消退。在襄阳市襄州区多家企业厂区出现积水，有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进入积水区域，利用拉梯搭设临时通道，转移被困群众。而在另一处积水区域，一老人被困在货车上，消防员快速展开救援。近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洛阳汝阳县王平乡聂平村河水暴涨，冲毁连接两岸的桥梁，居住在临河地带的36名群众被临时安置在地势较高的村委会。由于供电设施也在降雨中受损，当地紧急调用重载无人机为被困群众送去食物和发电机。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3: 我你给发电机已经送过来了，我用上了，正在烧水充电。
2: 好的好的。
1: 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出现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处驾校被淹。险情发生后，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投入铲车、橡皮艇、冲锋舟等开展救援。截至14号上午10点半，已转移被困病人、医护人员357人，驾校人员75人。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13号傍晚开始，安徽宣城市出现强对流降雨天气，宁国市西津河水暴涨，大水将一间房屋冲毁，造成一名群众被困，当地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行动。因现场房屋倒塌、泥沙堆积、作业空间狭小、大型破拆工具无法使用，消防救援人员依靠搬运、挖掘等徒手方式逐步清除被困人员周边障碍物，历经3小时奋力处置，被困人员被成功安全救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安徽省滁州市南桥区遭遇持续强降雨，最大降雨量达255毫米，滁河水位快速上涨，并一度形成洪水。面对汛情，南桥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沿滁河清流河区域加紧排除内涝，组织巡查人员24小时轮班上堤，开展拉网式巡堤查险，沿河堤搭建防汛帐篷22座。前置编织袋、防雨布、发电机等20余类物资，并预制沙石500余吨，快石3000吨。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电子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

0: 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欢迎回来。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应询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郭家坤介绍说，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余名代表与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昨天，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
15: 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16: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15: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14: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17: 活动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活动期间，天津市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等系列促消费活动，并发布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天津文旅主题线路。通过打造丰富的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为游客奉上一场有戏、有味、有匠心、有烟火气的全民光影文化体验。市集将持续7天。
1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26000

0: 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其中住户贷款减少8271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万亿元。到七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近日，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中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中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16号，也就是明天中午12时结束。预计当天夜间至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为保障通航安全，海南海口市的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将于16号下午5点至17号凌晨5点半停运。同时，琼州海峡客滚船也将全线停运。受到国际油价下跌影响，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14号24时，国内油价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近日，在青海省玉树市下拉秀镇，摄影爱好者拍到四只雪豹一同结伴现身高山草甸的画面。雪豹是高原旗舰物种，对栖息环境、食物资源要求较高，野外一次性记录到四只个体同框活动十分罕见。
1: 揽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2: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御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当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让卡塞亚13号表示，本轮疫情仍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目前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卡塞亚警告说，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本轮疫情可能持续1年以上，并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12号，位于美国夏威夷的基拉韦火山开始喷发

0: 熔岩喷泉直冲天空，初始喷发高度超过30米，预计将在短时间内达到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基拉韦火山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当地时间的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后，船上超百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被送医救治。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高温发展增多，欧洲中西部会随着雨水增多炎热缓和，而在北美洲降雨广泛，暑热持续。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天在青海、西藏以及四川，还有浙江、福建、台湾这些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浙江的东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中东部的降水进一步的收敛，大到暴雨集中在西藏的东南部、四川的中部，还有黑龙江的东北部。总的来看，今后七天中国依然是降水频繁，雨水呢主要是分布在东北、华北、西南还有华南，而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盆地、江南等地高温发展。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一轮降雨从欧洲的西部发展，并且呢不断的向东铺展，那么雨水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像英国和法国都能够迅速的感受到30度以下的清凉。而在北美洲呢，会被大范围的降雨覆盖，中部平原以及五大湖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雷阵雨转阴，23到29摄氏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兰州小雨转阴，17到28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6到36度；石家庄雷阵雨，24到30度；济南阴转晴，24到31度；郑州晴，24到32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8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3度；西雅图晴转阴，14到27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1到22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3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东京小雨，22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22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4到26度；柏林晴转小雨，17到35度；维也纳晴，20到34度；苏黎世小雨，21到33度。
4: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0: 再会。

0: 哎呀，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啊，这个就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
1: 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
0: 走。别，等等，常高兴，我有话跟你说，那边说去。
2: 我说常高兴怎么中途逃跑都不跟我回家呢？闹了半天是你在勾搭的活啊！
3: 我这是替你解围了。你想啊，要不是我把常高兴也勾走了，你现在哪有机会穿着这么漂亮的皮衣，风风光光的衣锦还乡啊？哎，这皮衣挺值钱吧？你这得谢谢我。
2: 你少跟我这儿酸文假醋的。
3: 我问你，你婚礼办吗？
2: 结婚是大事儿。
3: 怎么办？听常高兴的，我就入乡随俗。那正好，过2天我们办流水席50桌，要不然你们跟我们一起办吧，我出钱。行啊，我怎么着都行，只不过我一个外地媳妇儿，别抢了你的风头。
0: 这大喜的日子要闹别扭就不好了。一言为定啊。<笑>
4: 什么一言为定啊？
0: 老爷们的事儿，别问。你瞧我们家丹丹问了吗？<笑>
4: 哎，怎么着啊，常高兴，不会娶了个北京媳妇儿，就被人缩头乌龟了吧？<笑>
0: 走吧。
3: 那我们先走了啊，丹丹有空来我们家串门啊。
4: 别忘了啊！
2: 你找他干嘛呀？你别闹事儿啊。
0: 就找他喝顿酒。
2: 他不能喝酒。
0: 心疼了。
4: 喝死他！哎，
0: 对呀，这才是我媳妇儿，她绝对倒下。

0: 咱俩非得打架吗？
1: 打，必须得打呀！当初是你甩了丹丹，让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现在我是他老公，我必须帮他把这口恶气给出喽。哎，你不是练过武术吗？我也练过。
0: 当初是我不对，我去跟丹丹道歉。
1: 道歉有屁用啊！哎，要是你不打，我找你那北京媳妇去。
0: 跟萨萨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他勾引你，你会甩了丹丹？哎，大老爷们儿，说句话，打还是不打？
0: 那这样，咱俩点到为止。
1: 趴下为止，还得叫我三声爷爷。
0: 非得这样吗？
1: 是的。

0: 你算算，啊，你算，
1: 孙丹，
2: 大勇拉着高兴去喝酒去了，
1: 高兴肯定喝不过他，我怕出事儿。
0: 我也正找他呢，这一觉醒来人就不见了，他爸他妈正着急呢，
1: 这车还在村子里呢，肯定没走远。

0: 你干嘛打人啊？别打！
1: 你干嘛打人啊？别打！
2: 你给我打他算轻的，要是再成那边啊，咱我都不用出面谢他叫哥们儿，也是千恩八百的事儿。你都给他打趴下了，咱回家吧啊！
0: 那谁，常国庆，给丹丹道歉，跪下，叫三声爷爷。
1: 你休想啊！高兴，咱回家，
2: 崔丹丹，之前是我对不起你。
1: 他这些算我欠你的，你就跟我说，咱俩是不是两不相欠了？
0: 是。哎，大勇，他说了不算，我说了算。
1: 跪下，叫我爷爷。
0: 有完没完啊？你诚心找事儿是吧？
1: 大勇，你打不过他。
0: 常兴，
1: 打。
0: 哟，你北京形势发话了，你敢不听？
1: 老公心挑事儿了，活该！哎呦！老公，怎么着？现在知道我们家常高兴厉害了吧？该你叫爷了吧？你赶紧帮他安上吧，哥们！哎呀，我替他给你赔不是还不行？
3: 大勇，我就听我北京媳妇咋了吗？你听不听你媳妇的？咱俩算不算亲了？算清。
1: 我听他讲，说。哎，算完。
3: 哎呦，行吗？

0: 事吧。这个大勇，找你喝酒，你还真不是个儿，去找你打架，找死吗？我说你呀，你干嘛白挨他一拳头？这不娶崔丹丹又不是你的错。
1: 挨了一拳要心里舒服，不然老堵得慌。
0: 走吧。
2: 以前我在矿上上班的时候，就每天走这条路。我在想我那帮矿上的兄弟了。
0: 那就回去呗，我陪你回去。我也挺想看看你工作的地儿长啥样。
2: 别回去了，他们肯定闹你。你都怀孕了，不好。
0: 也是啊，那就等我生完孩子，有机会我跟洪亮咱们一起带孩子回来，我帮你喝酒。
2: 有了孩子，就别回来了。
0: 你是不是后悔了呀？要不咱俩就别结婚了，省得你勉强。
1: 我真没那个意思，为你做啥我都愿意。
0: 那成，明儿一早咱就去民政局把证也领了。

0: 这照片真好看，你照的太漂亮了。看你那傻样。哎，我跟你说，我爸妈要看到肯定乐坏了。
1: 高兴，真对不起。爸妈以后要是知道了，肯定特伤心。
0: 伤心啥嘛？我到时候和他们好好解释一下呗。他们俩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要是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和洪亮好，也不会怪我的。放心吧。
2: 等会儿，哎呀，我看还没看完呢，这，哎呦，你都看半天了，你，你爸竟光顾着自己看了你，哎，
3: 等一会儿，
2: 你给我看看呀！哎呦，这个照片哎，哎呀，这照的真好看，
3: 萨萨照的好，
2: 萨萨照的好，真漂亮，这高兴都结婚了。 我跟你爸呀，这些年就盼着这一天。
4: 妈，你二老看够了没？我们杵半天饿了。没事儿，
2: 就让咱爸咱妈看够吗？哎呀，不，这都该做饭了。哎，萨萨，你还怀孕娃呢？哎，我给你做酸汤面去。
4: 这放这儿，
2: 你别动啊，我一会儿还得忙。
4: 哎呀，我不动。
2: 做饭去了。
0: 哎，给我长个花生米，
2: 饿了。
0: 高兴，哎，晚上陪我喝点，啊，咱们好好的庆祝庆祝。
2: 好。哎，你爸妈越是脸上乐开了花，我这心里就越愧疚。
0: 那你还答应崔丹丹跟他们一起办婚礼，要不咱别办了吧？
2: 那是他跑到咱们家上赶着说非要给大勇赔不是。
0: 一起办热闹热闹，你不是也答应了吗？崔丹丹那想证明她有钱，
2: 那有钱没钱结婚是看人的。
0: 人家那是真结婚，
2: 你是不是就又后悔了呀？见不得人啊！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为了你爸妈，他们二老多希望你能风风光光的办个婚礼啊！反正钱我都给崔丹丹了啊，你自个儿看着办。
0: 哎，你干嘛去啊？
2: 我上厕所。
0: 外面冷，你把这穿上。

0: 嫂子，大勇，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1: 出啥事儿了？
0: 咋了，嫂子？
1: 嫂子，
0: 咋了？这是。

0: 请问谁是病人家属？
1: 我是她丈夫。
0: 头上的伤现在还好处理，但是你爱人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你赶快去找值班护士签一份手术同意书。

0: 你快去呀！你怎么还愣在这儿啊？
1: 怎么会这样？
0: 两条人命，快去！
1: 怎么会这样啊？

0: 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醒醒，莎莎，醒醒。
1: 莎莎，你醒了，
2: 我听见高兴在叫我。
1: 哦，那个高兴去交费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嗯、啊，
2: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1: 哦，那个你呀、啊，就是被那个大勇从那个头后边打了一个闷棍，你就晕过去了，然后就
3: 没了。你倒下的那一下就没了。
2: 妈，这怎么可能就没了呢？这怎么可能呢？就摔了一下呀，摔才能的呀。
1: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还年轻，
3: 没事儿，没事儿，你别难过。
2: 咋怎么回事啊？
1: 莎莎，来来来，躺下。躺下啊！
2: 躺下，怎么回事？
1: 你们还年轻。

0: 什么事儿？
1: 我怀孕了。
0: 真的？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2: 洪亮，你放心，等你出来之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
0: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的。
1: 怎么

0: 你干啥去？
1: 高兴，那大勇和丹丹好了，
0: 好了
1: 啊！我刚从他们家出来，说是刚走。妙露，你看，那就是他的车，
2: 报警。

0: 酒席还没摆你就走，你这是成心以后让我在村里根本就抬不起头了。
1: 是赚钱重要还是花钱重要啊？店里边新进了一批货，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是真是假。这万一赔了钱，谁拿钱给你买皮袄子买金链子啊？

兴，还陈高兴追咱们呢。

0: 妈，
1: 哎，
0: 妈，
1: 哎，
0: 咋样啊？
1: 不吃不喝的。
0: 我进去看看。
1: 哎，咋才回来呀？
0: 哎，别提了。这个高兴啊，把这大勇啊给抓到派出所去了。你说谁能想到大勇这货是个盗墓贼
1: 啊？
0: 这崔丹丹现在正在家里闹，哭着闹着要离婚，这下他们家可真是热闹。
1: 活该！哎，你说他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
0: 是，你说谁能想到这货是个盗墓贼呢？咱别伤心了，孩子没了是我不好，我没保护好你。
2: 孩子没了，孩子没了！
1: 哎，我们这是劝劝吧。哎，我跟你说啊，总算说话了。你不知道他这一天啊，不吃不喝的，一句话都不说。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人呀、啊，就跟没魂了似的。我就怕他万一有什么想不开。

0: 刮没就没了吧。既然还是没了，咱俩离婚吧。
1: 你说啥？离婚？赵浩刚才说要离婚，你听见了吗？
2: 高兴，这飒飒的孩子没了，你就要离婚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啊？
1: 你修仙人呢你？我告诉你，你要敢离婚，老子就活活把你打死，你信不信？
2: 哎，你冷静冷静。那个高兴啊，你跟我说，你刚才是不是说着玩的呀？啊？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就要离婚。
3: 妈，妈，妈，妈，咋了？咋了？
1: 妈，
3: 妈，
1: 妈，
3: 妈，
1: 医生，来人呐！妈，
3: 妈，
1: 来人呐！
3: 妈，医生，
1: 妈，
3: 还难受不？
1: 你吓死我了你！
2: 好在医生说没事儿，你说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
1: 认错，跟萨萨认个错。
2: 妈，我跟萨萨其实……
1: 跟你说话了，赶紧跟萨萨认个错。
2: 赶紧跟你妈认错，给萨萨认个错，说你不离婚了，快说！
1: 我跟萨萨其实……
2: 是我先提离婚的。爸妈，你们别为难高兴了，是我因为孩子的事情不开心，所以先跟他提的离婚。高兴，咱俩别闹了，就算为了爸妈，咱俩也别闹。
1: 行，萨萨已经表态了，你呢？你怎么想的？啊？

0: 去。哎呀，挺好。妈，这要不是萨萨来电话说他非要在陕西多待一段时间，咱俩真没有时间置办。你看置办的这个全，哎呀，农村有啥好的啊？这萨萨可真是乐不思蜀。
1: 这大衣柜是不是小了点啊？那个高兴的衣服也得往里放啊，换个大的吧。
0: 妈，你也不看这屋有多大。
2: 你说就这么大个屋，你再换个大的往哪放啊？这堵得慌。
1: 哎呀妈，没事，这萨萨高兴是男孩，那没那么多衣服。
0: 你看新桥他那衣服在我那个柜子里吧，也就是放十分之一不到。真的，
1: 就得欺负我儿子。
0: 我欺负你儿子，男人不讲究。
1: 我就要给高兴坐机上呢，要是坐了放不下，咱们还是换一个吧。
0: 那行，那你说了算。
1: 好。

0: 哎呦，妈，您来了。
1: 劲松呢？不是让他这阵子盯着饭馆吗？哦，哪去了？
0: 劲松出去找厨子去了。
1: 都找了多少天了，还没找着啊？我看他又是跟着狐朋狗友出去鬼混了吧？
0: 妈，你骂得好，你要当面也这么骂，那就更好。
1: 你说你，算了，我也不说了。这么着，停业几天，等着高兴回来了再开张。
2: 妈，您说的对，这劲松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放他一马吧，
3: 奶奶，妈，
2: 哎呀，哎呦，妈慢点啊，
3: 哎呀，回来了，
4: 奶奶，阿姨，
0: 提前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3: 咱们打招呼不都回来了？哎
0: 呀，高兴！你刚才怎么叫人呢？结了婚就要叫妈，懂不懂规矩？
2: 行了，算了算了算了，他不习惯叫，以后习惯就好了啊。
3: 算算，哎呀，算，
2: 这怎么都不显怀呢？做产前检查了吗？
0: 哎呦，这个很重要的。
2: 做了没有？啊，
4: 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
0: 怎么了这是？
3: 没了。

0: 怎么了，这是？奶奶，我先扶您回屋吧。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妈，孩子没了，您就别问了。
0: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是我闺女，我是那孩子的姥姥，怎么能孩子没了，姥姥问一句都不行？怎么回事啊？

我们俩离婚，这事儿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

0: 是我没照顾好萨萨，当初医生非让我签字，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就签了。这孩子没了，是在你们领证之前还是之后？之后，当初我提过离婚，萨萨没同意。
1: 干嘛去？说什么呢？
2: 我没听清楚，说什么呢？孩子没了就要离婚，你他妈东西你是？你要想什么呢你？
3: 哎，放手放手，行了，我知道了，这不怪高兴，萨萨才是主心骨，那孩子能干出来？
1: 妈，萨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我不信。
3: 唐国兴，明天去和萨萨把婚离了啊。
4: 我不同意，妈，我的事你别管，这婚不能离，长信走。你疯了你！这孩子疯了，哎呀，妈，妈，你也不管管他，你说这成何体统了啊？把我们老李的脸全都丢尽了，丢什么脸呐？我怎么没看出来？我只知道，萨萨怀的孩子。 那是洪亮的，高兴只是为了保全我们李家的颜面，不可能啊！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妈！可能。
5: 这帮兔崽子们，好啊，联合起来气人，啊，找他算账去，我找这兔崽子算账去，我站住！你去吧，也顺道啊，跟你儿子算算账，这里头他没少掺和，再拎上根擀面杖，当着全胡同的人的面狠狠的打，也出出你的气。
2: 妈，你这……妈，那以后呢？你们都听好了，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洪亮他妈知道。为什么？是他儿子对不起我闺女，我凭什么不告诉他？行，不告诉他，我不说。 反正是这啊，他洪亮就是出来，我也不会同意他跟萨萨好，绝对不同意。
3: 委屈你了。
1: 委屈啥呀？

0: 我还挺想娶你当老婆。你可别逗了，跟你开玩笑呢。行了，作业天火车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去吧。
1: 常高兴，我说到做到啊。常高兴，这是干什么啊？你这是干什么？
2: 妈，你干嘛呀？
1: 你说我干什么？
2: 常高兴，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你这么做呀，是为我们家好，是为萨萨好。可是你这个好人，你就做到底呗，是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家的女婿了。
1: 那你住在这儿不合适，
2: 你说你这叫外人，你看你住在这饭店里，这叫啥事儿啊？是不是影响都不好啊？不行，你得跟我回去啊！你看，常高兴。 我已经同意了，我同意你跟萨萨住在一块儿，你们俩住一屋就行了。
3: 那可不行。
0: 妈，我不。

0: 听着，听着，听着，我再不管了，我不管，我不管。总比王瑞和邻居们戳我亲娘姑妈我强啊！你说你这孩子干这个事儿啊，让你离吧，你不离；让你住一块你又不住一块，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分两条路任你选啊，要么你就离，要么你就住一块儿啊，二选一，你自己看着办。起来，
1: 妈妈。

0: 选择的吗？后悔了？后悔了也得挺着。你自己选择的道，就得自己朝前走。知道，但我也没想过成这样。 自己呀，都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经常想好的事儿，半道就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可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把心摆正了，这个坎儿就一定能过得去。对了，你那个说辞是什么？打掉孩子就不能再生了？
1: 还有那些医生证明什么的，都是假的吧？
0: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那是我哥出的主意，那个证明也是他托人开的。那奶奶就放心了，回头再告诉你爸妈一声，让他们也放心啊。
1: 奶奶，真想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多好呀，什么都不用想，我就每天钻进被窝，搂着您睡，您就给我唱摇篮曲，我就能做个好梦了。
0: 回呀是回不去了，不过奶奶还。

0: 这月薪2000，哎，给他交3险1金。
1: 这3险1金也不高，每个月才200多啊。啊，
2: 200多还不多呀？
3: 考官好，我叫顾彩云，今年23岁，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1: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你会做吗？
2: 我会做四川菜、火锅，我什么都会。
1: 那可不行，
4: 行，我说行就行。23岁属马，跟我特别合菜。
1: 走，上后厨试试菜。
3: 小程，
1: 不要跟老板动手动脚的。

0: 张叔，您找我？嫂子，看一下，认识吗？不认识，这谁啊？你仔细看看吧。
1: 小妞，走开！这是那天跑了的那个。确定吗？确定，没错，就是他。
0: 抓着了吗？这家伙在外地又犯案了。他同伙给抓着，同伙供认说这家伙曾经说过，在北京的时候差点祸害一个姑娘。他说的时间、地点都和亮子那案子完全吻合。
1: 这么说，洪亮的案子可以重新审了？
0: 没那么简单，得先抓着他。他如果承认了杀人，这事儿才能落实。
1: 张叔，你可一定得抓住他，替洪亮伸冤。
0: 放心吧，这个消息说这家伙有可能流窜到北京来。
1: 只要他露头，我一定能抓着他。太好了，我这就去找洪亮，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0: 好。哎，
2: 张叔，您能不能陪我去啊？
1: 你去看洪亮，我陪你干嘛？孩子没了。
2: 孩子没了。这么说，我过两天不就可以出去了吗？哎，嫂子，回家第一件事就跟我妈说，这样的话。
0: 我们一家三口就能一起过日子了，啊！洪亮，
2: 对了，还有高兴，他帮了咱们这么多忙，他以后就是我亲弟弟。
0: 我真想亲自出去抓那个杀人犯。
3: 洪亮，你先别那么激动，啊！现在只是有个消息说，这犯罪嫌疑人可能到北京来了，
0: 还没有确认呢。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是让你先有个思想准备，啊。
3: 嫂子，你跟洪亮好好聊聊，我上外面等你，啊，洪亮，跟嫂子好好聊聊。

0: 你别紧张，别听张所长瞎说，我有预感，我很快就能出去了。怎么样，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啊？
1: 出了点意外。
0: 什么意外？怎么了？
1: 是孩子。

0: 洪亮，你觉得我这么做错了吗？
1: 你做的没错，孩子没了就跟他离婚，这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李萨斯做不出来，要是真做出来了就不是我喜欢那个李萨斯了。
2: 洪亮，差不多了，时间太长了不好。
1: 萨斯，孩子以后会有。

0: 嫂子，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真跟洪亮一辈子，你们俩可就没孩子了。
1: 我知道。
0: 真想好了？
1: 当初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觉得我能说话不算数吗？
0: 行，为了洪亮，可以不要孩子，不当妈，够爱。
1: 其实没孩子也有挺多事情可以做的，这个世界这么大，我还挺想出去看看的。

0: 高兴啊。
1: 都收拾好了，我想了一下，你也不能老跟奶奶住啊，我去找个旅店住两天，再想办法呗。
0: 算了吧，懒得跟我妈掰扯了，心累，这回就依了她吧。走。
1: 去哪儿啊？
0: 走吧。
1: 哎，去哪儿啊？
2: 这事儿啊，这太难办了。正规途径不是没有，但是常高兴啊，他一条都不合适。那除非有一条了，你跟他结婚15年以上，等他到45岁，他可以随迁把户口啊落在北京。
0: 这时间也太长了，我可等不了。哎，张叔叔，您再给想想办法呗。
2: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那他是应届毕业生吗？他能算高科技引进人才吗？他什么都不算吗？能有什么办法？
0: 结婚也不行啊。
2: 结婚行啊，我说了15年，45岁。
0: 就算我等得了，洪亮也等不了啊。哎，张叔，您再给想想法子吧，肯定有别的法子。
2: 能有什么法子？

嫂子，我知道你想什么呢？你是想啊，这两个人啊，你都得照顾好了，是吧？让洪亮不失望，让常高兴不吃亏。这事儿啊，张叔真帮不了你。

0: 我觉得啊，这事儿就别为难所长了，以后该咋办咋办吧，不是还有的是时间吗？总有办法。有什么办法？你不是答应给我找个北京姑娘当媳妇吗？先想这事儿。哼，
1: 这事儿更难。
0: 行了，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先往后放放，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饭馆红红火火开起来。
2: 别让奶奶担心嘛。这字儿错了，三险一金。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3: 着急起事。
2: 你给我停停停！这月薪2000，这已经够高的了，你还给他交三险一金？
3: 那不行，咱们亏大发了。
4: 工资给的高，才有高人来。做生意都是这样的，你不投入怎么能赚钱呢？而且我都打听了，这三险一金也不高，每个月才200多啊。
3: 啊，200多还不多呀？
4: 你们家大地主啊？能留得住人的店，人家才愿意多干几年，谁愿意换工作呀？特别对于那些外地人来说，就想在一个地方干得久、干得长、踏踏实实的。
2: 我这个三险一金啊，我倒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就怕这个，你说这外地人他能做好北京菜吗？
5: 大哥，会做北京菜的不一定是北京人，你看那外国餐馆不都中国厨师吗？
3: 是，
5: 阿姨，嗯，
2: 好，妈，还是
5: 老规矩，嗯，赔了从工资里扣，好吧？要从你工资扣，你有多少工资啊？哼，哎呀，算了吧。
2: 死马当活马医吧，您
5: 这别老唉声叹气，这老这死马当活马医，我跟你说，这地球上马都让您说死了。我跟您说，做生意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一点我支持常总啊。
2: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想当甩手掌柜的。
5: 我告诉你啊，还有你，你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你还说我唉声叹气。
2: 我现在是更年期，我情绪极其不稳定啊！你们谁也别招我惹我，听见没有？给我老实点儿，尤其是你啊！你老实点儿，你老实待在这儿，你帮长高兴啊，在这给我招厨师，啊！你要再敢出去鬼混，我……
6: 哎，李不能这样，哎不，李不这儿不行啊！
2: 哪儿行？你说哪儿行？
6: 不行不行，
0: 我不去。
6: 我一会儿就回家搬张旅行床往这一支，我哪儿都不去了。只要是找不着厨师，我就睡这儿了，我也不回家了。真的？真的。
2: 大哥，但是，你但是后边你就走文章你。
6: 我现在得出去一趟。
2: 干什么去？
6: 女人更年要静心，我给您弄点这静心口服液去。
2: 不，你这臭小子。
7: 常高兴，哪儿去了？你躲那儿去干啥？我怕你情绪不稳定。哎呀，
8: 前几个都不行啊，这行不行啊？
9: 看看吧。
10: 两位考官，京酱肉丝。

0: 大姐，打死卖盐的了，家里盐不要钱是吗？太咸了这个。
1: 是吗？
0: 这不行，这不行，算了吧，您。
1: 真不行啊？
0: 啊。
1: 我还不乐意做呢。
0: 不是，高兴，这是你找的人啊？这什么态度啊？这叫青酱肉丝吗？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什么色的？黑色的，这东北溜肉段这叫。还有你昨天给我找那人，
2: 披头散发，兰花指，满头吊着头皮屑，你觉得哪点像个厨子？
3: 你不能以貌取人是吧？
2: 那长脸干什么用的呀？那你要不长这么好看，我们也能看上你吗？忍住，别笑。
3: 我们俩是清白的，
2: 我们俩还黑白的呢。别跟我闹了，哪有心情跟你闹？你要让奶奶知道你找的都是这样厨子，我跟你说，奶奶生气气死了。
0: 你能不能给我按正经的标准给我找个厨师，行不行？
4: 考官好。

0: 问呢？
1: 美女，你是干什么的来的？这是？
2: 哦，我是来应聘的。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店现在不招服务员。
3: 招？
1: 我说招就招。
3: 你看看那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招。
4: 不是这样的。
1: 美女多大呀？贵姓啊？
2: 哦，我叫顾彩云，今年23岁。我不是来当服务员的，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3: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你会做吗？
2: 那你们北京的厨师找着了吗？
1: 还没有。
2: 那店里不开张就是亏本啊。我会做四川菜、火锅，我什么都会。
1: 那可不行。
5: 行，我说行就行。23岁属马，跟我特别合菜。走，上后厨试试菜。
6: 小程，
5: 不要跟老板动手动脚的。美女，走，跟我上后厨，咱们试个菜。

0: 还你，不是上来给我戒指什么意思？这刚认识，求婚啊？求婚？对，你的求婚戒指，给你。还有啊，以后别叫我美女，我不爱听。俗。
1: 这戒指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0: 不值钱，我就不还给你了。你是那个酒店的，叫……你好，欢迎光临。你
1: 好，我找一下朱小雪。朱小雪啊，她不在。
0: 顾彩云是不是？行，就你了。今天上岗，今天发工资，上班吧。成。
2: 你就是看上人家了，还真叫你说对了啊！食色性也，奶奶也是这么教我的。奶奶是不会同意的。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回家少说两句，奶奶一定会同意的。
3: 不可能，这事儿我会如实禀告的。
2: 我跟你说，长哥行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你先管好你自己啊，你先把你跟萨萨这个真假假的日子先过好了。
4: 别人看不出来，我还看不出来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喜欢萨萨，我知道。
5: 你恨不得跟他呀是真结婚，
6: 过分，太过分了。

0: 你瞧瞧，什么事儿啊？
1: 常高兴说了啊，现在这种拾金不昧的人，在他们村儿都难找了。您猜怎么着？啊，
0: 这姑娘把这戒指给我送回来了，
1: 而且还一分钱没要。您说我这能不感动吗？
0: 巧的是什么呀？而且她还会做饭。
1: 那正巧了，那我就上后厨试试她菜去吧。
0: 就在试菜的时候，我把她问了一底儿料。这姑娘来北京一年多了啊，就精通各种川菜，而且人品肯定没问题，做菜肯定也没问题。
1: 我这一想，咱也得招厨子呀，我就私自做了一个小决定，就暂时把她留下来了。但是最后拍板权还是得看奶奶。
2: 你都拍了板了，我还说什么呀？
1: 别奶，我只是拍了一小板，但是最后这大板还是得您拍。我这不是想着能助人为乐学雷锋吗？对不对？正好展示一下咱们北京人局气，有理有面。
2: 这话有理，
0: 对吧？那咱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2: 我看行，我也觉得行。
3: 什么？
0: 行，那你吃，我回屋去。
4: 妈，我怎么觉得您让这小子给绕进去了？
2: 没见过他这么费尽心机的想留一个人，而且还是外地人。我看呐，我就得给我大孙子一个面儿，不是吗？
5: 妈，给我个准话，到底行还是不行？
0: 妈，这还用问吗？您从我奶奶眼神里看出来，就是她同意咱们做川菜了，对不对？
2: 川妹子呀，就是水灵秀气。
0: 瞧瞧我说什么来了，我奶奶肯定与时俱进啊。
2: 姑娘，你是想留在北京？
0: 那你还用问吗？来北京不留北京那干嘛去啊？这是。
6: 奶奶，我是想在北京赚够了钱回老家开饭馆去，没想在北京待着。
2: 真话？
6: 是真话，我就这么想的。我想回老家找个本地人，结个婚，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因为我爸妈的坟还在老家呢，我得回去陪他们。
5: 哎，好！哟，这孩子这想法真好。妈，我真觉得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他不忘本，他不像有些人啊。哎呦，一心想留北京，千方百计的还往北京钻，那样的人我一点不喜欢。
2: 你是说常高兴吧？高兴啊，来过来。
5: 哟，他啥时候进来的？
0: 赶紧。奶奶。妈。
2: 这个饭馆啊，我已经交给我干孙子常高兴管。高兴，你看你说说吧。
0: 您玩真的？
5: 妈，我答应你把饭馆过回常高兴，我是我有自己考虑的。他不是一心要留北京吗？我一想，他有个饭馆，有个经济实体，可能对他迁户口、进北京会有帮助。我是这么想的。您还真让他做饭馆的主啊？
2: 不管今后怎么样，我已经把这饭馆交给常高兴管了。常高兴，你就做主，你说怎么办？
7: 奶奶、妈、大哥，我是这么想的，我家饭馆就北京菜、川菜一起做。
5: 说话算数吗？
2: 算。

0: 我辞职。
1: 那我断。
2: 奶奶，你早。
1: 妈，来瓶酒。
3: 哦，好嘞，好嘞。
1: 怎么样，味道还行吗？奶奶。这个。
4: 你什么也不用说，我心里都明白，这不怪你。我当时吧，也没有实打实好好的把手机交给你。我呀，还以为你在经营饭馆上有点小聪明就够了。可是没想到这厨师这么难找。
1: 来面试的人我都挨个试过了，做的还没有好吃呢。
4: 哎呀，命数，这就是命。人各有命，饭馆也有饭馆的命啊。
5: 这锅好辣呀，辣不辣？哎呀，越辣越爽。
3: 太辣了吧，没到时候把客人都辣跑了。
1: 这不辣不辣，这天天吃肉也得吃点素啊。
6: 这个彩云说了，到时候给咱们店呀，专门做一个改良版的北京味儿的川菜。
3: 哎，你别说，这个主意不错啊，哎，有点创意哈，北京版川菜哈。这彩云还有点想法啊。
6: 那你不看看是谁看上的？
3: 我告诉你，不行啊，我把你大脖溜，不行。
1: 不是，我是看人的手艺了。
3: 看人手艺行，看人不行，听见没有？啊，不跟你开玩笑啊，到时候绝对不同意，听见没有？

0: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怎么给我叠炕了？
1: 啊，哥，你跟常高兴住一屋。
0: 我跟常高兴住这儿，凭什么呀？
1: 这是爸爸的提议，奶奶的决定。
0: 我这辈子还没跟一个老爷们睡一床，这叫什么呀？要么你们俩离了吧，真的。你干这事损人不利己。
1: 我的事不用你管，这是家里的决定，你就得跟高兴住，省着别人说闲话。哎呀，好了哥，就委屈你了。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定下来，我就跟他离婚，你就解放了啊。
0: 他一个陕北小矿工，他能落实北京户口？那全世界都落实北京户口了，真的。我去找奶奶说这事儿。
1: 别去打扰他老人家了，累了一天了。
2: 大哥，对不起啊，那就打扰了。
0: 您啊，以后就别叫我大哥了，以后您就是我爷爷，我就是您孙子啊。爷爷，不早了，您睡吧，孙子出去了。
2: 这样好吗？
1: 没事儿，这孙子有地儿住，睡觉。张叔，不是说有固定房产、有工作就能落户吗？
3: 谁说的呀？我也听说了，说有些房产商啊，那个推出了政策，说买房落户是吧？要真有这事儿，一定在远郊区，你去吗？对，我给你找一份那个北京落户的政策，你自己回去对照一下啊。张叔能帮的，我会不帮吗？
4: 谢谢所长。我知道我成不了北京人。
3: 萨萨，
1: 哎，
3: 复印纸知道吗？
1: 我知道。
3: 复印一份带回去。
1: 好嘞。
3: 坐，高兴。

0: 高兴啊，高兴啊，叔问一句啊，你是冲着北京想留下，还是冲着萨萨想留下呀？行了，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对萨萨是真好。我再多问一句，这亮子要出来了，你真愿意和萨萨离婚吗？
1: 我愿意。
0: 行，张叔相信你，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啊。可我就是担心到时候你们三个人都痛苦。
1: 所长，我不痛苦。萨萨是我亲人，一辈子都是我亲人。洪亮也是我兄弟，我愿意成全他们。
0: 好，我替亮子先谢谢你啊。
1: 哎，所长，那嫌疑犯还没抓着啊？
0: 没那么容易。
1: 啥叫没那么容易？这找不着，一辈子就得背黑锅呀。
0: 到目前为止啊，这亮子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无辜的。就算是抓着那通缉犯了，也得这通缉犯承认是他杀的人，那才行。这事儿啊，难。哦，对了，亮子跟我说，他想见见你。
1: 想见我？
2: 最近好不？对不起啊，我没能保住你的孩子，没能照顾好萨萨。
3: 这跟你没关系，我还得谢谢你呢，抓到了袭击萨萨的通缉犯。
1: 我还是那句话，我向你保证，你要出去了，我立刻和萨萨离婚，我向你保证。
3: 高兴，我找你来不是想跟你说这个。
1: 那是啥事儿？你说嘛，只要我能办得到，我一定办。
3: 我可能这辈子都会是个有前科的人，就算出去了，一切是有污点的。
1: 你咋能这么想吧？啥叫有污点？犯人只要抓到了，你就清白了。
3: 那要是抓不到呢？我一开始听说他露头了，我还特别高兴，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出去了。可后来冷静下来想了想，有可能他永远都抓不到了。
1: 不可能的。
3: 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和萨萨在一起了。
1: 洪亮，你啥意思？你不要萨萨了？
3: 不是我不要，是不能要。我不能让我自己心爱的女人有一个有前科的丈夫。
1: 你把萨萨想成什么人了？她不会嫌弃你的。
3: 她不嫌弃我，可我嫌弃我自己。换做你，你会毁了你心爱的人一辈子吗？如果让他等两年、三年、十年、一辈子吗？让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劳教释放犯的未婚妻，你会吗？这件事儿，我不能跟萨萨说。我只能和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做真正的夫妻。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还是那句话，你出来我立刻和萨萨离婚。

0: 你们俩自己的事情自己想怎么办吧。
1: 可你也爱他。
2: 难道你不爱他吗？难道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吗？交给你。

这些事儿我不能跟萨斯说，我只能跟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

0: 怎么好好扒？你把那菜扒吧，菜扒。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姐生日啊？
1: 你傻呀，身份证上写着呢。今天是顾攒云同志24岁的生日，在这大喜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决定今天饭馆停工一天，下午我包辆车带着你们姐俩畅游北京城，然后晚上咱们老莫搓一顿，好不好？哎，
2: 好，
3: 不好？
2: 饭店还没开张呢，不去。
1: 你说我怎么老热脸贴你冷屁股呀？再说了，你们姐俩能留在饭馆，那多少也有我的功劳啊！要不是我跟奶奶这好说歹说，这苦口婆心，你们能在这儿吗？
0: 我谢谢你，也谢谢奶奶。正因为这样，我才得好好干。赚了钱，我才能对得起奶奶呀！
3: 哎呀，姐，你就跟着去吧，就一天。人家要是送我玫瑰花，我肯定乐都乐死。闭嘴。
1: 真不去。
3: 不去。
1: 行。彩凤。嗯。花送给你了。祝你80大寿的时候生日快乐。
3: 姐，你干嘛呀？你不是说在北京落下脚就得找个靠山吗？这靠山不就在眼前吗？
0: 他靠不住。
3: 那谁靠得住？
0: 常高兴。
3: 姐，你疯了吧？

0: 在这儿呢。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月一共赚了8438.32块2毛8，你拿2000，彩凤拿1000，再加上20%的提成，一共是4086.45厘。四舍五入的话就是4086.46。
1: 我跟你说，我从小算数好，尤其心算。来，你知道老师想说什么说我吗？
2: 说什么？
1: 算术天才。我要不是家里穷了，我现在都是数学家了。
2: 我是看出来了，当时妈让你选的时候，你选择了降低1000工资拿10%的提成，而不是拿3000块钱死工资只拿10%的提成。我看你都是这些算好的，是不是？
1: 那倒不是。 这工资啊是死钱，提成是活钱。那我要是努力能把这个餐馆生意做好的话，我提成也会高啊。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0: 行。

0: 老板
1: 啊，
0: 你拿多少钱？
1: 包吃包住800。
0: 800？
1: 啊，我是说每个月零花钱800。
0: 那你这钱都给萨萨姐啊？
1: 没有，给妈，妈不是要管钱吗？哎，你查查。

0: 呢？
1: 说说。
2: 那，这也给你。裁缝回家15天，你帮他跑堂了，这钱归你。
0: 我怎么拿这钱呢？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们姐妹俩在北京也没地方住，还住地下室呢，肯定比我需要这个钱。拿着。
2: 那我真拿着了。
0: 拿着，回去休息啊。
2: 你不会是还要练切菜吧？
0: 肯定要练啊！奶奶说我刀工差得远呢，切不好菜就做不好菜，我得练。

0: 啊。
1: 老板。
0: 啊。
1: 你还真想当厨师啊？你现在都是北京女婿了，而且这餐馆都是你的，还当什么厨师啊？
0: 餐馆是奶奶的，不是我的。
1: 可你也是家里人，有你的一份啊。我要是你啊，我才不做什么厨师呢。
0: 你不是我，你不懂。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是男人，你不懂。
1: 老板。
0: 啊。

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就是我的。
1: 庞总好，我是李萨萨，新来的前台。
2: 李萨萨，
3: 你是李萨萨？嗯。从明天开始，您就来我公司里上班，做点喜欢的事情就行。
4: 我就一句话，离婚。
5: 现在不能离。
4: 常高兴，你算个男人吗？
5: 组长，我看到他了，那个逃犯。
6: 你看到他了？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

0: 风山玉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十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1: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2: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常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砾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1: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3: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0: 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三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它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1: 你跳的好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1: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2: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3: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3: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5: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5: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5: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

0: 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1: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2: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1: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2: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1: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2: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三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3: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 栽下的二十

0: 十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1: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1: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2: 现在不光我们自己，还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栽梭梭。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2: 我们面前人是庄稼上在这个沙漠的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6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3: 这个时候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牙吃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4: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干掉了，成了个小毛洞。

0: 种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绿肥，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秋冬和那的鸭子成千上万多单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1: 七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2: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0: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省德宏州，红茶、绿茶、普洱茶，你喝过德昂族的酸茶吗？
1: 哇，好酸呀！
0: 往骨里灌水是古声震天的秘密所在，
1: 更响了。
0: 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猛幻金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远方的家是吕族，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在傣语中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它东面与宝山市相邻，北西南三面均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500多公里。因地理位置独特，德宏也是中缅两国经贸合作的核心区。德宏下辖芒市、瑞丽、盈江、陇川和梁河五个县市，因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也被誉为镶嵌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摄制组首先来到德宏州首府芒市，这是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德宏是多民族汇聚之地，傣族、景颇族和阿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生活于此，相融相通，和睦相处，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也传承着古老的民族记忆。摄制组听说在芒市郊外的三台山德昂族乡，当地村民一直以制作酸茶而远近闻名。我们在村口见到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大退。
1: 欢迎你来到我们全国唯一的当初乡秋冬瓜村。
2: 谢谢。我发现啊，您找的这个约见的地点挺好的，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1: 这个是大榕树，然后包着那个石头。
2: 那您带着我们先去看看村子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德昂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只有2万多人，主要生活在德宏州中缅两国交界地区。他们世代传承的酸茶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古老的酸茶已成为芒市最具代表的知名物产之一。
2: 来之前就听说村子里面的酸茶特别有名，而且听说您做的特别好喝。
1: 对，德昂族酸茶的话，以前的话德昂族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会做，但后边的话因为各种原因呢，做的人就越来越少，就面临着失传。后边的话开始失起来做的话，最早的是我舅舅杨纳山，他现在是酸茶制作国家级的非传承人。我的话就是第二个了。
2: 您就把这个酸茶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了。
0: 赵腊腿从2007年开始制作酸茶，也是村里发展酸茶产业的带头人。听他讲，德昂族种茶和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也被誉为古老的茶农。

0: 来到赵娜退家，在院子里见到他的妻子正在晾晒酸茶。
1: 这就是酸茶呀？
2: 啊，对，这个是半成品。这个、
1: 我能拿一下吗？
2: 可以，嗯，可以。
1: 哇，哎呦，还是有点软的。
2: 啊，这个是还没干的。
1: 还没干，这是晾晒了多少天了？
2: 这个是三天。
1: 哦，已经晾晒三天的酸茶。
2: 三天，今天的吗？
1: 茶饼。
2: 嗯，今天。
1: 有点酸。
2: 啊，
1: 有点酸的味道，但是茶香味很浓。
2: 嗯，都酿出酸茶了嘛？最早的时候它是以药用为主，主要是提神醒脑、止咳生津。
1: 哦。
2: 像以前我们在战争过程中或者在劳作过程中，
1: 嗯，
2: 我们的德昂祖啊都会这种放在包包里边，干活的时候就会嚼着吃。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被称为这个凝固的山泉。
1: 凝固的山泉，也就是说吃这么一小块就像是喝了一大杯山泉水一样，清凉。
0: 酸茶不仅可以泡水饮用，还能嚼着吃，起到生津解渴、清热解毒等作用。
1: 真的入口是这种特别浓烈的苦味儿。
2: 嗯，
1: 然后酸味倒是不大，就是一点点的酸味儿，
2: 嗯，
1: 大部分都是苦味儿。然后这个苦因为它的冲击力特别强，所以马上就能感到回甘。
2: 啊，对，等一会儿的话你的喉咙，你的嘴唇会特别甘甜啊，特别是喝水的时候就特别甜。
1: 啊，就是说先咬一块然后再喝一杯水，是不是？
2: 啊，对，
1: 真像喝了一杯泉水一样。我明明没有喝水，但是感觉嘴里是湿润的。
2: 啊，对。
0: 德昂族不仅擅长种茶和制茶，也给茶叶赋予了广泛的文化含义，衍生出迎客茶、提亲茶及道歉茶等十多种用茶形式。可以说德昂族人民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茶。我们来到冲房，
2: 这个，
0: 看到一桶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酸茶，
1: 茶叶就在里边呢。
2: 啊，对，这个是
1: 嗯，
2: 刚从土里边捞出来的呢。
1: 这茶还得埋到土里边
2: 啊。对，就
0: 是，听赵娜退说，制作酸茶是德昂族传统技艺，茶叶采摘后要经过杀青、发酵、冲制和晾晒等多道工序。首先要将新鲜茶叶蒸熟，冷却后装入竹筒，再用芭蕉叶封口，然后将竹筒埋入地下进行发酵。
1: 哇，好酸呀。就是辣腿大哥开竹筒的那一刻，我赶紧把鼻子凑进来闻。哇，太酸了，原来酸茶是这么来的，就是开竹筒的那一刻闻到的味道就叫酸茶。
0: 制作酸茶的工艺比较复杂，时间周期较长，一般从采摘到成品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因此手工制作的酸茶产量并不高。
1: 被深埋在地底下十几个月，今天重见天日。然后现在呢，辣腿大哥把它放在这个芭蕉叶上面，让这些茶叶重新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
2: 嗯，
0: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茶叶会产生大量乳酸菌，散发出浓浓的酸香。
1: 然后呢，
0: 赵辣腿将发酵好的茶叶放入石臼，在妻子的协助下将茶叶冲成茶泥。
1: 茶臼里面的茶呀被慢慢的打成泥了。可以了是吗？
2: 嗯，
1: 好，我看一下。嗯，真酸呀。嗯，闻过晾晒好的酸茶再闻刚刚冲好的酸茶就觉得这酸茶名不虚传。嗯，真的太酸了。
2: 酸呀。
1: 嗯，
0: 茶叶被冲成茶泥后，赵辣腿在竹筛里铺上芭蕉叶，拿来竹圈，将茶泥压成厚薄均匀的茶饼，以便进行晾晒。德昂族自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而酸茶传统制作技艺在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德昂族酸茶享誉世界。我们跟随赵大腿登上木楼，穿过走廊来到正屋，见到他的家人围坐在火塘边。
2: 啊，对，那个是我家爸爸，这个是我家妈妈。
1: 您好，好，我坐在这儿是吗？
2: 啊，可以坐呢。
0: 房屋正中的火塘被德昂族视为家族兴旺的保护神，因此客人来访会受邀坐在火塘旁喝酸茶，名为迎客茶。赵大腿将几片茶块放入茶罐，在火塘上烤热，再倒入烧开的水，然后将泡好的酸茶倒入茶杯，让我们品尝一下

0: 刚泡好的酸茶。
1: 你闻一下它是不是有一股浓浓的那种竹子的清香味。
2: 嗯，是甜的，是甜的，是香的，清香的。
0: 德昂族酸茶最简单的饮用方法是在竹筒中注入清水，放入茶块，然后在火上烧开后饮用，有一种竹香伴着茶香的独特香味，
2: 没有特别重的酸味，也没有特别重的苦味，就是淡淡的香味，还有竹子的清香味。这个茶是好喝的，它不同于那种像普洱那种发酵茶一样的那种醇厚，也不像这种铁观音啊或者绿茶的那种很清冽的香味，它是有种独特的香味，属于发酵过后又经过晾晒的这种茶的香味。
0: 听赵辣退说，酸茶的泡饮方法与普洱茶相似，但其口味独特，香气层次丰富。
1: 这个茶的话呢，就是不同的煮法有不同的味道。
2: 嗯，
1: 就是用竹子煮的这种，它会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味。
2: 清香。
1: 用铜罐烤箱来煮这种的话，它香味更足，它会有一股浓浓的蜜香，就是蜂蜜的味道比较浓郁。
0: 茶是德昂族的根脉，承载了他们从远古走来的历史足迹。通过种茶、制茶和饮茶，也展现了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魅力。离开赵辣退家，漫步村宅中，远处传来阵阵鼓声，只见一位村民身背木鼓正在跳舞。听赵辣退说，这是德昂族传统舞蹈水鼓舞。水鼓是德昂族独有的民族乐器，鼓身形状为筒形，大头小尾，鼓的两端用牛皮蒙上，每当节日，人们便会敲响水鼓，翩翩起舞。
1: 为什么叫水鼓呢？首先的话，它的来源跟水有关。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制作这个水鼓啊，我们会在鼓身钻一个孔。要敲击的时候，我们会把水往里边灌。灌了以后呢，左右摇晃，再把水倒出来，或者在鼓皮上抹一些泥土或者一些水，保持鼓身鼓皮湿润，这样呢，它的声音就比较洪亮。
0: 赵辣腿取来清水，缓缓倒入木鼓。
2: 就是在里面加水，是为了让鼓和鼓皮更湿润。哦，不一样了，声音。
3: 肯定不一样。
2: 更响了。
3: 对。
2: 声音传得很远。
1: 嗯。
2: 这样加水不会对鼓皮或者是说鼓身有影响吗？
1: 它不会影响，反而有保护的作用。就你灌了点水，左右摇晃，就是它湿这种，它就不会太干。
2: 嗯，
1: 它不会太干的话，一个它不容易裂开。
2: 嗯，
1: 二一个呢，就是这些皮的话，它不容易松动。
0: 作为德昂族水鼓舞的代表性传承人，李三锁经常为游客表演。赵辣腿也是水鼓舞表演队的一员。为了展现水鼓舞的魅力，他和李三锁一起为我们跳起一段水鼓舞。鼓声铿锵有力，两位村民动作舒展大方，刚劲矫健，展现出水鼓舞的雄浑气势和粗犷豪迈。
2: 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德昂族的小村子，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有这么好看的水鼓舞，而且传承得这么好。我刚才在边上看，虽然只有两位老师在合作，但是我都觉得看得很激动。
3: 谢谢。
1: 是呢，我们楚德瓜村的话，我们这个村嘛，也有的水鼓队。2009年我们到江西五原县参加全国第九届鼓舞鼓业大赛，获得了全国最高奖山花奖。
0: 每逢节日，德昂族村民便会敲响水鼓，跳起欢快的舞蹈。这隆隆的鼓声也传递着德昂族古老的民族文化。看过水鼓舞，我们登上山顶，来到观景台。
1: 那片的话就是我们千阳阁民宿酒店。我这边的话是从2007年就开始想到要带着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了。
2: 嗯，
1: 传统民居都做成了民宿酒店、农家乐、客栈等等。酸茶的话也是知名度越来越高了，收入也是越来越高了。
0: 如今道路修通了，村民们种植茶叶等各种农作物，还发展乡村旅游。

0: 生活也越来越好。谈到村寨变化，赵腊腿无比感慨。
1: 所以下一步的话，我们整个寨子的话做起来了以后，还要成立公司，然后把茶叶的这个规范化、标准化，量产化的，从三台山走出去的一片茶叶走向世界啊。
0: 山坡上遍布翠绿的茶园，茶树的清香扑面而来。出冬瓜村从过去交通闭塞的贫困山寨，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酸茶之乡，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赵腊腿希望继续推动酸茶产业，也让出冬瓜村成为令人向往的美丽乡村。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蒙幻金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在德宏州引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2: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3: 头一次见是不是？
0: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4: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哇，
10: 好厉害呀！
11: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2: 我刚洗的床单。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德宏州被誉为歌舞之乡，有跳不完的舞，唱不完的歌。我们听说在芒市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演唱组合，名为蒙巴纳西乐团。为了了解这个演唱组合，我们联系到乐团成员之一的阿江，跟随他来到乐团日常排练的音乐工作室。
16: 我们的队员们正在下面排练呢。
0: 乐团有五位成员，除了翻唱经典民歌外，他们还创作了很多首展现德宏民族风情的原创歌曲。拍摄时他们正在排练一首新歌。

0: 还可以吧。
1: 哎，我能问一下，刚才大家排练的这首歌，我听阿江说是你们新创作的一首，是不是？
0: 对，歌曲的名字就叫《美丽的蒙巴纳西》。
1: 这是什么意思呢？蒙巴纳西？
0: 蒙巴纳西实际上它是傣语了，傣语。傣语的话呢，它翻译过来就是神奇、美丽、令人向往的地方。
2: 五味诚然来自不同行业。杨昭是芒市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而最年长的杨武是专业声乐演员。相识多年的几位好友怀着共同的音乐梦想，于2022年元旦创立了乐团。
0: 这个是明君，是我们的民族男高音。
1: 您好，有唱通俗的，有唱民族的，这还有美声的，
0: 然后唱民谣的。
1: 民谣的，
0: 对，然后我是唱少数民族歌曲的。
1: 你们这个乐团太丰富，太混搭了。
0: 很混搭，这样的混搭情况目前很少。实际上，我们当时，我们的音乐总监阿昭老师说了一句话哈，就是。好听就完了呗。
2: 几位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希望把好听的歌曲奉献给人们，而这首德宏咖啡故事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首原创歌曲。开在德

0: 这首德宏咖啡故事是由音乐人柯千福和秦婉莹专门为乐团创作，并在德宏咖啡文化节上首唱。歌曲旋律优美动听，展现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和诗情画意。怀着对音乐的执着和对家乡的热爱，乐团希望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用他们的歌声讲述德宏故事。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更多了解德宏，感受芒市的风光美景，几位乐团成员自愿担任向导，带我们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的金塔和银塔景区。
1: 这是亚洲第一大的空心佛塔。
2: 空心佛塔，
3: 对对，梦幻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黎明之城的意思。
2: 黎明之城指的是
3: 就是芒市了。
2: 芒市，
0: 梦幻大金塔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雷崖壤山顶。相传释迦牟尼曾转世为金鸡在此生活，后人便在此建造佛塔，而面前这座佛塔是2007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涉级而上，来到金塔前。金碧辉煌的佛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金塔造型是八角四门中型空心佛塔，塔高76米，第一层面积2000平方米，第二和第三层各建有8座小塔，而高耸的金顶重达2吨多，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我们来到金塔旁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芒市景区。
3: 大家都习惯于把城市建在这个坝区
2: 平坦的地方，
3: 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对，那么我们云南人管这个呢叫坝子。
2: 那么这些年芒市的城市的格局有变化吗？
3: 它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往外扩张了。
2: 那这些高楼是最近几年才拔地而起？
3: 对对对对，
1: 10多年，
2: 十多年的时间。
3: 像在过去的话，我们当地就说你人少地宽嘛，就没必要建高楼大厦。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的话呢，我们的土地也越来越珍贵，然后也要合理利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高楼啊越来越多。
2: 所以说整个城市也更立体了。
3: 对对对对。对，
0: 芒市的城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也让芒市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3: 实际上这也是边疆人民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写照了。
0: 作为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芒市展现出了独有的风采。随着游客逐年增多，芒市也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离开金塔，我们步行400-500米，来到与金塔遥相呼应的银塔，它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
3: 金塔呢更传统一点，那银塔呢实际上就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文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要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会换上在旁边租少数民族的地方换上一些傣装啊、少数民族服装啊、特色服装啊，来打卡拍照
2: 留念。
3: 对，
0: 与勐幻大金塔不同，银塔是一座石金塔，塔基直径46米，高约66米，也称万佛塔，其银白色的外观显得圣洁而庄严。
2: 近几年，或者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哈，这10年来，芒市或者说德宏的这个文旅发展变化大吗？
3: 很大，非常大。10多年前，外地人来到当地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会给他们介绍什么，但实际上现在的话，每一位德宏人都是一位文旅宣传大使。
2: 就是不管是说认识的朋友啊，还是说亲戚啊，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豪的跟
3: 对
2: 朋友们去介绍了。
3: 对 对, 对, 对, 对，这也是从观念上的改变。再就是设施上，软件硬件上的设施上的改变呢，就是很多建筑你会发现10年前是没有的。
2: 随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然后

0: 生活在当地的人也渐渐的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去宣传自己的家乡了。
1: 对对对，嗯，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德宏。嗯，
2: 景区里遍布着银白色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步行来到山顶，一座高大的银白色佛塔出现在眼前。
1: 然后现在整个银塔，它的外观也好，

0: 简约了，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多像传统的这个塔的设计了嘛，它很多花式，
1: 对，
0: 要雕雕花很多，
1: 对，
0: 你看银塔它基本上就不要那些东西，
1: 就很流线性的，
2: 对对，
0: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计就简约而不简单了嘛。
3: 作为芒市的旅游地标，银塔和金塔遥相呼应，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展现出芒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1: 头一次见是不是？
3: 雨林霸主犀鸟，把这片河谷当成了他们的最佳育婴地。
5: 河对面就是那个缅甸，
1: 河对面就是缅甸，以河为界。
5: 对，
3: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结束了芒市的行程，摄制组一路驱车前往德宏州颍江县。颍江地处德宏州西北部，东临腾冲市和梁河县，南与陇川毗连，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颍江自古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商道。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颍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颍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7: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宙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1: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7: 好，好，走吧。
3: 颍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颍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10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
1: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谷地带了，是吗？
7: 对，它是一个
1: 往下走，
7: 可以感受到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个氛围。你可以看一下，
3: 犀鸟谷气候湿热，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2月至6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
8: 请您好，
7: 老师们来自哪里啊？
8: 昆明的，
7: 昆明是吧？
1: 你是昆明啊，在这边等了几天了？
9: 我们昨天来。
1: 昨天来的，
8: 对，
1: 每年都来吗？还是第一年？
9: 年
8: 对对，每年。
1: 已经连续拍了几年了？
9: 三年啦。
1: 今年有拍到吗？
9: 我们今年上不上？拍到了。
1: 看一下可以吗？我们看一下，先睹为快。
9: 七表哥，
7: 小飞，
9: 小花，
1: 飞翔中的犀鸟。
7: 对。让他们现在早上拍的吧。
10: 这个是大概9点多，
9: 9点一刻。
3: 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
7: 它那个雌鸟现在在里面孵小鸟，然后现在公鸟出去觅食以后，然后就来喂雌鸟。
1: 它要在里面待多久呢？
7: 待大概2个多月，雌鸟就会出来和雄鸟一起来喂这个小鸟。你看，它这个就是在喂食。
3: 每年

0: 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幼鸟出巢。
1: 这是雄鸟是吗？
2: 对对，这是只雄鸟，雌鸟在里面呢。
1: 它就是把吃的放塞进洞里面。
2: 对，它有一个嗉囊，就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到嗉囊里面。
1: 哦，像鱼鹰一样。
2: 对，反出来。对，
1: 反出来。所以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
3: 雌鸟。
1: 对。
2: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洞的话，它其实洞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把它封起来，这里。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1: 就是它的天敌。
2: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1: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2: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他们一生大多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忠贞之鸟。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2: 那全中国有这个1400多种鸟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盈江记录到的鸟种就是720种，啊，所以占了一半了。所以我们盈江这一块不仅仅有这种热带河谷，我们还能够有下雪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这种垂直
1: 的落差
2: 对太大，我们最高海拔3404.6，那最低的是200多，这样的一个海拔落差呢，就让这些鸟呢有一个垂直分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在里面。
0: 盈江县地处横断山脉西南端，低山河谷与盆地相互交错，这里冬暖夏长，雨量充沛，形成了干湿分明的立体气候，很适宜鸟类的栖息繁殖。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1: 头一次见是不是很期待吧？
4: 我都期待了一年了。
1: 就是就等着这个季节过来了。
4: 我们2800公里走，
1: 开车过来的呀，就为了等犀鸟。
4: 对啊，
0: 听小班讲，在这里观鸟每天的费用在300元至400元之间，随着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发展观鸟产业。村民纷纷当起观鸟导游，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接待各地观鸟爱好者。临近中午，向导米尔为观鸟的人们送来午饭，这也是观鸟点提供的配套服务之一。
1: 是啊，挺丰富的，番茄炒蛋、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好像是
2: 笋尖炒肉吧？
1: 炒肉啊，这菜色还挺丰富的。
2: 对，其实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了外地人的口味，那你看有番茄炒蛋，然后那个洋芋丝也不是都不辣的，那
1: 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呀？
3: 30块
1: 啊，30块，
2: 对，
1: 也比较经济实惠的，
2: 然后呢，主要是方便，然后能够给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你就一天就不用，为吃饭再去出去再回来，
1: 或者是啃凉的馒头啊，或者是面包啊，
2: 像这些拍鸟的老师呢，像中午这一顿呢就将就吃了嘛，那下午他们回去到住宿的地方。完了就可以去点个餐啊，吃个鸡啊，吃个鱼啊，
1: 吃点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2: 改善一下伙食，
3: 很方便的。
0: 作为观鸟天堂，盈江除了犀鸟之外，还有河燕鸥、灰孔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河谷，我们来到太平镇石梯村，见到了村民徐尚，他正准备带两位游客前往观鸟点。
1: 这一共有几个鸟塘啊？
5: 大概有将近有40个鸟点。
1: 这个季节就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啊？
5: 是，就从二月初开始忙到3月中旬左右吧。这是金鸟谷最旺的季节。
0: 看到来观鸟的游客日益增多，徐少便从2017年开始做起观鸟导游，并和几位村民合作经营观鸟点。我们来到半山腰，看到一间布满伪装的凉棚，这是一处观鸟点。凉棚里的几位观鸟爱好者正等待着鸟儿出现。
1: 还没有出来，在哪儿呢？一般在哪个位置？
6: 一般在正前面那个平台那里。
1: 我们先看一下，
0: 为了不惊扰鸟类，大家此时都压低声音。随着一阵鸣叫声由远而近，几只小鸟飞来觅食。守候多时的几位观鸟者纷纷举起相机，抓拍一个个灵动的瞬间。过了一会儿，一只灰孔雀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刚才小班老师告诉我，在林子里面走的那只孔雀叫做
4: 灰孔雀雉。
1: 灰孔雀雉，那它到底是雉类呢？
4: 是是，它和孔雀没太大关系，
1: 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是雉类的。
0: 灰孔雀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数量稀少而难得一见。它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热带雨林，因其上背、翅膀和尾羽有金属光泽的眼状斑，很像孔雀羽毛上的孔雀斑，故而得名灰孔雀雉。灰孔雀雉大多单独活动，它们性格机警，发现异常情况会伫立不动，四处观察，如遇危险便会立即逃走。
1: 您捕捉的这个瞬间很棒啊，阳光刚好打在它的这个头部和这个脖子的位置，它的眼睛像珍珠一样啊，很有神。
4: 银江这里是盛名已久，名声在外，我们也是向往已久，所以这一次终于能够成亲，感到就是收获颇丰，
1: 得偿所愿了，是不是？
4: 对，
1: 拍了几种鸟类了？
4: 包括130种吧，现在确实。这样的植被，这么丰富的生境，造就了这么丰富的物种。
0: 能拍到难得一见的灰孔雀雉，让几位观鸟者兴奋不已。他们在盈江总能拍到很多珍稀鸟类。
2: 小徐他们带这个鸟点，老师来这个鸟点，我们大概这个村大概有40多个，
4: 四十多个。
0: 听小班讲，每个观鸟点的鸟类都不一样。如果想拍摄更多鸟类，就要前往不同的观鸟点。每到观鸟季节，他会带着观鸟者辗转于各个观鸟点。
1: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3: 我们以前就是在家就是干农活嘛，然后现在政府帮我们开发了这个观鸟产业，然后说从开发以来就是一直接触这个行业，做鸟导游。然后我们这边观鸟协会这边培训我们说鸟导游认鸟，然后鸟
1: 学习鸟知识。
0: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石梯村曾是一个贫困村。自从2015年被确定为观鸟旅游试点后，村民们在观鸟协会指导下搭建观鸟点，通过收取机位费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收入明显增加。对村民来说，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徐少回到石梯村。
1: 村子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呀？
5: 就50几户嘛。52吧。
1: 每家每户都有鸟塘鸟点吗？
5: 是的，基本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经营那个水鸟点，然后说新鸟点，都有。
0: 听徐少说，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不仅村民收入大幅提高，也让石梯村旧貌换新颜。村里铺设了水泥路面，还建起文化广场，一座座民族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如今的石梯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1: 这房子都很新啊，
5: 都是政府统一盖的嘛，然后基本都是2017年完工。
1: 这是您家的？
5: 是，这是我家的饭馆。
1: 哦，开了小饭馆。
5: 是的。
0: 观鸟游客来到石梯村，常会住上很多天。为了满足他们的食宿需求，村民们开办起民宿。徐少也开了一家农家乐。我们走进厨房，见到徐少的妻子在灶台前忙碌着。
1: 您好。哎呀，好手艺啊，这一个人负责2个锅呀。这平常都是您来做饭吗？
6: 对。
1: 这做的是
6: 素炒莴笋。
1: 我看这道菜挺清淡的。
6: 清淡的。
1: 当地人不是很喜欢吃一些酸酸辣辣的味道吗？
6: 因为来的都是外地的嘛。喜欢吃清淡的。
1: 像您最忙的时候，这一天要做几桌菜啊？
6: 10桌左右。
1: 10桌啊？累不累？
6: 还行。累也开心，
1: 有收入，所以累也开心。
6: 累也值得吗？
1: 值得的哈。以后还要不要再继续扩大经营啊？想
6: 有这个想法。再搞个民宿。
1: 往后的日子啊，再扩大一下经营，再做几间民宿。
0: 听徐少讲， 每年观鸟旺季

0: 时，石梯村常常一房难求。他准备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来接待更多观鸟游客。
1: 您觉得这几年生活上还有就是自己个人上的变化大吗？
2: 挺大的，就是以前一直我们都不敢想象，就是跟外地人每天像这样几百个人一起相处嘛，
1: 嗯，
2: 每天都可以说见到很多外来的客人嘛，
1: 嗯，
2: 以前不敢想象，
1: 嗯，就是现在跟外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2: 是，然后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3: 其实这个就是村民我们说的那个思想上的转变，
1: 嗯，
3: 但是因为一个产业让这些人带到这个村寨以后，
1: 嗯，
3: 让整个村民的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0: 如今石梯村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村民平均收入增长了1倍以上，发展观鸟产业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告别石梯村，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小班来到大营江畔，这里是珍稀鸟类和燕鸥的栖息地。大营江是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全长约204公里，在穿越了高山峡谷后来到盈江平原。在此江面变宽，水流减缓，两岸秀丽风光如诗如画。
3: 和燕鸥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1: 是
3: 大盈江呢就是它在中国唯一的繁殖地。
1: 那我们那在哪片区域？
3: 对，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岛，
1: 就是这个江津岛。
3: 对，然后和燕鸥的繁殖是这样的，
1: 嗯，
3: 它需要像你看像这样的小石头，
1: 嗯，哦，
3: 很细的沙子，
1: 嗯
3: 啊，然后呢它会把蛋产在那个沙子上面，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环境就是人过不去，
1: 嗯，
3: 不能伤害到它，
1: 嗯，
3: 所以呢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江心岛来进行繁殖。
1: 嗯，
3: 我们这2年观察呢，和燕鸥呢它的整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3: 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最多的时候种群就13只。
1: 13只，
3: 对，是大大小小，就它包括繁殖以后产生带着宝宝走的时候就13只，
1: 全国13只和燕鸥的唯一的
3: 对一个繁殖基地，对，就是在我们大盈江，就是在前面这个岛。
0: 和燕鸥在中国是目前种群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和燕鸥会迁徙到大盈江流域进行繁殖，经过几个月的育雏，在4年7月沿江而下迁往缅甸。
3: 所以和燕鸥这个鸟呢是我们大盈江应该说最亮的一个明星了，
1: 翅膀
3: 很长，
1: 嗯，
3: 燕鸥嘛，还有一个它就是这个尾巴，看没有，
1: 嗯，
3: 像燕子似的这种燕尾服似的，这个东西
1: 翘着的，
3: 对对对，嗯，非常，它原来的名字叫黄嘴和燕鸥，
1: 嗯，
3: 那后来这个改名以后呢就把它叫和燕鸥了。对，
0: 和燕鸥体长40厘米左右，属中等体型的头顶黑色燕鸥，明显特征是黄嘴红脚杆，羽毛洁白，常在江心沙洲上筑巢，以小鱼为食，飞行缓慢有力。
1: 小白老师您看它的个体其实不是很大啊，
3: 对，它像一般的海鸥的个体差不多，
1: 但是它的翅膀怎么那么长呢？
3: 很修长，
1: 嗯，
3: 我觉得这个鸟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认错，就
1: 那么多
3: 鸟飞起来的时候，嗯，你就觉得那个姿势就非常的美。
0: 盈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地貌特征使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大盈江缓缓流淌，两岸群山连绵，竹林掩映，如同一幅田园诗画，绿色生态资源已成为盈江最宝贵的财富。随着生态建设，盈江也将成为人们心中更加美丽的生态家园。
4: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2品3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7品知县，利寿名肥扁就和他有关。
5: 这块匾呢是第12始祖啊何璞任那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给老百姓给他送的。
6: 哦，也就是民送官的匾。
5: 对。
4: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

0: 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
1: 揭开家里面的盛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
2: 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赋税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他也没有一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泡在那里不愿意种了。
0: 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何璞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利寿民肥的歌谣，把这方利寿民肥匾送给了何璞。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

0: 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两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平财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四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0: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1: 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他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
2: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at's what it is. We have the blockade. 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1: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他做了正确的事。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0: 伊朗副外长加里波·阿巴迪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波·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是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海峡实施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
1: 14号，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

0: 特朗普将于今年6月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当被记者问及舰上军人家属是否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还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 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主任 布莱恩·克拉克14号表示， 林肯号已经部署了将近9个月， 这比海军正常的部署时间长了大约2个月， 这无疑对船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
1: They've been at sea for about 250 days, so they've been at sea without a port call for more than 6 months, which is a pretty long time, obviously, before they get to see land or see anybody other than their crewmates on the ship. So it could be very monotonous, you know, and that also takes a toll on people.
0: 克拉克进一步指出，尽管船员的任务强度较高，且时常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间歇性火力威胁， 但他认为，舰上生活是一种单调乏味与间歇性快速行动、紧急恐惧或对袭击的紧急反应相结合的状态。这种单调与周期性袭击的结合，使得船员在海上这段时间压力非常大。此外，克拉克指出，中东地区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大量物资只能绕道运输，部分情况下需经非洲之角转运， 因此给林肯号补充基本物资变得非常困难，新鲜食品、果蔬等在这种条件下更是无法运到船上，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船员的困境。
2: 针对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生活条件糟糕、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的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 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不过很多美国议员称林肯号航母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 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 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4: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on your mental state, being out to sea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5: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3: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6: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7: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 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side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that's, I mean, it makes no sense.
3: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0: 声明称，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 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9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

0: 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那么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有何特点？美国此举有何用意？又将会对地区局势产生何种影响？我们来看观察报道。
0: 问题一，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有何特点？将执行何种任务？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
0: 问题二，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有何用意？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
0: 问题三，美军这一计划对地区局势有何影响？
2: 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14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伊朗光明通讯社的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该通讯社还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约185架死神无人机。该型号无人机主要用于执行侦察和定点打击任务，被频繁用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总价超13亿美元。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的消息报道， 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

0: 岛沿岸3.2公顷的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了原油的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的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是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紧邻伊朗海岸。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伊朗方面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原油污染是由该地区外国军事行动造成的。也门胡塞武装14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并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的相关目标发射了导弹，造成人员伤亡。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该组织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成功击中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官员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战机侵入也门萨达省上空的回应。萨达省与沙特接壤，是胡塞武装控制区和主要据点。沙特方面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西南部摩卡港的沙特军事增援部队、武器和军用船只，造成数十名沙特支援人员死伤。声明还称，该组织将继续打击沙特在也门的军事集结。对此，也门政府官方媒体报道说，胡塞武装的5枚导弹击中摩卡港，有导弹击中港口附近渔船，另有居民区遭到殃及，导致平民死伤。当地居民表示，摩卡市内连续发生猛烈爆炸，港口及周边地区升起火焰和浓烟。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纳塔利·贝克，呼吁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达尔表示，真正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的途径。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院长牛新春进行分析和解读。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表示，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呢，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那么您觉得这可能实现吗？特朗普为什么会在此时发表这样的言论？
2: 特朗普说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宣布为美国的领土，这个确实可能有点耸人听闻和夸大其词。这个呢，也符合特朗普的语言习惯。特朗普之前说话也经常是虚虚实实。那么，比如之前他说过，要彻底摧毁伊朗的文明，要占领格陵兰岛，要占领巴拿马。那么这些最后也都没去落实，但是呢，特朗普这样说的意图他是很清楚的，就是在目前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中，霍尔木兹海峡成了最大的争夺的焦点，也成了美国和伊朗博弈的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对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双方退步的可能性都很小，双方把这个都作为一张最重要的牌来打。对伊朗来说，伊朗认为这一张牌就是伊朗手里的终极武器，所以伊朗提出来，如果伊朗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必须满足伊朗的5个条件，如果这5个条件都满足了，实际上就是要求美国向伊朗投降。那么伊朗也实际上明确地说了，说美国必须承认自己是失败了，然后伊朗才同意打通海峡，这个美国肯定是不会去做的。同时美国这一方面也认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之前有媒体报道，特朗普说伊朗的核问题这一次可能就不解决了，只要能把海峡打通了就可以结束战争。那么前两天美国的副总统万斯也明确地说，现在见地油价，打通海峡是美国首要的战争目标，那么核问题排到第二位了。所以现在双方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不下，特朗普这样说的意图还是向伊朗施加压力，威胁伊朗，就是告诉伊朗说，最后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霍尔木兹海峡都可能被美国占领了，所以还是希望通过语言上的威胁。

0: 胁，让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希望伊朗尽快的打通海峡。好的，主持人。
1: 已经在中东部署了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将会被华盛顿号替换。那么据媒体披露，目前舰上水兵的士气低落，生活条件也非常的糟糕，已经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要跳海。林肯号航母可能面临哪些困境？美国一面刻意的去淡化舰上的问题，一面呢急派华盛顿号去换防，有什么样的考虑？
0: 首先呢，林肯号航母上的生活状况现在肯定是比较糟糕的，因为一方面呢，本来军舰在海面上执行任务，上面的生活条件就不是太好，所以美国国防部跟海军部现在都出来说，林肯号航母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军舰上经常会出现的，比如新鲜食物的短缺啊，比如士兵的心理问题啊，还有军舰上的设备的这个损坏啊，这些是经常出现的。但是对林肯号来说，它的问题就是它已经大大的超期服役了，到今天为止它已经在海面上漂了250多天了，所以它超期服役之后它的问题就更突出了。因为正常情况下，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正常的一次的那个服役时间大概是6个月，那么林肯号呢，它已经是进入了第9个月，所以它上面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了。那么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林肯号是现在目前航母在一个时间里边不靠岸那个超过200天，这是创下的记录了。你不靠岸，那么新鲜的食物就补充不了，然后士兵也不可能去休息，然后航母的大规模的维护也不可能进行，所以它的问题就更严重。但是更突出的问题不是这些战术上的问题，那么士兵现在心理压力大，最主要的是战略上的问题，就是对于这场战争为什么打，这场战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这场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现在美国不知道，那么林肯号航母上的士兵也不知道，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压力。那么美国现在要派华盛顿号去替林肯号，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说的，说美国准备无限期的来封锁伊朗，你要无限期的封锁，就必须保持2个航母战斗群在阿拉伯海，所以他替换新的航母去，说明美国已经做好了跟伊朗打持久战的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丽萍。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美伊对峙之际呢，美军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美国军力调整能否在非对称博弈当中获得足够的筹码？伊朗又将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是美国 Defense Group 网站的报道，题目是美军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连续数月的冲突导致昂贵的弹药储备快速的消耗，美军紧急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称，这对于地区安全来说是一大利好。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目前呢正处于磋商和正式邀请的阶段，以吸收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其中。该部队将在整个中东地区提升攻击型无人机的作战能力，构建统一的跨领域多国家的威慑体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题目是航母轮换暴露美军局限性。林肯号已经创下了连续海上执勤天数的记录，该航母及其搭载的飞机在轰炸行动当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此后一直参与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外界对林肯号航母上的生活条件以及官兵所承受的压力感到担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向中东派遣华盛顿号航母接替林肯号。分析称，这次航母轮换暴露了美国海军应对全球事件和维持长期行动的局限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题目是伊朗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文章说呢，伊朗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和决心，他们认为单凭美国是无法决定这场冲突的节奏，长期对峙将提高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代价，最终促使华盛顿妥协。那目前伊朗的指挥体系仍然完好，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快速生产确保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发动攻击的能力，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干扰。 伊朗长期与美国以及海湾国家维持对抗的状态，加大。

0: 大了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的报道，题目是伊朗采取进攻性姿态。近日，伊朗进行关键人事调整，新任命的多位指挥官拥有更丰富的实战和作战经验，具备将行动扩展到伊朗境外的能力。那与此同时呢，伊朗安全战略包含进攻性混合战争要素，各军种间协调性增强，决策与反应速度也加快，这表明伊朗在重压之下采取更为主动的姿态。评论称，更广泛的对抗应尽快转化为谈判的筹码，才能巩固自身实力，否则很难走出停火和谈判后再度爆发冲突的循环。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丽萍。当地时间14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会见美国驻黎大使伊萨和美黎以三方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时强调，以色列军队应停止其在黎南部的破坏性的行动，扩大黎南部的以军撤军试点区域，并为其撤离进程设置清晰的时间表。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在黎南部设置的几个试点区撤出，并由黎军队接管相关的地区。自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启动以来，黎方多次指出以色列违反协议安排，阻碍了黎军在试点区域的部署。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的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奈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行动，并称这种侵略行为正在破坏和平前景。声明表示，以方持续的军事行动及犹太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了战争罪。以方应对此带来的破坏性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本周早些时候称，美国正计划在拉丁美洲国家对贩毒集团展开陆上打击。然而，媒体注意到赫克塞斯在言语之间不忘鼓吹唐罗主义，所谓的缉毒行动的真实意图受到了质疑。
2: 据法新社13号报道，赫格塞斯12号晚在巴拿马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美国主导的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成员国已把陆上反贩毒行动提上日程，相关行动可能在贩毒集团活动的任何地点展开。赫格塞斯称，美国希望与盟友协同部署兵力，正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等国展开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再度入主白宫后，多次声称拉美是美国国内毒品、非法移民以及有组织犯罪等问题的源头，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并把在拉美的8个帮派组织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为采取定点清除式军事行动制造法律依据。今年早些时候，特朗普以打击西半球贩毒集团为名，宣布组建美洲反贩毒集团联盟，其中包括多个右翼执政的拉美国家。2025年9月以来，美国以扫毒为由，在加勒比海等水域展开行动，击沉数十艘所谓运毒船，导致200多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披露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媒体注意到，在大谈打击贩毒的同时，赫克塞斯12号接受采访时提及唐罗主义，称美国将保卫西半球免受外部威胁。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国情咨文》中抛出所谓“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论调，门罗主义由此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基石之一。美国政府2025年12月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该推论被美媒称为“唐罗主义”。拉美多国领导人公开反对美国干涉。巴西总统卢拉曾表示，世界其他地区已有军事干预引发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教训，拉美必须避免重蹈覆辙。
1: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已就此向美国提出了交涉。报道称，美国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拉夫罗夫称，美国的支持包括向乌提供情报数据。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已向美国国务院提交了一系列问题。

并要求他们作出答复，其中就包括有关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方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纵深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拉夫罗夫还表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再次访问俄罗斯，普京愿意会见他们，问题是他们带着什么来。俄罗斯塔斯社11号援引

0: 天内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拉夫罗夫称，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此外，拉夫罗夫在采访中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他指出，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基础之上。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他强调，如果现在就以战斗接触线为边界停火，实际上等同于否定先辈战胜纳粹主义的功绩，这种方案不予考虑。问题不只是关乎部分人当下的处境，现有局势下不断有人因恐怖袭击受难丧生，这还事关俄罗斯国家对自身千年历史所肩负的责任。
1: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14号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在俄乌冲突的关键时刻，他难以找到一位有足够分量的合适人选来接任驻美国大使一职。
0: 据报道，多位乌克兰驻美大使的潜在候选人因担心无法在特朗普政府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有效履职，纷纷婉拒了这一重任，导致该职位持续空缺。此前，乌克兰驻美大使奥利加·斯特凡尼希娜因可能面临贪污指控而于本月初被解职。泽连斯基曾计划将前总理斯维里坚科派往华盛顿，但他拒绝出任。泽连斯基此前承认，他正寻找一位副总理、部长或总理级别的人选，然而此后其他潜在的候选人同样表现出不情愿。美媒称，有乌克兰反对党议员表示，该职位的人选很可能必须出自泽连斯基核心圈层，但该圈层内并没有真正符合条件的人选。政治新闻网称，填补驻华盛顿大使职位的难题只是泽连斯基面临更广泛问题的一部分。自一个月前启动政府改组以来，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出现下滑。根据一项调查，有超过55%的乌克兰人认为国家正朝错误方向发展。七月，他解雇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尔罗夫，引发乌民众持续抗议。报道称，乌克兰驻美大使职位空缺所带来的风险远超外交层面的范畴。就在各方就武器装备、防空系统、后勤保障、情报共享以及重启和平努力的相关条款做出决策之际，乌克兰可能发现自己在美国缺乏一位重量级代表人物。有议员预测，泽连斯基很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都不会任命任何人选。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请进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张红进行分析和解读。张先生，你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经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的袭击行动当中，并且称呢，按目前的战斗接触线呢，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是不可接受的。那么，该如何来理解俄罗斯外长的上述表态？
2: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美关系的互动有所趋冷，而且呢，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是有后退的。比如说，特朗普在2025年上任之初，他一个来调停俄乌冲突，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军援，甚至一度停止对乌克兰的情报信息分享。但是后来，在建制派和欧洲国家的压力之下，特朗普的政策又有所后退。我们特别是在今年，特朗普政府在对俄政策上都有所调整。比如说，6月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国会发言中就承认说，美国并不是一个中立者，而是向乌克兰提供情报信息分享，包括向乌克兰出售军事装备和弹药。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的打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依托于美国的情报信息和通讯的支援。所以我们看到拉夫罗夫对美国的不满啊，对美国乌克兰政策的不满，实际上是在上升。第二个就是俄罗斯拒绝就地停火。应该看到俄罗斯认识到，如果就地停火的话，可能会给俄罗斯未来的中长期的安全埋下隐患。西方有可能趁临就地停火之机，重新武装乌克兰。这样的话，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环境可能会更加的严峻。 所以俄罗斯一直要坚持立场，就是要全面系统的解决

0: 导致乌克兰危机的这些核心问题，包括乌克兰的去北约化、去军事化、中立化等等。可以见得，现在呢，俄罗斯对于俄乌和谈实际上是还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悲观的情绪，拒绝就地停火，也展示出俄罗斯要继续打下去，不打目标誓不罢休。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目前泽连斯基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出任驻美国大使。那么为什么乌克兰政府会出现驻美大使人选难产的情况？职位的空缺又会带来哪些风险？
0: 的确，我们看到在今年乌克兰政府大小组的调整过程中，驻美大使宣布辞职，而新任的人选大使一直迟迟无法落地。这主要有3方面原因。首先是驻美大使太重要了，这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的背景下，驻美大使负责着这个事关俄乌和谈以及乌克兰从美国获得关键防空战略武器的这样一些职能，这个大使的这种位置啊，对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泽连斯基认为的驻美大使是 要跟特朗普政府沟通，必须是他进得着的人，也就是说，是必须是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核心圈子里的人，而不能是其他阵营或者是专业的外交官。那第三呢，就是因为驻美大使呢，目前肩负着任务是争取美乌军工合作。那现在这些任务啊，可以说呢，对乌克兰国家安全和乌克兰整个的 这样一场战争来说呢，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重要，所以呢，各方都十分谨慎。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前总理啊，在这个被提名这个担任驻美大使，但是呢，他担心完成不了跟特朗普政府对接的这各种任务，担心会引发个人的政治上的各种风险，他呢婉拒了泽连斯基的提名。据欧洲媒体和乌克兰媒体又透露说， 乌梅罗夫，也就是前国防部长，现在的乌克兰的这个国家国防安全委会秘书，也曾经被提名为驻美大使，但是美方认为他可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有腐败嫌疑。第二呢，就是他的家人在美国生活定居，还有就是据乌克兰媒体他透露说，乌梅罗夫跟土耳其的关系过于亲密，也让美国感觉到这个人选不合适。
1: 可以说呢，乌克兰提名的人选要么不想干，要么呢美方不接受，这使得现在大使人选难产。这也暴露出美乌关系现在是一个脆弱的关系，双方尽管有所缓和，但是还远离到这个是一种盟友或者说是一种非常紧密的一种关系。而且大使空缺呢，可能也会影响到美乌之间的关系以及俄乌的和平进程。如果没有大使的话呢，我想呢乌克兰想游说美国 在俄乌和谈问题上支持乌克兰，向俄施压，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做的。第二个就是没有大使的话呢，美乌之间的军工合作，比如说特朗普曾经答应给乌克兰爱国者弹药的这个生产权，那现在呢，他又后退了，那这都需要有一位得力的外交官与白宫与特朗普团队进行对接，所以大使难产也暴露出现在乌克兰所面临的 国家危机中，也包括在外交上面临的各种挑战。如果不能理顺与美国的关系的话，对乌克兰的未来的形势可能会造成很多挑战和风险。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2: 据朝中社1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收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说，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朝两国将继续推进涉及紧迫的双边及国际问题的共同事业。 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今年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据俄罗斯媒体14号的报道，俄总统普京14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了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 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

0: 不满。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律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民琴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0: 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丽萍。
2: 好的，丽娜。我们看到近日俄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那日方反应强烈，普京此举释放了哪些信号？俄日关系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要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题目是俄日矛盾日益凸显。普京首次登岛，重申俄罗斯的领土主张，并且抗议日本因俄乌冲突而对俄罗斯持续实施的制裁，此举引发了日本方面的愤怒谴责。文章称，这是两国紧张关系的最新一次爆发。高市早苗在防务上采取激进的姿态，并对莫斯科加大了批评的力度。日本专家表示，普京登岛表明俄罗斯方面没有任何改善俄日关系的意愿，日本可能因此采取反制措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经中文网的报道，题目是俄方有意试探日本的反应。普京登岛可能是试探日方的反应。那此前呢，普京在萨哈林州视察海军演习，演讲中大量的篇幅谈及了日本。他宣称对争议岛屿的实际控制权，并批评日本拿乌克兰局势当作借口，不去深究冲突的根源，就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日本一边坚持对俄制裁，一边呢也在寻求对话渠道。而俄罗斯方面主张，若要正式重启对话，日本必须转变立场，逼迫日方以放宽制裁、重启经济合作为前提，修复双边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之声的报道，题目是俄日针锋相对。俄日争议岛屿气候严寒，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并且拥有丰富的渔场。普京强调，包括南千岛群岛在内的主权归属已在国际文件中得到了确认，并称俄方曾与日方打造建设性关系。但是遗憾的是呢，日方似乎改变了自身的立场。日方对此表示绝对不可接受，这在俄罗斯看来是毫无根据的批评。俄方谴责日本奉行近乎敌对的反俄政策。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把俄罗斯列为安全威胁。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法新社的报道，题目是两国回旋空间收窄。普京登岛不仅是对日外交博弈，那也是针对日本靠拢北约、调整防务政策的明确警示。这些岛屿已经部署了导弹系统和战斗机，俄罗斯不仅能够控制该地区的航道，还掌握了针对日本的战略筹码。日本借美日同盟延伸军事触角，立场也变得更加的强硬。领土分歧叠加安全层面的较量，不仅令两国回旋空间收窄，也让长久搁置的和平条约谈判更加的难以重启。好，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的相关评论。丽娜。
0: 好的，感谢丽萍。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玉串を含めて一切間接的であれ直接的であれ散歩行為は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ね。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3: 南京大虐殺事件についてもこれを認めようとしない諸団体あるいは政治家の人たちが多くまだいるわけです。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残念ながらもう80周年経つんですけども、東京裁判から多くの日本人は十分に学びきっていない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4: 对于近期高市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的相关动向，角协后强调，这种行为是危险信号，日本必须坚守无核三原则。
3: 私はおそらくこの新安保三文書年内に出ますけれども、この安保三文書の中にも、あるいは今回も8月4日に出た防衛白書の中にも、やはり核非核三原則の問題はもう一回見直そうという雰囲気で書かれています。日本は原子力潜水艦の保有の問題とか、つまり日本は核兵器というものの保有に対してだんだんだんだん露払い的な行為が重ねられていく、そ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もうこれ以上核保有国は増やさ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日本の国是にすべきであり、非核三原則は厳守すべきだと思いますね。
0: 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征召人员的流程，同时发布海拉尔支部原队员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描述了新入队之后的培训和实操细节。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此次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
5: 何から始めたかというと、まあ衛生兵のこのぐらいな教科書があって、それをまあ3ヶ月ぐらいで済ましたら、あとは細菌を作ることでしてね、まずこの細菌を培養する培地の作り方から習いましたね。仕事は細菌ばっかりだなと思って。
1: 古奇等在口述中证实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掌握培养基制作、器皿分类、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
5: ある日、ハルピンの本部から、兵部から、731の本部から、ネズミを600匹送られてきましてね。それから600入れたんですが、これもなかなか経験のないことでしてですね、入れすぎるともう汗びっしょりになってですね、ネズミは ははもう呼吸困難になります。これはいかんと思ってですね、そのこの出汁をですね、箱をまた入れ直して、何匹入れていいかなかなかわからんのですよ、経験がないから。で入れて。

0: 補給困難にならない程度に入れて。
1: 七三幺部队呢，也被称为老鼠部队。它就是讲述了就是海拉尔支部为七三幺部队进行捕捉老鼠，送老鼠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也证实了呢，七三幺部队呢就是研制属于跳蚤细菌武器，作为王牌细菌武器呢，需要大量的老鼠。海拉尔支部呢，作为抓捕老鼠的执行端，也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犯罪体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2: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这是中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
3: 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冷空气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联手，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影响。昨天，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的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的14点到明天的14点，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台风白海豚残余漩涡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的降雨，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省3个地方出现了溃口险情，分别是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河南贾鲁河周口川汇区段溃口。昨天晚上的8点多，河南平顶山市的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的溃口完成了封堵，另外呢，2个溃口的封堵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8月13号，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了溃口，险情发生之后，多路救援力量抵达了现场，紧急开展溃口封堵作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4: 截止到目前为止，整个溃口的封堵已经完成了70多米。我们可以往我右手的方向来看啊，这边呢其实就是溃口的上游。那么目前封堵的作业进度呢，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桥梁中间的正下方，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大型货车的位置。那现场呢，桥梁的这个一侧呢，已经给它抛开了一个缺口。现在呢，工程施工车辆正在通过缺口向下抛投物料来进行封堵作业。我们从中国安能了解到呢，目前呢，它这个流速，水流的流速还是非常快的，每秒呢是3.6米。再加上我们通过镜头呢，就可以看到，现在在溃口这边呢，肉眼可见已经形成了一个1米多深的落差。那这还不止，在这个河道的下面呢，也已经冲刷出来了一个深沟。这个溃口的宽度它越来越窄，那呢它的水流的流速也就会越来越大，那么抛投作业它的稳定性要求也就越来越高。那么目前呢，这个整个贾鲁河的这个河水呢，还在顺着这个溃口由北向南进入周口中心城区，可以说当地的防汛形势呢还是非常的严峻的。目前整个周口市已经全面进入了紧急防汛期，那现在周口城区的防洪压力还在进一步的变大。我们通过镜头也可以看到，现在在城区的多条路段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而且呢。

0: 现在有一些居民小区也已经开始进水了。那么对此，周口市的水利部门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已经连夜开展了人工修筑堤防的作业。
1: 13号，青弋河许昌鄢陵段发生溃口险情，目前鄢陵县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溃口段的封堵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溃口发生之后，当地的武警、民兵和相关的消防救援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组织群众撤离。今年暑期档国风动画表现亮眼，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八仙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成为了暑期档票房的黑马。熟悉的传统故事怎么被讲出新意，又如何的转化为观众的购票选择？我们来看今天的暑期电影观察。
2: 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3: 八仙在我们这故事里不是神仙，是凡人。
4: 这八个形象一定会颠覆观众的一些想象。
5: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6: 神仙是要打卡上班的，他也要完成自己的 KPI， 他需要有自己的香火来支撑他的所谓的热度。
7: 神仙也要打卡上班，八仙也会焦虑迷茫。这个暑期在动画电影《八仙》中，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被重新讲成了一群普通人成长与选择的故事。
8: 我印象中的八仙可能就是都是那种神仙的形象嘛，但是动画片里的还是比较什么样子的都有，就是神仙和凡人也有共通之处嘛。
9: 道观你先租给我，火了我再还给你，道观租给你就火不了了，那道观你先经营着，火了你再租给我，道观火了我凭什么租给你。
7: 孩子已经能复述影片中的台词，这一次他又和母亲来到影院二刷。对孩子来说，八仙从传统故事里的名字变成了有性格有烦恼的角色。对家长来说，观影也成为孩子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一个入口。
10: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小孩子来说，就是他通过这种新型的情节，然后新的这种动漫故事的设计，然后他们重新再去学习这种传统文化。
7: 影片的跨年龄吸引力也反映在了平台的购票画像中。
11: 那从八仙的购票画像可以看出呢，它在35到49岁这么一个区间的年龄占比是要高出市场均值，它在25到29岁这么一个区间的观众占比也是要略微高于市场均值的。这说明这个片子它不仅在就是亲子合家欢这个层面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同时在年轻人群体中也是具备比较强的这么一个票房号召力的。
7: 数据勾勒出了谁在买票，而观众为什么愿意买票，答案仍要回到影片本身。
12: 因为它既深入地挖掘了中华艺术传统文化当中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八仙过海这样的故事，同时又通过当代类型化生产的方式，将我们当代青年的喜怒哀乐、深层次的彷徨、困惑和焦虑和我们中华艺术传统文化相融合，它其实为我们中国动画电影又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题材和类型的实践路径。
13: 传统文化给中国电影提供了丰富的人物和素材，但熟悉的 IP 并不意味着就有市场。现在不少动画电影不再是简单的复刻经典，而是用当代叙事来重新讲述老故事。熟悉只是起点，如何将这些老故事讲得有新意，才是拥有市场吸引力的关键。
7: 从今年暑期档的影片供给来看，传统神话、历史文化被分别置入了喜剧、冒险、探索等不同类型。类型边界的拓展也让国产动画进一步走向低龄观众之外的更广阔的市场。
14: 我觉得熟悉的这种传统文化的 IP 是能够降低认知的门槛，它提供的是一个文化共情的基础，但是真正能够驱动青年消费的是电影新的叙事，它的人物的塑造，还有这种当代的这种审美的表达。那现在观众去看电影啊，不仅是要看一场电影，而是能够在电影中要得到情感上的这种共鸣和共情，也就是要获得这种情绪价值。
1: 当地时间13号，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新西兰等国上映。影片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动画表达，既让当地观众感受到了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赴华旅游、学习和实地探索中国的兴趣。
15: 这里是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最大的

0: 电影院线。中国动画电影《八仙》8月13号正式在新西兰多个城市首映。电影中的神话人物、东方山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让不少新西兰观众感到新鲜和有趣。一些观众更表示，希望有机会可以亲自去中国，看看电影中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
1: I really like the animation in it. Definitely the mythology in the movi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and it looks like really traditional. Yeah, the movie really makes me want to go to China more. It looks really interesting. It looks really fascinating.
2: And it's going to be a really cool movie. It's going to be a lot of action. I've seen the beautiful cities and the nice landscapes. It looks pretty good there. I would like to visit there someday.Yes, I do actually. Go there to study and to just explore the whole of China.
3: 13号，《八仙》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上映。不少观影人群在《八仙》的海报前驻足观看，对来自中国的动画电影充满了好奇和期待。当地观众在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的情节和动画制作等都非常精美，令人印象深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5: 妈妈，我想喝果汁。
6: 汇源集团全换新，
5: 咱家果园，
7: 咱放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由于朝野阵营僵持不下，在延宕近9个月之后，台立法机构14号终于三读通过了2026年度总预算案，这也是台湾历年来通过时间最晚的总预算案。
12: 总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
13: 经过3个多小时的表决议程，2026年度总预算案终于完成三读，
12: 拖了266天，何为因，何为果，什么造成？我想各方讲法太多，我不予评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段时间可以说社会纷纷扰扰，也造成了僵局。
13: 年度总预算自提案起，朝野就僵持不下。经过数月博弈，最终表决提案从75个降至39个。最受瞩目的支出部分，原列总额为30,349亿7000多万新台币，审议后共计减额480亿，列为29,869亿7000多万新台币，比起去年的大砍2000亿相差悬殊。而在删减预算的部分，军事装备及设施统删2.5%，媒体宣传费除规定支出，其余统删50%，首长特别费统删60%。其中，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9到12月薪水被冻结。
14: 赖清德与卓荣泰必须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11: 近日，台湾屏东县满洲乡出峰鼻登山区发生虎头蜂袭人意外，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据了解，3名当事人员是登山协会的干部，为筹备大型的践行活动，提前进山踏勘，途中突遭蜂群围攻。事发之后呢，一行人实际行进的路线的合规问题也引发了争议。
13: 据台媒报道，这3名涉事人员均为高雄践行登山分会的资深工作人员，为筹备本月16号42人的入山活动而提前进行场勘。12号一早，3人结

0: 一半进入山区踏勘路况，进山之前，当地住户还特意提醒，这条古道许久没人通行，风险很高。一行人沿着懒人溪方向前进，走到出风鼻附近，突然遭到虎头蜂大规模围攻。
1: 大家都是很资深的搜救人员，就是两位受到虎头蜂的攻击，那两位就是已经过世了，当然是很震惊又悲痛啊。
2: 由于山路崎岖，加上雨天湿滑，搜救工作十分艰难。
1: 直到13号，村民发现三人停放的车辆才通报相关单位。14号，搜救队伍进山，顺利找到一名受伤的女性，还有一名遇难者。另一名男子一度失联，当地垦管处随后核查资料发现，三人进入的区域未经申请，属于擅自进入管制区域。
3: 那我们理解这条就是海岸线，那为什么他们会跑到
1: 懒人溪是不合法的。登山协会方面并不认同这一说法，认为核准公文已经包含相关路段，双方对路线认定出现分歧。据了解，两名不幸遇难人员登山经验都超过10年，长期参与山野搜救工作。这起意外也再次为登山爱好者敲响警钟，野外踏勘一定要确认步道开放状态，警惕虎头蜂出没的高危区域。
4: 2026年暑期，福州好年华聚福州活动针对海内外青年学子推出了多项乡村研学与社会实践活动，重点聚焦乡村振兴两岸融合及闽社文化体验等，助力青年感知乡村振兴新气象。
5: 活动期间，学子们深入福州长乐福清等地乡村，化身乡村主理人，沉浸式体验民宿运营、赶海策划等多元乡创业态，助力青年感知乡村振兴新气象。
6: 这个活动拉近了海内外青年与福清乡村的距离，赶海连片式发展模式，也为侨胞返乡创业带来了新思路。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梅里的福清，那来之前对福清的印象停留在 它是一个著名的侨乡，真正走进来才发现这里的滨海风光很不错。我了解到龙田、港头、三山三镇与东壁岛垦区连片发展，这种系统化、规模化的运营思路，让我对乡村运营有了全新的认识。
2: 实地走进农庄，真切地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变化。作为一名在福州创业的台青，我觉得乡村有非常多的机会，希望能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的乡村走走看看，让青年能够互相交流，一起探索乡村发展，创新创业的新思路。
1: 2026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海内外青年凝聚共识，两岸青年交流持续升温。据统计， 2026年1至6月， 台胞到大陆285万人次， 同比增长 24.9%， 其中台湾青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立白感恩欢购节，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1: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净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岸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净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 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尽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12: 近日，小米发布全新鹏程系列增程 SUV， 引发广泛关注。此前，速七、悦七市场表现亮眼，累计交付超70万辆。小米造车成功的背后，是小米深耕行业的坚定决心，自研小米昆仑平台、超级增程、整车安全等核心技术。

0: 自建智能工厂，打造北京科技新地标。全新小米鹏程系列是基于小米昆仑技术架构打造的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 基于纯平地板的超长滑轨，让 SUV 化身空间可变的生活场。安全高于一切，近三年来小米投入566台测试车，历经多重极端环境考验，为用户带来可靠出行感受。用新的思路造一辆不一样的车，小米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1: 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度尼西亚弗罗勒斯岛附近的海域15号的清晨发生的7.7级的地震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的通报，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
2: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15号通报说，当天清晨发生的地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地震发生时，弗罗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不少居民在惊慌中冲到马路上避难。
3: Besar sekali gempa tadi.
4: Besar. Soalnya baru pertama rasa yang begini.
3: Ya sekarang masih panik.
4: Sekarang juga masih panik, masih was-was, masih gelisah tu.
5: Goyang kete, pak. Tadi orang ini urut kerekot pun sampai ni. Ita baik tadi kan rumah sampai. Mata di rumah sampai tiga pelan.
2: 印尼抗灾部门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1: 受持续高温影响，德国、西班牙、克罗地亚和英国的野火持续蔓延，数千名居民被迫转移。
6: 位于德国西部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迪伦县政府发言人14号表示，由于森林火灾蔓延，当天凌晨该县启动预防性疏散，约2000名居民被转移至安全地点，另有一家养老护理机构也被疏散。当地官员表示，13号下午，当地先后发生3起火灾，其中一起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达约300公顷，火势一度距离最近的居民区仅约300米。目前，约300名消防员正在灭火。由于火势向一处旧弹药库方向蔓延，增加了灭火难度。14号，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维斯卡省的山林火灾已经影响到超过8000公顷土地，共计有16个市镇的居民被疏散，约830人受影响。自治区政府报告显示，由于风向的改变，著名景点圣胡安德拉佩尼亚修道院受到了本次山火的影响。阿拉贡自治区政府军事应急小组已将该修道院内的文物转移。克罗地亚南部沿海小城奥米什附近，当地时间13号夜间发生严重山火，火势蔓延至市区边缘及周边多个村镇。截至目前，已造成数10人受伤，另有上千名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克罗地亚消防部门表示，强风导致火势迅速蔓延，多地已报告有住宅被烧毁。根据当地消防部门14号发布的信息，200多名消防员和90多辆消防车正在现场灭火，仍有消防车赶赴起火地。一艘海军登陆舰停泊在奥米什港，随时准备运送撤离人员。英国西米德兰兹郡连日野火已致19人入院，火灾波及伯明翰、斯塔福德郡及伍斯特郡。斯塔尔布里奇镇约300人被迫撤离。消防部门表示，主要火场明火已扑灭，但仍有热点区域，公众需远离，消防员将继续留守数日。
1: 当地时间13号，一艘观光游船在土耳其西南部旅游胜地费特西耶一处海湾附近发生了火灾。事发时，船上共有115人。火势扩大之后，船员超100人跳海避险，11名受烟雾影响的人员已经被送医救治。再来看天气。
7: 北京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西安多云，24到31度，广元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宜宾晴，25到39度，唐山多云转阴，23到31度，合肥小雨，22到28度，南京阵雨转多云，23到29度， 武汉多云转晴，23到30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8到36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东京小雨，22到31度。新德里小雨，27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18度。伦敦晴转小雨，18到29度。巴黎小雨转晴，20到34度。罗马晴，22到33度。雅典晴，24到30度。温哥华晴转阴，15到23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1到22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7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面对两岸交流的热切呼声，民进党当局却总是人为设障。近一段时间，除了查扣大陆摩托车、阻拦大陆师生赴台，甚至企图炒作所谓大陆借选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用心险恶，骗不了台湾民众。
1: 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品牌张雪机车在台湾岛内掀起热潮。日前，台湾首位车主不惜将整车拆成零件运回，再重新组装完成，不料却遭民进党当局查扣，声称此举未得到输入许可，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岛内网友为此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多所私立大学陆续收到台教育部门的函文，要求针对大陆研修生及随团教师来台交流申请补充资料并作出说明。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翁小玲直言，赖清德上台后一直在刁难两岸交流，尤其是文教交流，常常审查很久。另据台陆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研修生来台人数约为3.4万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为3019人，双双创

0: 下历史新高，但此后逐渐减少。2025年，大陆研修生为3551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仅为78人。日前，赖清德在高雄为了拉台选情，再度污蔑所谓大陆借选，妄称大陆会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县市选举。岛内舆论指出，这是民进党当局典型的政治操弄。
1: 选举到了，不要又再操作意识形态，与其操作意识形态，不如好好交代清楚所有事情，我想这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议题。
0: 有舆论直言，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攻击抹黑大陆，靠造谣转移焦点。台湾联合报表示，此举显示出民进党在高雄乃至全台的选情都不容乐观。因此，虽然明知所谓抗中牌在地方选举的效果已经钝化，但赖清德与民进党仍加码演出，凸显对自身信心不足。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评认为，赖当局阻绝两岸交流，多数民意不会支持。
2: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汉光演习近期在岛内高调进行，而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开展。由于演练过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有舆论表示，此次汉光演习就是一场扰民闹剧。
0: 台军日前在连接台北万华、新北板桥的光复桥实施封桥演练，在现场架设铁质阻绝设施。有民众反映，从凌晨开始就不断听到爆炸声与枪声，许多人表示被吓醒，纷纷在网络上询问发生什么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汉光演习。今年汉光军演还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基隆等岛内北部七个县市进行。演习期间，除实施断网外，民众还需配合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不少民众痛骂此次演习过度扰民，影响日常生活。
3: 你不要再拦我，我自己走了。
4: 我们没有办法让你这样走。
3: 好，你走开好不好？你不要推我，不要碰到我。到了，快到了，已经快到了，就在前面而已了。
4: 拜托，
3: 就在前面而已，为什么要拦着我？
4: 拜托，演习结束我就让你走。
3: 我在走路，我不是在开车。
5: 有点跳不出来。连网络速度都没办法检测。
6: 刚刚打给两个人，都是完全就静悄悄。
7: 他们两个又困，哪里不得就这边撞死啊？很奇怪。
0: 随着汉光42号演习进入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俗称“海龙挖冰”的台军2期侦察营在澎湖地区展开演练。趁着夜幕，台军使用快艇及各式潜水装备，包括循环式水肺，在夜色掩护下接连下水。以潜水方式登上目标岛屿，并同步操作无人机引导远程火力实施精准打击。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8月13号，第三届两岸有戏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开幕，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师生相聚一堂，通过击鼓传奇、名家授艺、乡音创意展演等特色仪式，更续闽台共同文脉，深化青年心灵契合。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再炒所谓大陆借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无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期台军动作频频，在台海挑衅的意味愈加明显。与此同时，岛内选情焦灼，赖清德再度炒作所谓大陆介入选举，被批是选举操弄。赖清德当局种种行径暴露起哪些虚假的面目，又会招致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演习期间首次将雄风导弹发射车组部署到澎湖列岛，此举在岛内引发关注，舆论质疑台军将反舰导弹直接摆在台湾海峡前沿位置，是进一步把台湾向战火推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声称，攻三、陆舰二导弹全数完成量产，将交由军种使用，纳入战备。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一假呢，就是假和平。例如，他已经把巡风导弹部署到了澎湖列岛，但是在岛内却在宣扬他是以备战求和平。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份假和平？
8: 台军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在目的上呢，大概可以归结为三点，那就是分散部署、机动投射以及构建多层火网。那么最主要的用意啊，就是拉长台军的防卫火网的纵深，对解放军做海上反舰拒止，甚至进行源头打击。所谓这个分散部署，就是把防卫火力往更前线来搬到台湾所谓的外岛澎湖去，除了希望啊在更接近大陆的位置就展开火力拦截，也为了呢让这个防卫火力的配置更分散更灵活，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一次呢来瘫痪，也就是防止啊被解放军一锅端。此外呢，更重要的呢是搭配这个机动导弹发射车，在已有的这个固定导弹发射阵地之外，更方便呢在不同地点之间来进行转移、隐蔽以及重新部署，使澎湖以及台湾本岛都成为所谓机动化的次位岛。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曾经利用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打造所谓前进远征基地，在岛上部署地对地还有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强化岛屿防御以及支援远距离作战。如今台军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套用到澎湖，把澎湖作为台湾本岛对解放军反登陆的前沿阵地。美军也一直认为，澎湖仍然是解放军进攻台湾一个重要的转进基地。那么倒过来说啊，就是台军反解放军登陆的前沿阵地。所以前些年呢，赖清德当局把原本部署在金门的海龙蛙兵调到澎湖，包括这回将雄风导弹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那都是在迎合美国的要求，把机动反舰火力推到台海前线，同时也扩展台军的反舰火力纵深，企图对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队来进行源头打击。
2: 赖清德的这种真挑衅假和平呢，还体现在对各类导弹的量产上，例如攻三和陆舰二。那么这种假和平能够裹挟真民意吗？唐所长，
9: 台防务部门提到的天宫三型和陆射舰二，那么这两型核心的防空导弹已经全数完成量产，要交给军种使用，纳入战备。台军方已经明确，每年会固定的拨款维持小批量的生产线。表面上看，他们的解释是怕导弹到期零件老化要更换，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提前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那么只要生产线不停，一旦出现损耗，随时能够快速的补充弹药，摆明了是在预设可能发生长期军事冲突的局面。汉光演习更是把导弹车发射车开进了台北市区，那么各地城乡都在布设防空阵地，这说明普通城市和民生设施已经被纳入了暂时的战场体系。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天宫三型主要是负责高空防导和远距离拦截，而陆射舰二则采取机动的部署。那么与此同时，万箭弹、雄升这个巡航弹还有舰侠反辐射无人机也都已经全部量产到位，整套装备搭配下来，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实战化布局已经落地。那么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刺猬岛，妄图靠武力来阻挡统一。那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民进党当局真心的想要推进两岸交流，维护台海和平，绝不会耗费天价的预算去维系一套完整的针对大陆的攻防兼备型军工产能，也不会罔顾台湾民众的安危，把家园绑上台独的战车。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挂在嘴边的和平，不过是为台独的路线打掩护的遮羞布。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二假呢，就是假外援。我们知道特朗普曾经公开明确的表态过，美国绝对不会去参与，那么这是不是在岛内制造的一个美国假外援的消息？
10: 赖当局就是要用从他上台以来这两三次军演啊，就是要去集中展现他落实所谓美国的战略意图、军事部署啊，以及政治施压所体现的所谓的军事改革的成果。那么对内呢，再去向岛内展示，哎，我已经有了这个美军的加持，美国的装备的加持，也正在融入所谓的美国的这个防务的体系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军演也受到了美方的密切的关注和评估，那么体现的就是美台之间军事的一个紧密程度。那么它所暗示的就是所谓的美国是 对台有所谓的承诺啊，能够去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能够所谓的保台抗中，那么这是他想去营造的一个氛围。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讲，他越是想去说服岛内，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岛内的余力，因为岛内民众现在的这个以美论的这种发酵是一个持续性的升温和扩散，特别是在青年族群之中，因为民众正在从赖当局的这套所谓的这种我们讲叫以外谋独引战招战的逻辑里边看到了三个盲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美军敢不敢来的问题，就像您刚才

说到的，特朗普所代表的现在的美国当政的政治精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不愿意去为台海开战，那么这是不符合美国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军打不打得赢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

0: 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些部署也好啊，推算也好，实际上更多的已经不是以台恶华，而是一种所谓的毁台耗华的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台湾民众啊，当作完全当作美国和台独利益的炮灰。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目前蓝绿阵营在高雄选情焦灼，为拉台选情，赖清德日前再次污蔑大陆借选，声称大陆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选举。然而有舆论指出，赖清德因为高雄选情告急，再次炒作所谓借选，通过赤裸裸的媒体造谣加政治操弄，刻意制造大陆借选的虚假印象。
2: 当前赖清德在岛内释放的最大假消息就是大陆在介入岛内的选举，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这是赖清德在释放他的选情焦虑，您怎么看？
3: 从2019年蔡英文为了拼连任，就开始制造所谓大陆介入选举，有所谓的什么假讯息啦、认知战等等啊，这一大堆可怕的所谓大陆渗透，甚至呢，当年呢还炮制了所谓王立强和向心夫妇的共谍案，结果啊传送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纯粹啊就是为了帮民进党来兜售大陆渗透台湾的这种恐惧感。那么到了2023年，赖清德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么在接近投票的前夕啊，忽然呢就又大肆的搜捕啊不少台湾基层的村里长，说他们带乡亲呢到大陆去参访，就是配合中共介入选举，可以说啊都是同一套制造绿色恐怖的手法，方便民进党当局来镇压这个在野党，来恫吓人民。但这一回啊，我们看到不过是呢选这个县市长，而且呢还有3个多月才投票啊，这赖清德本人呢现在就跳出来炒作这个所谓大陆介入选举，甚至呢还发动绿媒啊连日的制造假新闻，反而呢更让我们质疑啊，你赖清德干嘛这么猴急啊，更证明民进党在高雄选情不稳，赖清德在当地强推他的子弟兵赖瑞龙，但是其他本来有意参选高雄市长的绿营人士，比如呢像是邱毅莹了，像是林黛桦了，到现在都没有真的支持赖瑞龙。加上最近呢才有民调显示啊，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赖瑞龙的支持度呢已经不断接近了，甚至呢到了只差1个百分点。那么赖清德竟然为此呢来直接点名啊，说这个就是大陆介入制造的假民调，一副啊就是要用司法工具来恐吓人的这个姿态啊，所以正是这种啊操作过头的表现啊，暴露出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啊确实拉警报了，不是不可能出现呢、啊、像2018年那样啊最后输给国民党候选人的情况。
2: 那么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都编造过哪些假消息？这些消息都假在哪里？而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人来制造假消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传播假消息？
4: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附录风险论，那么编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吓唬台湾民众，把正常的两岸交流描绘成充满危险的样子，还煞有介事的公布统计的数据，声称有几百人赴大陆之后失联，但是陆委会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一位失联者的具体身份和失联的原因，只是抛出了一个所谓笼统的数字。而岛内的舆论也在质疑，如果真有这么多失联的案件，为什么没有家属出来哭诉？所以这些谎言破绽百出，完全都是刻意的混淆视听。而另一个被赖清德反复恶意攻击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将其污蔑为红色的恐怖和压迫黑手，声称该法会对台湾构成威胁，完全是颠倒黑白。那么他害怕法律会加速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担心台独的死期将至，只能够靠污名化来恐吓岛内的民众，企图将他们绑上台独的战车。那么至于散布这些谎言的手段，民进党当局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固定的操作链条。那么先是行政部门出面，比如类似陆委会发布所谓的统计数据或者案例，紧接着亲绿的媒体第一时间跟进炒作，那么用耸动的标题和未经证实的消息为后续的操作做这个舆论的铺垫，最后赖清德本人亲自上场，把媒体炒作的议题包装成了严肃的政治论述，完成了从媒体造势到政治定调的一个闭环。那么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网络上大量的豢养网军，那么大量的散布大陆威胁论等虚假的消息，利用算法来构建信息茧房，让一部分的民众只接触得到单方面的说法， 那么再加上在岛内打压不同的意见，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限制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制造谁也不敢说真话的一个氛围。
2: 不过假消息真不了，真消息也假不了，假消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之后一定会被戳破的，只是如果说假消息来得过快过猛，台湾民众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这个民意是不是会被赖清德裹挟？
0: 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当赖清德又抛出这个所谓的大陆

0: 界选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岛内舆论的一个反应普遍是什么呢？哎，是否定，甚至是嘲讽。我们看到在野党很多人被他攻击的，比如像这个直接指向的，像高雄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就讲，你手里既然有这个所谓的司法的安全的这些机器，这些警察啊，这些所谓的绿色的血滴子，你拿出来用，你去查，你能找到证据吗？他找不到，所以赖清德当局也没法回应啊，好像就要不了了之了。那么岛内民间呢，我们可以看，即便已经是非常绿色民粹比较横行的这些论坛呀、社交媒体。那么你在相关的新闻下面去看这个回复，绝大多数都是讲啊，果不其然，赖清德又在讲反中了，又在讲界选了，又在拿出这个套路的招数了，就是大家都觉得意料之中，毫不意外。为什么呢？台湾民众现在对于赖清德的这要打这招都已经有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都已经有预判了，你的心理冲击就不会很大。他不是在选前比如几天突然去释放这个消息，或者说假装要办一个案子来去影响选情，他是在离选举还有很长时间。那么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由于民进党长期以来，特别是赖清德，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消息都称为假消息，把所有这个显示民进党落后的民调都叫做假民调啊，把所有显示民党选情不利的这种局面啊，都称为是大陆界选。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情比外界看到的可能更加的紧绷，民进党这种焦虑感已经提前爆发了。所以说他黔驴技穷了，只能把压箱底的招数都要提前拿出来用。
1: 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再炒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五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2: 赖清德特别是在岛内对在野力量的分化和打压呢，也被媒体认为是假团结和假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最新评论提到，赖清德上台后行事固执，虽一再声称朝野团结，但实际却打压污名化在野党，在多个议题上不愿与在野党协商。正是赖清德漠视台民意机构，拒绝沟通妥协，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施政陷入僵局，更撕下了赖清德自身的伪装，暴露其假团结、假民主的真面目。
2: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来评论赖清德的秉忠？那么岛内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篇文章的？
3: 《经济学人》作为西方建制派的这个媒体啊，过去呢，他常年称赞蔡英文，说蔡英文懂得怎么处理岛内的政争，手法高明，懂得怎么去拉拢国民党的温和派，来稳住岛内局面，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那么如今《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还要硬去说台湾的在野党怎么阻挡预算，背葛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等等的这个人事任命啊，在那里批评在野党，但是呢，他也直批赖清德的个性太过执拗，不愿意呢和这个掌握台湾立法机构多数的在野党来好好协商。赖清德当然是想要分化在野力量了，但他首先呢以为只要把柯文哲关起来就可以瓦解台湾民众党，结果反而是更团结了这个民众党，也巩固了民众党和国民党同仇敌忾，是要将民进党下架，把赖清德拉下台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那么接着赖清德又搞出前所未有，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的大罢免，那么这个更让国民党里头所谓的温和派都温和不了了，因为你是无差别的针对所有国民党的明代来发起批斗和罢免。尤其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更祭出对国民党几乎全台湾党部的大搜捕，那么这个都再再的凝聚了蓝白联盟相互支援。何况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啊，从来不真正的和在野党坐下来谈，也拒绝呢在野党邀请他到立法机构来进行报告。明明他自己当选的票数没有过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也不是多数，那么他强推的大罢免呢已经被人民否决了。但到如今呢，赖清德仍然坚持和在野党硬着干，不然呢就想着拉境外势力来给他撑腰。我想这样的自己公然破坏体制，还有什么脸好去怪在野党不配合他呢？所以所谓啊，去说什么在野党也要负责啦，根本呢就是倒果为因，是非颠倒。
2: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广泛讨论，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搞假团结和假民主。那么这个假民主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唐所长。
4: 赖清德上台以来，嘴上说着要朝野团结，但是其所作所为暴露的是假民主、真独裁。按照岛内现行的规定，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应该经由行政机构附属公布之后实施。然而赖清德当局多次以不附属、不公布的方式来背葛立法机构的决议，所谓的民主也就退化成了行政系统的一言堂。 那么与此同时，赖清德嘴上喊着团结，那么在行动上却疯狂的打压异己。上任之后，他对在野党的人士发动大规模的罢免，把不认同民进党的声音统统的污名化为亲中卖台，甚至动用司法的资源进行选择性的执法，制造绿色的恐怖。所以司法一旦成为政治工具，权力制衡的最后防线就会被突破。民进党当局把民主当作政治武器，对内压制异己，对外自我标榜，把司法、行政还有媒体资源都纳入了政党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立。而在近期爆出的毒油事件中全面破功，事前没有预警，事后无人负责，至今没有官员出面交代清楚，施政无能，遇事甩锅，却要高喊民主的口号，本身就是对民主最大的讽刺。而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更关心的是政治斗争与权力的巩固，而不是台湾同胞的切身福祉。
2: 赖清德呢，不但不团结在野党，还不团结党内派系。我们知道民进党内是派系林立的，那么赖清德如果不能起到团结的作用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各自为政？
0: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蔡赖之间可以讲，为了谁去争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提名资格，党内的提名曾经是杀到头破血流啊。那么与此同时，对于蔡英文的一些嫡系，比如像郑文灿啊，那么赖清德也是痛下狠手杀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实际上这个积怨是非常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党内把蔡英文又去烘托出来，不管是党内外对于蔡英文的不满声音也都是非常的大，只不过赖清德上来以后他干的实在是太差了，已经到了很多民进党党内自己都受不了的地步。所以说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时候把蔡拱出来，很大程度上或者说蔡主动的去表现出一个更强的浮选的态势，那么我觉得反映的就是表面上是蔡赖之间，实际上民进党各个派系现在结成的这种我们讲叫派系对垒，赖清德是更激进的以美谋独，并且是引战谋独啊，以武拒统。这个在民进党党内，他实际上很多人说白了也是拿台独当招牌去骗利益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叫利益的冲突，就是不给其他的派系分一杯羹，这也打破了过去民进党所谓的派系共治，实际上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他这个很多派系也是不满的，也想捞到好处。那么第三个就是策略，我们都看到就是很多媒体所讲现在所讲的啊，这个赖清德的人和太差，他到处是一种斗鸡式的形态，他跟所有的党内党外包括大陆都要去这种搞出一种对抗的硬斗的一个态势，那么反而不利于很多事情的一个推进。那么如果说民进党选举失败，那么这个政治清算一定会指向赖清德，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矛盾将会更尖锐的指向这个此次九合一选举之后权力路线人事这些当如何分配，以及到2028谁来出来代表民进党。

赖清德种种行径充斥着多重伪装，一系列虚伪操作不断地升高两岸对立，持续消耗台海和平基础。两岸需要的是对话而非对抗，靠谎言也永远走不通和平的道路。好，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就是看看他们那个猴子，然后猴子的打戏，我之前看过，有一次在这里看了，有一次在义乌大剧院看。
1: 我们是义乌那边过来的，特地为看戏。他们今天还有课？没有，所以背着书包呢。打算在开场之前赶紧补一下作业。沪剧嘛，本身是我们金华戏，借着看戏的时候让孩子更了解咱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2: 这个剧就是说越看越想看，它每一场都有改进，每一场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又感觉都很新鲜，所以有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个魅力，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看。

0: 昨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演出，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1: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剧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0: 那您要无中生有。

0: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
1: 嗯，
0: 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两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在个大家都在演的时候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0: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两年，角色我都选好了。
1: 嗯，
0: 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3: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0: 我说，物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
4: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2: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地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穿毛他就过去了，他的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5: 自首演以来，物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6: 婉约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4: 对，
6: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

0: 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1: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
2: 啊，原来没有的，是后来加进来的。
1: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2: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1: 对，
0: 我们摸索了很久，
1: 摸索了很久，
2: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
1: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0: 原理，
1: 对
0: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3: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2: 对，
3: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墓》，当中就有便衣的，我就把那个便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说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4: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的。我这个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材料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3: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2: 这无人机的加入，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3: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了，哎，如果把无人机用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舞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1: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0: 就是
1: 你的点，
0: 它是个支点，
1: 对，支点
0: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1: 给了我们
0: 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2: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3: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2: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3: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5: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6: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

0: 它的本、它的根、它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集聚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剧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剧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3: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2: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3: 是刚到计划，
2: 今天就接着排练，
3: 对，
2: 晚上再接着演出，
3: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啊，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呢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4: 对，
3: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4: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3: 对。对，看了，前面看了，你不要说你看了前面，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对老看了啊？对老这个舞台呀，然后我用我的腰、眼睛里有东西呀，现在是眼睛，没有神，也都是笑子，对吧？我看一下，手腕。眼睛。
1: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剧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剧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3: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2: 这穆桂英的造型，
3: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2: 他算是您的这个
3: 学生，
2: 对，亲自带的学生，
3: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2: 对，
3: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生两个是夫妻
2: 啊，他们俩是
3: 对，
2: 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3: 是夫妻，
2: 小夫妻俩。哎，
3: 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娄生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2: 对，这真的是衣钵的传承哈，年轻的一代的长大的。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
1: 对，
0: 美兰老师她说17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戏的时候，没有想到物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2: 没有想到。
0: 对，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

0: 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1: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啊、
0: 对，全身都是伤、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2: 回头看哈，我们这二十多年三十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1: 对，
2: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干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1: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他说是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1: 对，
2: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1: 对，
2: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1: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0: 很多时候其实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1: 对，
2: 纠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
0: 对，
2: 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红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习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0: 对，
3: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物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27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剧破局重生的出路。
1: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4: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1: 对，
4: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1: 对，
4: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
0: 对，
4: 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哎，说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0: 对，
4: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0: 看长征啊，
4: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 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思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0: 对。

0: 好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2: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3: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1: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个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啊，《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0: 对
1: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2: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3: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人薛平贵还衣锦还乡呢，你，程其亮是背甩之后下山摘桃。
1: 他和我分手之后，我真的很后悔。我知道自己错了。我这一次来到静海，放下一切就是为了他。但吴庸，你不觉得吗？他和我分手是不是有点冲动了？
0: 冲动总比流泪过去强吧？你不也一样吗？不过我听说了，你的订婚被退了，你不是没有下家要吃回头草吧？吴庸。
1: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如果不是我主动的放弃，怎么可能被退婚？我这一次就是为了挽救我和许杰两个感情回来的。
0: 我不管你什么情况，我还是要劝你，最好彻底死心。许杰的脾气啊，八匹马都拉不回来。
1: 我和许杰在一起六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你刚才说的话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他现在的伴侣很优秀，但是你敢保证？ 他们能够走下去一辈子，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想要让他幸福，我能给他，真的，我能给他最安稳的生活，因为没有人比我知道失去一个人有多痛苦，我真的不想后悔一辈子，帮帮我吧。你们俩的事儿，
0: 我不想插手。
1: 我最近脑子里面一直勾勒一幅画面，就是把这枚戒指给到他。我不管他接不接受，它是我的一个梦想，可能这辈子我也只会买一次了。不会吧，
0: 大哥，你真不给自己留后路啊？感情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后路，
1: 错过就是一辈子。
0: 行吧，我帮你想想办法。不过我咱要事先说好啊，上次的事儿，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有错在先，在许杰那儿一定要低头服软。你也知道他吃软不吃硬，就算想给你糖吃，都要裹着辣椒面。你一定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1: 我这一次就是为了他来到静海，他不答应我。 我哪儿都不去，谢谢。

0: 来了。
1: 想好了吗？
0: 又要让我陪你去抽盲盒呀？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那是又失恋了？
1: 我有事儿跟你说，有个老熟人来金海了。
0: 老熟人？啊，那个人啊，
1: 可以呀、啊，我这还没说名字呢，你就知道是谁了。可见心里存着事儿。
0: 你什么意思呀、
1: 啊？你知道孙哲伟为什么来金海吗？
0: 你再跟我提他一句，就请回了。
1: 他挺倔的，你听我把话说完。人家可说了啊，为了你放下一切来到金海，你怎么决定的我不管。但你是不是得给人一次道歉的机会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和过去的自己和解吗？
0: 大姐，你这是玩的哪一出啊？之前吐槽他的人是你，现在替他说话的人又是你啊？
1: 咱就事儿论事儿。对，他之前是有过问题，可是兜兜转转，不是发现他最爱的人还是你吗？其实今儿我也想了半天，这事儿要搁我身上，你说好几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就放下的。
0: 你是你，我是我。我今天还有好多资料要看。
1: 别呀、啊，天天工作多没劲啊！人家孙哲伟可是奔着和你结婚来的，这不比你的新男朋友靠谱多了呀、啊？人能有几个十年啊？你还真想陪着他一块成长啊？咱们都过了为爱生为爱死的年纪了啊！
0: 无忧，你再说下去我就翻脸了。别把那两个人相提并论。
1: 得，我不说了。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走了。

0: 是吗？联创出售谁都不想，并且与他们合作不是我个人行为，当初我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公司坚持要合作，这些会议记录上都有的。你现在给我解评说，你能给我一个解释吗？
1: 公司并没有向客户推荐过联创，这次是因为你的个人问题，导致客户投资失败，大量的投诉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公司在清安的声誉。没有追究你的责任。 已经是公司给老员工留了面子，许杰，你还年轻，这点担当你得有。那你没有担当吗？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不但让我们公司名誉受损，客户对我们的信任值也在向下滑。这样做，也是我们和法务部共同商讨的结果。
2: 公司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解雇是最轻的结果。
3: 真厉害。
0: 有一个月的时间与人事部进行交接，你可以处理好你手中的事情。
3: 不需要一个月，我现在就辞职了。

0: 许杰，许杰，许杰，这真的是我为你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吗？
1: 是以什么身份？公司的法务总监还是我的男朋友？
0: 你一直很理性，我想你应该分得清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工作。
1: 对，我是很理性，我对工作一直很理性，但是我的问题是过分信任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选择。
0: 许杰，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我们两个必须保一个。
1: 所以我就应该出局吗？
0: 你现在去到其他的金融公司，你会马上找到工作，而且以你的能力会一步步升高。我们两个你扛下来，对谁都好。
1: 是对你比较好吧？啊，否则公司的法务总监因为在监管法律风险上有了失职，所以让我背锅。
0: 许杰，你能不能站在我女朋友角度为我想一下，不要老是这么自私，这么偏激。
1: 现在不是了，
0: 许杰。

0: 许杰你也了解，他有情绪，我可不能迎难而上，不然他真就逆反了，到时候连我约他都不出来。
1: 我会有耐心的，是我罪有应得吗？
2: Hello，
3: 这是孙哲伟，这是叶飞。
2: 你好，
1: 你好。
3: 他们医院在我公司买医疗设备，所以就熟悉了。然后，
1: 懂了。吴优和我说过了，你们想在清安开连锁医院的事，我会尽快联系的。到时候我们去清安考察，我在清安还是有点资源的。
2: 好。
3: 怎么样？是不是挺靠谱？
2: 是啊，如果合作成功，一定好好感谢你。哎，到时候请你吃饭。啊，对了，叫着许杰啊。
1: 谢妹。
2: 要不要吃水果？
3: 要。嗯。
4: 谢谢。段女士，您的先生于今年刚刚购买了龙飞汽车推出的 F30， 就是因为他们推销的自动驾驶功能，可以解放驾驶员的双手，可以处理其他的事情。因为您的先生是杂志社的编辑，所以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这个功能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5: 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认为呢，杜先生是因为使用手机而忽略了路况，导致错过右转弯，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撞墙着火死亡。这起事故也上了新闻，但是龙飞汽车那边呢否认这次意外与他车子的智能系统有关，也并没有出面与您联系。
0: 我直接说吧，我已经请了20多位律师了，他们给了我各种建议，有些建议说打官司能向龙飞汽车索赔500万，愿意先不拿律师费，也有些说要给我写书面道歉。其实这些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只有一个要求，谁能做到我就选谁。
5: 什么要求？
0: 我要龙飞汽车的老板林龙飞亲自到我先生面前磕头上香，可以做到吗？
4: 刘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从您的角度讲，这并不是一次意外事件，对于您的其他条件可以尽量的满足，但是对于这个要求，我会担心对方不配合。
0: 做不到就算了，
5: 我觉得没有问题。
4: 好吧，但是我也不能确定对方到底是怎样的态度。今天我回去就草拟一份有关于民事诉讼的授权委托书，把您刚才提的这个要求写进合同里。如果将来我们达不到你的要求，你也可以不付我们任何的律师费，可以吗？
0: 好。
6: 你不应该这么快答应刘丽的要求，她现在很情绪化，提出的问题都是一些冲动过后而为，你说呢？你这么做是在顺从他的错误决定，很可能会让我们在以后的谈判当中处于劣势。
5: 柳丽不是第一次见代理律师了，之前那些律师把所有能提的诉求都已经提过了，像什么风险代理啊、召回汽车啊、改善自动驾驶系统、赔偿金，但是都没有用。既然他们已经帮我们走过弯路了，那我们就不如顺他们的意，且战且走呗。
6: 那要想拿下柳丽的案子，就要答应他的所有诉求啊。
5: 是的。
6: 那林龙飞呢？
7: 怎么说服他去上香？
5: 你呀，这个不是你擅长的吗？你要知道，现在林龙飞可是风口浪尖上的人。虽然说这个案子吧是麻烦了点，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个案子拿下，就能够让我们迅速的在静海律师界立足。
6: 简单的理解就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把责任给了我。
5: 也不完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说甩锅的话，可就冤枉我了啊。
6: 那好吧，我洗耳恭听。
5: 我认为呢，现在对龙飞汽车来说，这个事件拖得越久，对于他们来说就越不利。他们的目标现在大概率是想用赔偿金息事宁人，然后让家属签一个保密协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提出闭门上校，我觉得林龙飞也许会考虑
6: 试试看。

0: 这边请。老大。
1: 二位律师，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律所新来的律师孙哲伟。
2: 你好，孙律师。
3: 你好。
1: 他对这类案子特别有经验。啊，对了，和许律师一样，都是秦安人。
2: 嗯。
1: 你好。
0: 二位喝什么？
2: 请坐。
0: 水、咖啡还是茶？
1: 拿铁，不加糖。
3: 给我杯水吧。许律师还是 cold brew？
4: 简单的美式。
0: 茶。稍等。
2: 我们开始吧。我放的第一个诉讼请求
5: 就是龙飞汽车的法人代表林龙飞到我当事人家里磕头上香，其他的赔偿条件在议。
1: 二位律师总能代理到这么可爱的客户，是吸引力法则吗？你们的这种

0: 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我们今天过来沟通主要是帮我的委托人和你们谈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具体的条款是：一，签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和解内容；二，补偿100万。
1: 把公开磕头上香加进去，这是我们客户最大的诉求。
2: 徐律师，补偿。

0: 你的看法呢？我的看法当然跟许律师一样。真是间谍情深啊！想必你们也不是第一次与我的当事人谈判。如果不能把公开课都上下加进去，其他的就免谈了。走吧，程律师。
1: 许律师，你这么做未免有浪费魏王人时间的嫌疑。不过你站在你委托人的角度。
2: 感情用事，我可以理解，不过这个案子完全有双赢的办法。这不是感情用事，法律可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却弥补不了对他带来的精神伤害。做错了事儿，就要接受惩罚。
3: 方妹妹，本来今天中午还想来你这儿蹭饭呢，看来得改天了。再见。
0: 再见。
3: 收拾一下。没事吧？
2: 我刚才还以为你会反对我的意见。我们开始的计划是提议让玲珑妃闭门上香，引导方普同意让玲珑妃出面。但是我相信，你不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临时做改变一定会有你的道理。我的确是现场做的判断。再说了。 要给对方预留一个心理价码，如果上来就提闭门上香，就会降低自己的底线，最后很有可能不会答应。嗯，而且和他打交道，不能手软。求其上者得其中，这么做是对的。不过，我们两个可都不是第一次跟方普打交道了，他看起来身段很软。 但是一定会坚持捍卫他自己客户的立场。想让他做改变，退让很难。
3: 我说的不是房谱，
2: 是那个新来的孙律师。我会解决他。

0: 有时间吗？
1: 没时间。
0: 公开道歉并不是你的委托人最后的底线，对吗？
1: 你不需要揣测我的委托人。
0: 我真的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都要给对方的委托人一个机会，听听我的想法吧。

0: 我还以为你知道我来到静海了。早就拉黑你了，看不到信息。
1: 抱歉，刚来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的，只熟悉这一个地方，你别介意啊。没什么可介意的，说吧，孙先生对龙飞的案子有什么看法？
2: 我的婚约取消了。
1: OK， 既然你找我是为了龙飞的事情，那你听清楚了。如果你们愿意把和解金调整到500万，我们不再坚持公开道歉，闭门上个香就好了。我个人保证，不会有任何媒体在现场。有利益的事情，你最喜欢了。
3: 是真的为了你来到静海的，
1: 大可不必，孙先生，你还是好好搞你的事业吧。
3: 静安这件事情上面，我真的有很多的不得已，但即使我否定董事长，对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 那是你的事情，和我无关。
3: 我是真的知道我错了，你考虑考虑。

0: 是找来这个老
1: 哥。是难重来的你都在，
2: 不要走。
1: 是月光的温度，
0: 没睡着啊？
2: 嗯，需要充电。
0: 想抱着就能充电了，
2: 抱着就能充电。
0: 我们要一直这样抱着吗？嗯，
2: 要一直抱着。
0: 是不是今天工作很累啊？
2: 抱着你就不累。天坠起，今夜晚你
3: 存在，明亮却积极一点。到了，试试。采样去试试。
4: 你是想让我用这个来解压？
3: 对啊，你试试嘛。你先上去试一下，感觉怎么样？
4: 没什么感觉。
3: 初学者，还没掌握到精髓。我给你解释一下啊，首先，腿部慢慢的晃动，晃动起来了之后，头45度仰望天空，这个时候关键来了，手要跟着一起这样。怎么样？这样你就会感觉到置身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宇宙这么大，我们都太渺小了。
4: 所以呢？
3: 所以我换个说法吧。
5: 现在我赋闲在家，
3: 应该忧伤的人是我，你应该把你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这样想想，你是不是就很开心了？
6: 我看你不是赋闲在家，
4: 你是倔强的想在家照顾我。
3: 没想到我藏这么深都被你看出来，孺子可教。来，跟着我，一起感受浩瀚的宇宙吧。手也要跟着动。
7: 还是这么准时。你的委托人呢？
6: 你的老板呢？
7: 拉长战线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我还是谢谢你的努力和周旋。
6: 玲珑飞去杜元富家的行程一旦被公开舆论的风险就不可控，所以不能同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愿意不公开玲珑飞来上香的过程，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7: 我去叫林总。
4: 上来吧。林总，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事情呢，恐怕两位律师不适合在场。
8: 双方谈判，我们作为律师在场，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9: 林总，这是刘女士给您的一封信，我全权代表刘女士，希望能够尽快达成和解。

0: 林总，孙律师和方律师他们二位是你们聘请的代理律师，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您认为他们二位的利益跟龙飞汽车的利益是一致的吗？
1: 要不你们先回避一下。
2: 好。
0: 林总，你也能看出来我们是在帮您的吧？
1: 你们已经成功的把我的代理律师从我身边支开了，有什么话你们就说吧，毕竟你们也不会白帮我的。
3: 根据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普通驾驶人并不能在道路上使用自动驾驶功能，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强化了驾驶人的责任，禁止驾驶人在开车途中接打手持电话、双手离开方向盘、疲劳驾驶等行为。
1: 龙飞研发的自动驾驶汽车它是 L3 级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人类驾驶员时刻保持着注意力以备不时之需，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半自动驾驶，这与我国现行的法规不矛盾。
4: 这是 F30 最特别的功能， Auto Running 自动驾驶，汽车自己能加速、减速、变道、转向、倒车，完全可以解放双手双脚，当驾驶员有其他事情要做的时候就可以启动这项功能。
0: 林总，你还要继续听吗？我们走访了大半个静海，这样的材料还有很多。
1: 这有什么？这就是销售的话术嘛。市场上销售自动驾驶汽车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厂，你们准备得罪他们全部吗？
3: 等上了法庭，法官就会知道自动汽车驾驶行业需要规范了。林总，到时候全线汽车被临时召回不说，林总您要处理的交通意外可就不止刘丽这一起了。
1: 你们的和解条件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0: 先上香，之后我们再谈和解，您看可以吗？
1: 嗯。

0: 哎，对了，何姐的事情可以谈条件了吧？啊，我们下个星期会约方律师、孙律师详谈。
1: 请。
0: 本来今天就应该谈何姐的，干嘛非让我吊着她？
1: 我临时做的判断。
0: 好吧。

0: 白律师好。
1: 喂，
2: 哎，宋律师，现在方便说话吗？
1: 方便啊，怎么了？
2: 突然闲下来会不会不习惯啊？

0: 其实也还好吧。
1: 那你也别矫枉过正了。哦，对了，律所呀，最近那个医保报销的时间到了。你呢，虽然被停薪留职，但是这个权利还是有的啊。
0: 谢谢啊。
1: 你要不要跟李主任聊聊呀？啊，你们俩都别犟在那儿。
2: 回头我也跟唐主任说一下，赶紧回来上班。你总不会不要你那些积攒多年的业绩吧？
0: 不用了，其实我自己也有问题。正好趁这段时间我可以静下心来自己想一想。
1: 行吧，那我也别劝你了，好好想吧。
0: 嗯。
2: 哎，等会儿我还有个事儿啊。
1: 我觉得呢，作为朋友这件事情呢有必要让你知道。
0: 什么事儿啊？
1: 最近程泰来了一个新的律师，是从清安调过来的，而且呢在跟我们对打龙飞汽车的案子。
3: 并不是能够伪造人最后的底线。
1: 嗯。
4: 你不需要揣测我。
1: 这个人叫孙哲伟。
3: 我觉得这个案子并非没有和解的可能，我们应该都给对方的委托人一次机会。
1: 据我了解呢，他跟许律师的关系非常的不一般。
0: 啊，我知道了。
1: 好，好好照顾自己啊。

0: 林总，
1: 林总，
2: 条件是什么？
0: 现在和解协议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杜元富的遗孀必须和我们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此案件的内容。第二个部分，您看一下，龙飞汽车出资1000万，委托银行成立信托基金，每年会有5%的利息，其中的一半，也就是25万，给到杜元富的遗孀以及他的儿子杜潇，直至杜潇离世。其余盈利的部分会回到本金当中继续的滚动。明堂和我们开出的条件是，每年要他们指定的会计事务所对这个基金进行审核。
1: 假如杜家人打破了这个保密协议，信托的支付就会立刻终止。
2: 是的，那这1000万怎么办？
0: 林总您放心，这个和对方也达成了共识。假如说柳丽或者杜潇违反了保密协议，或者是杜潇离世，这个信托基金将自动的回到龙飞集团的法人，也就是您或者是您指定的继承人的手里。简单来说，就是您花了1000万的利息买到了杜家永远的沉默，最终本金会回到您的手里，而利滚利的方式也对抗了通货膨胀。
1: 林总，我相信孙律师的判断，他是坐镇大营的，我是冲锋的。
2: 行，就这么办。

0: 他们真的会一直付钱吗？
1: 信托一旦成立，就会有专门的人来监管，以后每年的审计也会由我们明堂来负责，你不用担心这个。对于您来说，您和孩子以后的生活会一直有保障。
0: 好。

0: 我回来了，许律师。会计师已经确定了，杜元富信托已经开始计息，明年这个时候，柳丽跟杜潇就会收到第一笔款。很好，我出去办个事儿。好。
1: 这是您的房卡。你好，
2: 你好，我是3515的客人，能帮我寄一下这个快递吗？
1: 3515是吗？
2: 嗯，是的啊，费用记在房费上。
1: 哦，好的，
2: 谢谢。

0: 先来。
1: 主任，
0: 坐吧。
1: 龙飞汽车的内检报告是许杰假冒我的名义从酒店发出的，我约他在酒店磋商龙飞集团的事情，并且达成了协议。我猜他是趁我不备的时候算计了我。
0: 这个许杰的胆子挺大的，直接用了你的名字。
1: 因为他知道即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也奈何不了他。第一，他没有触犯法律；第二，也没有违反保密协议，但这个失误却能回溯到我身上。
0: 我和林总已经通了气，我建议他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撕毁和解协议，他也同意了。一会儿呢，我会亲自去一趟龙飞，协助他们处理这次的公关危机。
1: 抱歉啊，主任，是我失误。
0: 这一次的失误我会记在账上，将来我还指望你能够将功赎罪呢。
1: 一定会的。
0: 明堂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一个林龙飞的案子能够翻起多大浪花，你别太往心里去了。他只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障碍而已。你要知道我这个人的风格，我向来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了你来成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行了。
1: 谢谢主任的信任。
2: F30 最特别的自动驾驶功能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汽车能完全自动化的处理起步、刹车、转向、停车以及各种路况，启动自动驾驶功能就可以完全释放驾驶员。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观众的是，当前我国是不允许自动驾驶的汽车在开放及高速公路上行驶。我们的暗访记者从销售人员口中获知，他们声称 F30 汽车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销售人员在演示时甚至双手松开了方向盘，但专家表示该功能其实是自动辅助驾驶，驾驶人在驾驶车辆时依旧需要时刻紧握方向盘，以保证正常的安全驾驶出行。
3: 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你干的？
4: 孙哲伟干的。我没有那么傻，我没有用我的名字。
3: 关于龙飞汽车无人驾驶的漏洞，是他们公司的软肋，也是他们和柳丽之间达成和解的关键。你现在把新闻爆出去，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保密协议就是一张废纸。万一龙飞汽车因此认定是柳丽违反了保密协议，终止了信托，我们的委托人怎么办？
4: 爆料的内容和柳丽的案件没有关系，龙飞集团也没有办法证明是柳丽打破了保密协议，而且就算最后撕破了脸，终止了信托，那我们就直接公开案件的内容，最后损失最大的还是他们。而且我相信孙哲伟会说服林龙飞，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3: 坏人在做坏事情的时候，理由永远都特别充分。这件事情你不跟我说也就算了，我不管你用谁的名字爆料。你有没有想过委托人？讲讲他们的风险。我们律师的职业是为委托人降低风险的，可是现在你的做法显然是在增加他们的风险。
4: 我要跟你说，你会同意我这么做吗？至于风险，我肯定是确定没有风险我才会这么做的。而且这个是公共安全事件，我要是不上报，将来死的人更多。我这是要降低委托人的风险而提高老百姓的风险吗？这也不是人民律师应该做的事情。

0: 我们在读研的时候彼此欣赏，后来我来静海，我们就分了手。
1: 哇。那你的意思，成泰挖孙哲伟来静海，就是为了针对你？
0: 我才不知道他们费这么大周折呢。他们也许只是请一个优秀的队员来打击明堂。
1: 希望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哦。

0: 方律师好，方律师，这么严肃，坐。我们接着谈结婚协议，
1: 在这儿聊合适吗？这么多人，先小人后君子，这一点您比我清楚。
0: 不行，是吗？八卦之物在人上不行，是八卦小公主。这一条，我觉得咱俩就别在这条上耗着了。互相退一步怎么样？
1: 让一步可以，修订补充协议。您可真是有备而来啊！那当然。您看啊，双方不干涉。
0: 不接手对方的客户，这就有漏洞。万一您的客户有需要互联网案子的，找到我，怎么算？
1: 视情节而定。您这么成熟的律师，这么重要的条款，都能遗漏啊？防小人不防君子，只要贺律师不恶意竞争，这一条您一辈子都用不上。补充的。
0: 没那么重要。您这是在践踏律师的准则。别上纲上线。哎，财产公证的时候，您可挺严谨的。补充进去了。
1: 贺律师对其他的条款还有什么不认同的吗？没了。
2: 一会儿我让秘书打出来。
3: 干什么呢你们？
4: 又前方何方办公室，别他妈明显。
5: 怎么了？你们组收到最近跟程泰有什么合作的案子吗？
6: 没有啊。不对呀，这么大一沓子资料，是什么大案子？
1: 我送你。
3: 为什么突然窜出来？哎，何律师，两杯咖啡。
1: 啊，不用了。
3: 哦。
1: 请柬麻烦你一会儿发给大家。哦哦好。哎哎，程泰那边的请柬一会儿我送过去。
3: 不用，我自己送就行，都挺忙的，不用专门跑一趟。
1: 好，我送你。
7: 恭喜贺律师，
8: 贺律师，
7: 恭喜！
8: 恭喜！
7: 天哪，
3: 在明堂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厉害了。
9: 他们两个竟然结婚，这我没看错吧？
3: 怎么可能？人家请柬都发了，我要赶快去告诉师傅。
9: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呀？哎，这不能是假的吧？
3: 这能是假的吗？认字儿吗？
9: 他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3: 你问我呀？你在明堂待的比我久。
9: 我跟你说，他们从来没有走过一天早上。
3: 能不能学习一下人家地下恋的契约精神？
9: 说，他们上来就走这么近。哎，说到结婚，你打住啊！我对结婚可不感兴趣。那是因为你之前没有碰到我嘛。哪里来的自信啊？宋律师怎么那么自信啊？就是给自己一点希望。哦。
3: 话说回来啊，
9: 你说他们结婚，我应该穿正装吗？哎，如果我在贺律师婚礼上穿正装，会不会把贺律师风头给抢了？在他的婚礼上把他的风头给抢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啊，
10: 你没有这个，对吧？
3: 我有，我怎么没有？
9: 不要想多，不要想多啊！
3: 不是，那我到底穿不穿正装？你说，
9: 以我多次参加婚礼的经验呢，穿吧。
3: 你刚说什么？你刚说什么？多次经验。

0: 什么多次经验？
1: 我妈的婚礼不行啊。
0: 你妈的婚礼？
1: 我妈行不行？
0: 你妈？你妈？
1: 你别。

0: 闪闪发光的模样记住，在若无其事的为你驻足，等待傍晚的晚风吹一颗太好的
1: 心，渴望的
2: 为爱在热烈回，真没想到贺女士居然傻子呢。
3: 对对对，我以为真的，我以为他是字体繁殖第一人。
1: 对，而且在公司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在谈什么重大案件。
3: 是啊，而且他还笑了。
2: 是啊，
3: 这么厚一摞文件，
1: 拿情景给我惊呆了，你知道吗？
4: 聊什么呢？是不是开心？
3: 哎，我跟你说，
5: 啊，白律师 ，Hello。
3: 好美术，
2: 我怎么觉得他俩有事儿呢？
3: 不可能，
4: 一位美女律师，好久不见。
5: 哎，宋律师，什么时候回来呀？
3: 他都想你了。
4: 怎么说呢？这几天休息的还不错。可能晚点再回去吧。
3: 别叭叭了，你师傅就在那边，你去道个歉，服个软，然后就能回来了。
4: 我不是去服软，我是跟他有一些工作的事情需要对接。
6: 哦，师兄，
7: 哟，师弟，你好。
8: 方主任，
6: 党主任好。今天可是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大喜的日子，
7: 可不是吗？两名优秀的律师一起步入婚姻殿堂，也是他们各自的缘分吧。
6: 是，缘分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做事情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两人一定有一个人是主动的，所以两人才能走到一起。
7: 说的没错。
6: 师兄啊，上回那个事情确实是师弟我做的不好。你说孩子们打架闹得那么厉害，要不然我现在就让律协的把处分给撤销了，好不好？
7: 千万别，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是不是？再说了，让这帮年轻人吃吃苦头，让他们长点记性。
6: 还是师兄大人有大量。
7: 来，啊
4: 啊，好久不见，怎么样？
6: 飞来因那个案子确实是办得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这个人做事情吧，喜欢赢，不喜欢输，不喜欢这种失败的思维。
7: 哎呀，胜负乃兵家常事，是吧？像咱们当律师的，总归是有赢有输嘛。
6: 是，师兄这话说的没错。师兄啊，但是我觉得吧，你说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咱们两家律师事务所有没有可能合并走到一起呢？有什么不好呢？强强联合啊，啊？
7: 哟，谢谢谢谢谢谢！哟，堂堂的成泰居然能瞧上我们的明堂，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哟，快开始了，咱们入座吧。
6: 啊，
7: 请
6: 请。
9: 宗修。干嘛呢？一个人在这喝酒啊？
4: 贺刚律师结婚，今天开心吗？来点。
9: 你不是说要穿正装吗？
10: 许杰，
4: 我不是，
10: 我正找你呢。这位也是明堂的律师。
4: 啊，
10: 我送这位。
4: 来，宋兄。啊，不好意思，这是我们脸谁呀？那男的是谁啊？
9: 前男友，别多问了。不高兴了？
4: 没有啊，你这么坦荡告诉我，我不高兴什么？
9: 宋律师。
4: 陈律师。
9: 我以为来晚了呢。哎呀，洋洋的事情耽误好长时间，来得真及时。
11: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贺刚、方普的婚礼现场。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二位新人隆重登场，有请。

0: 以前习惯上在这个庭上讲话，面对的呢，不是原告就是被告。今天这个场合呢，有点紧张，鼓励一下我好不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和方普律师的婚礼。我这岁数基本上结婚呢，都是二婚，但是我跟方律师都是第一次。看起来有点不太真实，但这确实是真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撒谎的代价太大了，各种 APP， 通话记录、消费记录，啊，打车记录，还有开房记录，笑过的都开过房，看来是。所以说，人过之处必留痕迹，所以我奉劝各位对待自己的爱人，要以诚相待。除非你有撒谎不被别人发现的本事，但是我还真的没有这个本事。我曾经非常的恐惧婚姻，不相信感情，不是因为我有很多的感情经历，是因为身为律师，总是习惯性的担忧、质疑，总想找到确凿的证据，佐证婚姻忠诚、爱情美好，才敢投入其中。但是对不起，我没有找到。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份证据。但是我们依然恋爱，走进婚姻，不是因为婚姻有多么的美好，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很糟，糟糕透顶。之所以我们还能够在一起，共享这份煎熬，是因为身边这个人，这个人可以跟你共享快乐，也可以共担悲伤。
1: 让我们新郎把他这份爱和永恒的信念交到我们新娘的手中。第一次结婚难免有点紧张。

0: 风雨是超会加红美啊，好美啊，
1: 各位 ladies， 咱们两大律所的结婚率是个大问题，看看下一个是谁。
0: 选我，选我。

0: 有点尴尬，这花怎么就丢到我这块来了？哦，那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孙哲伟，刚加入了陈泰，今天很荣幸可以来到贺刚律师的婚礼现场。刚才贺律师的一番话呢，真的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曾经也有一个特别真爱的姑娘，但是我没有去珍惜她。
1: 我这次来静海就是为了她。这束花是老天爷给我的动力，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
2: 这长得跟猴一样的这么长，
3: 真的吗？
4: 先过去。
5: 哦，好。
4: 咱俩真应该换换，我就应该去你们明堂，你们那姑娘质量可真高。哎，不是你干嘛呢？怎么喝这么多呀？说今婚礼上你这弄得苦大仇深的，怎么回事啊？哎，我这儿还没抑郁。哎呀，别喝了。你说说，我这手底下来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实习生还不够，这又来一孙哲伟，你今儿也看见了。这多会显摆呀！到底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6: 他能力很强吗？
4: 什么能力呀？不就是一个脑袋两只眼睛吗？啊！不过呀，这一来就是合伙人。别喝，别提这些糟心事儿了。人家都说这职场失意，情场得意啊！你那神秘女友到底谁呀？
6: 保密。
4: 行啊，你也整这个方律师跟贺律师这一套是吧？那我希望你通知我的时候也是直接给我递请柬。哎，今天这婚礼上你没跟你师父求个情啊？走了吧。哎，那正好我领你去见老黄。
6: 嗯，算了，
4: 行行，别喝了别喝了，走走走，
7: 最近事情比较多。
4: 嗯，快点快点，走。
7: 事情我还在想，所以我的下一步呢，我会继续发展，成立其他的分公司。
8: 我们先过去。
4: 啊，黄主任，这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我的老同学宋修。
9: 黄主任好。
7: 宋修，就是跟张闯起冲突那个孩子是吧？李公民的徒弟。你们俩之间的整个事情我都了解了，我也批评了张闯，我让他马上去律协把案子给撤了。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
6: 谢谢黄主任。
7: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
10: 来跟你爹聊了吗？
11: 聊了，他知道。我觉得比起我，他接受的更加坦然。
0: 抱歉啊，打扰两位女士雅兴，我能不能和许律师单独聊会儿？
10: 那就别打扰了。
11: 好的。
0: 我刚才那些话真的是对你说的，你知道吗？
10: 不知道。
0: 那你现在知道了。
10: 你想干嘛呀？
0: 我不想干嘛。你离开我之后，我一直很想你。你看。
10: 谢谢。
0: 我在静海真。

0: 那只有你一个人的联络号码，
1: 孙哲威，你有完没完？
0: 放手！我不放。
1: 放手！
0: 不放！你就是为了那个律师把我抛弃的？
2: 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俩是真爱，放手！你俩是真爱，你这个利益主义者，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明真爱，我还相信你。
3: 不好意思啊，孙律师喝多了，我帮他醒醒酒。大家继续。那你回去把合同赶紧整理一下吧。
4: 嗯，好的。那等我回去整理好了发给。
0: 白律师。
3: 孙律师，是吧？刚才的发言很精彩啊。
0: 白律师，留个电话号码呗，万一以后有事情呢？
3: 不合适吧？孙律师的手机里不是只留许律师的电话吗？留我的有点多余吧？双卡双待，了不起。
5: 那就回见了。好。过来，怎么了？你看到这些照片了？我昨天就看到了。哇，这么吓人呢！小品。聊什么呢？啊？聊工作。行，可以。
6: 今天怎么那么热闹啊？
3: 他能死渣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嘟嘟囔囔的又嘟囔什么呀？哎，是不是又有大八卦了？怎么了？
7: 你不知道？
3: 我知道什么呀？

0: 怎么了？我已经问了公司的电脑工程师，他们能不能消除这些照片，可暂时还不行。等我要知道是谁弄的，你看我不弄死他！律所里，谁发的？
1: 我也不知道，是发到律所的邮箱的。助理们已经看到了，律师们迟早会。

0: 你说你这都要来成泰了，我是不是也应该去明堂试试？无间道都得这样，你过来把我当卧底换过去，这样才均衡。
1: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明堂女律师了呀？
0: 我的志向不仅如此啊！通过这次婚礼，我发现你们明堂简直就是快乐星球啊！之前我说过，我绝对不找同行，这天天回去吵架跟上庭似的，谁受得了啊？直到我看到你们明堂女律师的质量。
1: 我决定受贿这句话，
0: 你的追求也不就这样了吗？怎么着，只许你放火，不允许我点点照亮人生的小灯啊？
1: 别聊这话题了，我现在心里不安全。
2: 我还没想好怎么跟她说呢。
0: 那你得赶快开口跟她说呀。 毕竟你马上就要加入成泰这座和尚庙了。
1: 别，八字还没一撇，
0: 不就是一个面试的事儿吗？到点了，走吧。

0: 你在明堂已经是正式律师，为什么突然想要离职啊？
1: 我在明堂的发展与我的期待不符。我有丰富的非诉讼经验，但我更想上庭。
0: 你代理过非蓝一案件啊？
1: 对，但是具体情况我不便多说。
0: 这些我们做过了解。我没有其他问题了，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
1: 啊，没有，谢谢。
0: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这周会给你答复的。
2: 好了，那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师傅，我有一件事儿。作为明堂的行政总监呢，我觉得有件事情我有必要在这里提一下，就是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还有外面很多的同事都已经收到了我们某位同事的私人照片，现在律所呢正在调查这个邮件的来源。不过呢，我觉得这张照片对律所来说有非常不好的影响。
2: 我觉得白律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张照片是非法所得，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外传了。
4: 我自己说吧，这些照片不是新的，是几年前我在清安金融圈和当时的男朋友拍的。虽然不是什么十八禁的内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挺感兴趣的。我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就是年轻的代价吧。我猜很快也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也许很快会成为静海法律界茶余饭后的话题。
5: 但是我觉得许律师的这些照片对于明堂的声誉来说是锦上添花了。
4: 如果因为我的过去给明堂造成了名誉损失，我很抱歉，但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没有任何错。
6: 我也认为许律师没有任何错。照片的内容怎么了？没有任何的裸露，只是一对恋爱的男女在一起拍的合影。我们现在连自由恋爱都不允许了吗？退一万步讲，男未婚女未嫁，两个人关起房门做的事情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许律师是受害者，难道我们要像那些躲在网络后面的人一样一起霸凌他，落井下石吗？
7: 这件事啊，我在邀请许律师来明堂前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明堂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我相信大家能很好的成熟的处理好这件事儿。
2: 今年呢，我们明堂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最大的对手成泰律所也在伺机而动，正是这个时候才考验我们的团结。
3: 我觉得现在是我们一致对外的时候，谁都有缺点会犯错，改正就好了。我只希望我们明堂更强。
4: 假如大家看了转发了，别担心，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我很难说假如角色互换我会不会做一样的事情。

0: 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试着情绪在交替，夜色不言。
1: 你喜欢的多糖多奶，
0: 想要忘记故事里是谁不得已灵魂的交
1: 易。这么甜啊，我加了双份呢，
2: 想用糖分收买我的多巴胺，
1: 可以这么理解。
2: 放心吧，我没那么脆弱。
1: 别误会，我呢是想让你多长点脂肪，你那么瘦，别人压力多大呀？

0: 我失望。刚刚那番慷慨陈词，还是我刚来静海的时候认识的陈冉说的吗？我很满意。你的人生都是变成什么样了？
1: 我有什么过不去的？
2: 早知道你这么坚强，我奉一份就够了。
0: 哎，现在这种对话让我最舒服，可千万别同情我、安慰我，我最讨厌被人当成受害者了。
1: 更何况，照片里的我，
0: 身材很好吧？失去
2: 的脆弱的不安，遗憾的失落的，随时都在。

0: 面试还顺利吧？我跟老黄提了你，他很认可你的。
1: 谢谢啊。
0: 跟我客气什么呀？反正最近啊，成泰都在疯狂的招贤纳士，还不如你来，我们一起打听一下。哎，等会儿见的都是几个律师朋友，都是一个学校的师兄弟，以后互相帮衬。走。玉琪，坐着呢。哎、来、
2: 对，
0: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宋修。
3: 你好，
1: 你们好。
0: 现在在明堂，之后啊要来成泰。
2: 你在明堂啊？巧了，吃瓜吃到第一线。你们明堂今天爆出了一个大瓜，我们刚刚还在讨论呢，这简直是律师界的一个大新闻呢。
4: 你俩谁呀、啊？这身材可以啊。平时你们律所跟男的是不是也挺玩得开的呀？
1: 把爸爸照片删了。
2: 别小气嘛，说说
4: 玩嘛。
2: 这身材可以啊，你看。
5: 我让你把照片删了。
6: 哎呦，你啊！哎，
5: 怎么打人呢？别打人了，别打！
6: 放开，放开！
7: 为什么打架？你是律师，打架是禁忌。
1: 律师也是人，也有情绪的。
7: 还想别律学调查，还没写够啊？
1: 那我跟他们也是互殴，我也可以检举他们呀。今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0: 是不是觉得特别过不去，特别不堪？
1: 没有，我就是特别心疼你。我觉得你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污名化，我特别难受。

0: 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跟别人打架的？
1: 嗯。
0: 你答应我，以后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那么冲动，好不好？

0: 我是两天心里一直不踏实。哎呀，我在想，是不是我想错了？你想错什么了？
1: 爸爸如果真的有问题，小然，我觉得自从你爸爸出事以后，你就一天都没有轻松过。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从他出事以后，你就一直有这个心病。
0: 比起他被诬陷，你更害怕所有的罪名都是真的。是，这应该就是爸爸不让我代理他案子的原因吧？那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他在这件事情上有错，也改变不了他是你爸爸这个事实？你说的对，我做好了很多心理准备。
1: 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一个犯了罪的父亲。
0: 小然，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跟你面对的，所以你不要一个人胡思乱想，好吗？
1: 我这边已经申请了，过两天我就可以回家。
0: 啊，是吗？太好了，快回来吧。

0: 喂，
1: 校长，你睡了吗？
0: 还没呢，你呢？
1: 还有些图纸还没看完。校长，你爸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0: 其实爸爸的事情调查的一直都不顺利，
1: 慢慢来，总会有解决办法的。

0: 您主任，找我们啊。
1: 哎，对了，春然啊，老陈的账目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查。
1: 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提啊。哎呀，今天叫你们过来是想跟你们说说关于亚典的事儿。
2: 亚典？这个不是海外的运动品牌吗？
1: 这个运动品牌啊，它已经成立20多年了。这几年他们通过歌手、运动员绑定营销，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但是据我所知啊，他们现在在国内还没有经销商，啊，也没有设点。
2: 我还挺喜欢这个品牌的。
1: 下面我们的谈话的内容必须保密。亚典呢，打算明年在中国开展业务，打开亚洲市场。他们的合伙人推荐我们做法务。哎呀，我跟他们亚洲区的总裁吴红也谈过，谈得非常好。但是，
3: 你们再仔细看看这两只鞋。
1: 根据亚典的调查，他们认为是我们有一个合作公司在做他们的假鞋。
2: 飞来因，他们代工的品牌中是有亚典的产品？
0: 不可能吧，飞来因的营收70%都是靠海外代工，生意这么好，赚这么多钱，为什么要自断财路呢？
1: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亚典有证据，所以上周我就派白宁去调查，他找了当地一个材料实验室，据那里的专家证明，这假鞋的材料并非100%来自飞来因。
2: 明白了，李主任。
1: 哦，对了，在工作当中，所有的开支，所有的啊，都可以用我的报账码报销。

0: 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云南省德宏州，红茶、绿茶、普洱茶，你喝过德昂族的酸茶吗？
1: 哇，好酸呀！
0: 往骨里灌水是古声震天的秘密所在，
1: 更响了。
0: 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蒙幻金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0: 远方的加什律族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在傣语中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它东面与保山市相邻，北西南三面均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500多公里。因地理位置独特，德宏也是中缅两国经贸合作的核心区。德宏下辖芒市、瑞丽、盈江、陇川和梁河5个县市，因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也被誉为镶嵌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摄制组首先来到德宏州首府芒市，这是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德宏是多民族汇聚之地，傣族、景颇族和阿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生活于此，相融相通，和睦相处，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也传承着古老的民族记忆。摄制组听说在芒市郊外的三台山德昂族乡，当地村民一直以制作酸茶而远近闻名。我们在村口见到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大退。
1: 欢迎你来到我们全国唯一的傣族乡楚东瓜村。
2: 谢谢。我发现啊，您找的这个约见的地点挺好的，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1: 这个是大榕树，然后包着那个石头。
2: 那您带着我们先去看看村子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德昂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只有2万多人，主要生活在德宏州中缅两国交界地区，他们世代传承的酸茶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古老的酸茶已成为芒市最具代表的知名物产之一。
2: 来之前就听说村子里面的酸茶特别有名，而且听说您做的特别好喝。
1: 对，德昂族酸茶的话，以前的话德昂族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会做，但后边的话因为各种原因做的人就越来越少，就面临着失传。后边的话开始试起来做的话，最早的是我舅舅杨纳山，他现在是酸茶制作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我的话就是第二个了。
2: 您就把这个酸茶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了。
0: 赵腊腿从2007年开始制作酸茶，也是村里发展酸茶产业的带头人。听他讲，德昂族种茶和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也被誉为古老的茶农。我们来到赵腊腿家，在院子里见到他的妻子正在晾晒酸茶。
2: 这就是酸茶呀？
1: 对，这个是半成品。
2: 我能拿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2: 还是有点软的。
1: 这个是还没干呢。
2: 还没干。这是晾晒了多少天了？
1: 这个是3天。
2: 已经晾晒3天的酸茶。
1: 今天了。
2: 茶饼。
1: 今天
2: 有点酸。有点酸的味道，但是茶香味很浓。
1: 德昂族酸茶了嘛，最早的时候它是以药用为主，主要是提神醒脑、止渴生津。像以前我们在战争过程中或者在劳作过程中，我们的德昂族都会这种放在包包里边，干活的时候就会嚼着吃。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被称为这个凝固的山泉。
2: 凝固的山泉，也就是说吃这么一小块就像是喝了一大杯山泉水一样清凉。
0: 酸茶不仅可以泡水饮用，还能嚼着吃，起到生津解渴、清热解毒等作用。
2: 真的入口是这种特别浓烈的苦味儿，然后酸味倒是不大，就是一点点的酸味儿，大部分都是苦味儿。然后这个苦因为它的冲击力特别强，所以马上就能感到回甘。
1: 对，等一会儿的话你的喉咙、你的嘴唇会特别甘甜。特别是喝水的时候就特别甜。
2: 就是说先咬一块然后再喝一杯水，是不是？
1: 对，
2: 真像喝了一杯泉水一样。我明明没有喝水，但是感觉嘴里是湿润的。
0: 德昂族不仅擅长种茶和制茶，也给茶叶赋予了广泛的文化含义，衍生出迎客茶、提亲茶及道歉茶等10多种用茶形式。可以说德昂族人民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茶。我们来到冲房，看到一桶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酸茶，
2: 茶叶就在里边呢。
1: 对，这个是刚从土里边捞出来的那个。
2: 这茶还得埋到土里边。
1: 对。
0: 听赵腊腿说，制作酸茶是德昂族传统技艺， 茶叶采摘后要经过杀青、发酵、冲制和晾晒等多道工序。首先要将新鲜茶叶蒸熟，冷却后装入竹筒，再用芭蕉叶封口，然后将竹筒埋入地下进行发酵。
2: 哇，好酸呀！就是辣腿大哥开竹筒的那一刻，我赶紧把鼻子凑进来闻。哇，太酸了！原来酸茶是这么来的，就是开竹筒的那一刻闻到的味道就叫酸茶。
0: 制作酸茶的工艺

0: 较复杂，时间周期较长，一般从采摘到成品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因此手工制作的酸茶产量并不高。
1: 被深埋在地底下十几个月，今天重见天日，然后现在呢，辣推大哥把它放在这个芭蕉叶上面，让这些茶叶重新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
0: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茶叶会产生大量乳酸菌，散发出浓浓的酸香。赵辣腿将发酵好的茶叶放入石臼，在妻子的协助下将茶叶冲成茶泥。
1: 茶臼里面的茶呀被慢慢地打成泥了，可以了是吗？
2: 嗯，
1: 好，我看一下。嗯，真酸呀。嗯，闻过晾晒好的酸茶，再闻刚刚冲好的酸茶，就觉得这酸茶名不虚传。嗯，真的太酸了。
2: 酸呀。
1: 嗯，
0: 茶叶被冲成茶泥后，赵辣腿在竹筛里铺上芭蕉叶，拿来竹圈，将茶泥压成厚薄均匀的茶饼，以便进行晾晒。德昂族自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而酸茶传统制作技艺在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德昂族酸茶享誉世界。我们跟随赵辣腿登上木楼，穿过走廊来到正屋，见到他的家人围坐在火塘边。
2: 啊，对，那个是我家爸爸，这个是我家妈妈。
1: 您好，好，我坐在这儿是吗？
2: 啊，可以坐呢。
0: 房屋正中的火塘被德昂族视为家族兴旺的保护神，因此客人来访会受邀坐在火塘旁喝酸茶，名为迎客茶。赵辣腿将几片茶块放入茶罐，在火塘上烤热，再倒入烧开的水，然后将泡好的酸茶倒入茶杯，让我们品尝一下刚泡好的酸茶。
2: 你闻一下它是不是有一股浓浓的那种竹子的清香味。
1: 嗯，是甜的，是甜的，是香的，清香的。
0: 德昂族酸茶最简单的饮用方法是在竹筒中注入清水，放入茶块，然后在火上烧开后饮用，有一种竹香伴着茶香的独特香味，
1: 没有特别重的酸味，也没有特别重的苦味，就是淡淡的香味，还有竹子的清香味。这个茶是好喝的，它不同于那种像普洱那种发酵茶一样的那种醇厚，也不像这种铁观音啊或者绿茶的那种很清冽的香味，它是有种独特的香味，属于发酵过后又经过晾晒的这种茶的香味。
0: 听赵辣腿说，酸茶的泡饮方法与普洱茶相似，但其口味独特，香气层次丰富。
2: 这个茶的话呢，就是不同的煮法有不同的味道。
1: 嗯，
2: 就是用竹子煮的这种，它会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味。
1: 清香。
2: 用铜罐烤箱来煮这种的话，它香味更足，它会有一股浓浓的蜜香，就是蜂蜜的味道比较浓郁。
0: 茶是德昂族的根脉，承载了他们从远古走来的历史足迹。通过种茶、制茶和饮茶，也展现了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魅力。离开赵辣腿家，漫步村宅中，远处传来阵阵鼓声，只见一位村民身背木鼓正在跳舞。听赵辣腿说，这是德昂族传统舞蹈水鼓舞。水鼓是德昂族独有的民族乐器，鼓身形状为筒形，大头小尾，鼓的两端用牛皮蒙上，每当节日，人们便会敲响水鼓，翩翩起舞。
2: 为什么叫水鼓呢？首先的话，它的来源跟水有关。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制作这个水鼓啊，我们会在鼓身钻个孔。要敲击的时候，我们会把水往里边灌。灌了以后呢，左右摇晃，再把水倒出来，或者在鼓皮上抹一些泥土或者一些水，保持鼓身鼓皮湿润，这样呢，它的声音就比较洪亮。
0: 赵辣腿取来清水，缓缓倒入木鼓。
1: 就是在里面加水，是为了让鼓和鼓皮更湿润。哦，不一样了，声音。
3: 肯定不一样。
1: 更响了。
3: 对对。
1: 声音传得很远。

0: 样加水不会对骨皮或者是说骨身有影响吗？
1: 它不会影响，反而有保护的作用。就你灌了点水左右摇晃，就是它湿这种它就不会太干。
0: 嗯，
1: 它不会太干的话，一个它不容易裂开。
0: 嗯，
1: 二一个呢就是这些皮的话它不容易松动。
2: 作为德夯组水谷舞的代表性传承人，李三锁经常为游客表演。赵辣腿也是水谷舞表演队的一员。为了展现水谷舞的魅力，他和李三锁一起为我们跳起一段水谷舞。鼓声铿锵有力，两位村民动作舒展大方，刚劲矫健，展现出水谷舞的雄浑气势和粗犷豪迈。
0: 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德昂族的小村子，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有这么好看的水谷舞，而且传承的这么好。我刚才在边上看，虽然只有两位老师在合作，但是我都觉得看得很激动。
3: 谢谢。
1: 是呢，我们除了瓜村的话，我们这个村嘛，
0: 嗯，
1: 也有了水谷队。
0: 嗯，
1: 2009年。我们到江西无盐县参加全国第九届谷舞孤业大赛，获得了全国最高奖山花奖。
2: 每逢节日，德昂族村民便会敲响水鼓，跳起欢快的舞蹈。这隆隆的鼓声也传递着德昂族古老的民族文化。看过水鼓舞，我们登上山顶，来到观景台。
1: 那片的话就是我们千阳阁民宿酒店。我这边的话是从2007年就开始想到要带着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了。
0: 嗯，
1: 传统民居都做成了民宿酒店、农家乐、客栈等等。酸茶的话也是知名度越来越高了，收入也是越来越高。
2: 如今道路修通了，村民们种植茶叶等各种农作物，还发展乡村旅游，生活也越来越好。谈到村寨变化，赵辣腿无比感慨。
1: 所以下一步的话，我们整个寨子的话做起来了以后，还要成立公司，然后把茶叶的这个规范化、标准化、量产化的，从三台山走出去的一片茶叶就向世界啊。
2: 山坡上遍布翠绿的茶园，茶树的清香扑面而来。出冬瓜村从过去交通闭塞的贫困山寨，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酸茶之乡，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赵辣腿希望继续推动酸茶产业，也让出冬瓜村成为令人向往的美丽乡村。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猛幻尖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0: 头一次见是不是？
2: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德宏州被誉为歌舞之乡，有跳不完的舞，唱不完的歌。我们听说在芒市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演唱组合，名为蒙巴纳西乐团。 为了了解这个演唱组合，我们联系到乐团成员之一的阿江，跟随他来到乐团日常排练的音乐工作室。
3: 我们的队员们正在下面排练呢。
2: 乐团有五位成员，除了翻唱经典民歌外，他们还创作了很多首展现德宏民族风情的原创歌曲。拍摄时他们正在排练一首新歌，

0: 还可以吧。
1: 哎，我能问一下，刚才大家排练的这首歌，我听阿江说是你们新创作的一首，是不是？
0: 对，歌曲的名字就叫《美丽的蒙巴纳西》。
1: 这是什么意思呢？蒙巴纳西？
0: 蒙巴纳西实际上它是傣语了，傣语。傣语的话呢，它翻译过来就是神奇、美丽、令人向往的地方。
2: 五味昌软来自不同行业。杨昭是芒市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而最年长的杨武是专业声乐演员。相识多年的几位好友怀着共同的音乐梦想，于2022年元旦创立了乐团。
0: 这个是明君，是我们的民族男高音。
1: 您好，有唱通俗的，有唱民族的，这还有美声的，
0: 然后唱民谣的。
1: 民谣的，
0: 对，然后我是唱少数民族歌曲的。
1: 你们这个乐团太丰富，太混搭了。
0: 很混搭，这样的混搭情况目前很少。实际上，我们当时，我们的音乐总监阿昭老师说了一句很好，就是。好听就完了呗。
2: 几位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希望把好听的歌曲奉献给人们，而这首德宏咖啡故事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首原创歌曲。
3: 开在德宏的艳阳下，
4: 它比玫瑰更安静，在蔓延都是它。

0: 这首德宏咖啡故事是由音乐人柯钦甫和秦婉莹中文文乐团创作，并在德宏咖啡文化节上首唱。歌曲旋律优美动听，展现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和诗情画意。怀着对音乐的执着和对家乡的热爱，乐团希望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用他们的歌声讲述德宏故事。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更多了解德宏，感受芒市的风光美景，几位乐团成员自愿担任向导，带我们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的金塔和银塔景区。
1: 这是亚洲第一大的空心佛塔。
2: 空心佛塔，
3: 对对，梦幻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黎明之城的意思。
2: 黎明之城指的是
3: 就是芒市了。
2: 芒市，
0: 梦幻大金塔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雷崖让山顶。相传释迦牟尼曾转世为金鸡在此生活，后人便在此建造佛塔，而面前这座佛塔是2007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涉级而上，来到金塔前。金碧辉煌的佛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金塔造型是八角四门中型空心佛塔，塔高76米，第一层面积2000平方米，第二和第三层各建有8座小塔，而高耸的金顶重达2吨多，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我们来到金塔旁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芒市景区。
3: 大家都习惯于把城市建在这个坝区
2: 平坦的地方，
3: 对，
2: 是不是？
3: 对，那么我们云南人管这个呢叫坝子。
2: 那么这些年芒市的城市的格局有变化吗？
3: 它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往外扩张了。
2: 那这些高楼是最近几年才拔地而起？
3: 对，
1: 10多年，
2: 十多年的时间。
3: 像在过去的话，我们当地就说你人少地宽嘛，就没必要建高楼大厦。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的话呢，我们的土地也越来越珍贵，然后也要合理利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高楼啊越来越多。
2: 所以说整个城市也更立体了。
3: 对。
0: 芒市的城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也让芒市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3: 实际上这也是边疆人民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写照了。
0: 作为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芒市展现出了独有的风采。随着游客逐年增多，芒市也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离开金塔，我们步行400-500米，来到与金塔遥相呼应的银塔，它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
3: 金塔呢更传统一点，那银塔呢实际上就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文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要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会换上在旁边租少数民族的地方换上一些傣装啊、少数民族服装啊、特色服装啊，来打卡拍照
2: 留念。
3: 对，
0: 与勐幻大金塔不同，银塔是一座石金塔，塔基直径46米，高约66米，也称万佛塔，其银白色的外观显得圣洁而庄严。
2: 近几年，或者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哈，这10年来，芒市或者说德宏的这个文旅发展变化大吗？
3: 很大，非常大。多年前外地人来到当地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会给他们介绍什么，但实际上现在的话，每一位德宏人都是一位文旅宣传大使。
2: 就是不管是说认识的朋友啊，还是说亲戚啊，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豪的跟朋友们去介绍了。
3: 对，这也是从观念上的改变。再就是设施上，软件硬件上的设施上的改变呢，就是很多建筑你会发现10年前是没有的。
2: 随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然后生活在当地的人也渐渐的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去宣传自己的家乡了。
3: 对，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德宏。
0: 景区里遍布着银白色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步行来到山顶，一座高大的银白色佛塔出现在眼前。
3: 然后现在整个银塔，它的外观也好，构造也好，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所以呢，现在也成了 整个芒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2: 一边是金碧辉煌的金塔，一边是这个素雅淡然的银塔，哈，一金一银遥相辉映，
3: 对，
2: 形成了芒市独特的景观地标。
3: 是的，是的，
4: 这个银塔已经是极度简洁、极度简约了。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多像传统的这个塔的设计了嘛，它很多花式，
2: 对，
4: 要雕花，
2: 对，
4: 你看银塔，它基本上就不要那些东西，
2: 就很流线性的，
3: 对对。
4: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计，就简约而不简单了嘛。
0: 作为芒市的旅游地标，银塔和金塔遥相呼应，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展现出芒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5: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2: 头一次见，是不是？
0: 雨林霸主犀鸟，把这片河谷当成了他们的最佳育婴地。
6: 河对面就是那个缅甸，
2: 河对面就是缅甸，以河为界。
6: 对。
0: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结束了芒市的行程，摄制组一路驱车前往德宏州颍江县。颍江地处

0: 德宏州西北部，东临腾冲市和凉河县，南与陇川毗连，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盈江自古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商道。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西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1: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所以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2: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1: 好，走吧。
0: 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10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二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
2: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谷地带了，是吗？
1: 对，它是一个
2: 往下走，
1: 可以感受到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个氛围。你可以看一下，
0: 犀鸟谷气候湿热，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2月至6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
3: 请您好，
1: 老师们来自哪里啊？
3: 昆明的，
1: 昆明是吧？
2: 您是昆明啊，在这边等了几天了？
4: 我们昨天来。
2: 昨天来的，
3: 对，
2: 每年都来吗？还是第一年？
4: 每年都来，
5: 对，每
2: 年。已经连续拍了几年了？
4: 三年啦。
2: 今年有拍到吗？
6: 我们进了不少，
4: 拍到了。
2: 看一下可以吗？我们看一下，先睹为快。
6: 去表哥。
1: 小白，
4: 小花，
2: 飞翔中的犀鸟。
1: 对，让他们现在早上拍的吧。
5: 这个是大概9点多。
4: 9点一刻。
0: 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
1: 它那个雌鸟现在在里面孵小鸟，然后现在公鸟出去觅食以后，然后就来喂雌鸟。
2: 它要在里面待多久呢？
1: 待大概2个多月，雌鸟就会出来和雄鸟一起来喂这个小鸟。你看，它这个就是在喂食。
0: 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幼鸟出巢。
2: 这是雄鸟是吗？
1: 对，这是只雄鸟，雌鸟在里面的。
2: 它就是把吃的塞进洞里面。
1: 对，它有一个嗉囊，就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到嗉囊里面。
2: 哦，像鱼鹰一样。
1: 对，反出来。
2: 对。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
4: 雌鸟。对。
1: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洞的话，它其实洞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封起来，这里。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2: 就是它的天敌。
1: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2: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1: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大多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忠贞之鸟。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1: 那全中国有这个1400多种鸟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盈江记录到的鸟种就是720种，所以占了一半了。所以我们盈江这一块不仅仅有这种热带河谷，我们还能够有下雪的地方， 就是它的这种垂直的
2: 海拔的落差
1: 对太大、嗯、我们最高海拔3404.6，嗯，那最低的是200多，这样的一个海拔落差呢，就让这些鸟呢有一个垂直分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在里面。
0: 盈江县地处横断山脉西南端，低山河谷与盆地相互交错，这里冬暖夏长，雨量充沛，形成了干湿分明的立体气候，很适宜鸟类的栖息繁殖。
7: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2: 头一次见、啊、是不是很期待吧？啊，啊
7: 嗯，我都期待了一年了，
2: 就是你就等着这个季节过来了。
7: 我们2800公里走，嗯，
2: 开车过来的，就为了等犀鸟。
7: 对，啊，
0: 听小班讲，在这里观鸟，每天的费用在300元至400元之间。随着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发展观鸟产业，村民纷纷当起观鸟导游，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接待各地观鸟爱好者。临近中午，向导米尔为观鸟的人们送来午饭，这也是观鸟点提供的配套服务之一。呵，
2: 挺丰富的，番茄炒蛋、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好像是
1: 笋尖炒肉吧？
2: 炒肉啊，这菜色还挺丰富的。
1: 对，其实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了外地人的口味，嗯，你看有番茄炒蛋，嗯，然后那个洋芋丝也不是都不辣的，嗯，那
2: 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呀？
8: 30块
2: 啊，30块，
1: 对，
2: 哦，也比较经济实惠的，嗯
1: 嗯，然后呢，主要是方便，嗯，然后能够给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你就一天就不用，为吃饭再去出去再回来，
2: 或者是啃凉的馒头啊，或者是面包啊，
1: 像这些拍鸟的老师呢，像中午这一顿呢就将就吃了嘛，那下午他们回去到住宿的地方。就可以去点个餐啊，吃个鸡啊，吃个鱼啊，
2: 吃点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1: 改善一下伙食，
8: 还是很方便的。
0: 作为观鸟天堂，盈江除了犀鸟之外，还有河燕鸥、灰孔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河谷，我们来到太平镇石梯村，见到了村民徐尚，他正准备带两位游客前往观鸟点。
2: 这一共有几个鸟塘啊？啊，
9: 大概有将近有40个鸟点。
2: 这个季节就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啊。
9: 是，就从二月初开始忙到3月中旬左右吧。哦，这是新疆谷最旺的季节。
0: 看到来观鸟的游客日益增多，徐少便从2017年开始做起观鸟导游，并和几位村民合作经营观鸟点。我们来到半山腰，看到一间布满伪装的凉棚，这是一处观鸟点，凉棚里的几位观鸟爱好者正等待着鸟儿出现。
2: 还没有出来，在哪儿呢？一般在哪个位置？
10: 一般在正前面那个平台那里。哦，
2: 我们先看一下，给你看一下。
0: 为了不惊扰鸟类，大家此时都压低声音，随着一阵鸣叫声由远而近，几只小鸟飞来觅食。守候多时的几位观鸟者纷纷举起相机，抓拍一个个灵动的瞬间。过了一会儿，一只灰孔雀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2: 刚才小班老师告诉我，在林子里面走的那只孔雀叫做
10: 灰孔雀雉。
2: 灰孔雀雉，那它到底是雉类呢？
10: 是，它和孔雀没太大关系，
2: 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是雉类的。
0: 灰孔雀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数量稀少而难得一见。它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热带雨林，因其上背、翅膀和尾羽有金属光泽的眼状斑，很像孔雀羽毛上的孔雀斑，故而得名灰孔雀雉。灰孔雀雉大多单独活动，它们性格机警，发现异常情况会伫立不动，四处观察，如遇危险便会立即逃走。
2: 您捕捉的这个瞬间很棒啊，阳光刚好打在它的这个头部和这个脖子的位置，它的眼睛像珍珠一样啊，很有神。
11: 盈江这里是盛名已久，名声在外，嗯，我们也是向往已久，嗯，所以这一次终于能够成亲，嗯，感到就是收获颇丰，
2: 嗯，得偿所愿了，是不是？
11: 对，
2: 拍了几种鸟类了？
11: 包括130种吧，现在确实，这样的植被这么丰富的生境，嗯，造就了这么丰富的物种，
0: 嗯，能拍到难得一见的灰孔雀雉，让几位观鸟者兴奋不已。 他们在银江总能拍到很多珍稀鸟类。
8: 小徐他们带这个鸟点，老师来这个鸟点，我们大概这个村大概有40多个，
10: 四十多个。
0: 听小班讲，每个观鸟点的鸟类都不一样。如果想拍摄更多鸟类，就要前往不同的观鸟点。每到观鸟季节，他会带着观鸟者辗转于各个观鸟点。
2: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12: 我们以前就是在家就是干农活嘛，然后现在政府帮我们开发了这个观鸟产业，然后说从开发以来就是一直接触这个行业，做鸟导游。然后我们这边观鸟协会这边培训我们说鸟导游认鸟，然后
2: 学习鸟知识。
0: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石梯村曾是一个贫困村。自从2015年被确定为观鸟旅游试点后，村民们在观鸟协会指导下搭建观鸟点，通过收取机位费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收入明显增加。对村民来说，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徐少回到石梯村。
2: 村子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呀？
9: 就50几户嘛。52吧。
2: 每家每户都有鸟塘鸟点吗？
9: 是的，基本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经营那个水鸟点，然后说新鸟点，都有。
0: 听徐少说，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不仅村民收入大幅提高，也让石梯村旧貌换新颜。村里铺设了水泥路面，还建起文化广场，一座座民族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如今的石梯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2: 这房子都很新啊，
9: 都是政府统一盖的嘛，然后基本都是2017年完工。
2: 这是您家的？
9: 是，这是我家的饭馆。
2: 哦，开了小饭馆。
9: 是的。
0: 观鸟游客来到石梯村，常会住上很多天。为了满足他们的食宿需求，村民们开办起民宿。徐少也开了一家农家乐。我们走进厨房，见到徐少的妻子在灶台前忙碌着。
2: 您好。哎呀，好手艺啊，这一个人负责两个锅呀。这平常都是您来做饭吗？
13: 对。
2: 这做的是
13: 素炒莴笋。
2: 哎，我看这道菜挺清淡的。
13: 清淡的。
2: 当地人不是很喜欢吃一些酸酸辣辣的味道吗？
13: 因为来的都是外地的嘛。他们比较喜欢吃清淡的。
2: 哦，像您最忙的时候，这一天要做几桌菜啊？
13: 10桌左右。
2: 10桌啊？累不累？
13: 累也开心。
2: 有收入，所以累也开心。
13: 累也值得吗？
2: 值得的哈。以后还要不要再继续扩大经营啊？想。
13: 有这个想法。
2: 再
13: 搞个民宿。
2: 往后的日子啊，再扩大一下经营，再做几间民宿。
0: 听徐少讲，每年观鸟旺季时，石梯村常常一房难求。他准备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来接待更多观鸟游客。
2: 您觉得这几年生活上还有就是自己个人上的变化大吗？
9: 挺大的，就是以前一直我们都不敢想象，就是跟外地人每天像这样几百个人一起相处嘛，每天都可以说见到很多外来的客人嘛，以前不敢想象。
2: 就是现在跟外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9: 是，然后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14: 其实这个就是村民我们说的那个思想上的转变，但是因为一个产业让这些人带到这个村寨以后，让整个村民的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0: 如今石梯村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村民平均收入增长了1倍以上。发展观鸟产业，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告别石梯村，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小班来到大银江畔，这里是珍稀鸟类和燕鸥的栖息地。大银江是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全长约204公里，在穿越了高山峡谷后来到银江平原。在此江面变宽，水流减缓，两岸秀丽风光如诗如画。
15: 和燕鸥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2: 是
15: 大银江呢就是它在中国唯一的繁殖地。
2: 那我们那在哪片区域？
15: 对，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岛，
2: 就是这个江心岛。
15: 对。然后和燕鸥的繁殖是这样的，它需要像你看像这样的小石头，很细的沙子，然后呢它会把蛋产在那个沙子上面，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环境就是 人过不去，不能伤害到它，所以呢，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江心岛来进行繁殖。我们这两年观察呢，荷叶鸥呢，它的整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太大

0: 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0: 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最多的时候种群就13只。
1: 13只？
0: 对，是大大小小，就是它包括繁殖以后产生带着宝宝走的时候就13只。
1: 全国13只河燕鸥的唯一的
0: 一个繁殖地，
1: 繁殖基地，
0: 对，就是在我们大盈江，就是在前面这个岛。
2: 河燕鸥在中国是目前种群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河燕鸥会迁徙到大盈江流域进行繁殖。经过几个月的育雏，在4年7月沿江而下，迁往缅甸。
0: 所以河燕鸥这个鸟呢，是我们大盈江应该说最亮的一个明星了。嗯、
1: 翅膀
0: 很长，燕鸥嘛，还有一个它就是这个尾巴，看没有，像燕子似的这种，燕尾服似的，这个东西，
1: 翘着的，
0: 对对对，非常。它原来的名字叫黄嘴河燕鸥，那后来这个改名以后呢，就把它叫河燕鸥了。对。
2: 河燕鸥体长40厘米左右，属中等体型的头顶黑色燕鸥，明显特征是黄嘴、红脚杆，羽毛洁白，常在江心沙洲上筑巢，以小鱼为食，飞行缓慢有力。
1: 小白老师，您看它的个体其实不是很大啊。
0: 对，它像一般的海鸥的个体差不多。
1: 但是它的翅膀怎么那么长呢？
0: 很修长。我觉得这个鸟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认错，就。
1: 只要它
0: 飞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姿势就非常的美。
2: 盈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地貌特征，使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大盈江缓缓流淌，两岸群山连绵，竹林掩映，如同一幅田园诗画。绿色生态资源已成为盈江最宝贵的财富。随着生态建设，盈江也将成为人们心中更加美丽的生态家园。

0: 哎呀，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啊，这个就是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
1: 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
0: 走。别，等等，长发信啊，我有话跟你说。那边说去。
2: 我说长高兴怎么中途逃跑都不跟我回家呢？闹了半天是你在勾搭的活啊！
3: 我这替你解围了。你想啊，要不是我把长高兴也勾走了，你现在哪有机会穿着这么漂亮的皮衣，风风光光的衣锦还乡啊？哎，这皮衣挺值钱吧？你这得谢谢我。
2: 你少跟我这儿酸文假醋的。
3: 我问你，你婚礼办吗？结婚是大事儿。 怎么办？听长高兴的，我就入乡随俗。那正好，过2天我们办流水席，50桌。要不然你们跟我们一起办吧，我出钱。
2: 行啊，我怎么着都行，只不过我一个外地媳妇儿，别抢了你的风头。
3: 这大喜的日子要闹别扭就不好了。
0: 一言为定啊！
3: 什么一言为定啊？

0: 老爷们的事儿，别问。你瞧我们家丹丹问了吗？哎，怎么着啊？程高兴，不会娶了个北京媳妇儿，就被人缩头乌龟了吧？
1: 走吧。
2: 那我们先走了啊，丹丹有空来我们家串门啊。
0: 别忘了啊。

0: 咱俩非得打架吗？
1: 打，必须得打呀！当初是你甩了丹丹，让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现在我是他老公，我必须帮他把这口恶气给出喽。哎，你不是练过武术吗？我也练过。
0: 当初是我不对，我去跟丹丹道歉。
1: 道歉有屁用啊！哎，要是你不打，我找你那北京媳妇去。
0: 跟萨萨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他勾引你，你会甩了丹丹？哎，大老爷们儿，说句话，打还是不打？
0: 那这样，咱俩点到为止。
1: 趴下为止，还得叫我三声爷爷。
0: 非得这样吗？
1: 是的。

0: 你算算，啊，你算，
1: 算的。
2: 大勇拉着高兴去喝酒去了，
0: 高兴肯定喝不过他，我怕出事儿。
3: 我也正找他呢，这一觉醒来人就不见了，他爸他妈正着急呢，
0: 这车还在村子里呢，肯定没走远。

0: 高兴，
1: 吴妈，学过吗？行了呀！
2: 高兴，你干嘛打人啊？别打！
1: 我打他算轻的，要是再成那边啊，咱我都不用出面谢他叫哥们儿，也是千恩万别的事儿。
3: 你都给他打趴下了，咱回家吧啊！
0: 那谁，常高兴，给丹丹道歉，跪下，叫我三声爷爷。
2: 你休想啊！高兴，咱回家，
1: 回家，回家，回家。
0: 苏丹丹，之前是我对不起你。
2: 他这些算我欠你的，你就跟我说，咱俩是不是两不相欠了？
1: 是。哎，大勇，他说了不算，我说了算。跪下，叫我爷爷。
2: 有完没完啊？你诚心找事儿是吧？
1: 大勇，你打不过他。
2: 常兴，打。
0: 哟，你北京形势发话了，你敢不听？
2: 老公心挑事儿了，活该！哎呦！老公，怎么着？现在是让我们家常高兴厉害了吧？该你叫爷了吧？你赶紧帮他安上吧，胳膊！哎呀，我替他给你赔不是还不行？
0: 大勇，我就听我北京媳妇咋了吗？你听不听你媳妇的？咱俩算不算亲了？
2: 算算亲。
0: 我听他讲，说。哎，
4: 算完。

0: 事吧。这个大勇，找你喝酒，你还真不是个儿，去找你打架，找死吗？我说你呀，你干嘛白挨他一拳头？这不娶崔丹丹又不是你的错。
1: 挨了一拳要心里舒服，不然老堵得慌。
0: 走吧。
2: 以前我在矿上上班的时候，就每天走这条路。我都想我那帮矿上的兄弟了。
0: 那就回去呗，我陪你回去。我也挺想看看你工作的地儿长啥样。
2: 别回去了，他们肯定闹你。你都怀孕了，不好。
0: 也是啊，那就等我生完孩子，有机会我跟洪亮咱们一起带孩子回来，我帮你喝酒。
2: 有了孩子，就别回来了。
0: 你是不是后悔了呀？要不咱俩就别结婚了，省得你勉强。
2: 我真没那个意思，为你做啥我都愿意。
0: 那成，明儿一早咱就去民政局把证也领了。

0: 这照片真好看，你照的太漂亮了。看你那傻样。哎，我跟你说，我爸妈要看到，肯定乐坏了。
1: 高兴，真对不起。爸妈以后要是知道了，肯定特伤心。
0: 伤心啥嘛？我到时候和他们好好解释一下呗。他们俩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要是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和洪亮好，也不会怪我的。放心吧。
2: 等会儿，哎呀，我还没看完呢，哎呦，你都看半天了，你爸竟光顾着自己看了你，哎，等一会儿，你给我看看呀！哎呦，这个照片哎，哎呀，这照的真好看，
3: 啥照的好？嗯，
2: 啥照的好？真漂亮，这高兴都结婚了。 我跟你爸呀，这些年就盼着这一天。
4: 妈，你二老看够了没？我们杵半天饿了。对对对，
2: 没事儿，就让咱爸咱妈看看够吗？哎呀，不，这都该做饭了。哎呀，萨萨，你还怀娃呢？哎，我给你做酸汤面去。
4: 这放这儿，
2: 你别动啊，我一会儿还得忙。
4: 哎呀，我不动。
2: <笑>做饭去了。
5: 哎，给我长点花生米，
2: 饿了。
5: 高兴，哎，晚上陪我喝点，啊，咱们好好的庆祝庆祝。
2: 好。哎，你爸妈越是脸上乐开了花，我这心里就越愧疚。
5: 那你还答应崔丹丹跟他们一起办婚礼，要不咱别办了吧？
2: 那是他跑到咱们家上赶着说非要给大勇赔不是。
5: 一起办热闹热闹，你不是也答应了吗？
2: 崔丹丹是想证明他有钱。那有钱没钱结婚是看人的。
5: 这人他是真结婚。
2: 你是不是又后悔了呀？见不得人啊！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为了你爸妈，他们二老多希望你能风风光光的办个婚礼啊！反正钱我都给崔丹丹了啊，你自个儿看着办。
5: 哎，你干嘛去啊？
2: 我上厕所。
5: 外面冷，你把这穿上。

0: 嫂子，大勇。
1: 你没事吧，嫂子？

0: 请问谁是病人家属？
1: 我是她丈夫。头上的伤现在还好，但是你爱人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你赶快去找值班护士签一份手术同意书。
2: 天
1: 哪！
0: 你还不快去呀？你怎么还愣在这儿啊？
2: 怎么会这样？
0: 两条人命，快去快去！
2: 怎么会这样？
0: 没事。

0: 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醒醒，莎莎，醒醒。
1: 莎莎，你醒了，
2: 我听见高兴在叫我。
1: 哦，那个高兴去交费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2: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1: 哦，那个你呀，就是被那个大勇从那个头后边打了一个闷棍，你就晕过去了，然后就
3: 没了。你倒下的那一下就没了，
2: 这怎么可能就没了呢？这怎么可能呢？就摔了一下呀，这怎么能的呀？
1: 没事没事，你们还年轻，
3: 没事没事，你别难过。
2: 咋怎么回事啊？
1: 莎莎，来来来，躺下，躺下啊，
2: 躺下，怎么回事？
1: 你们还年轻。

0: 什么事儿？
1: 我怀孕了。
0: 真的？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2: 洪亮，你放心，等你出来之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
0: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的。

0: 你干啥去啊？
1: 高师，那大勇和丹丹跑了，
0: 跑了！啊，
1: 我刚从他们家出来，说是刚走。
0: 梅龙，你看，那就是他的车。
2: 报警！啊！

0: 酒席还没摆你就走，你这是成心以后让我在村里根本就抬不起头了。
1: 是赚钱重要还是花钱重要啊？店里边新进了一批货，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是真是假。这万一赔了钱，谁拿钱给你买小子买金链子啊？

高兴，还陈高兴追咱们呢。

0: 妈，
1: 哎，
0: 妈，
2: 咋样啊？
1: 不吃不喝的。
2: 我进去看看。
1: 哎，咋才回来呀？
2: 哎，别提了。这个高兴啊，把这大勇啊给抓到派出所去了。
3: 你说谁能想到大勇这货是个盗墓贼？
1: 啊！
3: 这崔丹丹现在正在家里闹，哭着闹着要离婚，这下他们家可真是热闹。
1: 活该！哎，你说他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
3: 是，你说谁能想到这货是个盗墓贼呢？
0: 咱别伤心了，孩子没了是我不好，我没保护好你。
1: 孩子没了，孩子没了！哎，我们这次劝劝吧。哎，我跟你说啊，总算说话了。你不知道他这一天啊，不吃不喝的，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人啊就跟没魂了似的，我就怕他万一有什么想不

0: 刮没就没了吧。既然孩子没了，咱俩离婚吧。
1: 你说啥？离婚？赵浩刚才说要离婚，你听见了吗？

0: 高兴啊，这萨萨的孩子没了，你就要离婚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啊？
1: 你秀仙人呢你！我告诉你，你要敢离婚，老子就活活把你打死，你信不信？
0: 哎，你冷静冷静。那个高兴啊，哎，你跟我说，你刚才是不是说着玩的呀？啊？你倒是说话呀！
2: 就要离婚。
0: 啥？啥？
3: 啊啊！妈，妈，
0: 妈，
3: 妈，
4: 咋了？咋了？
3: 妈，
0: 妈，
3: 妈，
0: 妈，
3: 妈，
0: 医生，来人呐！妈，
3: 妈，
4: 咋了？
0: 来人呐！
3: 妈，
0: 医生。
3: 妈，还难受不？
1: 你吓死我了！你好在医生说没事儿，你说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
5: 认错，跟萨萨认个错。
3: 妈，我跟萨萨其实……
5: 跟你说话了，赶紧跟萨萨认个错。
1: 赶紧跟你妈认错，给萨萨认个错，说你不离婚了，快说！
3: 我跟萨萨其实
6: 是我先提离婚的。爸妈，你们别为难高兴了，是我因为孩子的事情不开心，所以先跟他提的离婚。高兴，咱俩别闹了，就算为了爸妈，咱俩也别闹。
5: 行，萨萨已经表态了，你呢？你怎么想的？啊？
3: 我错了，以后好好过。
5: 这就对了。

0: 小静，哎呀，挺好。妈，这要不是萨萨来电话说他非要在陕西多待一段时间，咱俩真没有时间置办。你看置办的这个全，哎呀，农村有啥好的啊？这萨萨可真是乐不思蜀。嗯，哎，这大衣柜是不是小了点啊？
1: 那个高兴的衣服也得往里放啊，换个大的吧。
0: 妈，你也不看这屋有多大，你说就这么大个屋，你再换个大的往哪放啊？要堵得慌。哎呀妈，没事。萨，高兴是男孩，那没那么多衣服。你看新桥，他那衣服在我那个柜子里吧，也就是放十分之一不到。真的，就你欺负我儿子。
2: 我欺负你儿子，男人不讲究。我就要给高兴做衣裳呢，要是做了放不下，咱们还是换一个吧。
0: 那行，那你说了算。
2: 好。

0: 哟，妈您来了。
1: 劲松呢？不是让他这阵子盯着饭馆吗？哪去了？
0: 劲松出去找厨子去了。
1: 都找了多少天了还没找着啊？我看他又是跟着狐朋狗友出去鬼混了吧。
0: 骂你骂得好，你要当面也这么骂那就更好。
1: 你说你算了，我也不说了。这么着，停业几天，等着高兴回来了再开张。
2: 妈，您说的对，这劲松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放他一马吧，
3: 奶奶，妈，
4: 哎呀，哎呦，妈你慢点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5: 奶奶，阿姨，
3: 提前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6: 咱们打招呼不都回来了？哎
2: 呀，高兴！你刚才怎么叫人的？结了婚就要叫妈，懂不懂规矩？
7: 行了，算了算了算了，还不习惯叫，以后习惯就好了啊。
3: 三三，哎呀，三，
7: 这怎么都不显怀呢？
3: 做产前检查了吗？哎呦，这个很重要的。
7: 做了没有？
5: 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
2: 怎么了这是？
3: 没了。

0: 怎么了这是？奶奶，我先扶您回屋吧。
1: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妈，孩子没了，您就别问了。
0: 我怎么那么不问呢？你是我闺女，我是那孩子的姥姥，怎么的？孩子没了，姥姥问一句都不行？
1: 怎么回事啊？

0: 我就知道跟我横。
1: 妈，您就别管了。
0: 您说怎么办吧？
1: 什么怎么办？
0: 孩子没了，这婚结的还不如不结呢。

0: 是我没照顾好萨萨，当初医生非让我签字，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就签了。这孩子没了，是在你们领证之前还是之后？
1: 之后，当初我提过离婚。

0: 阿三没同意。
1: 程老将，说什么呢？我没听清楚。
2: 说什么呢？孩子没了就要离婚？你什么东西你是？让赏什么呢你？
3: 哎，放手放手！现在我知道了，这不怪高兴，萨萨才是主心骨，那孩子能干出来？
1: 妈，萨萨能干出这种事来？我不信！
4: 唐国兴，唐国兴，明天去和萨萨把婚离了啊！
5: 我不同意。妈，我的事你别管，这婚不能离。长信走。
3: 你疯了你！这孩子疯了。哎呀，妈，
6: 妈，你也不管管他，你说这成何体统了啊？把我们老李的脸全都丢尽了。
3: 丢什么脸呢？我怎么没看出来？我只知道，萨萨怀的孩子，那是洪亮的。高兴只是为了保全我们李家的颜面。
6: 不可能啊，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妈。
1: 可能。
6: 这帮兔崽子们，好啊，联合起来齐叶楠，啊？找他算账去，我找这兔崽子算账去。我
3: 站住，你去吧，也顺道啊跟你儿子算算账，这里头他没少掺和，再拎上根擀面杖，当着全胡同的人的面狠狠地打，也出出你的气。
6: 妈，你
1: 妈，那以后呢？
3: 你们都听好了，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洪亮他妈知道。
6: 为什么？是他儿子对不起我闺女，我凭什么不告诉他？行，不告诉他，我不说。反正是这啊，他洪亮就是出来，我也不同意他跟萨萨好。
3: 绝对不同意。
7: 委屈你了。
0: 委屈啥呀？我还挺想娶你当老婆。
7: 你可别逗了。
0: 跟你开玩笑呢。行了，坐一天火车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去吧。
7: 常高兴，我说到做到啊。
6: 常高兴，这是干什么啊？你这是干什么？
7: 妈，你干嘛呀？
6: 你说我干什么？常高兴，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呀，是为我们家好，是为萨萨好。可是你这个好人就做到底呗，是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家的女婿了。
3: 那你住在这儿不合适。你说你这叫外人，一看你住在这饭店里，这叫啥事儿啊？是不是影响多不好啊？不行，你得跟我回去啊！
6: 你看，常高兴，我已经同意了，我同意你跟萨萨住在一块儿，你们俩住一屋就行了。
0: 那可不行。
7: 妈，我不。

0: 我再不管，那我不管，我不管。总比王瑞和邻居们戳我脊梁骨骂我强啊！你说你这孩子干这个事儿啊，让你离吧你不离，让你住一块你又不住一块，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分两条路任你选啊！ 要么你就离，要么你就住一块儿，啊，二选一，你自己看着办。起来，
1: 妈，妈。

0: 怎么后悔了？也得挺着，你自己选择的道就得自己朝前走。
1: 知道，但我也没想过成这样。
0: 自己呀，都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经常想好的事儿办到就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可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把心摆正了，这个坎儿就一定能过得去。对了，你那个说辞是什么？打掉孩子就不能再生了，还有那些医生证明什么的，都是假的吧？
1: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那是我哥出的主意，那个证明也是他托人开的。
0: 那奶奶就放心了，回头再告诉你爸妈一声，让他们也放心啊。
1: 奶奶真想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多好呀，什么都不用想，我就每天钻您被窝搂着您睡，您就给我唱摇篮曲，我就能做个好梦了。
0: 回呀是回不去了，不过奶奶还能跟你唱摇篮曲，你听吗？
1: 听。

0: 这月薪2000，
1: 哎，给他交三险一金。
2: 这三险一金也不高，每个月才200多。啊，200多还不多呀？
0: 考官好，我交够彩云，今年23岁，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2: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你会做吗？
0: 我会做四川菜、火锅，我什么都会。
2: 那可不行，
3: 行，我说行就行。23岁属马，跟我特别合菜。
2: 走，上号厨试试菜。
4: 小程，
2: 不要跟老板动手动脚的。

0: 张叔，您找我。
1: 嫂子，看一下，认识吗？
0: 不认识，这谁啊？
1: 你仔细看看吧。
2: 小妞，
0: 走开！这是那边跑了的那个。
1: 确定吗？
3: 还有小妞人？
0: 确定，没错，就是他。抓着了吗？
1: 这家伙在外地又犯案了，他同伙给抓着了。同伙供认说，这家伙曾经说过，在北京的时候差点祸害一个姑娘。他说的时间地点都和亮子那个案子完全吻合。
0: 这么说，洪亮的案子可以重新审了？
1: 没那么简单，得先抓着他。他如果承认了杀人，这事儿才能落实。
0: 张叔，你可一定得抓住他，替洪亮伸冤。
1: 放心吧，这个消息说这家伙有可能流窜到北京来，只要他露头，我一定能抓住他。
0: 太好了，我这就去找洪亮，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1: 好。
0: 哎，张叔啊，您能不能陪我去啊？
1: 你去看洪亮，我陪你干嘛？
0: 孩子没了。
1: 孩子没了。
4: 你这么说，我过两天不就可以出去了吗？哎，嫂嫂，回家第一件事就跟我妈说，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三口就能一起过日子了。啊，
0: 洪亮。
4: 对了，还有高兴，他帮了咱们这么多忙，他以后就是我亲弟弟。
5: 我真想亲自出去抓那个杀人犯。
1: 洪亮，你先别那么激动啊，现在只是有消息说，这犯罪嫌疑人可能到北京来了，
6: 还没有确认呢。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是让你先有个思想准备，啊。
4: 好。
1: 嫂嫂，你跟洪亮好好聊聊，我上外面等你，啊。洪亮，跟嫂嫂好好聊聊。

0: 你别紧张，别听张所长瞎说，我有预感，我很快就能出去了。怎么样，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啊？
1: 出了点意外。
0: 什么意外？怎么了？
1: 是孩子。

0: 你觉得我这么做错了吗？你做的没错，孩子没了，就跟他离婚，这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李萨萨做不出来，要是真做出来了，就不是我喜欢那个李萨萨了。洪亮，差不多了，时间太长了不好。
1: 萨萨，孩子以后会有。

0: 嫂子，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真跟洪亮一辈子，你们俩可就没孩子了。
1: 我知道。
0: 真想好了。
1: 张叔，您是看着我长大的，您觉得我能说话不算数吗？
0: 行，为了洪亮，可以不要孩子，不当妈，够爱。
1: 其实没孩子也有挺多事情可以做的，这一世界这么大，我还挺想出去看看的。

0: 高兴。
1: 都收拾好了，我想了一下，你也不能老跟奶奶住啊，我去找个旅店住两天，再想办法呗。
0: 算了吧，懒得跟我妈掰扯了，心累，这回就依了她吧。走。
1: 去哪儿啊？
0: 走吧。
1: 哎，去哪儿啊？
2: 这事儿啊，这太难办了。正规途径不是没有，但是长高兴啊，他一条都不合适。那除非有一条了，你跟他结婚15年以上，等他到45岁，他可以随迁把户口啊落在北京。
0: 这时间也太长了，我可等不了。哎，张叔叔，您得给想想办法呗。
2: 那还有什么办法呀？那他是应届毕业生吗？他能算高科技引进人才吗？他什么都不算吗？能有什么办法？
0: 结婚也不行啊。
2: 结婚行啊，我说了15年，45岁。
0: 就算我等得了，洪亮也等不了啊。哎，张叔叔，您再给想想法子吧，肯定有别的法子。
2: 能有什么法子？嫂子，我知道你想什么呢。你是想啊，这两个人啊，你都得照顾好了，是吧？让洪亮不失望，让常高兴不吃亏。这事儿啊，张叔真帮不了你。

0: 我觉得啊，这事儿就别为难所长了，以后该咋办咋办吧，不是还有的是时间吗？总有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你不是答应给我找个北京姑娘当媳妇儿吗？先想这事儿。哼，
1: 这事儿更难。
0: 行了，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先往后放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饭馆红红火火开起来，别让奶奶担心了。
2: 这字错了，三险一金。
3: 什么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2: 招聘启事。
4: 你给我停停停！这月薪2000，这已经够高的了，你还给他交三险一金，那不行，咱们亏大发了。
0: 工资给的高，才有高人来。做生意都是这样的，你不投入怎么能赚钱呢？而且我都打听了，这三险一金也不高，每个月才200多。
5: 啊，200多还不多呀？你们家大地主啊？
0: 能留得住人的店，人家才愿意多干几年，谁愿意换工作呀？特别对于那些外地人来说，就想在一个地方干得久、干得长、踏踏实实的。
2: 我这个三险一金啊，我倒没有什么疑问，但是我就怕这个，你说这外地人他能做好北京菜吗？
0: 大哥，会做北京菜的不一定是北京人，你看那外国餐馆不都中国厨师吗？
2: 是，
0: 阿姨。嗯。哦，妈。啊。还是老规矩。嗯。赔了从工资里扣，好吧？
5: 老从你工资扣，你有多少工资啊？嗯。哎呀，算了吧，死马当活马医吧。
2: 您这别老唉声叹气，这老这死马当活马医，我跟你说，这地球上马都让您说死了。我跟您说，做生意就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一点我支持常总行啊。
5: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就想当甩手掌柜的。
4: 我告诉你啊，还有你，你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你还说我唉声叹气。我现在是更年期，我情绪极其不稳定啊！
5: 你们谁也别招我惹我，听见没有？给我老实点儿，尤其是你啊！
4: 你老实点儿，你老实待在这儿，你帮常高兴啊，在这给我招厨师啊！你要再敢出去鬼混，我……
6: 不能这儿不行啊！
4: 哪儿行？你说哪儿行？
6: 不行不行，我不去。
2: 我一会儿就回家搬张旅行床往这一支，我哪儿都不去了。只要是找不着厨师，我就睡这儿了，我也不回家了。
5: 真的？
2: 真的。辣哥，但是，
5: 你但是后边你就做文章你。
2: 我现在得出去一趟。
5: 干什么去？
2: 女人更年要静心，我给您弄点这静心口服液去。不，
4: 臭小子。常高兴，常高兴，哪儿去了？
5: 你躲那儿去干啥？
2: 我怕你情绪不稳定。
7: 哎呀，前几个都不行啊，这行不行啊？
8: 看看吧。
9: 两位考官，京酱肉丝。
7: 大姐，打死卖盐的了，家里盐不要钱是吗？太咸了，这个
9: 是吗？
7: 这不行，这不行，算了吧，你
9: 真不行啊！啊，我还不乐意做呢。
7: 不是，高兴，这是你找的人啊？这什么态度啊？这叫京酱肉丝吗？你自己好好看看，这什么色的？黑色的，这东北溜肉段这家。还有你昨天给我找那个人，
2: 披头散发，兰花指，满头吊着头皮屑，你觉得哪点像个厨子？
10: 你不能以貌取人是吧？
2: 那长脸干什么用的呀？那你要不长这么好看，我们也能看上你吗？忍住，别笑。
10: 我们俩是清白的，
2: 我们俩还黑白的呢。别跟我闹了，哪有心情跟你闹？
0: 你要是奶奶知道你找的都是这样厨子，我跟你说，奶奶生气气死了。
7: 你能不能给我按正经的标准给我找个厨师，行不行？
8: 考官好。

0: 问呢？
1: 美女，你是干什么的来的？这是？
2: 哦，我是来应聘的。
1: 不好意思啊，我们店现在不招服务员。
3: 招？
1: 我说招就招。
4: 你看看那营业执照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招。
1: 不是这样的。美女多大呀？贵姓啊？
2: 哦，我叫顾彩云，今年23岁。我不是来当服务员的，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4: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

0: 你会做吗？那你们北京的厨师找着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店里不开张就是亏本啊！我。

0: 还你，不是上来给我戒指什么意思？这刚认识，求婚啊！
1: 求婚？对，你的求婚戒指，给你。
0: 还有啊，以后别叫我美女，我不爱听。俗。
1: 这戒指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0: 不值钱，我就不还给你了。你是那个酒店的，叫……你好，欢迎光临。你好，我找一下朱小雪。朱小雪，她不在。顾彩云是不是？行，就你了。今天上岗，今天发工资，上班吧。成。
2: 你就是看上人家了，还真叫你说对了啊！食色性也，奶奶也是这么教我的。奶奶是不会同意的。我跟你说啊，只要你回家少说两句，奶奶一定会同意的。
3: 不可能，这事儿我会如实禀告的。
2: 我跟你说，长哥行啊，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你先管好你自己啊，你先把你跟萨萨这个真假假的日子先过好了。
0: 别人看不出来，我还看不出来吗？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2: 你喜欢萨萨，我知道。
0: 你恨不得跟他呀是真结婚，
2: 过分，太过分了！你瞧瞧，傻不傻？啊，常高兴说了啊，现在这种拾金不昧的人，在他们村儿都难找了。您猜怎么着啊？
0: 这姑娘把这戒指给我送回来了，而且还一分钱没要。您说我这能不感动吗？巧的是什么呀？而且她还会做饭。那正巧了，那我就上后厨试试她菜去吧。就她试菜的时候，我把她问了一底料。这姑娘来北京一年多了啊，就精通各种川菜，而且人品肯定没问题，做菜肯定也没问题。我这一想，咱也得招厨子呀。
4: 我就私自做了一个小决定，就暂时把它留下来了。但是最后拍板权还是得看奶奶。你都拍了板了，我还说什么呀？
0: 别奶奶，我只是拍了一小板，但是最后这大板还是得您拍。我这不是想着能助人为乐，学雷锋吗？对不对？正好展示一下咱们北京人局气，有理有面。
4: 这话有理。
0: 对吧？
4: 嗯，
0: 那咱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4: 嗯，我看行，
5: 我也觉得行。
4: 行，行，赶紧吃，回屋去。啊，
6: 妈妈妈妈，我怎么觉得您让这小子绕得给绕进去了？哎，
4: 没见过他这么费尽心机的想留一个人，而且还是外地人。我看呐，我就得给我大孙子一个面儿，不是吗？
6: 妈，给我个准话，到底行还是不行？
0: 妈，这还用问吗？您从我奶奶眼神里看出来，就是她同意咱们做川菜了，对不对？
1: 川妹子呀，就是水灵秀气。
0: 你瞧瞧我说什么来了？我奶奶肯定与时俱进啊。
1: 姑娘，你是想留在北京？
0: 那您还用问吗？来北京不留北京，那干嘛去啊？这是，
1: 奶奶。 我是想在北京赚够了钱，回老家开饭馆去，没想在北京待着。
7: 真话？
1: 是真话，我就这么想的。我想回老家找个本地人，结个婚，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因为我爸妈的坟还在老家呢，我得回去陪他们。
7: 哎，好！哟，这孩子这想法真好。

0: 妈，我真觉得这孩子将来有出息，他不忘本，他不像有些人啊，哎呦，一心想留北京，千方百计的往北京钻，那样的人我一点不喜欢。
1: 你是说常高进吧？
0: 高进啊，来，过来。
2: 哟，他啥时候进来的？
1: 赶紧。奶奶。
0: 哎。
1: 妈。
3: 这个饭馆啊，我已经交给我干孙子常高兴管。高兴，你看你说说吧。
1: 奶奶，您玩真的？
0: 妈，
4: 我答应你把饭馆过户给常高兴，我是我有自己考虑的。他不是一心要留北京吗？我一想，他有个饭馆，有个经济实体，可能对他现户口进北京会有帮助。我是这么想的，您还真让他做饭馆的主啊？
3: 不管今后怎么样，我已经把这饭馆交给常高兴管了。常高兴，你就做主，你说怎么办？
1: 奶奶、妈、大哥，我是这么想的，我家饭馆就北京菜、川菜一起做。
0: 说话算数吗？
3: 算。

0: 呢？
1: 啊，行，行，
0: 行，上菜。
1: 端端，你端过去吧。
0: 我辞职。
1: 那我端。哎，好嘞，啤酒。
2: 哦，好嘞，好嘞。
1: 嗯，怎么样，味道还行吗？奶奶，这个
3: 你什么也不用说，我心里都明白，这不怪你。我当时吧，也没有实打实好好的把手艺交给你，我呀，还以为你在经营饭馆上有点小聪明就够了，可是没想到这厨师这么难找。
1: 来面试的人，我都挨个试过。做的还没有好吃呢。
3: 哎呀，命数，这就是命。人各有命，饭馆也有饭馆的命啊。
4: 哎呀，这锅好辣呀，辣不辣？哎呀，越辣越爽。
5: 太辣了吧，你到时候把客人都辣跑了。
4: 这不辣不辣，这天天吃肉也得吃点素啊。
6: 这个彩云说了，到时候给咱们店啊专门做一个改良版的北京味儿的川菜。
5: 哎，你别说，这个主意不错啊，哎，有点创意哈、啊，北京版川菜哈、啊，这彩云还有点想法啊。
6: 那你不看看是谁看上的？
5: 我告诉你不。不行啊，我打你大脖溜，不行。
4: 不是，我是看人的手艺了。
5: 看人手艺行，看人不行。听见没有？啊，不跟你开玩笑啊，到时候绝对不同意。听见没有？啊，嗯。

0: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怎么给我叠炕了？
1: 啊，哥，你跟常高兴住一屋。
0: 我跟常高兴住这儿，凭什么呀？
1: 这是爸爸的提议，奶奶的决定。
0: 我这辈子还没跟一个老爷们睡一床，这叫什么呀？要么你们俩离了吧，真的。你干这事损人不利己。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这是家里的决定，你就得跟高兴住，省着别人说闲话。哎呀，好了哥，就委屈你了。等常高兴把北京户口定下来，我就跟他离婚，你就解放了啊。
0: 他一个陕北小矿工，他能落实北京户口？那全世界都落实北京户口了，真的。我去找奶奶说这事儿。
1: 别去打扰他老人家了，累了一天了。
2: 大哥，对不起啊，那就打扰了。
0: 您啊，以后就别叫我大哥了，以后您就是我爷爷，我就是您孙子啊。爷爷，不早了，您睡吧，孙子出去了。
2: 这样好吗？
1: 没事儿，这孙子有地儿住，睡觉。张叔，不是说有固定房产、有工作就能落户吗？
3: 谁说的呀？我也听说了，说有些房产商啊，那个推出了政策，说买房落户是吧？要真有这事儿，一定在远郊区，你去吗？
4: 对，我给你找一份那个北京落户的政策，
3: 你自己回去对照一下啊。张叔能帮的，我会不帮吗？
5: 谢谢所长。我知道我成不了北京人。
3: 萨萨，
6: 哎，
3: 复印纸知道吗？
6: 我知道。
3: 复印一份带回去。
6: 好嘞。
3: 坐，高兴。
5: 哎，
3: 高兴啊，高兴啊，叔问一句啊，你是冲着北京想留下，还是冲着萨萨想留下？行了，你别说了，我都知道了。你对萨萨是真好。我再多问一句，这亮子要出来了，你真愿意和萨萨离婚吗？
5: 我愿意。
3: 行，张叔相信你，你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可我就是担心，到时候你们三个人都痛苦。
5: 所长，我不痛苦。萨萨是我亲人，一辈子都是我亲人。洪亮也是我兄弟，我愿意成全他们。
3: 好，我替亮子先谢谢你。啊。
5: 哎，所长，那嫌疑犯还没抓着？
3: 没那么容易。
5: 啥叫没那么容易？这找不着一辈子就得背黑锅呀。
3: 到目前为止啊，这亮子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无辜的。就算是抓着那通缉犯了，也得这通缉犯承认是他杀的人那才行。这事儿啊难。哦对了，亮子跟我说他想见见你。
5: 想见我？
0: 最近好不？对不起啊，我没能保住你的孩子，没能照顾好萨萨。
7: 这跟你没关系，我还得谢谢你。抓到了袭击萨萨的通缉犯。
5: 我还是那句话，我向你保证，你要出去了，我立刻和萨萨离婚。我向你保证。
7: 高兴，我找你来不是想跟你说这个。
5: 那是啥事儿？你说嘛，只要我能办得到，我一定办。
7: 我可能这辈子都会是个有前科的人，就算出去了也是有污点的。
0: 你咋能这么想吧？啥叫有污点？犯人只要抓到了你就清白了。
7: 那要是抓不到呢？我一开始听说他露头了，我还特别高兴，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出去了。可后来冷静下来想了想，有可能他永远都抓不到了。
0: 不可能的。
7: 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和萨斯在一起了。
0: 洪亮，你啥意思？你不要萨萨了？
7: 不是我不要，是不能要。我不能让我自己心爱的女人有一个有前科的丈夫。
0: 你把萨萨想成什么人了？她不会嫌弃你的。
7: 她不嫌弃我，可我嫌弃我自己。换做你，你会毁了你心爱的人一辈子吗？如果让他等两年、三年、十年、一辈子吗？让他一辈子都是一个劳教释放犯的未婚妻，你会吗？这件事儿我不能跟萨萨说，我只能和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做真正的夫妻。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我还是那句话，你出来，我立刻和萨萨离婚。你们俩自己的事情，自己想怎么办吧。
7: 可你也爱他。难道你不爱他吗？难道你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吗？交给你。

这些事儿我不能跟萨斯说，我只能跟你说。如果等我出来的时候还没抓到，你就别跟他离婚了。

0: 怎么好好拔？你把那菜拔吧，菜拔。快乐，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姐生日啊？
1: 你傻呀，身份证上写着呢。今天是顾载云同志24岁的生日，在这大喜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决定今天饭馆停工一天，下午我包领车带着你们姐俩畅游北京城，然后晚上咱们老莫搓一顿，好不好？哎，
2: 好，
0: 不好？
2: 饭店还没开张呢，不去。
1: 你说我怎么老热脸贴你冷屁股呀？再说了，你们姐俩能留在饭馆，那多少也有我的功劳啊！要不是我跟奶奶这好说歹说，这苦口婆心，你们能在这儿吗？
0: 我谢谢你，也谢谢奶奶。正因为这样，我才得好好干。赚了钱，我才能对得起奶奶呀！
3: 哎呀，姐，你就跟着去吧，就一天。人家要是送我玫瑰花，我肯定乐都乐死。
0: 闭嘴。
1: 真不去。
0: 不去。
1: 行。彩凤，花送给你了。祝你80大寿的时候生日快乐。
3: 姐，你干嘛呀？你不是说在北京落下脚就得找个靠山吗？这靠山不就在眼前吗？
0: 他靠不住。
3: 那谁靠得住？
0: 常高兴。
3: 姐，你疯了吧？

0: 算账了。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月一共赚了8,438.32元，1,000再加上20%的提成，一共是4,086.45分6厘。40/5入的话就是4,086.46。我跟你说，我从小算数好，尤其心算。来，你知道老师小时候怎么说我吗？
1: 说什么？
0: 算术天才。我要不是家里穷了，我现在都是数学家了。
2: 我是看出来了，当时妈让你选的时候，你选择了降低1,000工资拿20%的提成，而不是拿3,000块钱死工资只拿10%的提成。我看你都是之前算好的，是不是？
0: 那倒不是。这工资啊是死钱，提成是活钱。那我要是努力能把这个餐馆生意做好的话，我提成也会高啊。有压力才有动力嘛。哎，老板
2: 啊，
0: 你拿多少钱？
2: 包吃包住800。
0: 800？
2: 啊，我是说。每个月零花钱800。
0: 那你这钱都给萨萨姐啊？
2: 没有，给妈。妈不是要管钱吗？哎，你查查，看是不是这数。
0: 哦，不用查。
2: 那不行，得查查，万一错了呢？
3: 说说。
0: 那，这也给你。彩包回家15天，你帮他跑堂了。这钱归你。
2: 我怎么拿这钱呢？我闲着也是闲着，你们姐妹俩在北京也没地方住，还住地下室呢，肯定比我需要这个钱。拿着。
0: 那我真拿着了。
2: 拿着，回去休息啊。
0: 你不会是还要练切菜吧？
2: 肯定要练啊，奶奶说我刀工差得远呢，切不好菜就做不好菜，我得练。

0: 老板
1: 啊，
0: 你还真想当厨师啊？你现在都是北京女婿了，而且这餐馆都是你的，还当什么厨师啊？
2: 餐馆是奶奶的，不是我的。
0: 可你是家里人，有你的一份啊。我要是你啊，我才不做什么厨师呢。
1: 你不是我，你不懂，我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
3: 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你不是男人，你不懂。
0: 老板
3: 啊，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庞总好，我是李萨的新来的前台。
1: 李萨萨，
2: 你是李萨萨？嗯。从明天开始，您就来我公司里上班，做点喜欢的事情就行。
3: 我就一句话，离婚。
4: 现在不能离。
3: 长庚县，你算个男人吗？
4: 所长，我看到他了，那个逃犯。
5: 你看到他了？

0: 岛内舆论批评赖当局阻挠两岸交流。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0: 点，创造条件。
1: 喂，你好。
2: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面对两岸交流的热切呼声，民进党当局却总是人为设障。近一段时间，除了查扣大陆摩托车、阻拦大陆师生赴台，甚至企图炒作所谓大陆借选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用心险恶，骗不了台湾民众。
1: 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品牌张雪机车在台湾岛内掀起热潮。日前，台湾首位车主不惜将整车拆成零件运回，再重新组装完成，不料却遭民进党当局查扣，声称此举未得到输入许可，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岛内网友为此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多所私立大学陆续收到台教育部门的函文，要求针对大陆研修生及随团教师来台交流申请补充资料并作出说明。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翁小玲直言，赖清德上台后一直在刁难两岸交流，尤其是文教交流，常常审查很久。另据台陆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研修生来台人数约为 3.4 万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为3019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此后逐渐减少。2025年大陆研修生为3551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仅为78人。日前，赖清德在高雄为了拉台选情，再度污蔑所谓大陆借选，妄称大陆会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现实选举。岛内舆论指出，这是民进党当局典型的政治操弄。
2: 选举到了，不要又再操作意识形态，与其操作意识形态，不如好好交代清楚所有事情，我想这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议题。
1: 有舆论直言，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攻击抹黑大陆，靠造谣转移焦点。台湾联合报表示，此举显示出民进党在高雄乃至全台的选情都不容乐观。因此，虽然明知所谓抗中牌在地方选举的效果已经钝化，但赖清德与民进党仍加码演出，凸显对自身信心不足。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评认为，赖当局阻绝两岸交流，多数民意不会支持。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汉光演习近期在岛内高调进行，而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开展。由于演练过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有舆论表示，此次汉光演习就是一场扰民闹剧。
1: 台军日前在连接台北万华、新北板桥的光复桥实施封桥演练，在现场架设铁质阻绝设施。有民众反映，从凌晨开始就不断听到爆炸声与枪声，许多人表示被吓醒，纷纷在网络上询问发生什么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汉光演习。今年汉光军演还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基隆等岛内北部7个县市进行。演习期间，除实施断网外，民众还需配合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不少民众痛骂此次演习过度扰民，影响日常生活。
3: 你不要再拦我，我自己走了。
4: 我们没有办法让你这样走。
3: 好，你走开好不

0: 一眼跳不出来，
1: 连网络速度都没办法检测。
2: 刚刚打给两个人，都是完全就静悄悄。
3: 六个休困，哪里不得就一个撞声，很奇怪。
4: 随着汉光42号演习进入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俗称海龙挖兵的台军2栖侦察营在澎湖地区展开演练。趁着夜幕，台军使用快艇及各式潜水装备，包括循环式水肺，在夜色掩护下接连下水，以潜水方式登上目标岛屿，并同步操作无人机引导远程火力实施精准打击。
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4: 8月13号，第三届两岸有戏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开幕，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师生相聚一堂，通过击鼓传奇、名家授艺、乡音创意展演等特色仪式，更续闽台共同文脉，深化青年心灵契合。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五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期台军动作频频，在台海挑衅的意味愈加明显。与此同时，岛内选情焦灼，赖清德再度炒作所谓大陆介入选举，被批是选举操弄。赖清德当局种种行径暴露起哪些虚假的面目，又会招致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演习期间首次将雄风导弹发射车组部署到澎湖列岛，此举在岛内引发关注，舆论质疑台军将反舰导弹直接摆在台湾海峡前沿位置，是进一步把台湾向战火推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声称，攻三、陆舰二导弹全数完成量产，将交由军种使用纳入战备。
5: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一假呢，就是假和平。例如，他已经把雄风导弹部署到了澎湖列岛，但是在岛内却在宣扬他是以备战求和平。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份假和平？
6: 台军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在目的上呢，大概可以归结为三点，那就是分散部署、机动投射以及构建多层火网。那么最主要的用意啊，就是拉长台军的防卫火网的纵深，对解放军做海上反舰拒止，甚至进行源头打击。所谓这个分散部署，就是把防卫火力往更前线来搬，搬到台湾所谓的外岛澎湖去，除了希望啊在更接近大陆的位置就展开火力拦截，也为了呢让这个防卫火力的配置更分散更灵活，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一次呢来瘫痪，也就是防止啊被解放军一锅端。此外呢，更重要的呢是搭配这个机动导弹发射车，在已有的这个固定导弹发射阵地之外，更方便呢在不同地点之间来进行转移、隐蔽以及重新部署，使澎湖以及台湾本岛都成为所谓机动化的次位岛。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曾经利用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打造所谓前进远征基地，在岛上部署地对地还有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强化岛屿防御以及支援远距离作战。如今台军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套用到澎湖，把澎湖作为台湾本岛对解放军反登陆的前沿阵地。美军也一直认为，澎湖仍然是解放军进攻台湾一个重要的转进基地。那么倒过来说啊，就是台军反解放军登陆的前沿阵地。所以前些年呢，赖清德当局把原本部署在金门的海龙挖兵调到澎湖，包括这回将雄风导弹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那都是在迎合美国的要求，把机动反舰火力推到台海前线，同时也扩展台军的反舰火力纵深，企图对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队来进行源头打击。
5: 赖清德的这种真挑衅假和平呢，还体现在对各类导弹的量产上，例如攻三和陆舰二。那么这种假和平能够裹挟真民意吗？唐所长，
7: 台防务部门提到的天宫三型和陆射舰二，那么这两型核心的防空导弹已经全数完成量产，要交给军种使用，纳入战备。台军方已经明确，每年会固定的拨款维持小批量的生产线。表面上看，他们的

0: 解释是怕导弹到期零件老化要更换，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提前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那么只要生产线不停，一旦出现损耗，随时能够快速的补充弹药，摆明了是在预设可能发生长期军事冲突的局面。汉光演习更是把导弹车发射车开进了台北市区，那么各地城乡都在布设防空阵地，这说明普通城市和民生设施已经被纳入了战时的战场体系。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天宫三型主要是负责高空防导和远距离拦截，而陆射歼二则采取机动的部署。那么与此同时，万箭弹、雄升这个巡航弹还有剑侠反辐射无人机也都已经全部量产到位，整套装备搭配下来，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实战化布局已经落地。那么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刺猬岛，妄图靠武力来阻挡统一。那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民进党当局真心的想要推进两岸交流，维护台海和平，绝不会耗费天价的预算去维系一套完整的针对大陆的攻防兼备型军工产能，也不会罔顾台湾民众的安危，把家园绑上台独的战车。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挂在嘴边的和平，不过是为台独的路线打掩护的遮羞布。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二假呢，就是假外援。我们知道特朗普曾经公开明确的表态过，美国绝对不会去参与，那么这是不是在岛内制造的一个美国假外援的消息？
2: 赖当局就是要用从他上台以来这两三次军演啊，就是要去集中展现他落实所谓美国的战略意图、军事部署啊，以及政治施压所体现的所谓的军事改革的成果。那么对内呢，再去向岛内展示，哎，我已经有了这个美军的加持，美国的装备的加持，也正在融入所谓的美国的这个防务的体系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军演也受到了美方的密切的关注和评估，那么体现的就是美台之间军事的一个紧密程度。那么它所暗示的就是所谓的美国是对台有所谓的承诺啊，能够去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能够所谓的保台抗中。那么这是他想去营造的一个氛围。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讲，他越是想去说服岛内，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岛内的余力，因为岛内民众现在的这个以美论的这种发酵是一个持续性的升温和扩散，特别是在青年族群之中，因为民众正在从赖当局的这套所谓的这种我们讲叫以外谋独引战招战的逻辑里边，看到了三个盲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美军敢不敢来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到的，特朗普所代表的现在的美国当政的政治精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不愿意去为台海开战，那么这是不符合美国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军打不打得赢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军是按照过去几年来的这种地缘冲突，但是台湾民众也能看到，从阿富汗的这个溃败逃离，那么到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也是这个久拖不决，到现在这个美意冲突，美国也是无法抽身。第三个就是对于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些部署也好啊，推算也好，实际上更多的已经不是以台恶华，而是一种所谓的毁台耗华的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台湾民众啊当作完全当作美国和台独利益的炮灰。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目前蓝绿阵营在高雄选情焦灼，为拉台选情，赖清德日前再次污蔑大陆借选，声称大陆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选举。然而有舆论指出，赖清德因为高雄选情告急，再次炒作所谓借选，通过赤裸裸的媒体造谣加政治操弄，刻意制造大陆借选的虚假印象。当前赖清德在岛内释放的最大假消息就是大陆在介入岛内的选举，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这是赖清德在释放他的选情焦虑，您怎么看？
3: 从2019年蔡英文为了拼连任就开始制造所谓大陆介入选举，有所谓的什么假讯息啦、认知战等等啊，这一大堆可怕的所谓大陆渗透，甚至呢当年呢还炮制了所谓王立强和向心夫妇的共谍案，结果啊传送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纯粹啊就是为了帮民进党来兜售大陆渗透台湾的这种恐惧感。那么到了2023年，赖清德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么在接近投票的前夕啊，忽然呢就又大肆的搜捕啊不少台湾基层的村里长，说他们带乡亲呢到大陆去参访，就是配合中共介入选举，可以说啊都是同一套制造绿色恐怖的手法，方便民进党当局来镇压这个在野党，来恫吓人民。但这一回啊，我们看到不过是呢选这个县市长，而且呢还有3个多月才投票啊，这赖清德本人呢现在 在就跳出来炒作这个所谓大陆介入选举，甚至

0: 呢还发动绿媒啊连日的制造假新闻，反而呢更让我们质疑啊，你赖清德干嘛这么猴急啊？更证明民进党在高雄选情不稳，赖清德在当地强推他的子弟兵赖瑞龙，但是其他本来有意参选高雄市长的绿营人士，比如呢像是邱毅莹了，像是林黛桦了，到现在都没有真的支持赖瑞龙。加上最近呢才有民调显示啊，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赖瑞龙的支持度呢已经不断接近了，甚至呢到了只差一个百分点。那么赖清德竟然为此呢来直接点名啊，说这个就是大陆介入制造的假民调，一副啊就是要用司法工具来恐吓人的这个姿态啊，所以正是这种啊操作过头的表现啊，暴露出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啊确实拉警报了，不是不可能出现呢、啊、像2018年那样啊最后输给国民党候选人的情况。
1: 那么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都编造过哪些假消息？这些消息都假在哪里？而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人来制造假消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传播假消息？
2: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附录风险论，那么编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吓唬台湾民众，把正常的两岸交流描绘成充满危险的样子，还煞有介事的公布统计的数据，声称有几百人赴大陆之后失联，但是陆委会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一位失联者的具体身份和失联的原因，只是抛出了一个所谓笼统的数字。而岛内的舆论也在质疑，如果真有这么多失联的案件，为什么没有家属出来哭诉？所以这些谎言破绽百出，完全都是刻意的混淆视听。而另一个被赖清德反复恶意攻击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将其污蔑为红色的恐怖和压迫黑手，声称该法会对台湾构成威胁，完全是颠倒黑白。那么他害怕法律会加速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担心台独的死期将至，只能够靠污名化来恐吓岛内的民众，企图将他们绑上台独的战车。那么至于散布这些谎言的手段，民进党当局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固定的操作链条。那么先是行政部门出面，比如类似陆委会发布所谓的统计数据或者案例，紧接着亲绿的媒体第一时间跟进炒作，那么用耸动的标题和未经证实的消息为后续的操作做这个舆论的铺垫，最后赖清德本人亲自上场，把媒体炒作的议题包装成了严肃的政治论述，完成了从媒体造势到政治定调的一个闭环。那么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网络上大量的豢养网军，那么大量的散布大陆威胁论等虚假的消息，利用算法来构建信息茧房，让一部分的民众只接触得到单方面的说法。那么再加上在岛内打压不同的意见，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限制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制造谁也不敢说真话的一个氛围。
1: 不过假消息真不了，真消息也假不了，假消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之后一定会被戳破的，只是如果说假消息来得过快过猛，台湾民众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这个民意是不是会被赖清德裹挟？
3: 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当赖清德又抛出这个所谓的大陆借选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岛内舆论的一个反应普遍是什么呢？是否定甚至是嘲讽。我们看到在野党很多人被他攻击的，比如像这个直接指向的，像高雄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就讲，你手里既然有这个所谓的司法的安全的这些机器，这些警察啊，这些所谓的绿色的血滴子，你拿出来用，你去查，你能找到证据吗？他找不到，所以赖清德当局也没法回应啊，好像就要不了了之了。那么岛内民间呢，我们可以看，即便已经是非常绿色民粹比较横行的这些论坛呀、社交媒体，那么你在相关的新闻下面去看这个回复，绝大多数都是讲啊，果不其然，赖清德又在讲反中了，又在讲借选了，又在拿出这个套路的招数了，就是大家都觉得意料之中，毫不意外。为什么呢？台湾民众现在对于赖清德的这要打这招都已经有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都已经有预判了，你的心理冲击就不会很大。他不是在选前比如几天突然去释放这个消息，或者说假装要办一个案子来去影响选情，他是在离选举还有很长时间。那么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由于民进党长期以来，特别是赖清德，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消息都称为假消息，把所有这个显示民进党落后的民调都叫做假民调啊，把所有显示民党选情不利的这种局面啊，都称为是大陆借选。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情比外界看到的可能更加的紧绷，民进党这种焦虑感已经提前爆发了，所以说他黔驴技穷了，只能把压箱底的招数都要提前拿出来用。
1: 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再炒所谓大陆借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赖清德炮制五甲为何越编越离谱？
4: 赖清德特别是在岛内对在野力量的分化和打压呢，也被媒体认为是假团结和假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最新评论提到，赖清德上台后行事固执，虽一再声称朝野团结，但实际却打压污名化在野党，在多个议题上不愿与在野党协商。正是赖清德漠视台民意机构，拒绝沟通妥协，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施政陷入僵局，更撕下了赖清德自身的伪装，暴露其假团结、假民主的真面目。
4: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来评论赖清德的病重？那么岛内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篇文章的？
0: 《经济学人》作为西方建制派的这个媒体啊，过去呢，他常年称赞蔡英文，说蔡英文懂得怎么处理岛内的政争，手法高明，懂得怎么去拉拢国民党的温和派，来稳住岛内局面，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那么如今《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还要硬去说台湾的在野党怎么阻挡预算，背葛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等等的这个人事任命啊，在那里批评在野党，但是呢，他也直批赖清德的个性太过执拗，不愿意呢和这个掌握台湾立法机构多数的在野党来好好协商。赖清德当然是想要分化在野力量了，但他首先呢以为只要把柯文哲关起来就可以瓦解台湾民众党，结果反而是更团结了这个民众党，也巩固了民众党和国民党同仇敌忾，是要将民进党下架，把赖清德拉下台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那么接着赖清德又搞出前所未有，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的大罢免，那么这个更让国民党里头所谓的温和派都温和不了了，因为你是无差别的针对所有国民党的明代来发起批斗和罢免。尤其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更祭出对国民党几乎全台湾党部的大搜捕，那么这个都再再的凝聚了蓝白联盟相互支援。何况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啊，从来不真正的和在野党坐下来谈，也拒绝呢在野党邀请他到立法机构来进行报告。明明他自己当选的票数没有过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也不是多数，那么他强推的大罢免呢也已经被人民否决了。但到如今呢，赖清德仍然坚持和在野党硬着干，不然呢就想着拉境外势力来给他撑腰。我想这样的自己公然破坏体制，还有什么脸好去怪在野党不配合他呢？所以所谓啊去说什么在野党也要负责啦，根本呢就是倒果为因，是非颠倒。
4: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广泛讨论，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搞假团结和假民主。那么这个假民主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唐所长，
2: 赖清德上台以来嘴上说着要朝野团结，但是其所作所为暴露的是假民主真独裁。按照岛内现行的规定，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应该经由行政机构附属公布之后实施，然而赖清德当局多次以不附属不公布的方式来背葛立法机构的决议，所谓的民主也就退化成了行政系统的一言堂。那么与此同时，赖清德嘴上喊着团结，那么在行动上却疯狂的打压异己。上任之后，他对在野党的人士发动大规模的罢免，把不认同民进党的声音统统的污名化为亲中卖台，甚至动用司法的资源进行选择性的执法，制造绿色的恐怖。所以司法一旦成为政治工具，权力制衡的最后防线就会被突破。民进党当局把民主当作政治武器，对内压制异己，对外自我标榜，把司法、行政还有媒体资源都纳入了政党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立。而在近期爆出的毒油事件中全面破功，事前没有预警，事后无人负责，至今没有官员出面交代清楚，施政无能遇事甩锅，却要高喊民主的口号，本身就是对民主最大的讽刺。而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更关心的是政治斗争与权力的巩固，而不是台湾同胞的切身福祉。
4: 赖清德呢，不但不团结在野党，还不团结党内派系。我们知道民进党内是派系林立的，那么赖清德如果不能起到团结的作用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各自为政？
3: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蔡赖之间可以讲，为了谁去争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提名资格，党内的提名曾经是杀到头破血流啊。那么与此同时，对于蔡英文的一些嫡系，比如像郑文灿啊，那么赖清德也是痛下狠手杀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实际上这个积怨是非常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党内把蔡英文又去烘托出来，不管是党内外对于蔡英文的不满声音也都是非常的大，只不过赖清德上来以后他干的实在是太差了，已经到了很多民进党党内自己都受不了的地步。所以说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时候把蔡拱出来，很大程度上或者说蔡主动的去表现出一个更强的浮选的态势，那么我觉得反映的就是 表面上是蔡赖之间。

0: 实际上民进党各个派系现在结成的这种我们讲叫派系对垒，赖清德是更激进的以美谋独，并且是引战谋独啊，以武拒统，这个在民进党党内他实际上很多人说白了也是拿台独当招牌去骗利益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叫利益的冲突，就是不给其他的派系分一杯羹，这也打破了过去民进党所谓的派系共治，实际上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他这个很多派系也是不满的，也想捞到好处。那么第三个就是策略，我们都看到就是很多媒体所讲，现在所讲的啊，这个赖清德的人和太差，他到处是一种斗鸡式的形态，他跟所有的党内党外包括大陆都要去这种搞出一种对抗的硬斗的一个态势，那么反而不利于很多事情的一个推进。那么如果说民进党选举失败，那么这个政治清算一定会指向赖清德，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矛盾将会更尖锐的指向这个此次九合一选举之后权力路线人事这些当如何分配，以及到2028谁来出来代表民进党。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忍，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赖清德种种行径充斥着多重伪装，一系列虚伪操作不断地升高两岸对立，持续消耗台海和平基础。两岸需要的是对话而非对抗，靠谎言也永远走不通和平的道路。好，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信，牢记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他以担当为脊梁，扛起求真务实的时代重任。他以长远为眼界，书写功成不必在我的历史答卷。一段无私奉献的传奇经历，一种永不过时的时代精神。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雕砌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2026年4月，河南兰考，近百名少年怀抱古筝，在一棵老泡桐树下齐奏《焦桐花儿开》，琴声穿林而过，清越悠扬，引得路人纷纷驻足。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中国95%以上的民族乐器音板皆产自兰考。然而60多年前，这些泡桐苗并非为琴音而种，而是为对抗漫天风沙而栽。带领乡亲们在绝境之中栽下希望之树的人，就是焦裕禄。治沙、治水、治碱，他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魄，在黄沙漫卷中写下了一份为民实干的答卷。当年种下的治沙树，成了今日的致富林。焦裕禄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用跨越半个世纪的回响，告诉世人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地处黄河边上的河南省兰考县，因历史上黄河多次再次泛滥改道，境内留下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大灾害。1962年是这里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全县36万人中有近20万人沦为了灾民。为了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带领群众渡过难关，这年春天，河南省委、开封地委就开始物色干部到兰考去，可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好不容易物色到资历、能力都合适的，对方一听说是兰考，就连连摇头，不愿上任。直到1962年冬天，上级领导将目光投向了焦裕禄。焦裕禄，1922年生于山东淄博，他做过苦力，当过长工。抗战胜利后，他参加了民兵。在淮海战役时，曾组织千人担架队支援前线。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起重机厂进修，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和同事一起研制出中国第一台直径2.5米双铜卷扬机。从1946年入党，经过16年的艰苦磨练，焦裕禄逐渐成长为一位能力全面的国家干部。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让焦裕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肝炎。1962年，40岁的焦裕禄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到郑州的医院进行治疗。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找到了自己的老部下焦裕禄，他希望焦裕禄能够到重灾区兰考县工作，救36万百姓于危难之中。
1: 焦裕禄当时表示可以，没意见，他去接受组织的分配。哎，他也没说他慢性肝炎可厉害，他没有说，这是以后知道的。
0: 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带着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任命书，一个人扛着行李来到兰考。在和同志们的交流当中，他很快就发现如何调动县委干部的积极性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2: 当时的兰考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
0: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0: 焦裕禄召集县委干部们去了兰考火车站，他想让大家亲眼看看有多少兰考灾民在逃荒要饭。雷中江就是那晚逃荒人群中的一员。
1: 走到我跟前说，我是咱县委的，我姓焦，我叫焦裕禄，都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干好，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焦裕禄的话让雷中江感到意外，却又有种别样的温暖。
1: 因为有个反差，俺还把俺送回去，变成他叫俺去支持俺，叫俺注意安全，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0: 火车站的见面带给雷中江的是感动，带给县委干部们的却是一言难尽的触动。干部们开始反思以前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行为。焦裕禄趁热打铁，引导大家抖擞精神、带头实干，真正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焦裕禄的感染和带动下，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开始积极下乡进行调研。每到一户，焦裕禄都要仔细询问老乡家庭情况，看屋里有多少粮食，有没有棉衣被子。
2: 所以老百姓说，焦书记哪一家的锅焦书记没有掀过，非常关心这个事情。而他自己吃的什么东西呢，就是村里面去就吃老百姓的排饭，有时候呢一碗饭里面端出来以后，拿筷子搅一搅，里面什么都有啊，又有米又有面。他就再三问，老百姓流着眼泪跟他说，他说，焦书记，这碗饭我是给你从几家凑在一起的，就是吃的这样的东西。
0: 灾难面前，质朴善良的兰考百姓让焦裕禄更加坚定了扫除三害的决心。他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寻求救灾办法。肖卫芬是城关区韩林公社的饲养员，他告诉焦裕禄，要想富种桐树。兰考抛桐发叶晚，生长快，耐干旱，耐盐碱，适应性很强，是防风固沙的好树种。从前兰考老百姓也种过抛桐，但都不成规模。1962年12月17日，刚到兰考11天的焦裕禄便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在兰考大面积种植抛桐防风固沙的优势。张庄是兰考县有名的风口，焦裕禄来到这里调研，偶然间他发现一片荒芜的沙丘中有一户村民的墓地绿意盎然。
3: 风一刮来，棺材露出来了，很难看，就用那土埋埋，上边啊弄一种好泥淤土啊包上一层，种上的胳膊草，就是那个根系很发达那个草，它风再大吹不动了。
0: 这位村民的做法给了焦裕禄启发，他带领技术人员在一片20亩的沙丘上做起了试验。他们花了3天时间用淤泥把沙丘封住，一场7级风刮过，沙丘果然没有被风吹动。焦裕禄很高兴，给这个办法取了个形象的名字，贴膏药。贴过膏药的沙丘再种上树，树更容易存活，这种办法叫扎针。在焦裕禄推动之下，这种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植树方法在兰考全县迅速推广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植树运动就这样拉开帷幕。焦裕禄的救灾办法从群众中来，经过实践验证，最终又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0: 先贴膏药再扎针，这个是他通过在群众中搞调查研究，总结群众中生产的经验所得来的。那么这是立足群众，依靠群众，然后也是立足实际，那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的政企观。
1: 让人没想到的是，焦裕禄带着大家辛辛苦苦栽种的泡桐树，在两个月后就被一场大风吹断了不少。焦裕禄心痛不已，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摸透。焦裕禄从全县抽调干部、技术员和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120多人，组成了除三害调查队。那时候，焦裕禄的肝部时常会隐隐作痛，有的同志担心过度劳累会加剧病情，劝他不要参加调研，但焦裕禄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就是焦裕禄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半年下来，焦裕禄带领调研队靠着骑自行车和一双铁脚板，硬是走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行程近2500公里。虽然这段时间他嘴唇干裂，人也瘦了一大圈，但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彻底查清兰考县的大小风口84个，大小沙丘1600多个，河流淤塞点62个，并且逐个进行了编号绘图，留下了全套图纸资料。焦裕禄还亲自组织有关人员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和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定下了改造兰考的蓝图。在给中共开封地委的报告中，焦裕禄着重加了几句：苦战3-5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正是这种初心和执着，让焦裕禄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花架子，在兰考大地上留下了经得起时间和人民双重检验的政绩。
0: 焦裕禄同志呢，在兰考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制定了发展的规划。既摒弃了主观的盲目的一些做法，那么同时呢，也避免了短视思维，而且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了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又往前走了一步，体现了科学决策久久为功的这样一种政企观。
1: 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兰考干部群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和除三害的决心。在抗灾的同时，焦裕禄也时刻关心着兰考百姓。冬天大雪下了一夜，焦裕禄带着县委的主要领导冒着风雪一连走访了9个村子，为困难群众送去粮食。他们走进一处低矮的柴门，发现这儿住的是2位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盲人。当焦裕禄把救济粮送到2位老人的手上时，老大爷问他是谁，焦裕禄就说：“我是您的儿子。”2位老人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2: 他到农村下乡，到那最穷最苦的家里头，看见跟他的娘年龄相仿的，他都喊人家娘。
3: 一个共产党员的县委书记对农民、对人民来说，我是你的儿子，这句话是有千钧一发的力量。他只要有这种感情，

0: 才可能啊给人彻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才可能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焦裕禄亲民爱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兰考三害治理工作的阶段性胜利。截至1963年底，兰考总共植树20000多亩，改造了90000亩盐碱地，打造了83处堵风堤，186处防风带。在秋季，兰考虽然又遭受了罕见洪涝，但全年粮食仍然增产37%，家家户户的粮仓都充盈了起来。就在整个兰考一扫灾荒阴霾，开始变得欣欣向荣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严重，疼痛也越来越频繁。他开会做报告时，总是用手按住肝部疼痛处，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下脸颊，有时候手的力道已经压不住疼痛，他就会用一个硬的东西一头顶住椅子，一头顶住肝部。时间长了，他坐的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2: 外婆最早发现他这个不对劲儿是什么呢？躺在床上疼得睡不着的时候，他拿钢笔顶着那个肝的那个位置，后来就发现他怎么睡觉总拿钢笔，而且钢笔漏水，知道他疼，但是不知道那么严重，他已经受不了了。
1: 从刚来兰考时的意气风发，到一年多后的消瘦虚弱，焦裕禄的变化让周围的同志越来越担心。大家劝焦裕禄尽快住院治疗，他却总是说工作忙离不开。一年之计在于春，1964年春天，兰考人民又开始植树造林除三害了。焦裕禄坐在书桌前，脑海中一幕幕全县人民积极抗灾的情景让他心潮澎湃。他提起笔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可文章刚开了个头，他就疼得写不下去了。直到无法继续工作，焦裕禄才同意去省会郑州入院治疗。
3: 说完了，上气不接下气，啊，小组的精髓血汗都消用完了，他还关心着党的政策，还关心着兰考人民。
1: 焦裕禄一心想要尽快回兰考，可医生却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个结果惊呆了同去的同志，他痛哭着恳求大夫一定要治好他们的书记，因为兰考百姓离不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的眼中有不舍，也有遗憾。他只有一个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因肝癌医治无效，走完了短暂的42年人生。
4: 焦裕禄身上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来体现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呢，他亲民爱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为兰考人民造福当作是最重要的政绩。第二呢，他是苦干实干的标杆，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真正做到了以实干出政绩。第三呢，他凡事探求旧理，深入调查研究，科学的去治沙、治水、治盐碱，真正做到了自觉按规律办事。第四呢，他是以活着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把沙丘治好的这样一种精神，正确处理 险计和浅计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1965年12月17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了解到焦裕禄的事迹后，带着记者周元和冯健等一行人来到了兰考。在深入采访期间，他们听到的全是焦裕禄忘我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经常被感动得落泪，采访笔记上滴满了泪水。
0: 一天到晚就处于那种非常激动的那种状态，啊！我说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不行了，咱们走吧，在这个地方根本写不成。
1: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周元、冯健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在齐越录制的过程中，曾经几度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5: 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的说出了36万兰考人的心声。我们的好书记，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1: 就此，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事迹感动了全国人民，激发了人们战胜困难、艰苦奋斗的决心。1966年2月26日，焦裕禄的灵柩从郑州回到了兰考。那一天，十里八村赶来的成千上万乡亲，聚集在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带白花，眼含热泪，在冬日的寒风中站立，呼唤着焦裕禄的名字。
6: 焦书记带兵啊，都是为俺老百姓，几十年了还不忘焦书记了，那老少都感谢焦书记，尤其是年龄大了，提着焦书记都想掉泪，连我也是那。
1: 遵从遗愿，人们将焦裕禄的遗体安葬在兰考他曾奋战过的沙丘上，魂飞万里，斯人长守这片土地。对于焦裕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深怀崇敬，视其为人生榜样。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阅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时有感而发，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词中“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交同成雨，暮雪朝霜，无改英雄义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等句子，深深表达了习近平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和他爱民为民的情怀。精神的传承跨越时空。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指出，焦裕禄同志是人民的好公仆，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2015年1月，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如今的兰考抛铜成林，风沙不再，盐碱地化作良田， 这片早已摘下贫困帽子的土地，

0: 处处生机盎然，这是焦裕禄用生命浇灌出的希望。挺拔的泡桐，翻滚的绿野，悦耳的乐器，正是他留给兰考最珍贵的政绩。焦裕禄以一言一行作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时代之问。一桩桩事迹，一个个细节的背后，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丰碑，更是正确政绩观生动而有力的注脚。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政要参拜供奉靖国神社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

0: 反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15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通过成功的攻防作战，已让世界历史上武装最强大的军队屈膝降服。瓦西迪在致部队的声明中说，伊朗官兵在极端恶劣条件下英勇作战，在猛烈火力下完成了进攻和防御任务。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0: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阿拉格奇说，伊朗和阿曼两国专家目前正在设计一条临时路线，后续阶段将转为最终路线，伊朗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他相信这项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取得成果。他同时强调，谈判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
2: 14号，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当被记者问及舰上军人家属是否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还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哈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兼主任布莱恩·克拉克14号表示，林肯号已经部署了将近9个月，这比海军正常的部署时间长了大约2个月，这无疑对船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影响。
3: They've been at sea for about 250 days, so they've been at sea without a port call for more than 6 months, which is a pretty long time, obviously, before they get to see land or see anybody other than their crewmates on the ship. So it can be very monotonous, you know, and that also takes a toll on people.
2: 克拉克进一步指出，尽管船员的任务强度较高，且时常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间歇性火力威胁，但他认为舰上生活是一种单调乏味与间歇性快速行动、紧急恐惧或对袭击的紧急反应相结合的状态。这种单调与周期性袭击的结合使得船员在海上这段时间压力非常大。此外，克拉克指出，中东地区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在于大量物资只能绕道运输，部分情况下需经非洲之角转运，因此给林肯号补充基本物资变得非常困难，新鲜食品、果蔬等在这种条件下更是无法运到船上，这也进一步加剧了船员的困境。
1: 也门胡塞武装14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
2: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该组织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成功击中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官员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战机侵入也门萨达省上空的回应。

0: 萨达省与沙特接壤，是胡塞武装控制区和主要据点。沙特方面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西南部摩卡港的沙特军事增援部队、武器和军用船只，造成数十名沙特支援人员死伤。 声明还称，该组织将继续打击沙特在也门的军事集结。对此，也门政府官方媒体报道说，胡塞武装的5枚导弹击中摩卡港，有导弹击中港口附近渔船，另有居民区遭到殃及，导致平民死伤。当地居民表示，摩卡市内连续发生猛烈爆炸，港口及周边地区升起火焰和浓烟。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 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的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 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 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报道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 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据俄罗斯媒体13号的报道，和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 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 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 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民琴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 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15号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

0: 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受地震的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
1: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15号通报说，当天清晨发生的强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已记录到111次余震。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现场画面显示，强震导致弗洛勒斯岛多地建筑倒塌，大量居民跑到街头避难。地震发生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发布海啸预警，随后宣布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0: 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颖河倒灌顶托挤压，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了溃口。由于水流流速快，溃口不断扩大至110多米。那溃口封堵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溃口抢险现场的总台记者田萌。田萌你好，抢险施工进行的怎么样了？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经过近2天2夜的紧张抢险作业呢，目前溃口的封堵作业呢已经基本上是大头落地的。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一下啊，相信不用多说，我们也都已经可以明白，这个我们现在溃口的封堵呢已经是胜利在望了。而且据现场的施工人员介绍呢，目前100余米的溃口长度呢仅仅剩下不到2米，就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现场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呢原本是贾鲁河桥的护栏，但是为了现在呢方便我们封堵作业的进行，对护栏进行了拆除，所以呢我们不时的能看到我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拉着石料从这里抛投来进行封堵作业，和河堤上的工程车辆呢形成合力。现在呢工程的施工还在有序的进行当中。那我们在当地了解到呢，这次的溃口的险情出现的时间是13号晚上的23点左右。那么当地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集结了抢险的力量，同时呢对沿岸的700多名群众进行了安置转移。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那么除了人力的准备，我们在现场看到啊，您看这些水泥、石料、石块，然后呢还有桥上我们能看到这些大型的工程车辆搭载的都是一些巨型的四面体石块，还有一些钢丝石笼、铅丝石笼等等。那么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光是准备的这些巨型石块呢就有6万多方，可以说这次的组织还是非常的有序和有效。我们在现场看到呢，进场施工的车辆也是排起了长队，正在有序进场，源源不断的抛投石料来进行现场的封堵的作业。那么刚才我们也介绍了，我们现在的封堵作业呢是胜利在望，但是这不意味着险情就完全的排除了。那么从这个溃口流出的洪水呢，目前已经溢出到了周口的城区，而且呢城区的大小道路呢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现象。那我们根据周口市水利部门发布的最新的水文信息显示呢，旁边的河流现在水位正在逐步的回落。那接下来呢，市政部门也将根据水位回落的情况及时开闸，来选择一个排涝的作业，尽快的抽排城区的积水，恢复城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主持人，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田萌来自现场的报道，谢谢。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这是中国首次集中发布

0: 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公报显示，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
1: 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0: 昨天，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在新疆喀什举办。交易会期间，中国自主研发的地学专业大模型“葱岭质询”正式发布，让数十年地质资料转化为可查询、可分析的智能知识，助力智能找矿预测。现阶段，模型以大语言能力为核心，可实现地质知识问答、遥感视矿信息展示、岩矿图片识别、专业报告解读、综合分析总结5大功能。下一步将接入遥感、物探、化探、地质和钻孔等空间数据，使模型逐步具备智能称矿证据分析和找矿靶区优选能力。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刚果金卫生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

0: 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特朗普证实林肯号航母将被替换，华盛顿号被曝紧急赶赴中东。林肯号航母为何补给困难？美军全球战备存在哪些短板？特朗普声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强势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美伊就海峡控制权还将如何交锋？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战略意图何在？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却避谈反省，集体败鬼，刻意渲染核爆受害，为突破战后体制，走向军事扩张铺路。二战期间，日本为掠夺石油，侵略东南亚国家，如今又借能源危机，将军事触角伸向海外。美军林肯号航母连轴转近9个月未靠港，据报道有水兵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特朗普却说部署时长远远不够。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81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然而81年后的今天，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仍在集体败鬼，高市政府更是对战争罪责等最关键问题闭口不谈。
1: 关于战争，高市未提反省。8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所谓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讲话，宣称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乃构筑于战没者的生命与苦难历史之上，并称他由衷致以敬意与感谢。
2: 今日の我が国の平和と繁栄は戦没者の皆様の尊い命と苦難の歴史の上に築かれたものであることを私たちは決して忘れません。
1: 日方所谓的战没者及战死者包含二战甲级战犯，而所谓苦难历史通常是在强调日本作为战败国或受原子弹轰炸的受害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去年8月15号时任日本首相

石破茂曾在致辞中使用了反省一词，而高市在讲话中并未提及。1993年，时任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就战争加害责任向亚洲周边国家表达了哀悼之意。 次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士使用了深刻反省、不战的决心等表述。此后，历代日本首相沿用了这一基调，在致辞中使用反。

0: 菅义伟、岸田文雄延续了安倍晋三的致辞基调，摒弃了此前明确的反省与不占承诺表述。2025年，时任首相石破茂时隔13年重新启用反省不占誓言相关表述，高市早苗显然并未延续这一调整，而是走回了安倍的老路。据日本共同社消息，8月15号，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仁一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分析认为，自民党罕见集体参拜不仅体现了高市执政下自民党高层的集体意志，更是一种挑衅，妄图制造一个新的范例，一步步试探破坏底线。
1: 2022年には講演でこう話しています。日本国のトップになるようなことがあったらずっと参拝を続けたいと話していました。で、実は高市総理はこれまで閣僚や党幹部としても終戦の日にこだわって参拝を続けてきました。
0: 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玉串を含めて一切間接的であれ直接的であれ参拝行為は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のが私の考えなんですね。
3: 每年8月15号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的右翼势力包括自民党、一些参政党、还有日本维新会等等的这些右翼保守政党议员呢，就公然的去参拜靖国神社。那么从过往来看呢，还没有形成像今年这样作为执政的自民党的自民党高层以及政府的以防卫大臣为首的这个四位阁僚去参拜靖国神社，甚至包括高市早苗本人也进行了所谓的摇拜靖国神社等等，这些行为呢，体现出了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政客的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这样一种恶例了。那么这种行为呢，本质上是试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底线，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实现再军事化来铺路的。那么这种行径呢，不仅是对二战胜利成果的一种公然漠视，也严重地冲击了东亚地区的互信和和平稳定。所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的警觉。
0: 关于核爆，高市未提谁投下了原子弹。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将对涉及日本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表述进行大幅删改，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
4: 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0: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当时日政府拒绝接受，叫嚣本土决战。为尽早结束战争，减少盟军伤亡，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但在高市及日本右翼长期叙事中，因果链条被生生切断。8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高市早苗在致辞中痛陈受害惨状，却绝口不提日本为何挨炸，也不说是谁炸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批评高市发言中未提及是谁投下了原子弹，难道在如今的日本领导层看来，广岛和长崎上空落下的是原子能 UFO？ 专家分析认为，

0: 日本刻意强调自身唯一核爆受害国角色，绝口不提原子弹投放前的历史背景和历史逻辑。这种受害者叙事的目的是通过悲情化去背景化手段重塑国家身份，淡化侵略罪责，为突破战后体制走向军事扩张铺路。美国独立记者肯·拉科特指出，日本试图洗脱历史罪责，构建掩盖侵略罪行的历史叙事，其背后离不开美国的默许与纵容。
1: At first, the U.S. worked to demilitarize.
2: 战后初期，美国致力于推动日本的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美方举行审判、清洗将领，并为日本起草了新宪法。然而，到1947年，美国的政策重心发生逆转。共产主义迅速壮大，美国认为日本作为一个稳固盟友，远比作为受惩罚的敌人更有利用价值。历史学家将这一转变称为逆转路线。麦克阿瑟决定保护天皇，加速日本经济复苏，并停止逮捕更多战犯。到1948年，美国彻底停止后续起诉工作。到20世纪50年代初，大多数战犯获得了假释。美国还在幕后达成了一系列放在欧洲完全无法想象的交易，731部队成员获得了豁免，该部队指挥官从未受到惩罚，其他的下属后来甚至成为教授、科研人员与受人尊敬的医生。1951年的条约免除了日本大部分战争赔偿，一年后美日安保条约确立了日本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地位。
0: 关于核问题，高市未提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值得警惕的是，在纪念仪式上，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始终表态含糊，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我が国は非核三原則を堅持しており、長崎を最後の被爆地にという誓いのもと、唯一の戦争被爆国の使命として核兵器のない世界の実現に向けた現実的かつ実践的な取り組みを推進しています。
0: 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近年来，日本不断试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从持续大幅增加军费到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从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到鼓吹成为能战国家。高市政权甚至还扬言推进修改和平宪法进程。日方的种种行为早已与所谓和平国家的理念背道而驰。
4: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亚太多国实施野蛮侵略，疯狂掠夺东南亚物资，包括石油资源，犯下累累暴行。
5: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1941年8月，美国对日本实施钢铁、石油禁运，为了夺取石油资源，日本对河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发动了进攻。为了迅速夺取机场和炼油厂，日军实施了空降突袭。位于苏门答腊岛的巨港油田是当时亚洲最大油田，年产石油470万吨，相当于日本国内一年的石油消费量。原来控制这里的英和壳牌石油公司撤离前炸毁了油田、炼油厂等设施，日本占领后迅速组织恢复生产，还强征当地民众参与修复工作，不配合的就会遭到拷打。
6: And then he was beaten by the Japanese troop. And then this one, you can see if the patahaya broken.Yeah, hang upside down, my father, and then water with soap from the mouth.
7: He had to swallow.
6: Yeah, and then Japanese, It was very brutal.
5: 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调查，当时日军在东

0: 东南亚策划了一项绝密行动，夺取海外油田后，派遣由日本技术人员组成的石油部队前往当地修复设施，人数接近7000人。除维修人员外，还有负责地质调查和新油田开采等任务的各类技术人员。一年后，他们向日本输送的石油量便超过了原定计划。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太久，战争末期，为夺回油田，盟军发动了全面进攻。1945年4月，载有日本石油部队的运输船遭美军攻击沉没。此外，还有至少1/3的日本技术人员因饥饿、疾病等原因丧生。到1945年，石油进口几乎完全停止，海上运输大动脉被彻底切断，成了压倒日军的最后一根稻草。81年后的今天，日本再次以石油供应危机为借口，将军事触角伸向海外。今年6月，日本政府称将认真研判美伊协议及其带来的实际局势变化，考虑派遣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扫雷。8月9号，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的巡逻机部队从神奈川县厚木航空基地出发，前往非洲索马里近海亚丁湾，参与打击海盗并开展中东海域情报收集。此次任务首次使用日本国产的 P1 巡逻机。 P1 自2013年开始列装部署，截至今年3月底，海自共拥有40架 P1 和24架 P3C。与螺旋桨式的 P3C 相比， P1 采用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和高度均为 P3C 的约 1.3 倍，续航时间达到10小时以上。日本还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今年6月至7月，在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举行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参加演习的日本自卫队出动了多种反舰武器，对美军靶舰进行实弹射击，并最终用潜艇发射的重型鱼雷执行最后一击。专家表示，日本近年来频繁借助日美联合演习测试其武器性能，这种动向代表自卫队正在不断提升其战备能力，再军事化野心值得周边国家高度警惕。因在中东长期部署而饱受质疑的林肯号航母将被接替，该舰已在中东海域连续部署近9个月，期间始终未能驶入任何港口休整。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部署时长远远不够。
1: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当被记者问及舰上军人家属是否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还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fear this long deployment is worsening mental health issues.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对于总统和国防部长轻描淡写的回应，林肯号航母上水兵的家属表示十分愤怒。
2: 这实在令人愤怒，我们听到了赫格塞斯的说法，也听到了总统的言论，这太让人气愤了。他们这番话本质上就是在指责军人家属和服役军人在撒谎，他们拒不承担责任，对我们的服役军人毫无同情心，这令人怒不可遏。
1: 据《纽约时报》报道，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此前依赖巴林海军基地作为其核心补给枢纽，然而美以伊冲突爆发当天，该基地即遭伊朗导弹与无人机重创，大量设施被毁，且另一常规停靠港位于阿曼湾的阿联酋富查伊拉港亦处于伊朗导弹射程之内，海军被迫将后勤中转点紧急转移至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一处距阿曼湾航母作战海域约2200英里的基地。因此，林肯号在中东部署期间始终未能驶入任何港口靠岸休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7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3: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in your mental state, you know, to sea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4: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1: 此外，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5: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6: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side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it makes no sense.
1: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7: 近日，德国智库考察团实地走访中国，揭秘中国科技创新密码。从电动车跨界融合到存储芯片突围，中国产业正向循环正持续释放创新动能。德国智库考察团实地走访后认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大优势来自完整协同的产业生态及其形成的产业正向循环。
8: Hier sehen wir, wie in rasender Geschwindigkeit sich jemand aus dem eigentlich Handy-Business oder Smart-Home-Business als Plattformbetreiber in Automotive hochschwingt, alles, was nicht Stahl und Eisen in der Wertschöpfung übernimmt.
9: Inklusive Energiemanagement. Also da, die machen auch diese ganzen Geschichten Solar, die machen Ladestationen dazu, die bieten das alles mit an.
7: 不止电动车产业，近日市场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的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市场的出货量占有率首次跻身全球前三。三星、SK 海力士和长江存储分别以25%、22%和14%的份额占据前三甲。长江存储首次超越凯霞，美光位列第五。业内人士称，存储芯片是技术、资本与材料深度融合的产业，单一企业难以实现全链条突破。长江存储突围不仅是企业自身技术攻关的成果，更是中国存储产业协同创新的集中体现。德国智库 Future Matters 团队在实地探访后还发现，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科创企业的开放态度，面向海外访客提供本地化展示，愿意开展跨国产业合作，前沿技术展厅也免费向普通公众开放。
8: Friedrich Merz war ja vor kurzem da, auch bei Unitree, und wir wurden in einen in einen Showroom mit deutschen Überschriften geführt.
9: Alle Plakate auf Deutsch.
10: Ah ja.
9: Die hatten es

0: tatsächlich geschafft.
1: Ein Unity-Roboter in jeden einzelnen, in jede einzelne Schraube, jeden einzelnen kleinen Chip, Kabelverbinder, Servo, Sensor. Ah, ja. Der Teiletisch war bestimmt 15 Meter lang oder sowas und einmal komplett alle Teile.
2: 据外媒报道，数家美国企业表达了参与日本南鸟岛稀土开采项目的兴趣，不过有日本官员私下承认，南鸟岛项目不可能在特朗普任期内投入运营。
3: 彭博社13号报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数家美国企业表达了参与日本南鸟岛稀土开采项目的兴趣，不过相关磋商目前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南鸟岛是日本最东端的岛屿，距离东京约1900公里。今年2月，日本宣布在该岛附近海域成功挖掘到含稀土的海底淤泥。 7月，日本又宣布南鸟岛海底淤泥中含有中重稀土。 其中应用于半导体制造的国防领域的乙占 29.9%， 可用作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镓占 4.9%， 广泛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机的锂占 4.6%。
4: レアストについてはですね、中国への依存度が9割以上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そこに対して数%であったとしても調達源の多様化に大きく一歩
3: 貢献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美媒披露，2025年10月，特朗普访日期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向其介绍了南鸟岛稀土项目，特朗普随后产生了兴趣，尤其被项目潜在储量吸引。东京大学研究团队估计，南鸟岛附近海域蕴藏着超过1600万吨稀土资源，理论上可满足全球数百年的需求。
5: こういった重要鉱物資源について、日米共同で一緒に力を合わせて開発をしていくと。今年3月高市访美后，美日两国签署了有关深海采矿的谅解备忘录。据悉，到目前为止，南鸟岛海底稀土开发工作完全由日本负责。未来，美国企业在石油和天然气钻探方面积累的技术和经验，可能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不过，南鸟岛稀土泥开采深度近6000米，而目前海上石油钻探项目最深也只有南鸟岛附近海域深度的大约一半。彭博社援引的一项预测显示，如果项目成功，日本可能需要在10多年时间里投入数十亿美元，最终生产稀土的成本将是中国陆地开采成本的3倍。
6: 回收したとしても、まあ、いざという時の備蓄用にとどま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指摘も出ています。
3: 有日本官员私下承认，南鸟岛项目不可能在特朗普任期内投入运营，这将引发一个问题：随着华盛顿急于寻找直接迅速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是否还会长期支持该项目？
7: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 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千兆到家。
9: 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机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
10: 我选金龙鱼1:1:1。
12: 立白的欢度洁，立白大师香氛，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不杀手。立白的欧风歌洁，超级大补贴，真划算，还得是立白。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礼物。
14: 是我们一起的独家记忆。
15: 买礼物上淘宝，天猫七夕礼遇季，天天有优惠。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绿水逶迤去，青山香向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1: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2: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10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3: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4: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长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砾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 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90余万人次参与工程建设，带动增收超32亿元。
3: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5: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制定了3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他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6: 你看他好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油。

0: 泳池。
1: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2: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3: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3: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5: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5: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5: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6: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0: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6: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6: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0: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3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

0: 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十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十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两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五类提升到了二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二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1: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这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2: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 民前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
3: 对，他确实是很能干。
0: 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2: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1: 现在不光我们自己，还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栽梭梭。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1: 我们面前上是庄稼上在这个沙漠那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比好了，收入也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4: 这个水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牙吃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5: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那芦苇都干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日皮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鸭子，成千上万多的飞起来铺天盖日的。
0: 7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6: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

让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来就是看看他们那个猴子，然后猴子的打戏，我之前看过，有一次在这里看了，有一次在义乌大剧院看。
1: 我们是义乌那边过来的，特地为看戏。他们今天还有课，没有，所以背着书包呢。打算在开场之前赶紧补一下作业。沪剧嘛，本身是我们金华戏，借着看戏的时候，让孩子更了解咱们的一个传统文化。
2: 这个剧就是说，越看越想看，它每一场都有改进，每一场都有新的东西出来，又感觉都很新鲜，所以有它就有这个味道，有这个魅力，让我们吸引我们去看。

0: 天晚上我也看了这个演出，三打白骨精是我们中国不少这个戏曲的这个曲种的一些代表作品，但恰恰婺剧好像原来没有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剧目。我听说是您当时呢主导说一定要排这个戏，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
1: 我们小时候啊就看着中国的三打白骨精长大的，少曲在应该是在60年代吧，拍成电影，走向了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那应该是影响力是非常大。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就在琢磨，婺剧除了《白蛇传》，除了这个《穆桂英》，除了《昆仑女》，还有没有可能真正能够让我的全团青春靓丽、满台生辉？每个都是有人物、有血有肉的这么一个角色。
0: 那您要无中生有啊？
1: 全国的大剧种基本上都有演三打白骨精。经典节目怎么样让它更发光、更有彩？因为经典节目当中，我始终看到他这个人物不光是孙悟空，也不光是唐僧、猪八戒、沙僧和白骨精，我要让那些小猴小妖都要有发光发亮的亮点。每个角色我都为他们量身定做，人物都是这几个人物不变，但是我要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所以跟姜老师后续跟他谈，我说姜老师，我说成不成不管，那么我说真的如果出现问题我负全责。
2: 王小平院长他就对我提出来，他说我们也来排一个三打白骨精。当时我是实在的我没有太在意，他就等了我2年，一直等着，不时打电话催一下，不时打电话问一下。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做这个吗？他说我真想做这个。我说那你说什么原因呢？其他的剧种都在演，我们何必要这个大家都在演的去我去凑这个热闹呢？小平院长当时他是这样认识的，他说为什么都在演，说明观众爱看呢。第二点呢，他说我们现在我们演员的团队实力非常强，我要选择一个很好的戏能够去让他们去展示他们的武功，要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个戏可以。第三点呢，他说我就是想让娄胜来这个演文武兼备的这么一个唐僧，他的意向到这儿，也是说的我特别能动心的一点。娄胜呢，我们业内的戏剧界的人都知道，他是大武生梅花奖的榜首。哎，当时我心中一愣，我说娄胜他应该是演孙悟空的，是吧？你把他来演这个唐僧，你不浪费了吗？他一生的武功。
1: 姜老师有顾虑，我也理解。我也慎重考虑过，前后一直到2年，角色我都选好了。唐僧，我说要选娄胜。
0: 一说三打白骨精，大家都是奔着孙悟空来看的，从来没有想到三打白骨精，唐僧白骨精，对吧？他们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那么生动。
1: 我说，婺剧的表演特点啊，是文戏武作，武戏文唱。而且我们这个剧种是文武并重的。我说我要考虑娄胜的唐僧并不削弱他在舞台上的表演，而且我要需要娄胜要像白蛇传当中的许仙在这个断桥当中的啊惊慌失措当中，那有很多的高难度的动作啊，又是根据剧情又不是玄技。
2: 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看点，全国所有的剧种，你所有的西游记的这个戏剧戏曲，没有一个这个唐僧是有武功的，都是一个很文弱的一个和尚，是吧？那么我怎么样体现他的武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必须要选择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戏剧情境，所以我们就是在戏中看到，当孙悟空被赶走之后，唐僧一路奔跑，那么白骨精得意洋洋的去追赶，以得胜者的姿态，他是在玩弄，在耍弄你，我这一个人，我追着你个肉身凡胎的这么一个，我被玩弄于鼓掌之中了，所以他一。

0: 一个一口妖气吹过去，他几个拔几个船锚他就过去了，他个手一甩，他几个旋子啪他就起来，他的斗篷一抖，他什么武功他多来了。那这个就在合理合情合理之中，就展示了一个戏曲画栏里边一个崭新的唐僧的这么一个形象。
1: 自首演以来，婺剧三打白骨精主创团队不断打磨，边演边改，剧目样貌早已焕然一新。作为核心主演，娄胜、杨霞云正是这场蜕变最真切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2: 婉约呢，在这个戏里，我觉得他就是个总的一个遥控，他在不停地提出要求。我们从23年演完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一天都没有停下来改变。
3: 对，
2: 所以一直到我们去参加文化奖的这个评比的时候，到那天看过首演的观众再看我们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他觉得哇，面目全非，不是我刚开始看的那个样子。
3: 对，从刚开始的，譬如说你说变脸变装吧，我们一开始其实没有的啊，
4: 原来没有这个，是后来加进来的。
3: 我们刚开始就是变脸，就变脸，然后后面哎。想到了变脸以后，那是不是可以从衣服是不是能变一变，然后从一套衣服开始变，在后面又开始增加。
4: 我觉得变脸吧，还有川剧的这个基础，那变装有点中国古彩戏法的感觉了，这就相当于还要学魔术了。
3: 对，
2: 我们摸索了很久。
4: 你们还真学了魔术了？
3: 对，我们请了魔术老师，然后问他们是否有
2: 原理，但是他们那个服装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太复杂了。我们这又是绸子，又是云肩，又是斗篷，又是裙子，他又是腰带，他就很多东西。
5: 变脸也要为剧情服务，
4: 对，
5: 不能为变脸而变脸。白骨精这个人，肉骨这种表现形态，那么怎么来变呢？我就请了，就我们省里一个魔术师，我说我在抖音里看到了这个邯郸有一部剧目叫《黄粱梦》，当中就有变衣的，我就把那个变衣嫁接到我这个白骨精身上来，我就非常贴切，想法是有了，但是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现在最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呈现总体，我自己认为还能够达到80分的三打白骨精呢，那是靠的是我们院里的所有主演群众哪怕配角的集体的智慧。我在剧场基本就是要听观众的反应。
6: 这是我第10次看三打白骨精，因为我觉得很好看，重点是他每一场他都不一样，他们会一直打磨，我觉得是可以一直看的。我这个人很爱提意见，然后我就会跟那个院长提意见，我不是三打白骨精有个投影吗？他原来是没有的，我说你这个地方要加一个投影，我说哎，他们采纳嘞，特别好，很愿意倾听戏迷的这个心声。
5: 很多都是戏迷提供的，所以我喜欢听大家意见嘛，我始终这样想，我要搞的就是戏剧加科技，那我是这么一个理念。
4: 这无人机的加入，我觉得这个确实非常大胆。
5: 舞台上的三打，孙悟空变成小蜜蜂，我联想的，哎，如果把无人机只用到舞台上，搞成小蜜蜂，我说不知道行不行，我立马下午回来，我就找吴美设计，我说你把无人机去给买一个，我说我弄小蜜蜂，哦，他不行，他说这肯定你这样的观众要骂的，我说你不要管，允许失败，失败了我自己掏钱。
3: 譬如说像这个小蜜蜂这种东西，它其实也是一个支撑点，对于演员的一个支撑点。很多时候传统的东西一桌一椅
2: 就是
3: 你的点，
2: 它是个支点，
3: 对，支点
2: 能够让你在舞台上踏实。这个东西换成了一个小蜜蜂，大家可以围着小蜜蜂转，跟着小蜜蜂有表演，
3: 对，
2: 给了我们很大的刺激。因为传统戏曲里面这些东西很少，一出现这个机关，一出现这样的这个画面，会给我们的表演递进很多，增加很多，我们内心会踏实很多。
4: 那您想过红线和边界在哪儿吗？
5: 这个我没想的那么多，我没想到，如果老百姓这一场一展示出来，如果假如骂的话嘛，那第二场我就不用啊。
4: 那坚持的标准是什么？
5: 从我个人看，你要竞争力要更强的，因为这些科技

0: 很快就普及，人家复制很快，真正自己拿手的，让人家观众真正真金白银心甘情愿掏钱来买票的，还是你要展示舞台上的四功五法。所以我就是要平时我对团员的有两句话的要求，以戏代工，以工促戏。为什么？把师傅的传统的传家宝的戏你毫无保留的传下来，传下来以后来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1: 戏曲创作万变不离其宗，立身之本始终在四功五法。导演在排演这出戏时始终坚守这一原则。
2: 我们所有的三打白骨精的创作，从编剧到导演，我们都要聚焦在物具演员以及这个戏的当中的核心人物，他的那种演，他的唱，他的做，他的翻，他的打，也就是我们中国戏剧几百年来的他的最能够打动观众的他的核心的机缘，他的本，他的根，他的基点。三打在去年年初第一个爆圈的这个抖音的一个画面，就是孙悟空棒打棍村姑的时候，我当时想了一个绝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戏曲的锣鼓经四季头，我们叫四季头，我们要完成四个超高难度的绝招。第一个，空中旋子转体360变叉；第二个，空中云里加关；第三个，空中倒插斧；最后一个，定江死打死。当时那个咱们这个扮演村姑的张莹这个武旦小演员，他跟我说这个难度太大了，我说就得按这个来，就是要把这种极具型的高浓度的融聚在一起的那种武戏的成核。最后他就苦练苦练，最后你看到他就是在一个四季头的这么快捷的锣鼓当中一下子完成了四个高难度动作，那么就把孙悟空对妖怪的那种狠那种愤啊，那种对妖怪这种就是从心底当中的那种爆裂的那种情绪，全部在他的那种棒打当中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1: 在舞台演出形式不断创新突破的背后，王小平的爱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物具代表性传承人，二度梅花奖得主陈美兰，一刻也没有放松演员基本功训练。20多年来，夫妻俩配合默契，为物具的大胆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里面是正在排练的吧？
4: 哎，里面反正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排练。
3: 就昨天刚演出回来，
4: 是刚
3: 到计划，然后今天就接着排练，
4: 对，
3: 晚上再接着演出，
4: 晚上演出，就是没有一天是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功底特别重要，无论是女生还是男生，首先是台步，每天呢先练台步，再慢慢的练腿功，
3: 对，
4: 再然后是可能一些技巧性的，
3: 其实就是纯基本功，
4: 对。对，看了，前面看了，你不要说你看了前面，你看，我是不是这个对老看了啊？对老这个舞台呀，然后我用我的腰、眼睛里有东西呀，现在是眼睛，没有神，也都是笑着，对吧？我看一下，手腕。眼睛。
1: 陈美兰用40多年青春铸就了自己演艺生涯的辉煌，分别在1989年和2007年两度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物具艺术的领军人物。然而，在艺术生涯的巅峰时刻，她毅然选择让台，将穆桂英等代表作手把手传给徒弟杨霞云，这一让。让出的不仅是舞台，更是一代名角的格局和担当。如今他的学生中已经有20多人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等全国大奖，物具的薪火在新生代手中传递。
4: 您看这杨霞云，我的学生，
3: 这穆桂英的造型，
4: 穆桂英也是我的代表作，
3: 他算是您的这个
4: 学生，
3: 对，亲自带的学生，
4: 我把这个穆桂英当我在我40岁那年我就交给了他，
3: 对，
4: 他也是真的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也是获得了梅花奖，他就是演那个白骨精的，他和娄生两个是夫妻
3: 啊，他们俩是是
4: 对, 对，
3: 现实当中我听说就是夫妻俩，
4: 是夫妻
3: 小夫妻俩，
4: 你看无论是在断桥里面他演小青。

0: 娄僧演许仙，在那个三打白骨精他演妖精，那个演唐僧。
1: 对，这真的是衣钵的传承哈，年轻的一代
0: 就是长大的。

0: 你们俩应该都是从小学戏，对吧？
1: 对，
0: 美兰老师她说十七岁实际上才真正开始学戏，你们肯定都是童子功了。
1: 对，
0: 但你们那个时候肯定刚学戏的时候没有想到婺剧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反响。
1: 没有想到
0: 那你们今天再来回想，就觉得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如果说他也是一个取经的话，这个真经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就说看你是不是真心喜欢这件事情，这个事是不是真的热爱。很多时候就说其实像学这种传统戏曲其实是真的是非常枯燥的，然后外面的诱惑又非常大，
0: 而且很苦，大家都知道。真正能够有这样的舞台上的表现，那其实背后要下多少的功夫、啊、
1: 对，全身都是伤、嗯、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喜欢、嗯、然后所有的伤痛就觉得哎呀没事吧，没关系，很正常，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然后一下到舞台上，听到那么多掌声，然后观众对于你的认可，所有的伤痛都会被这些掩盖掉。
2: 回头看哈，我们这二十多年、三十来年，我们的热爱没有变过，我们对这个舞台的这个爱一丝没减，我觉得反而还在。一直还在增加，一个好的团队让我感觉到这些人这样的幸福，让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多的年轻人在舞台上一起享受舞台的时候，观众也能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的这种朝气，这种蓬勃的一种力量。
0: 对，
2: 这种力量我觉得很多院团它是很难达到的，它也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卯着劲来那么一干那么一场完成，我们是这么几百场一年干下来，但是大家还有这样的精气神，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观众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就是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今天这个时代通过各种手段推销自己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我们这儿其实很少，就像三打白骨精一样，流量那么大，但是我们自己推的很少。
0: 对，
2: 他说这自来水，我们呢还是脚踏实地的，该练功练功，该享受舞台享受舞台，就只干那么单纯的纯粹的那么一点事，但是很快乐。现在能看见这么一波演员，我觉得不那么容易了。
0: 对，
2: 曾经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状态，他需要一个领路人。
0: 对，
2: 就像美兰老师这样的，他需要一盏灯照着我们往前走。
0: 作为新一代，作为学生，你们怎么看？王院长的意思是说，希望你们两位就这一代哈，中生代的这些成熟演员，希望你们在舞台上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1: 很多时候，其实到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是演员，就是说演戏来说的话，是最成熟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很纠结，你要浪吧，很多时候观众他又有需求，希望看你演，但是。不浪吧，下面的演员他又上不来。
0: 对，
2: 纠结这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兰老师他们，
1: 对，
2: 他们的伟大，因为没有他们这样的牺牲，哪有我们这一代人这样的红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霞云、跟丽丽他们的这个观点都还是一致的。从学戏开始，做梦都没想到过我们能走到今天。我觉得只是。这个剧种还需要我们在舞台上，那我们就在舞台上多奋斗几年，如果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精力培养新人，我们就应该放弃，因为得到太多了。
1: 对，
3: 三打白骨精爆火的背后藏着一段舞剧鲜为人知的艰难岁月。时间回溯到世纪之交，戏曲正经历深度行业寒冬，大众娱乐冲击，剧团效益低迷，演员人才流失，剧种加速消亡。二十七岁的王小平临危受命，扛起剧团的经营重担。

0: 在迷茫与困境中探寻物具破局重生的出路。
1: 90年代实际上对于戏曲来讲，那真的是一个低谷期。但我听说你也就是恰恰在那个年代27岁的年龄，然后赶上了那个就是相当于应聘上岗，您是高票当选副团长。
2: 那个时候物剧团很困难，没有几台大戏，工资发不足，
1: 对，
2: 医药费几年报不了，
1: 对，
2: 还有负债。当时主要是面向农村嘛，农村不来请你，大家有消极思想，所以物剧走不出去了。刚好凑到了长征电视剧推出了，
3: 对，
2: 我就大家都不要演了，关起门来看长征片，
3: 看长征啊，
2: 看长征，谈感想，飞驼泸定桥那一场不可能到可能，我说一昼夜240里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物剧能够走向市场有突破。我就带一个包一个本子到农村都有茶馆店茶社，听听他们意见。我有意识就是目的市场怎么走。一年多将近两年当一把手的时候，我心里基本清楚，我一上来抓剧目抓创作，我们要从被动变主动。主动出击是什么？你都要有戏。有戏是什么？我开过饭店就递给你顾客菜单，你自己点，你自己点菜，你点了菜说不好吃也好，好吃也好，你不会赖账。那这样了以后呢，我开始就农村这个市场顺利了，需求量就越来越大了，戏精开始呢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很艰难跨过来。我开玩笑说，我说美兰，在我们的事业面前肯定有坎坷，在我们面前要把事业做成，我说眼前没有绊脚石，只有踏脚石。
1: 所以这是一场新时代的长征，文艺战线上的长征。
3: 对对对对对。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策划一些新的，比如说在三打白骨精这样的一个已经出圈的这个精品的基础上，再谋划一些新的这个作品？
2: 我下一步要围绕这么青年人，要编排一些比如说有市场面的一些剧目，比如说封神榜系列啊，三国系列，杨家将系列，
1: 对
2: 啊，西游记系列，这些系列的这个剧目啊，百姓肯定会受欢迎。
3: 接下去我们就是会一边继续把这个经典的老戏改好排好，就是让老戏焕发出新的面貌，那我们一边呢又会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啊、成长啊、奋斗啊的这个话题，让这个时代感融进这个物剧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国防部回应日本政要参拜供奉靖国神社，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击败伊朗后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与关闭由伊朗掌控。伊朗外长表示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重启谈判。印尼7.7级强震已致38人遇难，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并已记录到111次余震，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政要参拜供奉靖国神社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中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2: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1: 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0: 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3: 今天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4: やっぱり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6: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5: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表讲话时表示，绝不能让战争惨剧重演，却未提反省。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8: 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认为在南京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战争，而是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很难想象人类竟然能够对同类施加如此惨烈的暴行。
6: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5: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9: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6: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9: 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他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
4: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at's what it is. We have the blockade. 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3: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他做了正确的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15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通过成功的攻防作战，已让世界历史上武装最强大的军队屈膝降服。瓦西迪在致部队的声明中说，伊朗官兵在极端恶劣条件下英勇作战，在猛烈火力下完成了进攻和防御任务。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阿拉格奇说，伊朗和阿曼两国专家目前正在设计一条临时路线，后续阶段将转为最终路线。伊朗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他相信这项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取得成果。他同时强调，谈判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
10: 14号，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当被记者问及舰上军人家属是否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还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3: 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15号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以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至少38人死亡，地震造成2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领事协助。
11: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15号通报说，当天清晨发生的强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已记录到111次余震。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现场画面显示，强震导致弗洛勒斯岛多地建筑倒塌，大量居民跑到街头避难。地震发生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发布海啸预警，随后宣布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3: 连日来，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
12: 现在呢，抢险的现场依然是灯火通明，而且呢，大型的工程机械正在一派繁忙地进行紧张的作业。那我们在现场看到呢，原本的溃口已经肉眼可见的逐步缩小。那么预计呢，很快就会在现场宣布，原本100余米的溃口，现在呢顺利合拢。
0: 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3: 家里有几个人啊？
14: 3个人。
1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4: 没事。
15: 没我帮你们
16: 搬，
15: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 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

0: 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2: 这里是黄海某海域，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海军845船的飞行甲板上。那么从今天开始，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将在这里开展他们的首次着舰训练。那么现在在我的身后，我们可以看到飞行学员已经驾驶着直升机，已经建立起了着舰航线，正在向我所在的舰艇缓缓靠近，准备进行第一次着舰。
3: 首名女飞行学员着舰成功后，再次推动油门，直升机离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4: 好，正常下高度。
5: 好的，
4: 速度稍维持一下。
5: 好的，
4: 保持一点
5: 压
4: 板，保持一点。好，停住。
5: 好。
3: 当天的考核现场，海军845船与743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精准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6: 感觉飞得比较顺利，然后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然后能见度比较好，然后为这个着舰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包括地面上的学习，还有模拟机的一些训练之类的，所以这次飞行实施下来还是比较顺利的。
3: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学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飞行学员韩梦驾驶直升机飞抵预定海域，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韩梦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6: 完成今天的这个着舰任务，然后也是让我对我自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知。我马上就要毕业了，然后对于我以后奔赴战位，然后去执行交给我的各项海上的任务、远海的任务，也比较有信心。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于2023年通过招飞选拔进入海军航空大学，2024年4月完成首次单飞。通过此次着舰考核后，他们将继续开展编队飞行、搜索营救等科目的训练考核。
1: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7: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8: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7: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9: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8: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0: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7: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1: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7: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2: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7: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

0: 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1: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五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干嘛？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7: 中国新闻继续。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杰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2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4: 金龙鱼1:1:1，
25: 不同于单一油种，
24: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
0: 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证实林肯号航母将被替换，华盛顿号被曝紧急赶赴中东，林肯号航母为何补给困难，美军全球战备存在哪些短板，特朗普声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强势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美伊就海峡控制权还将如何交锋，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战略意图何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在舰上官兵被爆出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创纪录部署了260多天的美军航母林肯号将被替换。美军中东航母部署到底存在怎样的问题？这次航母轮换暴露出美军全球战备的哪些短板和漏洞？就在同一天，特朗普

再次抛出惊人言论，声称在击败伊朗之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强势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

0: 对猎鹰打击特遣队，这支部队将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美军此举又是有何用意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驳斥了有关林肯号航母上存在恶劣状况的报道。特朗普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据美媒此前一天报道，美国正准备派遣母港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由于严重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包括基本物资短缺、安全和卫生问题，以及舰员精神健康状况恶化。
1: They've been at sea for about 250 days, so they've been at sea without a port call for more than 6 months, which is a pretty long time, obviously, before they get to see land or see anybody other than their crewmates on the ship. So it can be very monotonous, and that also takes a toll on people.
0: 据美媒此前报道，舰员士气低落和疲惫不堪的现象很普遍，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美方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对此均予以否认。与此同时，美媒14号的消息指出，林肯号航母的补给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导致美国海军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重要后勤枢纽无法使用。此后，美国不得不依赖3500公里以外的迪戈加西亚岛进行补给。 由于距离遥远，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美国航母补给不畅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航母轮换也引发外界对美国海军全球应急响应能力、长期作战维持能力的担忧。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表示，冲动式的无休止战争缺乏战略规划以及退出策略，正在掏空美军的战备能力。
2: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您。你好。
3: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你好。那之前其实讨论过，航母的正常部署对于美国的一个规划来说，应该是半年，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那从去年的11月份看到林肯号计划部署1月份到达中东，到现在已经是超过260天，将近9个月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包括特朗普，包括防长赫格塞斯以及美军方都已经承认了接下来华盛顿会替换现有的林肯号，但是否认现在舰上的一系列的这种负面问题，为什么要淡化处理这些问题呢？
4: 我觉得林肯号这次超长的一个在中东的服役，它确实已经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要不然它不会被撤换掉。那么包括什么士兵的士气啊、精神问题啊，包括后勤补给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光是林肯号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林肯号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这次对伊朗战争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不光是林肯号这次需要 退出战场了，遇到了问题，可能美国现在的伊朗战争的这个政策也遇到了问题，是有点骑虎难下，打也不是，谈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特朗普在面对林肯号的撤换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脑子里面可能想到的是整个的他的战争决策，他决定要发动伊朗战争。 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他还是很有压力的。现在你去问美国人或者西方人，很多人可能还不是首先去质疑这场战争打得怎么样，美国的打法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更多的人是要问为什么美国总统要发动这场战争。所以这个是对特朗普构成了很大压力的。所以他否认林肯号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要否认他在战争决策上出了问题，也就是避免外界 对他的这个伊朗的整个政策，包括战争决策的这种批评。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特朗普也是要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他对伊朗他不会轻易的服软。就是现在他伊朗战争确实进行的不如预期，但是他不会轻易的放松对伊朗的压力，因为他也说了，就是林肯号是换掉了，但是我新的航母马上就要过来，那和林肯号同样的一艘航母要继续执行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封锁、海上封锁，这个也意味着他要和 伊朗继续斗下去，那么对伊朗的这种军事的压力，包括这种海上的封锁，它还要继续下去。
2: 但另外呢，我看。

0: 那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说了，说林肯号一方面他们否认了这些负面问题，同时还说是美国现役航母当中人员续约率最高的，而且呢在这次行动当中已经执行一万多架次的这样一个飞行任务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了超长部署，这艘航母或整个打击群最困难的问题是哪些？为什么会导致这些问题？
1: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攻击啊，包括呢进行这种海上封锁。我认为它现在面临两方面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呢就是补给难，因为巴林的基地啊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那么确实呢，美国海军可以通过啊这种运输舰把大量的物资运到这个迭戈加西亚啊，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保障。但是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位置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靠近中东地区的，距离迭戈加西亚比较远。那么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啊这种战斗支援舰、干货弹药啊这个补给船以及舰队油船进行这样的一些运输，主要是针对航母打击群补给航空燃油、弹药，包括一些食品。所以说呢，路程增加了，那补给的效率肯定就会降低，而且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在补给的过程当中，一旦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和这种无人机的袭扰，那么整个的补给效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秦老师提到的，我认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低落，不排除确实出现了美国媒体报道当中提到的这种这个精神可能崩溃了，或者说出现一些过激动作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更严重啊，因为一旦人出了问题，那么可能会对于整个核动力航母构成啊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啊，他情绪崩溃了，如果在航母内部放一把火，那是核动力战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后果会多严重。
0: 那另外的话，其实前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前人说了，就是现在啊，同样在部署一个航母，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上，可能就像赫格塞斯说的，说还要有一个接替的航母打击群，因为他现在也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对于这样的一个伊朗的港口封锁什么时候会停，也许会继续下去。那这个时候，华盛顿号从整个这样的一个日本母港地区向中东地区行进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到位部署？
1: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应该已经是通过了马六甲海峡。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航行的距离进行计算，大概呢是一周或者是两周的时间，它就可以进入到目前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这个任务区。那么在短时间内面对伊朗在临近这个中东地区，美国可能会构建起双航母打击群，但是呢很快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轮换，林肯号就会返回本土，返回母港。那么华盛顿号由于它的这个官兵相对而言呢士气比较高，再加上呢补给比较充分，可能还会长时间的针对伊朗进行威慑，同时进行海上封锁。
0: 那另外其实也有美国的媒体在说这样的一个航母的轮换部署的话，可能会导致在太平洋地区就一段时间之内没有美国的航母存在，包括这个问题，以及在现在看到中东地区美国的拦截弹，包括爱国者和萨德系统啊，都是库存短缺，这一系列问题暴露出了在这轮美伊冲突当中，美国是否已经打着引号被掏空了的。
1: 确实美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全球的部署，全球的作战能力已经被大大的弱化，可以说呢它整个的这种战略的动员能力和军事的调动能力一定程度上被掏空了因为呢和伊朗它是处于作战或者是准作战的状态，那么航母打击群是要随时参与这种攻击行动的，那么它必须要优先考虑，优先的进行轮换，优先的进行兵力的集结。那么在太平洋的区域内，可能就会出现航母真空，而且呢，大量的消耗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会导致它全球所有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整体的防御能力都会大幅度的弱化。
0: 那另外，其实即便是面对这样一个让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暴露出来美国方面的短板，但是特朗普呢还是语出惊人，说啊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那他这番言论呢是迅速遭到伊朗方面的回击。来看相关短片。
2: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3: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0: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at's what it is. We have the blockade. 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对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铁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既不惧怕威胁，也不会被武力威慑吓倒。同一天，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只是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总价超13亿美元。就在美媒曝光对伊战事惊人战损之际，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的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对此，俄罗斯报网站分析称，美国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1/4。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2: 那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就是这一轮美伊博弈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双方争夺的筹码。特朗普在这个时候说，在打败伊朗之后，这个地方将属于美国。但同时我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了，在接下来要出台所谓这个史无前例的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说这是组合拳的一部分，包括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那美国接下来到底可能凭哪些来击败伊朗？
3: 我觉得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美国，这个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无稽之谈了，因为它首先没有国际法理上的这种依据。因为按照美国政府自己之前的说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国际水域，应该自由免费的通行，这是美国的传统的立场。那么特朗普现在要宣布把它变成自己的领海，那么这个不仅不会得到伊朗的认可，那么也不会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同时国际社会显然也不会真正的认可特朗普的这个说法。那么同时我觉得在军事层面上，就是美国如果真正的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他的领海，那么他就不是现在仅仅是在波斯湾的比较远的这个口上去拉一条封锁线的问题，他需要把他的军舰派回他的所谓的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是吧？他可能也需要有大量的舰船进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大规模护航的这种迹象。所以无论是从国际法理上还是从军事层面上，你都看不出美国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他自己的这种领海。所以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就特朗普是有这些惊人的言论的，比如说他对格陵兰岛，他就也曾经要把格陵兰岛变成美国的这个领土，实际上这个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那么这次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也不排除隔一段时间就被人们遗忘了。
2: 另外呢，看到这样一个叫猎鹰打击特遣队，虽然这个名词很新鲜，但其实美国之前就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无人机的部队，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待会儿我们后面谈这个问题。当然我看到前面短篇谈到这样一个数据，说从本轮冲突开始呢，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损失的 MQ-9 死神已经是达到了1/4的这样一个库存，算了一下说超过了13亿美元。那新成立这样的一个多国联合的无人机部队有可能会往什么样的形式发展？另外有哪些国家有可能加入其中？
4: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那么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当中也没有余粮了，因为一直在针对伊朗进行空袭行动，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航母上的 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那么它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的弹药，那么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还要不断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和战斧式巡航导弹生产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呢，一线作战的美军士兵现在也出现了这种整体的火力弱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他们操作和使用的战舰和他们所驾驶的这个战机，那么他所适配的这种高端的这个弹药是越打越少。那如果美国军火商它的生产速度跟不上，那一线作战的这些美军的海空力量，针对伊朗的军事的压力就会弱化，而且呢，实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弱。这个白宫和五角大楼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呢，这种昂贵的复杂的弹药产量跟不上去怎么办呢？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也就是解决的办法，就是美军在中东地区打仗也要过这个穷日子了，也要勒紧裤腰带了，那么要参考伊朗针对美军的攻击方式，那么进行这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是美国军队现在也要大量的装备这种单向攻击的成本很低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中东地区组建一个猎鹰打击这个特遣队，听起来名字很高大上，但是使用的呢是相对而言比较低端的武器，廉价的武器，那么要使用大量的这种 FPV 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这种侦察无人机，但是说小型的啊，中小型的侦察无人机，要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搞一场廉价的无人机战争啊，那么大家要比拼一下这个无人机谁造的便宜，谁能够快速的生产，谁能够持续的使用。那么后续呢，在中东地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乎使用相同的或者是类似的武器进行这种相互的攻击。那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呢，在霍尔木兹周边进行部署，相对而言比较灵活，那么它所需要的资源比较少，而且呢可以使用这些无人机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看一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有没有出现，那么对它进行侦察，对它进行定位，也会使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的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袭扰。那么它组建的应该是一个多国的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其实呢，最近这些年中东地区的一些海湾国家，像沙特呀、阿联酋啊、卡塔尔也在发展无人机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不排除美国都想把中东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体系要集成到一起，然后共同的使用。一些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参与其中，比如说英国，它也在大力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这种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不排除也会派出相应的部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去进行参与。
2: 那其实刚才前面说了，离之前美国设立的这样一个叫蝎子突击特遣队仅仅是9个月时间哈。之前说是美国设立的，现在是美国要联合多国设立，那这一次联合其他国家设立的意义何在？美国在做何盘算呢？
3: 那我觉得这次他所谓一定要把其他国家都拉上，那么首先确实有这种分摊成本的考虑，因为本身美军这次就意识到了和伊朗的作战里面暴露出了他应对伊朗式的这种非对称作战，他出现了成本上的不划算的现象，也就是伊朗打仗的成本比较低，而他打仗的成本比较高，所以他现在要用一些廉价的一次性的这种无人机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来对付伊朗。那么这样如果能够实现地区的一个联合开发的话，那当然会进一步的降低它的成本。另外的话，我觉得他美国也是要用这种方式重新把已经在这场战争中被冲击的他的这种信誉重新的拢起来，要让地区国家重新回到以美国核心的这种军工体系或者军工开发之中。
2: 好，那其实我们还观察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上个月因为安全威胁警报被迫秘密更换专机。来看相关短片。
1: 7月初，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报道称，美国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乙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成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

0: 虎先前三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政府与美方在地区局势多个议题上的立场分歧日渐明显。8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以军寻求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地区表示强烈批评。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对以色列放任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感到愤怒。白宫高层还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其做出解释。
1: 尽管特朗普换乘了飞机，但是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那是否说明其中存在了分歧？另外就是以色列这样的情报是否在故意这个问题上想给美国带节奏？
2: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空袭的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伊朗前任最高领袖是这个身亡了，不排除伊朗国内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愤怒的声音，可能是直接指向美国总统，也就是特朗普本人的。但是呢，这种言论、这种信息，它不等于情报，因为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如果简单的进行一个信息的传递，那会显得非常的不专业。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可能还是要有意的刺激美国，试图让美国针对伊朗有更多的敌意，那么强化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是军事封锁行动。
1: 那另外的话就是摩萨德前情报局长的话，也就是说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前负责人说哈，就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已经到法尔多核这个核实验基地去经过踩点了，而且说有信息说在去年6月轰炸之后把离心机挪到了冈山，那这样的一个情报到底可不可信？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的前情报局长说的，所谓他的人员已经到福尔多去踩点，和现在他判断有，几千台离心机已经转移到了冈山核设施，这是两个分别独立的事情。因为前情报局长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即使那个时候有人员踩点，他也判断不出近几年是否有这个离心机转移到了冈山核设施。总的来说，我觉得情报首先它还是一个专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要判断有大量的离心机转移到冈山的地下核设施，那么你需要一些图片、一些卫星图像，包括一些内线的核心人员的这种人力情报的证实。那么现在第三方是很难独立的做出相关判断的。我觉得，这里面似乎还是有一些疑点。你比如说，以色列现在说是离心机转移了，但是美国去年在6月12日战争中轰炸之后，实际上这些核设施已经被炸塌了，就是要转移出离心机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么美国也盯得很紧，就是美国自己还没有发现，要让以色列来进行情报通报，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的疑点。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中国的降水将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而南方的暑热在下周将会逐渐发展。那随着低涡入海，未来几天东南一带降雨减弱，而东北降雨发展，同时在四川盆地一带也将会出现强降雨。17号之后，副高西深，南方的暑热天气将会发展。 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情况。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强降雨分布零散，主要是在东南沿海和四川盆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后天中东部降雨整体减弱，但是在东北将会持续降雨，同时四川盆地强降雨将会继续发展，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 再来关注高温的情况。那最近高温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和四川盆地等地，不过之后四川降雨增多，高温将会缩减。那下周南方的高温将会再次的发展起来，很多地方还将会持续出现高温，而且最低气温也将会高于25度。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21到2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 达州多云，25到30摄氏度；贵阳多云，20到30摄氏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郑州多云23到33度；淮安晴转多云21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23到33度；杭州小雨转阴25到31度；首尔中雨24到29度。 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新德里小雨18到34度，迪拜阴转晴33到41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18到34度，悉尼小雨13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3度，伦敦小雨18到28度，巴黎小雨转晴19到31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4到31度。
1: 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2度，华盛顿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5度。
2: 远方的家是旅途，来到云南省德宏州，红茶、绿茶、普洱茶，你喝过德昂族的酸茶吗？
1: 哇，好酸呀！
2: 往谷底灌水是鼓声震天的秘密所在。
3: 响了，
2: 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猛幻尖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私语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远方的家是吕族，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在傣语中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它东面与保山市相邻，北西南三面均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500多公里。因地理位置独特，德宏也是中缅两国经贸合作的核心区。德宏下辖芒市、瑞丽、盈江。 陇川和梁河5个县市，因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也被誉为镶嵌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 摄制组首先来到德宏州首府芒市，这是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德宏是多民族汇聚之地，傣族、景颇族和阿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生活于此，相融相通，和睦相处，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也传承着古老的民族记忆。摄制组听说在芒市郊外的三台山德昂族乡，当地村民一直以制作酸茶而远近闻名。我们在村口见到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大退。
1: 欢迎你来到我们全国唯一的当初乡秋冬瓜村。
0: 谢谢。我发现啊，您找的这个约见的地点挺好的，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1: 这个是大榕树，然后包着那个石头。
0: 那您带着我们先去看看村子，好不好？
1: 可以啊。
2: 德昂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只有20000多人。主要生活在德宏州中缅两国交界地区，他们世代传承的酸茶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古老的酸茶已成为芒市最具代表的知名物产之一。
0: 来之前就听说村子里面的酸茶特别有名，而且听说您做的特别好喝。
1: 对，德昂族酸茶的话，以前的话德昂族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会做，但后边的话因为各种原因呢，做的人就越来越少，就面临着失传。后边的话开始失起来做的话，最早的是我舅舅杨纳山，他现在是酸茶制作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我的话就是第二个了。
0: 您就把这个酸茶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了。
2: 赵腊腿从2007年开始制作酸茶，也是村里发展酸茶产业的带头人。听他讲，德昂族种茶和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也被誉为古老的茶农。我们来到赵腊腿家，在院子里见到他的妻子正在晾晒酸茶。
0: 这就是酸茶呀？
1: 对，这个是半成品。
0: 我能拿一下吗？
1: 可以，可以。
0: 哇，哎呦，还是有点软的。
1: 这个是还没干的。
0: 还没干。这是晾晒了多少天了？
1: 这个是3天。
0: 哦，已经晾晒3天的酸茶。
1: 今天了。
0: 茶饼。
1: 今天。
0: 有点酸。有点酸的味道，但是茶香味很浓。
1: 德昂族酸茶了嘛，最早的时候它是以药用为主，主要是提神醒脑，止咳生津。像以前我们在战争过程中或者在劳作过程中，我们的德昂族啊都会这种放在包包里边，干活的时候就会嚼着吃。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被称为这个凝固的山泉。
0: 凝固的山泉，也就是说吃这么一小块就像是喝了一大杯山泉水一样清凉。
2: 酸茶不仅可以泡水饮用，还能嚼着吃，起到生津解渴、清热解毒等作用。
0: 真的入口是这种特别浓烈的苦味儿，然后酸味倒是不大，就是一点点的酸味儿，大部分都是苦味儿。然后这个苦因为它的冲击力特别强，所以马上就能感到回甘。
1: 对，等一会儿的话你的喉咙你的嘴唇会特别甘甜。特别是喝水的时候就特别甜。
0: 就是说先咬一块然后再喝一杯水，是不是？
1: 对，
0: 真像喝了一杯泉水一样。我明明没有喝水，但是感觉嘴里是湿润的。
2: 德昂族不仅擅长种茶和制茶，也给茶叶赋予了广泛的文化含义，衍生出迎客茶、提亲茶及道歉茶等10多种用茶形式。可以说德昂族人民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茶。我们来到冲房，看到一桶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酸茶，
0: 茶叶就在里边呢。
1: 对，这个是刚从土里边捞出来的呢。
0: 这茶还得埋到土里边。
1: 对。
2: 听赵腊腿说，制作酸茶是德昂族传统技艺，茶叶采摘后要经过杀青、发酵、冲制和晾晒等多道工序。首先要将新鲜茶叶蒸熟，冷却后装入竹筒，再用芭蕉叶封口，然后将竹筒埋入地下进行发酵。
0: 哇，好酸呀！就是腊腿大哥开竹筒的那一刻，我赶紧把鼻子凑进来闻。哇，太酸了！原来酸茶是这么来的，就是开竹筒的那一刻闻到的味道就叫酸茶。
2: 制作酸茶的工艺比较复杂，时间周期较长，一般从采摘到成品至少要半年到1年时间， 因此手工制作的酸茶产量并不高。
0: 被深埋在地底下十几个月，今天重见天日，然后现在呢，辣推大哥把它放在这个芭蕉叶上面，让这些茶叶重新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
2: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茶叶会产生大量乳酸菌，散发出浓浓的酸香。赵辣腿将发酵好的茶叶放入石臼，在妻子的协助下将茶叶冲成茶泥。
0: 茶臼里面的茶呀被慢慢的打成泥了，可以了是吗？好，我看一下。真酸呀。闻过晾晒好的酸茶，再闻刚刚冲好的酸茶，就觉得这酸茶名不虚传。真的太酸了，
1: 酸呀。
2: 茶叶被冲成茶泥后，赵辣腿在竹筛里铺上芭蕉叶，拿来竹圈，将茶泥压成厚薄均匀的茶饼，以便进行晾晒。德昂族自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而酸茶传统制作技艺在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德昂族酸茶享誉世界。我们跟随赵辣腿登上木楼，穿过走廊来到正屋，见到他的家人围坐在火塘边，

0: 啊，对，那个是我家爸爸，这个是我家妈妈。您好，好，我坐在这儿是吗？啊，可以坐呢。房屋正中的火塘被德昂祖视为家族兴旺的保护神，因此客人来访会受邀坐在火塘旁喝酸茶，名为迎客茶。 赵纳退将几片茶块放入茶罐，在火塘上烤热，再倒入烧开的水，然后将泡好的酸茶倒入茶杯，让我们品尝一下刚泡好的酸茶。你闻一下，它是不是有一股浓浓的那种竹子的清香味？
1: 嗯，是甜的，是甜的，是香的，清香的。
0: 德昂族酸茶最简单的饮用方法是在竹筒中注入清水。
1: 放入茶块，然后在火上烧开后饮用，有一种竹香伴着茶香的独特香味，没有特别重的酸味儿，也没有特别重的苦味儿，就是淡淡的香味儿，还有竹子的清香味儿。这个茶是好喝的，它不同于那种像普洱那种发酵茶一样的那种醇厚，也不像这种。
0: 铁观音啊，或者绿茶的那种很清冽的香味，它是有种独特的香味，属于发酵过后又经过晾晒的这种茶的香味。听赵娜退说，酸茶的泡饮方法与普洱茶相似，但其口味独特，香气层次丰富。
1: 这个茶的话呢，就是不同的煮法有不同的味道，嗯，
2: 就是用。
0: 竹子煮的这种，它会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味。清香，用铜罐烤箱来煮这种的话，它香味更足，它会有一股浓浓的蜜香，就是蜂蜜的味道比较浓郁。茶是德昂族的根脉，承载了他们从远古走来的历史足迹。通过种茶、制茶和饮茶，也展现了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魅力。离开赵纳退家，漫步村寨中。 远处传来阵阵鼓声，只见一位村民身背木鼓，正在跳舞。听赵娜退说，这是德昂族传统舞蹈水鼓舞。水鼓是德昂族独有的民族乐器，鼓身形状为筒形，大头小尾，鼓的两端用牛皮蒙上。
2: 每当节日，人们便会敲响水鼓，翩翩起舞。啊，为什么叫水鼓呢？首先的话，它的来源跟水有关。在一个的话呢，我们制作这个水鼓啊，我们会在鼓身转个孔。要敲击的时候，我们会把水往里边灌。灌了以后呢，左右摇晃，再把水倒出来，或者在鼓皮上抹些泥土或者一些水，保持鼓身鼓皮湿润，这样呢，它的声音就比较洪亮。
0: 赵娜腿取来清水，缓缓倒入木鼓。
2: 就是在里面加水是为了让鼓和鼓皮更湿润哦，不一样了，声音肯定不一样，更响了，
1: 声音传得很远，
2: 这样加水不会对鼓皮或者是说鼓身有影响吗？它不会影响，反而有保护的作用，就你灌了点水，左右摇晃，就是。
0: 它湿这种，它就不会太干。嗯，它不会太干的话，一个它不容易裂开。嗯，二一个呢，就是这些皮的话，它不容易松动。作为德昂族水鼓舞的代表性传承人李三锁，经常为游客表演。赵纳腿也是水鼓舞表演队的一员。为了展现水鼓舞的魅力，他和李三锁一起为我们挑起一段水鼓舞。 鼓声铿锵有力，两位村民动作舒展大方，刚劲矫健，展现出水鼓舞的雄浑气势和粗犷豪迈。
1: 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德昂族的小村子。 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有这么好看的水鼓舞，而且传承的这么好。我刚才在边上看，虽然只有两位老师在合作，但是我都觉得，看得很激动。
2: 是是。
1: 嗯、
2: 是呢，我们楚德瓜村的话，我们这个村嘛，嗯，也有的水鼓队。嗯。
1: 2009年，
2: 我们到江西吴县参加全国第九届，嗯，鼓舞工业大赛，获得了全国最高奖，
1: 最高
2: 山花奖。
0: 每逢节日，德昂族村民便会敲响水鼓，跳起欢快的舞蹈。
2: 这隆隆的鼓声也传递着德安族古老的民族文化。看过水谷舞，我们登上山顶，来到观景台。
3: 那片的话就是我们千阳阁民宿酒店。我这边的话是从2007年就开始想到要带着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了。嗯，传统民居都做成了民宿酒店、农家乐、客栈等等。酸茶的话也是知名度越来越高了，收入也是越来越高了。
2: 如今道路修通了，村民们种植茶叶等各种农作物，还发展乡村旅游，生活也越来越好。谈到村寨变化，赵腊腿无比感慨。
3: 所以下一步的话，我们整个寨子的话做起来了以后，还要成立公司，然后把茶叶的这个规范化、标准化、量产化的，从三台山走出去的一片茶叶走向世界啊。
2: 山坡上遍布翠绿的茶园，茶树的清香扑面而来。出冬瓜村从过去交通闭塞的贫困山寨，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酸茶之乡，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赵腊腿希望继续推动酸茶产业，也让出冬瓜村成为令人向往的美丽乡村。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猛幻尖塔和荧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5: 头一次见是不是？
2: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德宏州被誉为歌舞之乡，有跳不完的舞，唱不完的歌。我们听说在芒市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演唱组合，名为蒙巴纳西乐团。为了了解这个演唱组合，我们联系到乐团成员之一的阿江，跟随他来到乐团日常排练的音乐工作室。
2: 我们的队员们正在下面排练呢。
1: 乐团有五位成员，除了翻唱经典民歌外，他们还创作了很多首展现德宏民族风情的原创歌曲。拍摄时他们正在排练一首新歌，

0: 还可以吧。
1: 哎，我能问一下，刚才大家排练的这首歌，我听阿江说是你们新创作的一首，是不是？
0: 对，歌曲的名字就叫《美丽的蒙巴纳西》。
1: 这是什么意思呢？蒙巴纳西。
0: 蒙巴纳西实际上它是傣语了，傣语。傣语的话呢，它翻译过来就是神奇、美丽、令人向往的地方。
2: 五味成员来自不同行业，杨昭是芒市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而最年长的杨武是专业声乐演员。相识多年的几位好友怀着共同的音乐梦想，于2022年元旦创立了乐团。
0: 这个是明君，是我们的民族男高音。
1: 您好，有唱通俗的，有唱民族的，这还有美声的，
0: 然后唱民谣的。
1: 民谣的，
0: 对。然后我是唱少数民族歌曲的。
1: 你们这个乐团太丰富，太混搭了。
0: 很混搭，这样的混搭情况目前很少。实际上，我们当时，我们的音乐总监阿昭老师说了一句很好，就是。好听就完了呗。
2: 几位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希望把好听的歌曲奉献给人们，而这首德宏咖啡故事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首原创歌曲。
3: 开在德宏的艳阳下，它比玫瑰更安静，在满眼都是它。

0: 这首德宏咖啡故事是由音乐人柯钦甫和秦婉莹专门为乐团创作，并在德宏咖啡文化节上首唱。歌曲旋律优美动听，展现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和诗情画意。怀着对音乐的执着和对家乡的热爱，乐团希望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用他们的歌声讲述德宏故事。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更多了解德宏，感受芒市的风光美景，几位乐团成员自愿担任向导，带我们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的金塔和银塔景区。
1: 这是亚洲第一大的空心佛塔。
2: 空心佛塔，
3: 对对，梦幻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黎明之城的意思。
2: 黎明之城指的是
3: 就是芒市了。
2: 芒市，
0: 梦幻大金塔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雷崖让山顶。相传释迦牟尼曾转世为金鸡在此生活，后人便在此建造佛塔。而面前这座佛塔是2007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涉级而上，来到金塔前。金碧辉煌的佛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金塔造型是八角四门中型空心佛塔，塔高76米，第一层面积2000平方米，第二和第三层各建有8座小塔，而高耸的金顶重达2吨多，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我们来到金塔旁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芒市景区。
3: 大家都习惯于把城市建在这个坝区
2: 平坦的地方，
3: 对，
2: 是不是？
3: 对。那么我们云南人管这个呢叫坝子。
2: 那么这些年芒市的城市的格局有变化吗？
3: 它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往外扩张了。
2: 那这些高楼是最近几年才拔地而起？
3: 对，
1: 10多年，
2: 十多年的时间。
3: 像在过去的话，我们当地就说你人少地宽嘛，就没必要建高楼大厦。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的话呢，我们的土地也越来越珍贵，然后也要合理利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高楼啊越来越多。
2: 所以说整个城市也更立体了。
3: 对。
0: 芒市的城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也让芒市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3: 实际上这也是边疆人民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写照了。
0: 作为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芒市展现出了独有的风采。随着游客逐年增多，芒市也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离开金塔，我们步行400-500米，来到与金塔遥相呼应的银塔，它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
3: 金塔呢更传统一点，那银塔呢实际上就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文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会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会换上在旁边租少数民族的地方换上一些傣装啊、少数民族服装啊、特色服装啊，来。

0: 卡
1: 拍照留念。
0: 对，
2: 与猛幻大金塔不同，银塔是一座石金塔，塔基直径46米，高约66米，也称万佛塔，其银白色的外观显得圣洁而庄严。
1: 近几年，或者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哈，这十年来，芒市或者说德宏的这个文旅发展变化大吗？
0: 很大，非常大。十多年前，外地人来到当地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会给他们介绍什么，但实际上现在的话，每一位德宏人都是一位文旅宣传大使。
1: 哦，就是不管是说认识的朋友啊，还是说亲戚啊，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豪的跟朋友们去介绍了。
0: 对对，这也是从观念上的改变。再就是设施上，软件硬件上的设施上的改变呢，就是很多建筑你会发现十年前是没有的。
1: 随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然后生活在当地的人也渐渐的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去宣传自己的家乡了。
0: 对对对，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德宏。
2: 景区里遍布着银白色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步行来到山顶，一座高大的银白色佛塔出现在眼前。
0: 然后现在整个银塔，它的外观也好，构造也好，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所以呢，现在也成了整个芒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1: 一边是金碧辉煌的金塔，一边是这个素雅淡然的银塔，哈，一金一银遥相辉映，
0: 对，
1: 形成了芒市独特的景观地标。
0: 是的，是的，
3: 这个银塔已经是极度简洁、极度简约了。
1: 对，
3: 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多像传统的这个塔的设计了嘛，它很多花饰，
1: 对，
3: 要雕花很多。
1: 对，
3: 你看银塔，它基本上就不要那些东西。
1: 就很流线性的，
0: 对对，
3: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计就简约而不简单了。
2: 作为芒市的旅游地标，银塔和金塔遥相呼应，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展现出芒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1: 头一次见，是不是？
2: 雨林霸主犀鸟，把这片河谷当成了他们的最佳育婴地。
5: 河对面就是
1: 缅甸。河对面就是缅甸，以河为界。
5: 对，
2: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结束了芒市的行程，摄制组一路驱车前往德宏州颍江县。颍江地处德宏州西北部，东临腾冲市和梁河县，南与陇川毗连，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颍江自古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商道。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颍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颍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7: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所以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1: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7: 好，
1: 好吧，
7: 走吧。
2: 颍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颍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10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二的带领下。

0: 沿着石阶走向山谷。
1: 哦，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谷地带了，是吗？
2: 对，它是一个
1: 往下走，
2: 可以感受到这种热带雨林的这个氛围。你可以看一下，
0: 西鸟谷气候湿热，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2月至6月期间，西鸟进入繁殖期，也是西鸟谷的最佳观鸟季。
3: 您好，
2: 老师们来自哪里啊？
3: 昆明的。
2: 昆明是吧？
1: 您是昆明啊？在这边等了几天了？
4: 我们昨天来。
1: 昨天来的？
3: 对。
1: 每年都来吗？还是第一年？
4: 每年都来。
1: 已经连续拍了几年了？
4: 三年了。
1: 今年有拍到吗？
5: 我们今年不上班。
4: 拍到了。
1: 看一下可以吗？我们看一下，先睹为快。
5: 西表哥，
2: 小芬，
5: 小芳，
1: 飞翔中的西鸟。
2: 对，让他们现在早上拍的吧。
6: 这个是大概9点多。
4: 9点一刻。
0: 西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
2: 它那个雌鸟现在在里面孵小鸟，然后现在公鸟出去觅食以后，哎，然后就来喂雌鸟。
1: 它要在里面待多久呢？
2: 待大概2个多月。雌鸟就会出来和雄鸟一起来喂这个小鸟，你看它这个就是在喂食。
0: 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幼鸟出巢。
1: 这是雄鸟是吗？
2: 对对，这是只雄鸟，雌鸟在里面的。
1: 它就是把吃的塞进洞里面。
2: 对，它有一个嗉囊，就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到嗉囊里面。
1: 哦，像鱼鹰一样。
2: 对，反出来。
1: 对。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
4: 雌鸟。对。
2: 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洞的话，它其实。洞是这样的，对不 对？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封起来，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1: 就是它的天敌。
2: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1: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2: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他们一生大多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忠贞之鸟。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2: 那全中国有这个1400多种鸟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盈江记录到的鸟种就是720种，啊，所以占了一半了。所以我们盈江这一块不仅仅有这种热带河谷，我们还能够有下雪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这种垂直
1: 的落差
2: 对太大，我们最高海拔3404.6，那最低的是200多，这样的一个海拔落差呢，就让这些鸟呢有一个垂直分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在里面。
0: 盈江县地处横断山脉西南端，低山河谷与盆地相互交错，这里冬暖夏长，雨量充沛，形成了干湿分明的立体气候，很适宜鸟类的栖息繁殖。
7: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1: 头一次见是不是很期待吧？
7: 我都期待了一年了。
1: 就等着这个季节过来了。
7: 我们2800公里走。
1: 开车过来的呀，就为了等犀鸟。
7: 对啊。
0: 听小班讲，在这里观鸟每天的费用在300元至400元之间，随着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发展观鸟产业。村民纷纷当起观鸟导游，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接待各地观鸟爱好者。临近中午，向导米尔为观鸟的人们送来午饭， 这也是观鸟点提供的配套服务之一。
1: 挺丰富的，番茄炒蛋、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好像是
2: 笋尖儿炒肉吧？
1: 炒肉啊，这菜色还挺丰富的。
2: 对，其实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了外地人的口味，那你看有番茄炒蛋，然后那个洋芋丝也不是都不辣的，那
1: 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呀？
4: 30块
1: 啊，30块，
2: 对，
1: 也比较经济实惠的，
2: 然后呢，主要是方便。

0: 回来，
1: 或者是很凉的馒头啊，或者是面包啊。
0: 像这些拍鸟的老师呢，像中午这一顿呢就将就吃了嘛，那下午他们回去
2: 对
0: 到住宿的地方呢就可以去点个餐啊，吃个鸡啊，吃个鱼啊，
1: 吃点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0: 改善一下伙食，
2: 还是很方便的。
3: 作为观鸟天堂，盈江除了犀鸟之外，还有河燕鸥、灰孔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河谷，我们来到太平镇石梯村，见到了村民徐尚，他正准备带两位游客前往观鸟点。
4: 这一共有几个鸟塘啊？啊，
5: 大概有将近有40个鸟点。
4: 这个季节就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啊？
5: 是，就从二月初开始忙到3月中旬左右吧。哦，这是金鸟谷最旺的季节。
3: 看到来观鸟的游客日益增多，徐少便从2017年开始做起观鸟导游，并和几位村民合作经营观鸟点。我们来到半山腰，看到一间布满伪装的凉棚，这是一处观鸟点。凉棚里的几位观鸟爱好者正等待着鸟儿出现，
4: 还没有出来，在哪儿呢？一般在哪个位置？
2: 一般在正前面那个平台那里。哦，
4: 我们先看一下，给你看一下。
3: 为了不惊扰鸟类，大家此时都压低声音。随着一阵鸣叫声由远而近，几只小鸟飞来觅食。守候多时的几位观鸟者纷纷举起相机，抓拍一个个灵动的瞬间。过了一会儿，一只灰孔雀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4: 刚才小班老师告诉我，在林子里面走的那只孔雀叫做
2: 灰孔雀雉。
4: 灰孔雀雉，那它到底是雉类呢？
2: 是，它和孔雀没有太大的关系，
4: 它是雉类的。
3: 灰孔雀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数量稀少而难得一见。它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热带雨林，因其上背、翅膀和尾羽有金属光泽的眼状斑，很像孔雀羽毛上的孔雀斑，故而得名灰孔雀雉。灰孔雀雉大多单独活动，它们性格机警，发现异常情况会伫立不动，四处观察，如遇危险便会立即逃走。
4: 您捕捉的这个瞬间很棒啊，阳光刚好打在它的这个头部和这个脖子的位置，它的眼睛像珍珠一样很有神。
6: 盈江这里是盛名已久，名声在外，我们也是向往已久，所以这一次终于能够成亲，感到就是收获颇丰，
4: 得偿所愿了，是不是？
6: 对，
4: 拍了几种鸟类了？
6: 包括130种吧，现在确实，这样的植被这么丰富的生境，造就了这么丰富的物种，
3: 能拍到难得一见的灰孔雀雉，让几位观鸟者兴奋不已。他们在盈江总能拍到很多珍稀鸟类。
7: 小徐他们带这个鸟点，老师来这个鸟点，我们大概这个村大概有40多个，
2: 四十多个。
3: 听小班讲，每个观鸟点的鸟类都不一样。如果想拍摄更多鸟类，就要前往不同的观鸟点。每到观鸟季节，他会带着观鸟者辗转于各个观鸟点。
4: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8: 我们以前就是在家就是干农活嘛，然后现在政府帮我们开发了这个观鸟产业，然后说从开发以来就是一直接触这个行业，做鸟导游。然后我们这边观鸟协会这边培训我们说鸟导游认鸟，然后
4: 学习鸟知识。
3: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石梯村曾是一个贫困村。自从2015年被确定为观鸟旅游试点后，村民们在观鸟协会指导下搭建观鸟点。通过收取机位费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收入明显增加。对村民来说，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徐少回到石梯村。
4: 村子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呀？
5: 就50几户嘛。52吧。
4: 每家每户都有鸟塘鸟点吗？
5: 是的，基本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经营那个水鸟点，然后说新鸟点，都有。
3: 听徐少说，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不仅村民收入大幅提高，也让石梯村旧貌换新颜。村里铺设了水泥路面，还建起文化广场，一座座民族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如今的石梯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1: 这房子都很新啊，

0: 都是政府工程局盖的嘛，然后基本都是2017年完工。
1: 这是您家的？
0: 是，这是我家的饭馆。
1: 哦，开了小饭馆。
0: 是的。
2: 观鸟游客来到石梯村，常会住上很多天。为了满足他们的食宿需求，村民们开办起民宿。徐少也开了一家农家乐。我们走进厨房，见到徐少的妻子在灶台前忙碌着。
1: 您好。哎呀，好手艺啊，这一个人负责两个锅呀。嗯，这平常都是您来做饭吗？
3: 对。
1: 嗯，这做的是
3: 素炒莴笋。
1: 哎，我看这道菜挺清淡的。
3: 嗯，清淡的。
1: 当地人不是很喜欢吃一些酸酸辣辣的味道吗？
3: 因为来的都是外地的嘛。
1: 嗯，
3: 他们比较喜欢吃清淡的。
1: 哦，像您最忙的时候，这一天要做几桌菜啊？
3: 10桌左右。
1: 10桌啊？累不累？
3: 还行。累也开心，
1: 有收入，所以累也开心。
3: 累也值得吗？
1: 值得的哈。以后还要不要再继续扩大经营啊？想
3: 有这个想法。
1: 嗯，
3: 再搞个民宿。
1: 嗯，往后的日子啊，再扩大一下经营，再做几间民宿。
2: 听徐少讲，每年观鸟旺季时，石梯村常常一房难求。他准备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来接待更多观鸟游客。
1: 您觉得这几年生活上还有就是自己个人上的变化大吗？
0: 挺大的，就是以前一直我们都不敢想象，就是跟外地人每天像这样几百个人一起相处嘛，
1: 嗯，
0: 每天都可以说见到很多外来的客人嘛，
1: 嗯，
0: 以前不敢想象，
1: 嗯，就是现在跟外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0: 是，然后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4: 其实这个就是村民我们说的那个思想上的转变，
1: 嗯，
4: 但是因为一个产业让这些人带到这个村寨以后，
1: 嗯，
4: 让整个村民的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2: 如今石梯村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村民平均收入增长了1倍以上，发展观鸟产业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告别石梯村，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小班来到大营江畔，这里是珍稀鸟类和燕鸥的栖息地。大营江是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全长约204公里，在穿越了高山峡谷后来到盈江平原。在此江面变宽，水流减缓，两岸秀丽风光如诗如画。
5: 和燕鸥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1: 是
5: 大盈江呢就是它在中国唯一的繁殖地。
1: 那我们那在哪片区域？
5: 对，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岛，
1: 就这个江心岛。
5: 对。然后和燕鸥的繁殖是这样的，
1: 嗯，
5: 它需要像你看像这样的小石头，
1: 嗯，哦，
5: 很细的沙子，
1: 嗯
5: 啊，然后呢它会把蛋产在那个沙子上面，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环境就是人过不去，
1: 嗯，
5: 不能伤害到它，
1: 嗯，
5: 所以呢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江心岛来进行繁殖。
1: 嗯，
5: 我们这两年观察的和燕鸥呢，它的整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
1: 嗯，
5: 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最多的时候种群就13只。
1: 13只？
5: 对，是大大小小，就是它包括繁殖以后产生带着宝宝走的时候就13只，
1: 全国13只和燕鸥的唯一的
5: 对一个繁殖地
1: 繁殖基地，
5: 对，就是在我们大盈江，就是在前面这个岛。
2: 和燕鸥在中国是目前种群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和燕鸥会迁徙到大盈江流域进行繁殖，经过几个月的育雏，在2004年7月沿江而下迁往缅甸。
5: 所以和燕鸥这个鸟呢是我们大盈江应该说最亮的一个明星了。
1: 翅膀
5: 很长，
1: 嗯，
5: 燕鸥嘛，还有一个它就是这个尾巴，看没有，
1: 嗯，
5: 像燕子似的这种燕尾服似的，这个东西
1: 翘着的，
5: 对对对，嗯，非常。它原来的名字叫黄嘴和燕鸥，
1: 嗯，
5: 那后来这个改名以后呢就把它叫和燕鸥了。
1: 和燕鸥了。
5: 对，
2: 和燕鸥体长40厘米左右，属中等体型的头顶黑色燕鸥，明显特征是黄嘴红脚杆，羽毛洁白，常在江心沙洲上筑巢，以小鱼为食，飞行缓慢有力。
1: 小白老师您看它的个体其实不是很大啊。
5: 对，它像一般的海鸥的个体差不多，
1: 但是它的翅膀怎么那么长呢？
5: 嗯，很修长，
1: 嗯，
5: 我觉得这个鸟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认错，就那么多鸟飞起来的时候，嗯，你就觉得那个姿势就非常的美。
2: 盈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地貌特征使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大盈江缓缓流淌，两岸群山连绵，竹林掩映， 如同一幅田园诗画，绿色生态资源已成为盈江最宝贵的财富。随着生态建设，盈江也将成为人们心中更加美丽的生态家园。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3: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5: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3: 很完美。不过他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6: 起吧起吧，
5: 哦哦，好像是章鱼警报。
4: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7: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8: 啊，陷入泥潭里面。
7: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9: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7: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10: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3: 哦，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0: 不过他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威胁。
4: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
9: 变得健康。
3: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7: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5: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9: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3: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5: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3: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9: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5: 好主意，队长。
8: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4: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7: 托绳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8: 用力拉。
7: 好的。
8: 好的。
5: 好的，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去吧。
3: 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7: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3: 蜜蜂。
7: 蜜蜂在哪儿？
3: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地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7: 明白了。 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3: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7: 你也可以吗？
3: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7: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0: 哇，蜜蜂！
7: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0: 啊，寻宝，寻宝，寻宝！
3: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7: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哦，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1: 小心一点！
7: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啊啊，
5: 搞定了，西瓦。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3: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7: 蜜蜂，蜜蜂，这里有蜜蜂吗？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5: 水道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11: 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5: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更干净。
12: Vegetables, start to clean up.

0: 洗瓦呼叫突突突，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3: 啊，蜜蜂！
2: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哦，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3: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0: 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1: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0: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娃。
1: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2: 蜜蜂。
0: 蜜蜂
1: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谢谢你，咔嚓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2: 哇，更多蜜蜂！
3: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2: 更多蜜蜂！

0: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1: 小米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2: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3: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4: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3: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帕尼，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3: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2: 你好。
3: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2: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3: 在那边。
2: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3: 显然是他赢了。
1: 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2: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3: 终于抓到了。
5: 拉克西，你在哪儿？
6: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3: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6: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3: 妈妈，
1: 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2: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6: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2: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1: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6: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1: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6: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2: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拜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0: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他。
3: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6: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7: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4: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7: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4: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1: 拉克西，
0: 拉克西，
1: 拉克西，
3: 拉克西，
0: 拉克西，
3: 拉克西，
1: 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0: 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3: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0: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1: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3: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0: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
5: 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8: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9: 嗨，妈妈，小米，帕尼，有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2: 我能听到。
9: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2: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8: 队长呼叫帕尼和小米，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0: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3: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8: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0: 交给我们吧，队长。
8: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0: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1: 对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0: 水花飞溅，漂亮。

0: 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1: 救救我！
2: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0: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剑青走不动了。
2: 现在它在动了。
3: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4: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0: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点嘎吱脆饼干。
4: 真好吃，谢谢了。
3: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0: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5: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6: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7: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6: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8: 可我没看到他呀。
5: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喂，
8: 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5: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0: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6: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12: 印度

0: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1: 大家都坐稳喽。知道吗，小米？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
2: 这可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3: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2: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哦，
1: 抱歉，小米，山峰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2: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3: 看哪，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1: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雁。哦，
2: 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1: 我也没想到。风又吹过来了，大家抓紧。
2: 那只雁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准备出动。
3: 好的，准备完毕。哇！抓到你了！
2: 危险近在咫尺，
1: 那座山也近在咫尺。紧急在冰川上着陆了，大家抓紧。大家都还好吗？
2: 我没事。
3: 我还好。
4: 感谢你们的救援，我的名字叫托可玛。
1: 我是兔兔兔，这是小米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4: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1: 好痛。
2: 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4: 哦，哦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1: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5: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1: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5: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1: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4: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1: 啊哦，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现了故障。
2: 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3: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4: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2: 哦，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
1: 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米，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可玛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3: 没问题。
2: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3: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1: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2: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可玛坐在橡皮艇里。
4: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喽。
2: 哦，好的，往那儿走。
3: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
4: 也会这么危险啊！
2: 接下来看来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3: 一座冰桥。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2: 好的。
3: 慢一点，稳一点。
4: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2: 我们快要把冰桥给压塌了。
3: 现在跑还来得及。
2: 好的，顺着这边往下走。
4: 打扰一下，你们谁还记得许多冰雪鬼下山脉的现象叫什么来着？
3: 是雪崩。小敏，你的地图上有逃离这里的路吗？
2: 其实有，走这边。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到达山脚下。
3: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但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4: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2: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
4: 那是什么？
2: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4: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6: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3: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2: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袁小敏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是托可马，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2: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3: 兔兔兔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山，尽快与大家会合。
4: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1: 我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5: 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3: 你说乘着风？我怎么没想到？小敏、帕尼，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0: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兔兔，
3: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6: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兔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0: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斑头雁安然无恙。海地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7: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马。
8: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
7: 别往这边飞呀、坚持住。
8: 你们迟早都会变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3: 有人需要上来吗？
7: 兔兔兔，你成功地修好了章鱼飞艇，
6: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3: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3: 给你点零食吃。
9: 好吃，谢谢啦。
7: 哦，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
10: 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
7: 我现在感觉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6: 再见，托可马。
3: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
1: 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
6: 啊，这次的旅程棒极了。
1: 啊，这下我总算明白斑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呢。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斑头雁。

0: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1: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2: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1: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3: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1: 祝你好运！
2: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4: 希望我没有迟到，我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西瓦区高处。
4: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5: 哦，抱歉，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5: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狐獴了吗？
2: 没有。
5: 哎，我能看到。鸵鸟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嘿嘿嘿，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4: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6: 哦，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4: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6: 而且也更加灵活。你们瞧我的。
2: 啊，真是又长又灵活。
1: 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7: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1: 好了，
2: 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7: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哦。
2: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
4: 哈，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5: 嘿，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4: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5: 哦，好吧。
2: 让我大开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4: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2: 那太好了。
1: 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瞪羚艇。
7: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2: 是基于瞪羚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了。
7: 继续加油，巴德。
2: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4: 啊哈，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8: 嘿，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2: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8: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4: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8: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4: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2: 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7: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2: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7: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2: 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
4: 嘿，那只狒狒在干什么？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5: 嘿，那是我的蛋。
9: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
10: 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
4: 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
11: 啊，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
2: 呵呵，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巴德呼叫飞鱼艇，我已经有灵感了。
1: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
4: 全体登艇前往珊瑚礁基地。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2: 谢谢哈拉卡，你就等着瞧吧。现在开始建造吧。

0: 展一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0: 抱歉，
2: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2: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哦，它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
3: 救命啊！哦，
4: 快点，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地大叫。
0: 退后，我们别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
1: 现在怎么办？
0: 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请汇报情况。
5: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被三只狮子困在一棵金合欢树上了。
6: 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2: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5: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7: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
8: 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7: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6: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7: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6: 好的，兔兔兔。
4: 哈拉卡，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3: 快走开。
0: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9: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0: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9: 你的速度怎么样？
0: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那只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真厉害啊！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
6: 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啊，它在那儿，快跳进来。
3: 好的。
4: 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
6: 也许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当午餐。
4: 嗯，还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
6: 还有很多小饼干哦。
4: 女士们，饱餐一顿吧。
3: 妈妈。
1: 邦德，你安全了。
8: 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它真的太棒了。
7: 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鸵鸟艇。
6: 谢谢兔兔兔，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2: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6: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2: 孵出来，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6: 再见，奥斯瓦尔德。
0: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
6: 来看看吧。
0: 准备，预备，跑。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鸵鸟。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水逶迤去，青山向向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重塑了中国。今天的中国绿色发展已深刻融入高质量发展之中。绿色发展是动力，驱动着全社会将两山理念从共识转化为行动。在青山绿水间共同绘就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的美丽画卷。

0: 大兴安岭深处，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在森林里穿梭。驯鹿，鄂蒙克人的临海之舟。这里是中国唯一生活着驯鹿的地方。
1: 来来来，
0: 阿尤沙夫妇是这群驯鹿的主人，像祖辈一样，他们延续着养驯鹿的部落生活。每年六月，驯鹿都要离开越冬的吉利森林和草原，回归主人身边。阿尤沙给每一头驯鹿都起了名字，把它们视作家人，担心它们被蚊虫叮咬，担心它们营养不足。驯鹿很挑食，喜欢吃林子里新鲜的苔藓和蘑菇。从前林子砍伐得厉害，驯鹿吃不饱，食物不够，容易患病夭折。
2: 生态环境改善了，禁伐了以后，我们驯鹿种群应该是一年比一年应该强大了。
0: 鄂温克驯鹿现在恢复到了1000多只。让驯鹿回归的标志就在密林深处。董永胜面前倒下的这棵松树，将时间定格在2015年3月31日。
3: 这就是我们最后采伐的一根木头。
0: 从这天开始，长达63年的重点国有林区采伐历史宣告结束，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林的国家。

0: 多重的修复措施维护着国家森林生态安全。西藏南北山，中国人正在这里创造又一个生态奇迹，计划用十年时间，在绵延200千米、寸草不生的南北山，完成国土绿化206.72万亩，构建一道环绕拉萨的生态屏障。
1: 西藏的山就像糌粑一样，光秃秃的。
2: 您看这个沙子，我们上去都费劲。我们这个沙地啊，是从雅江河谷和拉萨河河谷长年累月吹过来的细沙堆积而成，所以这块啊植树造林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南北山平均海拔大约3900米，年均降水不足400毫米，平均坡度达60度，石粒含量高达70%。老百姓形容说，在南北山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南北山绿化选用的树种必须经过严苛的驯化，他们挑选出70余种适生树种，然后在拉萨苗圃驯化180天以上，淘汰不适品种。南北山山高坡陡，含氧量低，在这里植树首先面临的是人上山难、树上山难、水上山难三大难题。这些体力好耐力强的骡子，从绿化项目一开始就承担着运输各种材料的任务。南北山最初的上山路就是由这支骡队一脚一脚踏出来的。为了更高效地运送物资和木苗，施工人员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了绞盘和索道，大大提升了植树的效率。随着无人机的加入，过去用骡子需要1个小时才能上山的树苗，现在只需要几分钟就能直达山顶。南北山绿化工程实施以来，累计吸收农牧民群众900人次参与工程，总增收超32亿元。
1: 我们家乡的工人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以前来说可以是双倍。
0: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近110.87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25亿株，整体成活率达85%以上。浇灌管线400万余米，1679座蓄水池，让拉萨河水攀上4000米山脊，保障了树木的成活。
3: 南北山绿化呢，突破了高原荒山造林的技术瓶颈，解决了高原荒山能不能造林的这个难题，取得的成绩呢是前所未有的。
0: 全国动员，全民植树，党的18大以来，中国人用双手种出了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非凡成就。种的树，植的草，贡献了全球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绿起来的中国，在生态治理上也更加系统科学，将山水林田湖草沙视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中，中国治理

0: 了三条红线：生态功能的保障基线、环境质量的安全底线、自然资源的利用上限。它们在全国一张图上被清晰勾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山顶到河畔，从森林到草原，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化治理，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这里是瓯江源头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瓯江是浙江的第二大河，全长约388千米，流经丽水、温州等市，最终从温州市注入东海。如今的瓯江，一泓清水穿山越岭，然而十几年前，它并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浙江温州，周翔在瓯江边经营一家洗车店。
1: 你跳的好吗？
0: 2012年夏天，为了满足孩子吸水的愿望，他拆掉自家面包车的座位，铺上油布，注入自来水，为儿子周宇航打造了一个袖珍游泳池。
1: 啊，这个水真干净啊！
2: 以前这里的水也很干净啊，这里小鱼都有的，现在鱼也都没有了。
3: 国务院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 也就是舆论持续关注的水十条，
3: 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
0: 2015年，中国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水污染宣战。污水处理厂大规模建设，违规排放被严查严管，河长制、湖长制全面建立，一条条江河、一个个湖泊有了专属守护者。
5: 我们基本上周一都到周五都是24小时在站值班，然后周末也会安排人员值班。
0: 向晓东，瓯江源头的守护人之一，大学一毕业他就来这里守山护水，迄今已干了10个年头。
5: 瓯江是我们丽水和温州的母亲河，只有保护好瓯江源头的水，才能让下游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
0: 2016年，瓯江开始全域一体化修复，在源头百山组区域封山育林，涵养水源，在下游则重点清理违规排放，整治环境。这里是瓯江上游的云河梯田，被重新修复的4500亩梯田湿地景色迷人，这里的稻鱼共生系统大幅减少了化肥使用和氮磷流失。在瓯江源头，当地共修复高山湿地400余亩，水源涵养能力提升3.6倍。2017年，距离周宇航第一次在面包车里游泳已过去5年。周宇航在长大，瓯江的水在变清，他在瓯江游泳的梦想已经触手可及。
5: 早年我们周边的农村基本都是靠山吃山，以木材为主要的经济收入， 现在保护好生态之后，大力的发展农家乐啊之类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3: 我的接待量是每天可以接待700人，年接待能力是10几万人次，周末就人很多，节假日几乎是人都走不过去了，一房难求。
0: 大港头镇的绿水青山不仅让游客流连忘返，也深受绘画爱好者的追捧，每年有2万多人慕名来这里写生。
3: 这个山山水水这么好看，在艺术家的眼里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通过艺术家的画笔，通过他们的宣传，通过游客来，通过政府的基础设施的投入，我们把古堰画乡建设起来，老百姓富起来了，绿水青山真正的转变成了金山银山。
0: 徐平曾在古堰画乡开餐馆和民宿，受艺术的熏陶，他不仅富了口袋，还富了脑袋。
3: 我是不出家门，可以接触到这么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进步，不管说是挣钱还是挣我的学识，我觉得它都是金山银山。
0: 截至2025年，瓯江所有断面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三类。从14年前面包车里的方寸之水，到9年前江畔浅滩的试探性触碰，再到今日瓯江中畅游的矫健身影，周宇航的成长轨迹犹如测量治水进度的标尺，它见证了瓯江的重生，也见证了中国水环境的蜕变。这是10几年前的云南滇池，环卫工人李嘉欣和他的同事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不停地打捞蓝藻。今天的滇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这是10几年前的福建汀江，因为上游污染，住在江边的张学聪每隔2天就要到5000米以外去拉山泉水。今天张学聪家附近的汀江水已从劣5类提升到了2类水。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实现了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山绿了，水清了，人的心也清澈了。为了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饱受风沙之苦的大西北人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创造着载入人类史册的绿色奇迹。
6: 哎呦，小宝贝们，你们兄妹几个在这偷吃瓜呢？一次一次的，就这耳朵，每次说话这耳朵要听进去，不要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
0: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沿的瓜田里，几只偷瓜吃的小刺猬被抓了个正着。小刺猬能在瓜田里安心的吃瓜，得益于一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3046公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绿带的总长。7000万亩植绿总面积，相当于3个北京市的面积。栽下的20亿株树苗首尾相连，可绕地球近50圈。 些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40多年的奋斗与坚守。如今戴上绿围脖的塔克拉玛干已焕然一新，624万亩沙地变成了特色农场，30万农牧民端稳了生态饭碗，肉苁蓉、沙漠玫瑰年产值突破300亿元，人均年增收4500元。绿了沙漠，富了百姓，一组组数据背后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最硬核的发展印记。民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原本是一片处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的绿洲。早在1959年，民勤境内的青土湖就彻底干涸，随之形成的风沙线每年以3米到5米的速度向民勤绿洲逼近。曾有外国媒体断言，民勤将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7: 到沙漠里来吧，栽一棵树，写几首诗，让我们与之握手言和，让我们与大自然重修旧好。
0: 这首关于沙漠和种树的诗歌是来自民勤的诗人裴爱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流露。裴爱民，网名田鼠大婶，民勤县薛柏镇上新村村民，也是一名庄稼人、种树人。闲暇时刻，他用蜡笔画出了自己在家乡植树、种植草方格的情景。
7: 他们用麦草方格把沙子压住，你看那一座座沙丘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山。
0: 压沙就是在沙漠表面铺设麦草或稻草，扎成方格状沙帐，从而减弱风力侵蚀，同时种上耐旱的梭梭树。纵横交错的网格状沙帐如鱼鳞般从无到有，镶嵌在高低起伏的沙丘间，牢牢锁住了风沙。
8: 现在不光我们自己，还有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到我们面前来帮我们面前着压沙栽梭梭。
0: 通过几十年与风沙的搏斗，民勤人成功阻隔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漠的合围，改写了沙进人退的历史，实现了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也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8: 我们面前上是庄稼上在这个沙漠那大上的棚种上的人参果，你看人们的生活比好了，条件也比好了，收入也提高了。
0: 这是甘肃民勤东龙村六组村民魏光才13年前的一组影像。因为风沙逼近，村里30户人家陆续迁移。魏光才一家是留在这里最后的村民。那时候村里人预言，魏光才在这里坚持不了2年。
9: 这个时候又苦又咸，人根本不能吃，牙齿吃都要吐了。
0: 13年过去，魏光才所在的村庄并没有被黄沙掩埋，他依然在这里喂鸭养羊。他家附近的沙漠变绿了，干涸了几十年的青土湖有水了。
9: 青土湖没水的那个时候啊，芦苇都盖掉了，成了个小毛洞洞了。现在都长得这么高的那个芦苇，一片绿光，水也多了。现在青土湖那的鸭子， 啊，城墙上面多大，飞出来铺天盖日的。
0: 七月是瓜果成熟的季节，民勤到处都是香甜的味道。丁有罗在这个夏天格外忙碌，沙漠的不断扩张曾经让民勤每天都有人背井离乡，丁有罗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家乡的生态环境变好，丁有罗重返故乡种植香瓜。
10: 以前的话，春天瓜种上了，风沙来了都把瓜都吹跑了。现在还是挺好的。过去种地都用的牛，用的牲口，现在都是现代化的机器。家家户户县城里面买的楼房，

0: 中国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毛乌素沙漠近乎消失，库布齐变身绿洲，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沙治沙道路，成为全球增绿贡献最大的国家。这一个个绿色奇迹的背后，是新时代的中国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恒心，是法治、市场、科技、政策协同发力的握指成拳。当看得见的青山带来可持续的富足，当留得住的绿水装点生活里的美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意识。它激励每一个热爱美好、向往幸福的人拿起画笔，在事关今天的每一个人、事关未来的每一代人的宏伟画卷中，添上一抹绿，涂上一片彩，把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带进生活，引向未来。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界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面对两岸交流的热切呼声，民进党当局却总是人为设障。近一段时间，除了查扣大陆摩托车、阻拦大陆师生赴台，甚至企图炒作所谓大陆借选的议题，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用心险恶，骗不了台湾民众。
1: 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品牌张雪机车在台湾岛内掀起热潮。日前，台湾首位车主不惜将整车拆成零件运回，再重新组装完成，不料却遭民进党当局查扣，声称此举未得到输入许可，将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罚。岛内网友为此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另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多所私立大学陆续收到台教育部门的函文，要求针对大陆研修生及随团教师来台交流申请补充资料并作出说明。国民党及民意代表翁小玲直言，赖清德上台后一直在刁难两岸交流，尤其是文教交流，常常审查很久。另据台陆委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大陆研修生来台人数约为 3.4 万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为3019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但此后逐渐减少。2025年大陆研修生为3551人，大陆学位生新生注册人数仅为78人。日前，赖清德在高雄为了拉台选情，再度污蔑所谓大陆借选，妄称大陆会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县市选举。岛内舆论指出，这是民进党当局典型的政治操弄。
2: 选举到了，不要又再操作意识形态，与其操作意识形态，不如好好交代清楚所有事情，我想这才是民众真正关心的议题。
1: 有舆论直言，每逢岛内选举，民进党的惯用伎俩就是攻击抹黑大陆，靠造谣转移焦点。台湾联合报表示，此举显示出民进党在高雄乃至全台的选情都不容乐观。因此，虽然明知所谓抗中牌在地方选举的效果已经钝化，但赖清德与民进党仍加码演出，凸显对自身信心不足。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评认为，赖当局阻绝两岸交流，多数民意不会支持。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汉光演习近期在岛内高调进行，而所谓城镇韧性演习也同步开展。由于演练过程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有舆论表示，此次汉光演习就是一场扰民闹剧。
1: 台军日前在连接台北万华、新北板桥的光复桥实施封桥演练，在现场架设铁制阻绝设施，有民众反映

0: 从凌晨开始就不断听到爆炸声与枪声，许多人表示被吓醒，纷纷在网络上询问发生什么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汉光演习。今年，汉光军演还开展所谓城镇韧性演习，13号在台北、新北、桃园、基隆等岛内北部7个县市进行。演习期间，除实施断网外，民众还需配合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 不少民众痛骂此次演习过度扰民，影响日常生活。不要再拦我，我自己走了。我们没有办法让你这样走。
1: 好，你走开好不好？你不要推我，不要碰到我。到了，快到了，已经快到了，
0: 就在前面而已了，就在前面而已，我手要拦着我。
2: 拜托，演习结束我就放你走。
0: 我在走了，我不是在开车。
3: 连网络速度都没办法检测。
0: 两个人都是完全就近枪枪，两个人有困难的部队，就这边撞死啊，很奇怪。随着汉光42号演习进入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阶段，俗称海龙挖兵的台军两栖侦察营，在澎湖地区展开演练。趁着夜幕，台军使用快艇及各式潜水装备，包括循环式水肺，在夜色掩护下接连下水。 以潜水方式登上目标岛屿，并同步操作无人机引导远程火力实施精准打击。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8月13号，第三届两岸有戏、两岸青少年戏剧记忆文化交流体验营在厦门开幕，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师生相聚一堂，通过击鼓传奇、名家授艺、乡音创意展演等特色仪式，更续闽台共同文脉，深化青年心灵契合。 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借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五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期台军动作频频，在台海挑衅的意味愈加明显。与此同时，岛内选情焦灼，赖清德再度炒作所谓大陆介入选举，被批是选举操弄。赖清德当局种种行径暴露其哪些虚假的面目，又会招致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焕女士、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台军汉光演习期间首次将雄风导弹发射车组部署到澎湖列岛，此举在岛内引发关注。舆论质疑台军将反舰导弹直接摆在台湾海峡前沿位置，是进一步把台湾向战火推进。 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声称，公三、陆舰二导弹全数完成量产，将交由军种使用，纳入战备。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一假呢，就是假和平。例如，他已经把雄风导弹部署到了澎湖列岛，但是在岛内却在宣扬他是以备战求和平。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的这份假和平？
5: 台军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在目的上呢，大概可以归结为三点，那就是分散部署机动投射以及构建多层火网。那么最主要的用意啊，就是拉长台军的防卫火网的纵深，对解放军做海上反舰拒止，甚至进行源头打击。所谓这个分散部署，就是把防卫火力往更前线来搬，搬到台湾所谓的外岛澎湖去，除了希望啊在更接近大陆的位置就展开 火力拦截，也为了呢让这个防卫火力的配置更分散、更灵活，避免被解放军集中一次呢来瘫痪，也就是防止啊被解放军一锅端。此外呢，更重要的呢是搭配这个机动导弹发射车，在已有的这个固定导弹发射阵地之外，更方便呢在不同地点之间来进行转移、隐蔽以及重新部署，使澎湖以及台湾本岛都成为所谓机动化的次位岛。 我们知道，过去美军呢就曾经利用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打造所谓前进远征基地，在岛上部署地对地还有反舰导弹的发射车，强化岛屿防御以及支援远距离作战。如今台军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套用到澎湖，把澎湖作为台湾本岛对解放军反登陆的前沿阵地。美军也一直认为澎湖仍然是解放军进攻台湾一个重要的转进基地。那么倒过来说啊，就是台军反解放军登陆的前沿阵地。所以前些年呢，赖清德当局把原本部

0: 部署在金门的海龙蛙兵调到澎湖，包括这回将雄风导弹机动发射车部署到澎湖，那都是在迎合美国的要求，把机动反舰火力推到台海前线，同时也扩展台军的反舰火力纵深，企图对解放军的两栖攻击舰队来进行源头打击。
1: 赖清德的这种真挑衅假和平呢，还体现在对各类导弹的量产上，例如攻三和陆舰二。那么这种假和平能够裹挟真民意吗？唐所长。
2: 台防务部门提到的天宫三型和陆射舰二，那么这两型核心的防空导弹已经全数完成量产，要交给军种使用，纳入战备。台军方已经明确，每年会固定的拨款维持小批量的生产线。表面上看，他们的解释是怕导弹到期零件老化要更换。 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提前做好长期对峙的准备。那么，只要生产线不停，一旦出现损耗，随时能够快速的补充弹药，摆明了是在预设可能发生长期军事冲突的局面。汉光演习更是把导弹车、发射车开进了台北市区，那么各地城乡都在布设防空阵地。
1: 这说明普通城市和民生设施已经被纳入了暂时的战场体系。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天宫三型主要是负责高空防导和远距离拦截，而陆射歼二则采取机动的部署。那么与此同时，万箭弹、雄升这个巡航弹，还有舰侠、仿辐射无人机也都已经全部量产到位。整套装备搭配下来，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实战化布局已经落地。那么说白了，就是想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刺猬岛，妄图靠武力 来阻挡统一。那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民进党当局真心的想要推进两岸交流、维护台海和平，绝不会耗费天价的预算去维系一套完整的针对大陆的攻防兼备型军工产能，也不会罔顾台湾民众的安危，把家园绑上台独的战车。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挂在嘴边的和平，不过是为台独的路线打掩护的遮羞布。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赖清德的第二甲呢，就是假外援。我们知道特朗普曾经公开明确的
3: 表态过美国绝对不会去参与。那么这是不是在岛内制造的一个美国假外援的消息？赖当局就是要用从他上台以来这两三次军演啊，就是要去集中展现他落实所谓美国的战略意图、军事部署啊，以及政治施压所体现的所谓的军事改革的成果。那么对内呢，再去向岛内展示，哎，我已经有了这个美军的加持，美国的装备的加持，也正在融入所谓的美国的这个防务的体系里边。那么同时呢，我们的军演也受到了美方的密切的关注和评估，那么体现的就是美台之间军事的一个紧密程度。那么他所暗示的就是所谓的美国是对台有所谓的承诺啊，能够去介入到台海冲突里边，能够所谓的保台 抗中，那么这是他想去营造的一个氛围。但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实际上，我们讲他越是想去说服岛内，反而会激发更多的岛内的疑虑，因为岛内民众现在的这个以美论的这种发酵，是一个持续性的升温和扩散，特别是在青年族群之中。因为民众正在从赖当局的这套，所谓的这种，我们讲叫以外谋独，引战招战的逻辑里边，看到了三个盲点啊。那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美军敢不敢来的问题，就像您刚才说到的。 特朗普所代表的现在的美国当政的政治精英非常明确地表示了，美国不愿意去为台海开战。那么这是不符合美国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军打不打得赢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美军是按照过去几年来的这种地缘冲突，但是台湾民众也能看到，从阿富汗的这个溃败逃离， 那么到俄乌冲突，那么现在也是这个久拖不决，到现在这个美以冲突，美国也是无法抽身。第三个就是对于美国真实的战略意图，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讲的这种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些部署也好啊，推算也好，实际上更多的已经不是以台恶华，而是一种所谓的毁台耗华的思维。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把台湾民众啊当做完全当做美国和台独利益的炮灰。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目前蓝绿阵营在高雄选情焦灼，为拉台选情，赖清德日前再次污蔑大陆借选，声称大陆借由假消息、假民调影响岛内选举。然而，有舆论指出，赖清德因为高雄选情告急，再次炒作所谓借选，通过赤裸裸的媒体造谣加政治操弄，刻意制造大陆借选的虚假印象。
4: 当前赖清德在岛内释放的最大假消息，就是大陆在介入岛内的选举。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这是赖清德在释放他的选情焦虑，您怎么看？
0: 从2019年蔡英文为了拼连任，就开始制造所谓大陆介入选举，有所谓的什么假讯息啦、认知战等等啊，这一大堆可怕的所谓大陆渗透，甚至呢，当年呢还炮制了所谓王立强和向心夫妇的共谍案，结果啊传送多年，最后什么都没查出来，纯粹啊就是为了帮民进党来兜售大陆渗透台湾的这种恐惧感。那么到了2023年，赖清德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那么在接近投票的前夕啊，忽然呢就又大肆的搜捕啊不少台湾基层的村里长，说他们带乡亲呢到大陆去参访，就是配合中共介入选举，可以说啊都是同一套制造绿色恐怖的手法，方便民进党当局来镇压这个在野党，来恫吓人民。但这一回啊，我们看到不过是呢选这个县市长，而且呢还有3个多月才投票啊，这赖清德本人呢现在就跳出来炒作这个所谓大陆介入选举，甚至呢还发动绿媒啊连日的制造假新闻，反而呢更让我们质疑啊，你赖清德干嘛这么猴急啊，更证明民进党在高雄选情不稳，赖清德在当地强推他的子弟兵赖瑞龙，但是其他本来有意参选高雄市长的绿营人士，比如呢像是邱毅莹了，像是林黛桦了，到现在都没有真的支持赖瑞龙。加上最近呢才有民调显示啊，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赖瑞龙的支持度呢已经不断接近了，甚至呢到了只差1个百分点。那么赖清德竟然为此呢来直接点名啊，说这个就是大陆介入制造的假民调，一副啊就是要用司法工具来恐吓人的这个姿态啊，所以正是这种啊操作过头的表现啊，暴露出民进党在高雄的选情啊确实拉警报了，不是不可能出现啊像2018年那样啊最后输给国民党候选人的情况。
1: 那么自从赖清德上台以来，都编造过哪些假消息？这些消息都假在哪里？而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人来制造假消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传播假消息？
2: 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附录风险论，那么编造各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吓唬台湾民众，把正常的两岸交流描绘成充满危险的样子，还煞有介事的公布统计的数据，声称有几百人赴大陆之后失联，但是陆委会从来没有公布过任何一位失联者的具体身份和失联的原因，只是抛出了一个所谓笼统的数字。而岛内的舆论也在质疑，如果真有这么多失联的案件，为什么没有家属出来哭诉？所以这些谎言破绽百出，完全都是刻意的混淆视听。而另一个被赖清德反复恶意攻击的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他将其污蔑为红色的恐怖和压迫黑手，声称该法会对台湾构成威胁，完全是颠倒黑白。那么他害怕法律会加速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担心台独的死期将至，只能够靠污名化来恐吓岛内的民众，企图将他们绑上台独的战车。那么至于散布这些谎言的手段，民进党当局已经形成了一条非常固定的操作链条。那么先是行政部门出面，比如类似陆委会发布所谓的统计数据或者案例，紧接着亲绿的媒体第一时间跟进炒作，那么用耸动的标题和未经证实的消息为后续的操作做这个舆论的铺垫，最后赖清德本人亲自上场，把媒体炒作的议题包装成了严肃的政治论述，完成了从媒体造势到政治定调的一个闭环。那么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网络上大量的豢养网军，那么大量的散布大陆威胁论等虚假的消息，利用算法来构建信息茧房，让一部分的民众只接触得到单方面的说法，那么再加上在岛内打压不同的意见，用行政和司法的手段限制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制造谁也不敢说真话的一个氛围。
1: 不过假消息真不了，真消息也假不了，假消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之后一定会被戳破的，只是如果说假消息来得过快过猛，台湾民众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这个民意是不是会被赖清德裹挟？
3: 那么这一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当赖清德又抛出这个所谓的大陆借选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岛内舆论的一个反应普遍是什么呢？是否定甚至是嘲讽。我们看到在野党很多人被他攻击的，比如像这个直接指向的，像高雄啊，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就讲，你手里既然有这个所谓的司法的安全的这些机器，这些警察啊，这些所谓的绿色的血滴子，你拿出来用，你去查，你能找到证据吗？他找不到，所以赖清德当局也没法回应啊，好像就要不了了之了。那么岛内民间呢，我们可以看，即便已经是非常绿色民粹比较横行的这些论坛呀、社交媒体，那么你在相关的新闻下面去看这个回复，绝大多数都是讲啊，果不其然，赖清德又在讲反中了，又在讲借选了，又在拿出这个套路的招数了，就是大家都觉得意料之中，毫不意外。为什么呢？台湾民众现在对于赖清德的 这要打这招都已经有精准的预判了，所以说都已经有预判了，你的心理冲击就不会很大。他不是在选前比如几天突然去释放这个消息，或者说假装要办一个案子来去影响选情，他是在离选

0: 选举还有很长时间，那么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由于民进党长期以来，特别是赖清德，把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消息都称为假消息，把所有这个显示民进党落后的民调都叫做假民调，把所有显示民进党选情不利的这种局面啊，都称为是大陆借选。这说明什么？说明选情比外界看到的可能更加的紧绷，民进党这种焦虑感已经提前爆发了。所以说他黔驴技穷了，只能把压箱底的招数都要提前拿出来用。
1: 汉光演习导弹前置澎湖，大肆扩军却标榜和平，选情吃紧在朝所谓大陆借选，赖清德假和平假消息轮番上演，层层伪装下还有多少政治操弄？台湾民众又要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炮制五假，为何越编越离谱？
2: 赖清德特别是在岛内对在野力量的分化和打压呢，也被媒体认为是假团结和假民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英国杂志《经济学人》最新评论提到，赖清德上台后行事固执，虽一再声称朝野团结，但实际却打压污名化在野党，在多个议题上不愿与在野党协商。正是赖清德漠视台民意机构，拒绝沟通妥协，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施政陷入僵局，更撕下了赖清德自身的伪装，暴露其假团结假民主的真面目。
2: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是如何来评论赖清德的病重？那么岛内媒体又是如何来解读这篇文章的？
3: 《经济学人》作为西方建制派的这个媒体啊，过去呢，他常年称赞蔡英文，说蔡英文懂得怎么处理岛内的政争，手法高明，懂得怎么去拉拢国民党的温和派，来稳住岛内局面，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那么如今《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还要硬去说台湾的在野党怎么阻挡预算，背葛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等等的这个人事任命啊，在那里批评在野党，但是呢，他也直批赖清德的个性太过执拗，不愿意呢和这个掌握台湾立法机构多数的在野党来好好协商。赖清德当然是想要分化在野力量了，但他首先呢以为只要把柯文哲关起来就可以瓦解台湾民众党，结果反而是更团结了这个民众党，也巩固了民众党和国民党同仇敌忾，是要将民进党下架，把赖清德拉下台这样的一个共同目标。那么接着赖清德又搞出前所未有，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的大罢免，那么这个更让国民党里头所谓的温和派都温和不了了，因为你是无差别的针对所有国民党的明代来发起批斗和罢免。尤其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更祭出对国民党几乎全台湾党部的大搜捕，那么这个都再再的凝聚了蓝白联盟相互支援。何况赖清德到现在为止啊，从来不真正的和在野党坐下来谈，也拒绝呢在野党邀请他到立法机构来进行报告。明明他自己当选的票数没有过半，民进党在立法机构也不是多数，那么他强推的大罢免呢也已经被人民否决了。但到如今呢，赖清德仍然坚持和在野党硬着干，不然呢就想着拉境外势力来给他撑腰。我想这样的自己公然破坏体制，还有什么脸好去怪在野党不配合他呢？所以所谓啊去说什么在野党也要负责啦，根本呢就是倒果为因，是非颠倒。
2: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呢是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广泛讨论，认为赖清德呢就是在搞假团结和假民主。那么这个假民主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唐所长，
4: 赖清德上台以来嘴上说着要朝野团结，但是其所作所为暴露的是假民主真独裁。按照岛内现行的规定，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应该经由行政机构附属公布之后实施，然而赖清德当局多次以不附属不公布的方式来背葛立法机构的决议，所谓的民主也就退化成了行政系统的一言堂。那么与此同时，赖清德嘴上喊着团结，那么在行动上却疯狂地打压异己。上任之后，他对在野党的人士发动大规模的罢免，把不认同民进党的声音统统地污名化为亲中卖台，甚至动用司法的资源进行选择性的执法，制造绿色的恐怖。所以司法一旦成为政治工具，权力制衡的最后防线就会被突破。民进党当局把民主当作政治武器，对内压制异己，对外自我标榜，把司法、行政还有媒体资源都纳入了政党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立。而在近期爆出的毒油事件中全面破功，事前没有预警，事后无人负责，至今没有官员出面交代清楚，施政无能遇事甩锅，却要高喊民主的口号，本身就是对民主最大的讽刺。而说到底，赖清德当局更关心的是政治斗争与权力的巩固，而不是台湾同胞的切身福祉。
2: 赖清德呢，不但不团结在野党，还不团结党内派系。我们知道民进党内是派系林立的，那么赖清德

0: 德如果不能起到团结的作用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各自为政？
1: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蔡赖之间可以讲，为了谁去争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提名资格，党内的提名曾经是杀到头破血流啊。那么与此同时，对于蔡英文的一些嫡系，比如像郑文灿啊，那么赖清德也是痛下狠手杀手。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实际上这个积怨是非常深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党内把蔡英文啊、又去烘托出来，不管是党内外对于蔡英文的不满声音也都是非常的大。只不过赖清德上来以后，他干的实在是太差了，已经到了很多民进党党内自己都受不了的地步。所以说，在这里边，我觉得这个时候把蔡拱出来，很大程度上或者说蔡主动的去表现出一个更强的浮选的态势，那么我觉得反映的就是，表面上是蔡赖之间，实际上民进党各个派系现在结成的这种我们讲叫派系对垒，赖清德是更激进的以美谋独，并且是引战谋独啊，以武拒统。这个在民进党党内，他实际上很多人说白了也是拿台独当招牌去骗利益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叫利益的冲突，就是不给其他的派系分一杯羹，这也打破了过去民进党所谓的派系共治，实际上就是利益分赃的一个格局啊。那么他这个很多派系也是不满的，也想捞到好处。那么第三个就是策略，我们都看到，就是很多媒体所讲，现在所讲的啊，这个赖清德的人和太差，他到处是一种斗鸡式的形态，他跟所有的党内党外包括大陆都要去这种搞出一种对抗的硬斗的一个态势，那么反而不利于很多事情的一个推进。那么如果说民进党选举失败，那么这个政治清算一定会指向赖清德，所以说接下来这个矛盾将会更尖锐的指向这个此次九合一选举之后权力路线人事这些当如何分配，以及到2028谁来出来代表民进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赖清德种种行径充斥着多重伪装，一系列虚伪操作不断地升高两岸对立，持续消耗台海和平基础。两岸需要的是对话而非对抗，靠谎言也永远走不通和平的道路。好，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要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推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艾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观察吗？
1: 哇，好酸呀。
0: 往鼓里灌水是鼓声震天的秘密所在。
1: 更响了。
0: 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猛幻尖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

0: 款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远方的家是旅族，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在傣语中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它东面与保山市相邻，北西南三面均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500多公里。因地理位置独特，德宏也是中缅两国经贸合作的核心区。德宏下辖芒市、瑞丽、盈江、陇川和梁河五个县市，因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也被誉为镶嵌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摄制组首先来到德宏州首府芒市，这是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德宏是多民族汇聚之地，傣族、景颇族和阿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生活于此，相融相通，和睦相处，不仅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也传承着古老的民族记忆。摄制组听说在芒市郊外的三台山德昂族乡，当地村民一直以制作酸茶而远近闻名。我们在村口见到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大退。
4: 欢迎你来到我们全国唯一的傣族乡秋冬瓜村。
5: 谢谢。我发现啊，您找的这个约见的地点挺好的，背靠大树好乘凉啊。
4: 这个是大榕树，然后包着那个石头。
5: 那您带着我，我们先去看看村子，好不好？
4: 可以啊。
3: 德昂族是云南省独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只有2万多人。主要生活在德宏州中缅两国交界地区，他们世代传承的酸茶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古老的酸茶已成为芒市最具代表的知名物产之一。
5: 来之前就听说村子里面的酸茶特别有名，而且听说您做的特别好喝。
4: 对，德昂族酸茶的话，以前的话德昂族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会做，但后边的话因为各种原因做的人就越来越少，就面临着失传。后边的话开始失起来做的话，最早的是我舅舅杨腊山，他现在是酸茶制作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了。我的话就是第二个了。
5: 您就把这个酸茶的技艺继续传承下去了。
3: 赵腊退从2007年开始制作酸茶，也是村里发展酸茶产业的带头人。听他讲，德昂族种茶和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也被誉为古老的茶农。我们来到赵腊退家，在院子里见到他的妻子正在晾晒酸茶。
5: 这就是酸茶呀？
4: 对，这个是半成品。
5: 我能拿一下吗？
4: 可以，可以。
5: 哇，哎呦，还是有点软的。
4: 这个是还没干呢。
5: 还没干。这是晾晒了多少天了？
4: 这个是3天。
5: 哦，已经晾晒3天的酸茶。
4: 今天了。
5: 茶饼。
4: 今天
5: 有点酸，有点酸的味道，但是茶香味很浓。
4: 德昂族酸茶了嘛，最早的时候它是以药用为主，主要是提神醒脑、止咳生津。像以前我们在战争过程中或者在劳作过程中，我们的德昂族都会这种放在包包里边，干活的时候就会嚼着吃。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是

0: 分为这个凝固的山泉。
1: 凝固的山泉，也就是说，吃这么一小块，就像是喝了一大杯山泉水一样，清凉。
2: 酸茶不仅可以泡水饮用，还能嚼着吃，起到生津解渴、清热解毒等作用。
1: 真的入口是这种特别浓烈的苦味儿，然后酸味倒是不大，就是一点点的酸味儿，大部分都是苦味儿。然后这个苦，因为它的冲击力特别强，所以马上就能感到回甘。
0: 啊，对，等一会儿的话，你的喉咙、你的嘴唇会特别甘甜，啊，特别是喝水的时候就特别甜。啊，
1: 就是说先咬一块，然后再喝一杯水，是不是？
0: 啊，对。
1: 真像喝了一杯泉水一样。我明明没有喝水，但是感觉嘴里是湿润的。
0: 啊，对。
2: 德昂族不仅擅长种茶和制茶，也给茶叶赋予了广泛的文化含义，衍生出迎客茶、提亲茶及道歉茶等十多种用茶形式。可以说，德昂族人民的生活处处离不开茶。我们来到冲房，看到一桶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酸茶，
1: 茶叶就在里边呢。
0: 啊，对，这个是刚从土里边捞出来的呢。
1: 这茶还得埋到土里边。
0: 啊，对。
2: 听赵拉退说，制作酸茶是德昂族传统技艺。茶叶采摘后要经过杀青、发酵、冲制和晾晒等多道工序。首先要将新鲜茶叶蒸熟，冷却后装入竹筒，再用芭蕉叶封口，然后将竹筒埋入地下进行发酵。
1: 哇，好酸呀！就是辣腿大哥开竹筒的那一刻，我赶紧把鼻子凑进来闻。哇，太酸了，原来酸茶是这么来的，就是开竹筒的那一刻闻到的味道就叫酸茶。
2: 制作酸茶的工艺比较复杂，时间周期较长，一般从采摘到成品至少要半年到一年时间，因此手工制作的酸茶产量并不高。
1: 被深埋在地底下十几个月，今天重见天日，然后现在呢，辣腿大哥把它放在这个芭蕉叶上面，让这些茶叶重新大口大口地呼吸空气。
2: 经过几个月的发酵，茶叶会产生大量乳酸菌，散发出浓浓的酸香。赵辣腿将发酵好的茶叶放入石臼，在妻子的协助下将茶叶冲成茶泥。
1: 茶臼里面的茶呀被慢慢地打成泥了，可以了是吗？好，我看一下。真酸呀。闻过晾晒好的酸茶，再闻刚刚冲好的酸茶，就觉得这酸茶名不虚传。真的太酸了。
0: 酸呀。
2: 茶叶被冲成茶泥后，赵辣腿在竹筛里铺上芭蕉叶，拿来竹圈，将茶泥压成厚薄均匀的茶饼，以便进行晾晒。德昂族自古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而酸茶传统制作技艺在2022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德昂族酸茶享誉世界。我们跟随赵拉腿登上木楼，穿过走廊来到正屋，见到他的家人围坐在火塘边。
0: 啊，对，那个是我家爸爸，这个是我家妈妈。
1: 您好，我坐在这儿是吗？
0: 可以坐呢。
2: 房屋正中的火塘被德昂族视为家族兴旺的保护神，因此客人来访会受邀坐在火塘旁喝酸茶，名为迎客茶。赵辣腿将几片茶块放入茶罐，在火塘上烤热，再倒入烧开的水，然后将泡好的酸茶倒入茶杯，让我们品尝一下刚泡好的酸茶。
0: 你闻一下它是不是有一股浓浓的那种竹子的清香味。
1: 是甜的，是甜 的,
0: 甜的，
1: 是香的，清香的。
2: 德昂族酸茶最简单的饮用方法是在竹筒中注入清水，放入茶块，然后在火上烧开后饮用，有一种竹香伴着茶香的独特香味，
1: 没有特别重的酸味，也没有特别重的苦味，就是淡淡的香味，还有竹子的清香味。这个茶是好喝的，它不同于那种像普洱那种发酵茶一样的那种醇厚，也不像这种 铁观音啊或者绿茶的那种很清冽的香味儿，它是有种独特的香味儿，属于发酵过后又经过晾晒的这种茶的香味儿。
2: 听赵辣退说，酸茶的泡饮方法与普洱茶相似，但其口味独特，香气层次丰富。
0: 这个茶的话呢，就是不同的煮法有不同的味道。就是用竹子煮的这种，它会有一股竹子的清香味。
1: 清香。
0: 用铜罐烤箱来煮这种的话，它香味更足，它会有一股浓浓的蜜香，就是蜂蜜的味道比较浓郁。
2: 茶是德昂族的根脉，承载了他们从远古走来的历史足迹。通过种茶、制茶和饮茶，也展现了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魅力。离开赵辣退家，漫步村宅中，远处传来阵阵鼓声，只见一位村民身背木鼓正在跳舞。听赵辣退说，这是德昂族传统舞蹈水鼓舞。水鼓是德昂族独有的民族乐器，鼓身形状为筒形，大头小尾，鼓的两端用牛皮蒙上。每当节日，人们便会敲响水鼓，翩翩起舞。
0: 为什么叫水鼓呢？首先的话，它的来源跟水有关。再一个的话呢，我们制作这个水鼓啊，我们会在鼓身钻个孔。要敲击的时候，我们会把水往里边灌。灌了以后呢，左右摇晃，再把水倒出来。或者在鼓皮上抹一些泥土或者一些水，保持鼓身鼓皮湿润，这样呢它的声音就比较洪亮。
2: 赵辣退取来清水，缓缓倒入木鼓。
1: 就是在里面加水是为了让鼓和鼓皮更湿润。哦，不一样了，声音
3: 肯定不一样，
1: 更响了。
3: 对对对，
1: 声音传得很远。
3: 对对对，
1: 这样加水不会对鼓皮或者是说鼓身有影响吗？
0: 它不会影响，反而有保护的作用。就你灌了点水左右摇晃，就是它湿这种它就不会太干。它不会太干的话，一个它不容易裂开。二一个呢，就是这些皮的话它不容易松动。
2: 作为德昂族水鼓舞的代表性传承人，李三锁经常为游客表演。赵辣退也是水鼓舞表演队的一员。为了展现水鼓舞的魅力，他和李三锁一起为我们跳起一段水鼓舞。鼓声铿锵有力，两位村民动作舒展大方，刚劲矫健，展现出水鼓舞的雄浑气势和粗犷豪迈。
1: 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德昂族的小村子，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有这么好看的水鼓舞，而且传承得这么好。我刚才在边上看，虽然只有两位老师在合作，但是我都觉得看得很激动。
3: 谢谢。
0: 是呢，我们楚都瓜村的话，我们这个村嘛，也有了水鼓队。2009年我们到江西无盐县参加全国第九届鼓舞工业大赛，获得了全国最高奖山花奖。
2: 每逢节日，德昂族村民便会敲响水鼓，跳起欢快的舞蹈。这隆隆的鼓声也传递着德昂族古老的民族文化。看过水鼓舞，我们登上山顶，来到观景台。
0: 那片的话就是我们千阳阁民宿酒店。我这边的话是从2007年就开始想到要带着村民发展乡村旅游了。传统民居都做成了民宿酒店、农家乐、客栈等等。酸茶的话也是知名度越来越高了，收入也是越来越高。
2: 如今道路修通了，村民们种植茶叶等各种农作物，还发展乡村旅游，生活也越来越好。谈到村寨变化，赵辣退无比感慨。
0: 所以下一步的话，我们整个寨子的话做起来了以后，还要成立公司，然后把茶叶的这个规范化、标准化、量产化的，从三台山走出去的一片茶叶走向世界。
2: 山坡上遍布翠绿的茶园，茶树的清香扑面而来。出冬瓜村从过去交通闭塞的贫困山寨，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酸茶之乡，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赵辣退希望继续推动酸茶产业，也让出冬瓜村 成为令人向往的美丽乡村。雷崖让山上金碧辉煌的蒙幻尖塔和银光闪烁的银塔遥相辉映，展现了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在德宏州银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4: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1: 头一次见是不是？
2: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德宏州被誉为歌舞之乡，有跳不完的舞，唱不完的歌。我们听说在芒市有一支家喻户晓的民间演唱组合，名为蒙巴纳西乐团。为了了解这个演唱组合，我们联系到乐团成员之一的阿江，跟随他来到乐团日常排练的音乐工作室。
7: 我们的队员们正在下面排练呢。
2: 乐团有五位成员，除了翻唱经典民歌外，他们还创作了很多首展现德宏民族风情的原创歌曲。拍摄时他们正在排练一首新歌。

0: 还可以吧。
1: 哎，我能问一下，刚才大家排练的这首歌，我听阿江说是你们新创作的一首，是不是？
0: 对，歌曲的名字就叫《美丽的蒙巴纳西》。
1: 这是什么意思呢？蒙巴纳西。
0: 蒙巴纳西实际上它是傣语了，傣语。傣语的话呢，它翻译过来就是神奇、美丽、令人向往的地方。
2: 五位成员来自不同行业，杨昭是芒市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而最年长的杨武是专业声乐演员。相识多年的几位好友怀着共同的音乐梦想，于2022年元旦创立了乐团。
0: 这个是明君，是我们的民族男高音。
1: 您好，有唱通俗的，有唱民族的，这还有美声的，
0: 然后唱民谣的。
1: 民谣的，
0: 对，然后我是唱少数民族歌曲的。
1: 你们这个乐团太丰富，太混搭了。
0: 很混搭，这样的混搭情况目前很少。实际上，我们当时，我们的音乐总监阿昭老师说了一句很好，就是。好听就完了呗。
2: 几位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希望把好听的歌曲奉献给人们，而这首德宏咖啡故事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一首原创歌曲。
3: 开在德宏的艳阳下，它比玫瑰更安静，在满眼都是它，

这首德宏咖啡故事是由音乐人柯钦福和秦婉莹中文文乐团创作，并在德宏咖啡文化节上首唱。歌曲旋律优美动听，展现了浓郁的风土人情和诗情画意。

0: 怀着对音乐的执着和对家乡的热爱，乐团希望创作出更多好听的歌曲，用他们的歌声讲述德宏故事。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我们更多了解德宏，感受芒市的风光美景，几位乐团成员自愿担任向导，带我们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的金塔和银塔景区。
1: 这是亚洲第一大的空心佛塔。
2: 空心佛塔，
3: 对对，梦幻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黎明之城的意思。
2: 黎明之城指的是
3: 就是芒市了。
2: 芒市，
0: 梦幻大金塔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雷崖让山顶，相传释迦牟尼曾转世为金鸡在此生活，后人便在此建造佛塔。而面前这座佛塔是2007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涉级而上，来到金塔前。金碧辉煌的佛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金塔造型是八角四门中型空心佛塔，塔高76米，第一层面积2000平方米，第二和第三层各建有8座小塔，而高耸的金顶重达2吨多，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我们来到金塔旁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芒市景区。
3: 大家都习惯于把城市建在这个坝区
2: 平坦的地方，
3: 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对，那么我们云南人管这个呢叫坝子。
2: 那么这些年芒市的城市的格局有变化吗？
3: 它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往外扩张了。
2: 那这些高楼是最近几年才拔地而起？
3: 对对对对，
1: 10多年，
2: 十多年的时间。
3: 像在过去的话，我们当地就说你人少地宽嘛，就没必要建高楼大厦。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的话呢，我们的土地也越来越珍贵，然后也要合理利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高楼啊越来越多。
2: 所以说整个城市也更立体了。
3: 对对对对。对，
0: 芒市的城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也让芒市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3: 实际上这也是边疆人民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写照了。
0: 作为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芒市展现出了独有的风采。随着游客逐年增多，芒市也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离开金塔，我们步行400-500米，来到与金塔遥相呼应的银塔，它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
3: 金塔呢更传统一点，那银塔呢实际上就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文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你会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会换上在旁边租少数民族的地方换上一些傣装啊、少数民族服装啊、特色服装啊，来打卡拍照
2: 留念。
3: 对，
0: 与蒙幻大金塔不同，银塔是一座石金塔，塔基直径46米，高约66米，也称万佛塔，其银白色的外观显得圣洁而庄严。
2: 近几年，或者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哈，这10年来，芒市或者说德宏的这个文旅发展变化大吗？
3: 很大，非常大。10多年前，外地人来到当地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会给他们介绍什么，但实际上现在的话，每一位德宏人都是一位文旅宣传大使。
2: 就是不管是说认识的朋友啊，还是说亲戚啊，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豪的跟
3: 对对
2: 朋友们去介绍了。
3: 对对，这也是从观念上的改变。再就是设施上，软件硬件上的设施上的改变呢，就是很多建筑你会发现10年前是没有的。
2: 随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然后生活在当地的人也渐渐的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去宣传自己的家乡了。
3: 对对对，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德宏。
0: 景区里遍布着银白色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步行来到山顶，一座高大的银白色佛塔出现在眼前。
3: 然后现在整个银塔，它的外观也好，构造也好，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所以呢，现在也成了 整个芒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2: 一边是金碧辉煌的金塔，一边是这个素雅淡然的银塔，哈，一金一银遥相辉映，
3: 对，
2: 形成了芒市独特的景观地标。
3: 是的，是的，
4: 这个银塔已经是极度简洁、极度简约了。
2: 对，
4: 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多像传统的这个塔的设计了嘛，它很多花饰，
2: 对，
4: 要雕花，
2: 很多。
4: 你看银塔，它基本上就不要那些东西。
2: 就很流线性的，
3: 对对，
4: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计就简约而不简单了嘛。
0: 作为芒市的旅游地标，银塔和金塔遥相呼应，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展现出芒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德宏州颍江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边境村寨，如何成为众多观鸟爱好者心中必来的圣地？
5: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2: 头一次见，是不是？
0: 雨林霸主犀鸟，把这片河谷当成了他们的最佳育婴地。
6: 河对面就是那个缅甸，
2: 河对面就是缅甸，以河为界。
6: 对，
0: 新的产业催生新的职业，十年间，曾经的小山村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观鸟旅游示范村。绿水青山也成为了村民心中的金山银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滇南明珠美在德宏，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结束了芒市的行程，摄制组一路驱车前往德宏州颍江县。颍江地处德宏州西北部，东临腾冲市和梁河县，南与陇川毗连，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颍江自古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商道。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颍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颍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8: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那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所以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2: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8: 好，好吧，走吧。
0: 颍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也让颍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10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二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
2: 哦，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谷地带了，是吗？
8: 对，它是一个
2: 往下走，
8: 可以感受到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个氛围。你可以看一下，
0: 犀鸟谷气候湿热，垂直分布的植被和茂密的雨林成为鸟类理想的栖息地。每年2月至6月期间，犀鸟进入繁殖期，也是犀鸟谷的最佳观鸟季。
9: 请您好，
8: 老师们来自哪里啊？
9: 昆明的，
8: 昆明是吧？
2: 您是昆明啊，在这边等了几天了？
10: 我们昨天来。
2: 昨天来的，
9: 对对。
2: 每年都来吗？还是第一年？
10: 每年
9: 都来，对对。
2: 已经连续拍了几年了？
10: 三年了。
2: 今年有拍到吗？
10: 我们进了不少不少的，拍到了。
2: 看一下可以吗？我们看一下，先睹为快。
10: 去表哥。
8: 小白，
10: 小花，
2: 飞翔中的犀鸟。
8: 对，你看他们现在早上拍的吧？
9: 这个是大概9点多。
10: 9点一刻。
0: 犀鸟是一种大型珍稀鸟类，主要分布在非洲及亚洲南部的热带雨林地区，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 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
8: 它那个雌鸟现在在里面孵小鸟，然后现在公鸟出去觅食以后，哎，然后就来喂雌鸟。
2: 它要在里面待多久呢？
8: 待大概两个多月，雌鸟就会出来和雄鸟一起来喂这个小鸟。你看，它这个就是在喂食。
0: 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幼鸟出巢。
2: 这是雄鸟是吗？
8: 对对，这是只雄鸟，雌鸟在里面的。
2: 它就是把吃的放塞进洞里面。
8: 对，它有一个嗉囊，就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到嗉囊里面。
2: 哦，像鱼鹰一样。
8: 对，反出来。对，
2: 反出来。所以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
10: 雌鸟。
8: 对，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洞的话，它其实洞是这样的，对不 对？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封起来，这里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2: 就是它的天敌。
8: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2: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8: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大多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忠贞之鸟。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8: 那全中国有这个1400多种鸟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盈江记录到的鸟种就是720种啊，所以占了一半了。所以我们盈江这一块不仅仅有这种热带河谷，我们还能够有下雪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这种垂直
2: 的落差
8: 对太大。我们最高海拔3404.6，那最低的是200多，这样的一个海拔落差呢，就让这些鸟呢有一个垂直分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在里面。
0: 盈江县地处横断山脉西南端，低山河谷与盆地相互交错，这里冬暖夏长，雨量充沛，形成了干湿分明的立体气候，很适宜鸟类的栖息繁殖。
5: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2: 头一次见是不是很期待吧？
5: 我都期待了一年了。
2: 就等着这个季节过来了。
5: 我们2800公里走，
2: 开车过来的，就为了等犀鸟。
5: 对啊，
0: 听小班讲，在这里观鸟每天的费用在300元至400元之间，随着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发展观鸟产业。村民纷纷当起观鸟导游，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接待各地观鸟爱好者。临近中午，向导米尔为观鸟的人们送来午饭，这也是观鸟点提供的配套服务之一。
2: 挺丰富的，番茄炒蛋、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好像是
8: 笋尖儿炒肉吧？
2: 炒肉啊，这菜色还挺丰富的。
8: 对，其实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了外地人的口味。那你看有番茄炒蛋，然后那个洋芋丝也不是都不辣的。
2: 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呀？
10: 30块。
2: 30块。
8: 对。
2: 也比较经济实惠的。
8: 然后呢，主要是方便。然后能够给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你就一天就不用，为吃饭再去出去再回来。
2: 或者是啃凉的馒头啊，或者是面包啊。
8: 像这些拍鸟的老师呢，像中午这一顿呢就将就吃了嘛，那下午他们回去到住宿的地方。完了就可以去点个餐啊，吃个鸡啊，吃个鱼啊，
2: 吃点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8: 改善一下伙食，
10: 很方便的。
0: 作为观鸟天堂，盈江除了犀鸟之外，还有河燕鸥、灰孔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河谷，我们来到太平镇石梯村，见到了村民徐尚，他正准备带两位游客前往观鸟点。
2: 这一共有几个鸟塘啊？
6: 大概有将近有40个鸟点。
2: 这个季节就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啊？
6: 是，就从二月初开始忙到3月中旬左右吧。这是犀鸟谷最旺的季节。
0: 看到来观鸟的游客日益增多，徐少便从2017年开始做起观鸟导游，并和几位村民合作经营观鸟点。我们来到半山腰，看到一间布满伪装的凉棚，这是一处观鸟点。凉棚里的几位观鸟爱好者正等待着鸟儿出现，
2: 还没有出来，在哪儿呢？一般在哪个位置？
10: 一般在正前面那个

0: 平台那里。
1: 哦，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
2: 为了不惊扰鸟类，大家此时都压低声音。随着一阵鸣叫声由远而近，几只小鸟飞来觅食。守候多时的几位观鸟者纷纷举起相机，抓拍一个个灵动的瞬间。过了一会儿，一只灰孔雀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刚才小班老师告诉我，在林子里面走的那只孔雀叫做
0: 灰孔雀雉。
1: 灰孔雀雉，那它到底是雉类呢？是还是
0: 它和孔雀没太大关系？
1: 没有太大的关系，它是雉类的。
2: 灰孔雀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数量稀少而难得一见。它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热带雨林，因其上背、翅膀和尾羽有金属光泽的眼状斑，很像孔雀羽毛上的孔雀斑，故而得名灰孔雀雉。灰孔雀雉大多单独活动，它们性格机警，发现异常情况会伫立不动，四处观察，如遇危险便会立即逃走。
1: 您捕捉的这个瞬间很棒啊，阳光刚好打在它的这个头部和这个脖子的位置，它的眼睛像珍珠一样很有神。
3: 盈江这里是盛名已久，名声在外，我们也是向往已久，所以这一次终于能够成亲，感到就是收获颇丰，
1: 得偿所愿了，是不是？
3: 对，
1: 拍了几种鸟类了？
3: 包括130种吧，现在确实，这样的植被这么丰富的生境，造就了这么丰富的物种，
2: 能拍到难得一见的灰孔雀雉，让几位观鸟者兴奋不已。他们在盈江总能拍到很多珍稀鸟类。
4: 小徐他们带这个鸟点，老师来这个鸟点，我们大概这个村大概有40多个，
3: 四十多个。
2: 听小班讲，每个观鸟点的鸟类都不一样。如果想拍摄更多鸟类，就要前往不同的观鸟点。每到观鸟季节，他会带着观鸟者辗转于各个观鸟点。
1: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5: 我们以前就是在家就是干农活嘛，然后现在政府帮我们开发了这个观鸟产业，然后说从开发以来就是一直接触这个行业，做鸟导游，然后我们这边观鸟协会这边培训我们说鸟导游认鸟，然后
1: 学习鸟知识。
2: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石梯村曾是一个贫困村。自从2015年被确定为观鸟旅游试点后，村民们在观鸟协会指导下搭建观鸟点，通过收取机位费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收入明显增加。对村民来说，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徐少回到石梯村。
1: 村子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呀？
6: 就50几户嘛。52吧。
1: 每家每户都有鸟巢鸟点吗？
6: 是的，基本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经营那个水鸟点，然后说新鸟点，都有。
2: 听徐少说，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不仅村民收入大幅提高，也让石梯村旧貌换新颜。村里铺设了水泥路面，还建起文化广场，一座座民族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如今的石梯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1: 这房子都很新啊，
6: 都是政府统一盖的嘛，然后基本都是2017年完工。
1: 这是您家的？
6: 是，这是我家的饭馆。
1: 哦，开了小饭馆。
6: 是的。
2: 观鸟游客来到石梯村，常会住上很多天。为了满足他们的食宿需求，村民们开办起民宿。徐少也开了一家农家乐。我们走进厨房，见到徐少的妻子在灶台前忙碌着。
1: 您好。哎呀，好手艺啊，这一个人负责2个锅呀。这平常都是您来做饭吗？
7: 对。
1: 这做的是
7: 素炒莴笋。
1: 哎，我看这道菜挺清淡的。
7: 清淡的。
1: 当地人不是很喜欢吃一些酸酸辣辣的味道吗？
7: 因为来的都是外地的嘛。他们比较喜欢吃清淡的。
1: 哦，像您最忙的时候，这一天要做几桌菜啊？
7: 10桌左右。
1: 10桌啊？累不累？
7: 还行。累也开心。
1: 有收入，所以累也开心。
7: 累也值得吗？
1: 值得的哈。以后还要不要再继续扩大经营啊？想。
7: 有这个想法，再搞个民宿，
8: 往后的日子啊，再扩大一下经营，再做几间民宿。
2: 听徐少讲，每年观鸟旺季时，石梯村常常一房难求。他准备将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来接待更多观鸟游客。
8: 您觉得这几年生活上还有就是自己个人上的变化大吗？
6: 挺大的，就是以前一直我们都不敢想象，就是跟外地人每天像这样几百个人一起相处嘛，每天都可以说见到很多外来的客人嘛，以前不敢想象，
8: 就是现在跟外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6: 是，然后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4: 其实这个就是村民我们说的那个思想上的转变，但是因为一个产业让这些人带到这个村寨以后，让整个村民的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2: 如今石梯村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村民平均收入增长了1倍以上，发展观鸟产业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告别石梯村，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小班来到大营江畔，这里是珍稀鸟类和燕鸥的栖息地。大营江是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全长约204公里，在穿越了高山峡谷后来到盈江平原。在此江面变宽，水流减缓，两岸秀丽风光如诗如画。
9: 和燕鸥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8: 是
9: 大盈江呢就是它在中国唯一的繁殖地。
8: 那我们那在哪片区域？
9: 对，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岛，
8: 就是这个江心岛。
9: 对， 对， 对， 对。然后和燕鸥的繁殖是这样的，它需要像你看像这样的小石头，很细的沙子，然后呢它会把蛋产在那个沙子上面，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环境就是人过不去，不能伤害到它，所以呢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江心岛来进行繁殖。我们这两年观察的和燕鸥呢，它的整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最多的时候种群就13只。
8: 13只，
9: 对，是大大小小，就是它包括繁殖以后产生带着宝宝走的时候就13只，
8: 全国13只和燕鸥的唯一的
9: 对一个繁殖地，
8: 繁殖基地，
9: 对，就是在我们大营江，就是在前面这个岛。
2: 和燕鸥在中国是目前种群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和燕鸥会迁徙到大营江流域进行繁殖。经过几个月的育雏，在4年7月沿江而下迁往缅甸。
9: 所以和燕鸥这个鸟呢是我们大营江应该说最亮的一个明星了。
8: 翅膀
9: 很长，燕鸥嘛，还有一个它就是这个尾巴，看没有，像燕子似的这种燕尾服似的，这个东西，
8: 翘着的，
9: 对对对，非常。它原来的名字叫黄嘴和燕鸥，那后来这个改名以后呢就把它叫和燕鸥了。对，
2: 和燕鸥体长40厘米左右，属中等体型的头顶黑色燕鸥，明显特征是黄嘴红脚杆，羽毛洁白，常在江心沙洲上筑巢，以小鱼为食，飞行缓慢有力。
8: 小白老师，您看它的个体其实不是很大啊。
9: 对，它像一般的海鸥的个体差不多，
8: 但是它的翅膀怎么那么长呢？
9: 很修长。我觉得这个鸟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认错，就那么多鸟飞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姿势就非常的美。
2: 盈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地貌特征使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大盈江缓缓流淌，两岸群山连绵，竹林掩映，如同一幅田园诗画，绿色生态资源已成为盈江最宝贵的财富。随着生态建设，盈江也将成为人们心中更加美丽的生态家园。

0: 是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只要你按响门铃打开大门，就有机会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一共12道题都在这里了。现在我们要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下，3、2、1，走着，越乱越好啊！来，5、4、3、2、1，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12扇门全新的顺序，记住了吗？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准备好了吗？听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各位追梦人有点不太一样，究竟是谁？猜歌能力如何？我们马上就知道了。欢迎我们的助理嘉宾龚允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允熙。最近呢，有关 China Travel， 也就是中国旅行的短视频，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热潮。我们无数的外国朋友正在从游客变成常客，解锁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国式生活方式。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有请到了8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来分享他们的追梦故事。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叫刘边金，来自喀麦隆，我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
3: 大家好，我叫唐雷，来自马达加斯加，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老师。
4: 大家好，公主，我叫米莲娜，我是来自法国，我是一名歌手和博主。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金可，紧记住这个名字，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6: 大家好，我叫胡安，来自纽约，我是在福州当地的一名文旅博主。
7: 大家好，我叫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一个研究生。
8: 叫杜迪，大家好，我是 Alex， 来自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我在上海开了一家冰淇淋店，然后也是一位自媒体博主。
9: 大家好，我是叶琳娜，来自塞尔维亚，目前在首都师范大学读博士。
1: 虽然都是外国的朋友啊，但是他们都深谙中国文化，而且甚至可以说是中国通。那我们可以率先感受哪位的梦想呢？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10: 2号。
1: 来，我们看一看
10: 2号。
1: 刘汴京这个名字取的就感觉您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当了解。
2: 汴京就是开封的意思。
1: 哦，
2: 我留到河南，希望再开封留住，就刘汴京。
1: 那在河南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2: 你好，小明，
0: 欢迎你。刘汴京同学，刚听你简单介绍过了，留在汴京，今天来到北京了，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刘汴京，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在读博士，也是个戏曲爱好者，2017年开始学习戏曲。
0: 在河南学豫剧啊？
2: 在河南学豫剧。
0: 真的会唱吗？
2: 会呀、啊。
0: 那太好了，来一段吧，给自己开开嗓，壮壮胆。
2: 我给大家唱一个《花木兰》。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性情鲜？
0: 行啊，
11: 有模有样的哈，
0: 相当了不起了，已经非常非常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通过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能给自己买一个幸福。
0: 祝你成功！
2: 哎，谢谢！
0: 加油，加油，
9: 加油！
2: 好的，
0: 那你先选吧。
2: 马，我想选我自己属相。
0: 可以啊，没问题。
2: 羊。
0: 羊，请准备。哇、哦！4号门不算太难，很简单啊。
4: 好。
0: 放轻松，请按响门铃。
2: 这个特别熟悉，
4: 他这个太简单了，
2: 特别熟悉，
0: 太适合你了。
2: 唱的人是 Shakira， Waka Waka A A Waka Waka A A，
4: 是他的名，
2: 这是喀麦隆一个名曲的。
0: 我这撞枪口上了，这是。
9: 他好幸运啊。
0: 这首歌是南非世界杯的一首主题曲。
2: 对对 对。
0: 但是这首歌其实发源于喀麦隆，
2: 一部分源于喀麦隆。阿弥陀佛，哎哎，哇嘎哇嘎，哎哎，
0: 阿弥陀佛，三个礼拜，阿那哇啊。刚才还是一个河南人，现在瞬间又回到喀麦隆了。
2: 对。
0: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首歌到底对不对。歌名叫做《
2: 哇卡哇卡》，
9: 厉害！
0: 一起期待
2: 开的
0: 门大吉。
1: 哇卡哇卡，哇卡
0: 哇，可以的，正确。你太会选了。

0: 源自喀麦隆的一首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嘎哇嘎》，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好了，恭喜汴京，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啊！哇！哎，你学的什么专业？学的是戏曲专业。
3: 戏曲就是我的爱好。哦，我博士在读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就是武术。
0: 武术？
3: 对，
0: 你也会？
3: 会。
0: 来来来来，
3: 我的专项就是太极拳。
4: 你们知道太极拳是什么吗？
2: 学过一点。
3: 在武术，我们讲的是武术理。
0: 又是豫剧，又是太极拳的。
2: 哎，对。
3: 这个是比较慢。
2: 弓步、麻步，对吧？
0: 太棒了，太棒了！
4: 你也学过太极拳？
5: 对，哇，
2: 我也上过一学期的课。
0: 他的专业是民族传统体育，
3: 对。
0: 然后来中国已经有
3: 八年了。
0: 河南话你会说吧？
3: 龙，大家好，我叫刘汴京，来自非洲喀麦隆。我爱吃烩面，爱唱河南戏，也爱河南朋友。
0: 这味儿真正啊！好，继续前进吧。
3: 好，
0: 选择领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6: 就跟我们几个吧。
3: 大家说几号？
0: 龙。
3: 龙，是不是？
0: 好像还可以。
4: 他已经是骗他了。
0: 龙的传人嘛。
3: 好，那我跟着你吧。我选龙。
0: 好。龙，请准备。
3: 托你喂，关门都说了呢，
0: 他要崩溃了，朋友们。
2: 他可以，他可以的，我相信
7: 中国通肯定会赢。
0: 大家对他有没有信心？
5: 哎，哦，是对他的认可。
4: 对，
0: 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0: 真的吗？
3: 真的。
0: 开不开？
3: 开。
4: 开啊！
0: 好了，不欺负他了。
4: 冷静一下，
0: 我必须有义务告诉他一个小小的提示啊。第一位选手，
3: 对
0: 你有一个冰封拳，就是你不想开的门，你可以把它先冰封起来。但是你既然决定了你去开它，
3: 那就开了，
0: 那就取消冰封拳。
3: 不开了，
0: 他已经放弃了冰封拳。
3: 不开了，
0: 你不是刚才说要开吗？
3: 不开。
0: 三万。
3: 没事，有机会再来呗。
0: 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
3: 冰封起来。
0: 把人孩子吓坏了，
4: 但他已经把最难的那一个就替你们排查出来了。
2: 好，知道了。
0: 好，接下来你选哪个？
3: 那你说我选哪个？
0: 那这样吧，我觉得虎吧。
4: 还信小尼哥吗？
2: 还信啊。

0: 不选虎了？
1: 不选。
2: 你会后悔的。
0: 那不出，请准备，就他了。
1: 不好意思。
2: 请按响门铃。

0: 老歌，很老。
1: 哦，老歌我不一定会。
2: 不会。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对对。啦啦啦
0: 啦啦啦。雪花飘。
3: 一剪纵容，我就会这两个词。
4: 一剪梅。
3: 一剪梅。
2: 天哪！我以为他这首歌要求助，歌名叫什么？
3: 一剪梅。
2: 确定吗？
3: 确定。
2: 那我开了啊！
3: 好开！
2: 我的天哪，牛不牛？哦，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
1: 加油！
0: 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学豫剧的？
2: 2017年来到中国，其实我这个专业是后来才学的。我以前就是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0: 材料科学与工程，
2: 对。在学习的过程中，学校举办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唱戏，然后也有武术的。我那时候我对文化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去了解什么是戏曲。之后我也参加一些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认识我的恩师，叫李秀健老师，是一个戏曲名家。我跟大家学习了7年。我那时候发音不是很准，所以我每天都在练，最起码6个小时。每次想放置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每天都在努力为戏剧界做一些贡献。比如说我的老师也是在戏剧里面可以说是个领军人物，所以我作为他的弟子要向他学习。
0: 哎，我觉得他的表达真的是用词、逻辑、流畅度，真的已经跟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3: 他说话听不出来是外国人，
4: 对，挺地道的。
0: 热烈的掌声送给他。好，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2: 继续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今年是马年，我选马。
0: 哎呀，可以试试。
2: 选马。
0: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
3: 还可以。
2: 5号门。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知道吗？知道吗？
1: 美国的一首歌。
2: 音儿怎么那么高、啊？
0: 这也是经典吗？
1: 对。

0: 你准备哼到什么时候？你把词儿唱出来。
1: 第一句就是那个歌名，加油加油加油。
2: 这不是 Moon River，
0: 这不是有了吗？哦，歌名叫什么
2: ？Moon River，
0: Moon River，
2: 呀，
0: 确定吗？
2: 确定。
1: 月亮河，
2: 月亮河，
0: 到底对不对？
1: 是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Moon River， 回答正确。哦。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欢迎陈伟昌 Moon River， 谢谢你的演唱。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哦，我听说你现在还出师了，你现在可以带徒弟了。
2: 对，一开始我在河南大学那边第一批学生带的是唱豫剧，唱花木兰。
0: 是中国学生还是外国学生？
2: 外国学生。
0: 哦，都是外国人。
2: 都是外国人。他们给我的反馈是非常喜欢，非常乐意去学习。目前已经教了接近有600多个学生。
3: 刘大哥讲话。
2: 学豫剧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0: 对啊，
2: 因为豫剧不仅是讲一个人物，也是讲故事，也是讲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用这种方式去教学生，也会用英语和中文结合解释他们，更好去理解人物，更好去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会更好去理解怎么去掌握这个场景。
4: 不可思议，
0: 一位喀麦隆的男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教大家豫剧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用求助，现在已经开了1、2、3扇门了，可以继续前进，想选哪扇门就选哪扇门。
2: 选一个牛。
0: 请准备牛几号。还可以，
4: 还可以，
5: 应该不难。
0: 请按下门铃。

0: 唱。
1: 他的乐感好强啊，他哼的是对的。
2: 我听过这个歌
0: 啊，那你说歌名叫什么？
2: Honey
0: Honey。
2: 对，
0: 确定吗？
2: 确定。哇，
0: 不止研究豫剧啊，你这是听的歌种类还挺多的。那真的跟二现场的各位选手说一声抱歉，这样的话后面的歌他全部都能打开了。
3: 我们还有机会是吗？
0: 来吧 Honey，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Honey 回答正确，好牛啊！

0: 样子呗。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李欣彤。
1: 好的，谢谢两位，
2: 谢谢。
1: 恭喜变青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接下来变青要继续前进吗？
3: 那我就最后一个吧。
1: 好，你想选哪个都可以。
3: 胡。
1: 请准备。
4: 啊，是十一！哇，十一！
5: 太棒了！
1: 怎么了？你后悔了？哦，可以退的，可以退掉的，
3: 可以退到，
1: 可以退货。那个七天无理由。
3: 退到哪里？
1: 退到我这儿。你有发票吗？
4: 我没有发票。
1: 那就退不了了，抱歉。
4: 没有。
1: 好，11号门，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

0: 你们怎么一脸迷茫啊？没有人知道是吗？
1: 哼多长时间我也听不出来什么歌。
2: 你说这个好难呐、啊，
3: 是很难，你可以求助。
2: 我求助啊。
3: 好，没问题。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还是用关键词提醒。
3: 关键字提醒，看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2: 两个字。
3: 好，是这样，你现在要选看哪个字？
2: 我看左边。
3: 左边的。嗯。好，请看第一个字是 my。
0: 太难了。
2: My word, my heart,
0: my everything,
1: my chance, 我的机会，我们都没机会。
0: 他一会儿是没有答对，就只能 my money, 没了。
2: My love,
3: my love, 还有呢？
2: My dream,
3: my dream,
2: my honey,
3: my honey, my love, my dream, my honey,
4: my home。
3: 时间不多了，还有最后三十秒。
4: 哇，他到了这一步，我就替他紧张了。
5: 加油。啊、
4: 哦，天哪。
3: Please,
2: 我会选择。My love,
3: my love, 这是你最后的答案。
2: 对，
3: 确定，
2: 确定。
4: 我好紧张。
3: My 后面可以放下万物。
5: 对，
3: 能答对这个问题很难很难。
2: 很难很难。
3: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
5: 吉。
3: Sorry, 很抱歉。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Hello， 大家好，小金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1: 唱完了，他也有答案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My Sunshine》，
1: 以为是一首外语歌，结果是一首中文歌。谢谢天琪的演唱，感谢。真的，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很多你的热爱。
2: 对，
1: 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一点点。
2: 所以我走之前要唱一个不带音乐感的语句。
1: 太好了，太好了，来，
3: 加油，加油，加油。我已经

0: 哟，这嗓音高亢嘹亮的真好啊，希望他在中国能有更多的美好和收获好吗？
1: 好的，
0: 站好啊，站好，睁大眼睛往前看，来看一下你讲师里原本有3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对不起，全部清零。
2: 今天的外国朋友们在中国文化的领域真的是深藏不露哎。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的幸运转盘会把我们带到哪一个国度，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3: 4号，意大利，意大利，
2: 来，
3: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2: 1、2、3、4、5、6、7、8、9、10，
3: 好近好近，
2: 3号是不是？
3: 对，3号。
2: 来，有请，
3: 有机会。
4: 厉害厉害！
2: 接下来有信心吗？
3: 有信心。
2: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哎，大家好，大家
0: 好，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OK， 大南河啊，我住在北港，福州话名为黄洋，胡安。大家好，我是会说河南话的老外胡安。
6: 大家好，我是会说福州话和河南话的老外胡安，谢谢。
0: 我的天哪，刚送走一位河南的朋友，来了个福建的朋友是吧？
6: 对，
0: 你在福州多少年了？
6: 差不多半年。
0: 半年的时间就会说福州话了？
6: 对，是这样，就是说我是纽约人嘛。
0: 纽约人。
6: 然后我们纽约唐人街很多，然后啊
0: 有福建的朋友。
6: 对，尤其是福州，就是闽 A。所以说我是在纽约学的福州话。
0: 就纽约学的福州话，这么厉害吗？
2: 这么厉害。
0: 那你的河南话是跟谁学的？
6: 也是在纽约学的，因为我的大学同学有很多都是河南的。
0: 你看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对于外国朋友们的影响有多大。今天你的梦想是？
6: 因为我来中国不久，差不多一年，希望可以环游中国。
0: 行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鼠、兔、蛇、猴、鸡、狗，你想选哪个？
6: 鼠。
0: 鼠，请准备。
6: 好。
7: 鼠应该可以。
0: 3号。可以的。
8: 3号可以。
9: 可以啊。哎呀。
0: 来，请按下门铃。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太好了，你回来吧，这个可以。
2: 很自信哦。
3: 好开心啊！
0: 好可爱。
1: 什么？
4: 吻别。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一起期待。

0: 欢迎朱新东，你好。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歌手朱新东，
1: 毫不犹豫的说出了吻别。这个我听过，为什么我知道这首歌？啊，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大三，我的中国朋友带我去唱 K 嘛，然后那个 MV 女演员，周海媚，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她就是特别长得像，
2: 那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
3: 对，
2: 你以为她动心过？现在是朋友，
1: 但她今天会看这期节目的。
2: 我不知道，他有男朋友吗？现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往，所以你现在还单身？是，挺好的。哎，我不单身，我有女朋友了。
1: 女朋友？
2: 妈！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是？你怎么回事？
3: 说了半天，结果他不单身。
2: 就是啊，他是哪里人？
1: 他是河南的。
2: 哦，他是河南人，不得不说河南话的啊。
1: 哦，他学河南话就是为了过年回他家的时候能跟老丈人聊天，被你发现了，对不对？
2: 哇，原来是这样啊！你千万不要让你老丈人看今天的节目，
3: 真的。
2: 关于周海媚的事就忘了吧。
1: 对，
2: 他们家里都见过你？
1: 都见过，我叫他妈妈用河南话说，娘娘，
2: 好地道啊。
3: 哎，真好啊，这也是你老家人了，
1: 老婶儿，河南的家人。
4: 这个我给娘打电话，我说娘你好，这个是不是做点经济烙面条？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改口费多少钱？
1: 改口费多少钱？
2: 我们中国人一般不这么问的，你敬茶就可以了，
1: 好，
2: 好不好啊？
1: 好好，
2: 而且你已经改了口了，你都已经喊娘了，你就不用改口了。
1: OK，
2: 他这个钱也省下来了，
1: 好好。
2: 啥时候结婚？
3: 我通知你，我通知你。你通知我干嘛？
2: 我
3: 发一个视频说，哥，我要结婚了。你是要不了改口费了，要我的红包是不是？谢谢朱新东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2: 谢谢谢谢。
3: 先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2: 1000元，
3: 继续前进吧，还有6扇门。
2: 我还是觉得能够跟你讲这么多，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已经很开心了。
3: 咋的？你要走啊？
2: 完了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朋友还是没有
3: 求助，还没有用呢。啊，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2: 真不开了。
3: 我不开了，不开了。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3: 他其实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学了10几年的中文，最后现在在福州扎下根，安了家。
1: 他每天在福州走街串巷了，拍了很多的视频，然后现在是福州特别合格的一个推荐官，也深深的爱上了福州，也希望你能够深深的扎根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大家对于中国各个城市的文化都非常的了解和熟悉，我们看看接下来我们去到哪一座城市哈？
5: 上海，
1: 上海，
5: 上海，
1: 走。
6: 哇！你好，来自俄罗斯的朋友，欢迎欢迎。
1: 每次我们碰到俄罗斯的朋友，就是基本上只会说那个亚卢比亚，这边亚卢比亚，就你一会儿再教我们几个，比如说形容帅哥美女，就比如说小尼哥，格拉萨夫，那我们把你送到格拉萨夫的小尼哥身边。

0: 门大吉。
1: 多开门，多开门，多开门，多开门。多开门。
2: 你好，
3: 你好，
2: 我是
3: 格拉萨奇卡。
2: 在俄罗斯姑娘的眼里也很格拉萨奇卡，非常好。你再说一遍，美女怎么说？
3: 格拉萨维兹。
2: 格拉萨维兹
3: 是。
2: 哎呀，咱们两个人商业互捧到什么时候啊？
3: 脸红了。
2: 我也脸红了，
3: 害羞了。
2: 来吧，赶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玉心壳，也目前在清华大学读本科。
2: 清华大学，哦，非常棒，非常棒。
3: 我的专业就是国际关系，但是除了学习，我还特别喜欢唱歌。哦，
2: 都唱什么歌？
3: 中国老歌。
2: 中国老歌？
3: 对。
2: 对，唱一首，唱一首。

0: 好听，唱的特别有韵味，而且发音啊、吐字啊都特别的标准。
1: 对，这个就是我的特点，我的特点。
2: 特点，
0: 一点都不谦虚。对，这就是我的特点，我就是这么优秀。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制作自己的一首中文歌。
0: 加油，祝你梦想成真，你一定可以的，好吗？来吧，开始选择。哎，兔、蛇、猴、鸡、狗，还有十二，选哪个？
1: 猴、鸡、狗。
0: 哎，一号门是不是还没有出现？
1: 对。
0: 那选啊。
1: 我第六感就说，狗。
0: 你的第六感，狗是一号门吗？
1: 是。
0: 不一定准哦。
1: 那无所谓。
0: 来看看吧。狗，请准备。狗是一号门。
3: 一号门。
1: 一号，哇！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这他应该会吧？没听清，没听清。
0: 你没听出来还这么高兴？
2: 我本身就是这样的，活泼开朗。
3: 活泼开朗。
0: 哎，他的性格真的非常好啊，特别的开朗，想不起来还那么高兴。
2: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2: 是。
3: Bravo.
0: 歌名叫什么
2: ？Yesterday, once more.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那我开了。
2: 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3: Молодец, молодец.

0: 哇，好经典啊，
1: 太好听了。
2: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叫李思南。
0: 谢谢思南，谢谢你。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了不起。
0: 你是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要来中国？
3: 13岁的时候，我父母他们建议我去中国学习，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有前途，然后这学好中文之后就可以找到好工作呀。现在我就想，父母是对的。
0: 在这边应该也交到了很多的朋友。
3: 是，
0: 好吧，让我们相互了解吧，
3: 相互了解，
0: 继续加油。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舞台对各位有更多的了解。排五扇门，继续选。
3: 鸡。
0: 鸡。
1: 鸡，
0: 请准备。目前最简单的，来吧，清华歌王，加油
1: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有印象。
1: 哎，
2: 听过。
3: 爱你谁的归期是实现
0: ？Forever Love。
3: 爱你，哒哒哒哒哒哒，爱你。
2: Love forever, forever love。
0: 我不知道。
4: 旋律是对的，
0: 就是爱情的一个，
4: 对对对，是的，
0: 爱情有关的一首歌，
4: 没错
0: 没错，男生唱的，
4: 没错。歌名叫什么？
0: Love song, love song。
4: 确定吗？
0: 我确定了。
4: 不愧是清华歌王，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吉。
4: 哇，厉害厉害。

0: 欢迎张淑怡，
1: 欢迎，
0: 很棒很棒，
2: 谢谢谢谢，
0: 谢谢淑怡，
1: 好，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谢谢谢谢，
0: 还4000元，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唱首歌，你会唱什么？中文歌。

0: 的天哪，对他的敬意已经到这儿了，
1: 害羞了。
2: 这歌应该比我们在场所有人的年龄都大。
0: 我觉得今天开门大吉，如果全部都是中国的经典歌曲的话，我觉得他可以打通关啊。
3: Oh my god，
4: 加油。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还是猴？
1: 兔呢？真的假的？
5: 真的。
1: 好，
0: 兔确定吗？
1: 哎，对对对。

0: 兔，请准备。兔是九号门。哇，
1: 哇塞，
2: 还行了。
1: 完了，
0: 请按响门铃。去吧。

0: 不是，你会唱？
1: 你唱一遍吧。
2: 他可以求助。
0: 实在不行可以求助。
2: 求助吧。
0: 好，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2: 紧张了。
0: 哪个？关键字。
2: 关键词，
0: 关键词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词？两个词，你选哪个？你选哪个？
2: 我选二。你不要催，不要催。二
0: 二，来，请看二。Moment。
1: 怎么了？
2: 我觉得这个是 the moment。
0: 真的确定吗？
2: 我确定了。
0: 万一错了呢？
2: 那无所谓，那无所谓。那无所谓。This is my moment， 这是我的时刻。
0: OK， 那你好好 enjoy your moment。
2: 来吧，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大。改不改？就他了。确定吗？大。
2: 鸡。
0: 鸡。回答。正确。
1: 好牛啊！
2: 太棒了！
0: 你听过这首歌？
2: 是。

0: 朋友们好，小宁哥好，
1: 谢谢徐一舟，谢谢，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非常棒，
2: 谢谢。
1: 中国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那你在中国的这几年，你看到中国朋友们身上哪些方面、哪些特点是你最喜欢的？
0: 就是中国人特别热情，
1: 热情，
0: 然后对外国人也特别友好。嗯，我认识好多中国人，然后他们那个周末也偶尔会叫我来他们家
1: 聚会。
0: 对对对对，因为他们说，哎，你自己老家比较远是吧？嗯、然后我在北京是一个人。嗯，对，然后他们现在就是做我的。家人，
1: 对
0: 对，特别感谢他们，谢谢。
1: 我们是打心眼里希望这些来的朋友们都把自己当作是半个或者是整个中国人，喜欢中国。

0: священник всем гони. Вот и мучил, вот и цукур. 中国好像是中国。
1: 没关系。哇，
2: 很高兴认识这几位外国朋友，你们太可爱了，太喜欢你们了，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他们在这里留的时间越多越好，再开。

0: 扇门吧，来吧，选择蛇、猴还是十二？蛇可能会稍微那个，你回来，别跑。但确定不走了？
1: 确定了。
0: 那好吧，一心可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1: 不错，
2: 最多最高的，
0: 谢谢你，一心可。
3: 谁会继续上台来？
2: 8号，
4: 加油！
3: 看你今天一袭长装，感觉又是身怀绝技的。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哇，这是造型非常帅。你好，唐磊。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唐磊，我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马达加斯加语专业的老师。
0: 用马达加斯加话，打招呼怎么说？
4: 打招呼，马纳沃勒达乌鲁，
0: 马纳沃勒
4: 达乌鲁，
0: 马纳沃勒达乌鲁。哎，
4: 对，这是大家好的意思。是的，
0: 看您这身造型，加上您这说话的范儿，有点像学过快板啊、相声啊之类的。
4: 对，我其实是来的时候是在天津。
0: 你看看，
4: 对，
5: 他是相声演员，
6: 我还看过他的演出。
4: 快板我是学了5-6年。
0: 哟，行啊，那给那来一段，
4: 没问题啊，
0: 好不好？来来来来来，
6: 期待。
0: 哇，嚯，行啊，
6: 专业。
4: 现在这个牛黄与国宝在这槟榔与麝香乳香莫要世界俩这个北母冰片有大黄头人被这个新人睡二人躺在了陈贤床睡了三更就把夜胆大的母贼跳个进墙倒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个金毛狗啊闹汪汪有丁香给他的卤蓉去松心这个人参这菜做了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的陈皮上打的这个陈皮柳鲜血这个鲜血摔在了木瓜上这个大苏丸小苏丸胖大海嘚儿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有一天丸二君丸三神丸冰冷四笑丸五谷丸六神丸七珍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十全大补丸我有心借着药名往下唱唱的名儿唱不完我有我的身体健康和幸福安康
0: 马达加斯加人吗？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
4: 我真的是，
0: 这里面是不是藏了个天津人啊？哎呀，不愧是哏儿读来的，你的特别棒啊，太厉害了，
3: 太厉害了。
0: 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因为我在中国已经很长时间了啊，然后我一直都给我父母讲，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
0: 对，
4: 所以呢，我想带他们过来，看看真正的中国。
0: 来吧，开始挑战，蛇、猴、十二。
4: 选哪个？确定啊？选蛇。
0: 蛇，请准备，就它了。8号门，请按下门铃。

0: 是什么电影还是什么特别二手的。
1: 提出来
2: 是什么歌曲啊？
3: 我问你，你问我干嘛呀？
4: 多新鲜。
2: 我直接把求助用了吧。
3: 可以，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6: 关键字，
1: 关键词，关键词，
2: 关键词吧。
7: Bravo， 哎，聪明的。
3: 关键词提醒，请看。一样，也是两个单词，你要选哪个？
1: 一、
8: 一、二
1: 都可以，
8: 都可以，
1: 都可以。
2: 二，
3: 坚持选二，
2: 选二，
3: 行，二，来吧，二，有。
2: 谁说二啊？刚才
6: 你说了。
8: 哎呀，太难了。
3: 活脱脱就是个相声演员。什么 go？

0: Letting go。
1: Letting go。
2: 去了。
3: 确定吗？
0: 确定。
3: 那我开了啊。
0: 嗯。
3: 我的天哪，牛不牛？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Letting go。
4: 每个人的曲库不一样。

0: Bravo！
1: 谢谢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王凯奇。
2: 欢迎凯奇，你好，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哇塞，这可以，
3: 加油！
2: 好，选择哪个生肖？
4: 猴
2: 还是12？
5: 又给我们呢，我们解12吧。
2: 哇
0: 哇哇！你个天哪，
2: 就是喜欢高难度，
5: 试试。
2: 确定12哈？
5: 开吧。
2: 12，请就位。相当有勇气，
0: 我们有机会了，兄弟们。
6: 差5000块钱没了。
2: 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的打开它，好好加油。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5: 我借您的云气。
2: 行行行，哎呀，手都拔凉拔凉的，这是。请按响门铃。

0: 哇，这个太难了，我天哪！
1: 感觉有一点那种，
2: 我有点
1: 是，对，但是感觉太短了，刚刚听的。
3: 听过吗？
2: 没听过。
3: 后悔吗？
2: 不后悔，
4: 肯定不后悔，
2: 因为没办法，
0: 估计没机会了哈。
3: 他的意思是我猜不出来，后面的人更猜不出来。
0: 我唱歌这么多，我都没不知道。
3: 我算是帮他们把这个雷给排了。
0: 对，
3: 完全没听过，
2: 没听过。
3: 如果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的话，想猜出来，难如登天。
2: 对，
1: 但是他可以试试，随便说一。
2: 实在猜不出来。
3: 好，
2: 太难了。
3: 那我很遗憾，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我们先听为快，请揭晓正确答案。听完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答案？

0: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明琪，杨明哥好。
1: 欢迎杨明琪，今天的终极 boss 最难猜的一首歌 Could you stay with me。 哦，好吧，很遗憾，再次感谢。马上就要扣钱了，你心情怎么样？
2: 我挺开心的，因为原本是来玩嘛。
1: 对，好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了，那这个梦想只能靠自己来实现了。还有最后一扇门，你们还有机会，加油。
3: 我觉得我们最后四位选手完全有可能一举成功，最后一题答对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你们有信心吗？
4: 我没有信心的。
0: 有信心
3: 就直接站起来释放你们的热情吧，最后一次转盘了哈，来来来来来，喊出你们的号码。
5: 五号，
3: 看一看，来自埃及，
6: 是吧？
3: 而且他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终于上场了，加油哈！
0: 加油！
3: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哎，好好好！
1: 欢迎你，终于出来了！欢迎你，桑英杰。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桑英杰，来自埃及，目前在北京语言大学升硕士学位。
1: 但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来自埃及吗？嗯，我记得埃及是最早加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对不对？所以在埃及是不是能够经常看到一些中国公司？
6: 超过20000公司了。
1: 哇，那么多啊！
6: 好像有20个城市都有中国公司、中国工厂。嗯，
1: 所以中埃两国之间的连接纽带其实是越来越紧密了，对不对？
6: 我相信这个友谊会永远在的。
1: 特别好。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的梦想就是想买一个新的相机，给所有的外国朋友看真实的中国、可爱的中国、美丽的中国，
1: 记录你眼中的中国。
6: 对，
1: 祝你梦想成真，相信你可以的。最后一扇门，猴，请准备。10号，10000元，请按响门铃。来吧。

0: 唱。
1: 这又是一首中文歌，
2: 一点影子都没有。
0: 一点影子都没有。
2: 对呀，
0: 没关系，你有求助的机会。
2: OK，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2: 你们觉得呢？
3: AI
2: 你们觉得呢？哎，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人，那我们用 AI 吧。
0: 你确定吗？
2: 确定。
0: 好，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我也可以主动给你一些小提示哦。
2: 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歌名有几个词吗？
4: 这首歌的歌名是英文，一共有两个词组成哦。
2: 那你告诉我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永远。
2: 那第二个词呢，是代表什么？
4: 这个词本身指的是年纪轻，充满朝气的状态哦。线索提示结束。
0: 来，你知道了，第一个词代表什么？
2: 永远。
0: 第二个词代表什么？
2: 年轻。
0: 歌名叫什么？
5: Forever Young。 来，
0: 说说说。
2: Always Youth。
5: 其实很简单的词儿。
0: 你还有一点时间思考。
2: 永远年轻。
3: Forever， 大哥。
2: Forever Young。

0: Bravo！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确实时间已经到了，你没有别的机会了，
2: 不要灰心好吗？
1: 我们给他点鼓励好不好？会有遗憾吗？
3: 没有，
1: 没有遗憾。
3: 能见到你还有遗憾吗？还有遗憾吗？
1: 哎呀，你看看，算什么的10000块钱？行吧，一起期待，开门。反正我已经尽力了，各位朋友们，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帮他们了，对不对？好吧，开门。
3: 大
1: 吉 ，Forever Young， 回答正确。耶、yeah! ！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宇晨。
0: 你成功的套路了我们的小吉，让他帮你说出了答案。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哇，真好，替你开心。虽然是最后一个上场的，但是你把握住了最后一个机会。我问你一个问题，接下来你在中国的计划和梦想是什么？
3: 我目前还在申请博士，还有要把这个中国文化传播给各地的朋友。
0: 好的，也希望你能够在中国拥抱更多的舞台，展示你的才华，也增进两国之间人民的友情，好不好？
3: 好好，
0: 那我们就热烈的掌声送给桑英杰。这样吧，都上来吧。
4: 开门大吉
0: 呀，真好。我觉得我们今天站在舞台上真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们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嘛。希望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永远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好吧？
3: 好好，
0: 那我们就恭喜桑英杰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6: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看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这就是要我们为了一个潜在的客户，去证明现在的客户有罪，这不符合律师的职业操守。再说了，就算是我们能证明费雷因造假鞋，亚丁就一定会跟我们合作吗？
1: 刚才李主任他也不方便明讲，而且李主任也说了，材料并非100%是来自费莱因的。你看啊，费莱因能给我们律所一年创造1000万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能和亚丁合作的话，一年收益最少能达到5000万。为了赚这5000万，就要我们证明我们的老客户有问题。
0: 你失去一个老客户为代价，我还是不能接受。关于这点呢，我的意见跟你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好，我们可以为律所、为我们都带来一个更有价值的新客户。而且，费莱因续约的事儿一直是唐颖和白宁搞定的，他已经不是你和你爸的客户了。
1: 我们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思考，什么才是更符合我们当前利益的事情。嗯，可是明堂跟菲雷恩之间已经有了5年的合作情谊，
0: 情谊等我们开始合作，它自然就会有的嘛，这不是你的强项吗？我们这么做也没有违背做律师的职业操守啊。
1: 而且，想要竞争高级合伙人的话，这笔代理费说不定就可以成为我们最大的助力。你别纠结了，
0: 我还是觉得太鲁莽。别到时候新客户没有搞定，老客户又被我们吓跑了。
1: 那是当然的啦。
0: 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事儿也可能会发生，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先搞清楚到底是谁在生产我们潜在大客户的假货。怎么着啊，姐姐，给个通话话，做还是不做？
2: 又要去福门出差了，这一次出差可不能再把我一个人丢在那儿了，应该很害怕的。那可说不准，看我心情。行了，赶紧收拾收拾，中午会合。没问题。
3: 你这么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里啊？
0: 李主任让我和陈冉去福门。福门，菲莱因。哎，那要不要我把我资料给你啊？和菲莱因没有关系。
3: 那是啥？秘密。
0: 我争取3天就回来。我建议你和李主任好好聊一聊。
3: 知道了。

你要出门啊？啊，多亏了孙哲伟帮我们医院搞定了亲爱的投资，还想叫你一块庆祝呢。

0: 情绪管理得挺好。
1: 这不是答应你了吗？
2: 哎，你去府门要记得想我。
0: 不想你想谁啊？
1: 这还差。

0: 真的是心疼他，都怪我当时一时冲动，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许杰就是嘴上要强，心还是软的。你放心，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2: 错误是我犯的，我真的没想到因为这个错误，伤害了我们两个人。

0: 这么饿啊？喏，都给你。
1: 你这么抠门，都不舍得让我坐商务舱。你怕到了福门，你连口饭都不够吃。嗯，你知道我为了在福门找到当地的画事人，花了多大的功夫吗？
0: 画事人？
1: 你没看过港片啊？
0: 看过呀，
1: 就是里面那个大背头那大哥，
0: 那个就是画事人呢。啊，
1: 你不会以为我们真的要以律师的身份去找证据吧？没有点关系，根本进不去他们的场子。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啊，我去过几次福门。如果你要买东西的话，他们一看你不是当地人，肯定就会宰你一刀。
0: 这个我也知道。要是你想在当地做批发的生意，是要有相当过硬的关系去引荐的，对吧？
1: 所以说呀，调查要有调查的技巧。现在呢，拿着假鞋去找他，看看到底是谁在卖，说不定呢就能找到是哪个作坊在生产。
0: 哎，你跟你妹说我们是来做什么？
1: 啊，你到时候配合我就行。哎，你好，帮我收走吧，
2: 谢谢啊。
1: 好，这个留着，
2: 谢谢。
1: 哎，我让你带的衣服你带了吗？
0: 能不带吗？您发话了。我以后觉得你真是天降神兵。
1: 我那就是孙悟空，佛祖派我来就是接受你这个唐三藏的咒。
0: 是你折磨我还是我折磨你？
1: 什么什么

198号，就是这里了。到了。

0: 林氏，你先生吧，是我刚才给您发的信息。哦，
1: 郑老板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我带你们去吧。啊，
0: 哎，找这个人钱能报销吗？我给你报，玩玩就到了。啊。
1: 这边坐。

0: 不远了啊！啊，就这，往这边拐。
1: 这边坐。哦，这位是徐女士，新加坡华侨刚刚回国的，那批订单就是她订的。她的中文不是很好，表达不是很流利，但是能听懂一些，所以我来帮她做翻译的。
2: She is my auntie.
1: 我是她表姨。啊，就是这里。你看看这里。
0: 像这样的店啊，这个附近啊有30多家。你们这么着急的要约我呢，我就只好带你们到这儿来。
1: 是，确实有点着急。

0: 之前给您发过图片，还有型号的，您看一下。这样的鞋我们订500双样品，因为着急嘛，所以我们可以给到您比市场价更高的价格来订购。但是我们想知道，到底多久能拿到货？
1: 500双，3天吧。是给你们寄过来呢，还是你们自己来取呢？
2: 3天。
1: 嗯
2: ，That's great。
0: 啊，说3天太好了。
2: Very good.
0: Very good. 您看看这个鞋，它的鞋面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还有，它的鞋底、鞋垫，啊，涉及到多少种工艺？您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啊，这种鞋子做起来很麻烦的，是国外的大品牌嘛，不可能在这里做啊。你放心，我们其他地方有工厂，绝对没问题的。
0: 哦，好好好。哦，徐女士的意思是，您就是一个中介商，应该不会做鞋。
2: Agent 要赚钱，我是明白的啦。但是我们想见一下你们的 Plan Manager，
0: 就是见一下你们的负责人
2: 呀。Yeah.
1: 如果你们不相信啊，就算了。
0: 哎，尹先生，别算了呀，我们这大老远来一趟也挺不容易的，就是我们都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任嘛。对不对？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帮我们安排一下，啊，去工厂看看，见见负责人，最好呢是懂生产的负责人。只要你们工厂能够及时的把这批货生产出来，我们当时就可以拍板成交的。
2: I don't think this unreasonable.
3: Oh my god.
0: Oh,
3: it's normal. Oh.
0: 徐女士的意思是说，这个要求她觉得并不过分。
2: Yeah.
0: 哦，什么什么，这样，您这边请。我们也不能让您白干，对不对？白白浪费你们时间。这样，您呢出个价，就当是您给我们介绍工厂的

0: OK， 没问题。
1: 行，那么我先跟工厂确定一下时间，工厂离这儿很远，我开车带你们去。
0: 那就得辛苦您跑一趟了。
2: Thank you，
0: 到时候等您消息啊。
1: 行，就这样啊。
0: 嗯。
3: 您好。
4: 你好，欢迎两位。二位预定的是我们房间的标间。
3: 标间？咱俩又住一起啊？
0: 你非要住五星级酒店，这一个标间的价格就已经超出我们的预算了。
3: 那我自己出去。哎，可以帮我看看能换成两个人的单人间吗？
4: 抱歉，小姐，这几天我们房间已经满了。
0: 抱歉，大小姐，将就吧。
4: 这是二位的房卡。
0: 谢谢。
3: 缘分呐。
0: 快走吧。哎呀，你要睡哪张床自己选啊。
3: 我还有的选吗？哎，有消息了，尹先生说明天下午4点带我们去工厂。
0: 好，
3: 哎呀，我去上个洗手间。

0: 在忙吗？
1: 收拾东西呢。
0: 我尽快处理完工作就回去。
1: 回去见。

0: 啊，来了！嗨，哦，你来了！来来，
1: 你不是要回去几天吗？我就知道你肯定什么都不会往回带的，我就去给你买了些。这个是长白山上参。哦，
0: 这个是我奶特意做的，正宗的大阪鸡，特别好吃。
1: 哎呀，
0: 带回去让你们大静海人尝尝我们东北特产。
1: 其实不用这么客气，这静海啊，想买什么都有。 那能一样吗？这是我心意。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是给你闺女的。我看现在小孩好像都喜欢这个，我侄子就特喜欢。哎呦，这个多少钱啊？我转给你。
2: 干嘛呀？
1: 不是，这个肯定很贵，我怎么好意思让你花钱呢？
0: 我乐意，只要咱闺女喜欢，我就高兴。
1: 那行，我回来的时候一定给你带礼物。
0: 行啊，哎，那我能选吗？
1: 可以啊。
0: 我想吃阿姨做的腌咸菜，特别好吃。哎呀，这个要求很容易满足，谢谢啊。你什么都不用说，回去一路平安。 哦，对了，这个记得吃。嗯。

0: 啊，在这儿。啊，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蔡总。啊，你好，蔡总。
1: 你好，你好，你好。这徐总和表姨是吧？啊，
0: 对，我是表姨。哦，
1: 好，好，
0: 这是徐总。
1: 好，行。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包装车间，我们的生产车间呢在三楼，一会儿啊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啊。
0: 好的。
1: 二位请随便看一下。啊，
2: 要垫的钱。

0: 二位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规模，3天500双鞋的订单，对于我们来说啊，小 case 啊。我们要是接到大的订单呢，我们就拿到楼上的主车间去生产。那蔡总，我觉得我们可以做
1: business partner。
0: 徐女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合作，有钱大家一块赚。啊，嗨，但是啊，我们在国内啊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不想太冒险的拓展啊。这徐总对国内的市场不是太了解啊。
1: 蔡总，我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是有渠道的，加起来所有的需求量是你的。 3倍，蔡总，我看你特别会做生意，生意也做得那么好，你应该知道的啊。对于赚钱来说，the importing is economic skill。
2: 如果想赚大钱，必须扩大经济规模。扩大经济规模得扩大。蔡总，您看看这个鞋，这一款是亚丁现在最火的一双鞋，所以
1: can you make it？
2: 您能做吗？嗯，这没问题呀，这就是我们做的产品。
0: 你们要多少？
1: How many？ 你能做多少，我们就能卖多少。It's your call。
2: 听您的。

0: 你决定。
1: 蔡总啊，我吧说的不是特别专业，我就想请教你们，做这样的鞋最关键的是不是要取得高比例的原材料？
2: 呀，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就好。那我们如果定10万双，你们能做出来吗？
2: 10万双？
0: 10万双。
2: 哎呦，这10万双，也要琢磨琢磨。嗯。给我多长时间？1个月。
0: No，
1: 徐女士是说给您1天时间考虑。
2: 嗯，一天啊，行，
0: 那明天等你的答复。
2: 好的。
0: 好，谢谢。

0: 哎，喂，你好，我是明堂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白宁啊。啊，我们有请你们实验室呢，帮我们检验两双亚颠运动鞋的用料来源。啊，对对对，这个报告我看过了，我就是想再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个报告它肯定没有什么误差是吧？
1: 对，这个报告表保证没有误差。
0: 哦，谢谢啊。

0: 哎，师傅，陈冉跟许杰去福门了，费莱茵的假钱案也在福门，是不是李主任派他们去跟费莱茵对接去了？福门不仅仅只有一个客户，我想这个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他是主任，他有他的想法。
1: 不是师傅，我在费莱茵这个案子上下了多少功夫，您最清楚了。要是被陈冉截胡了，
0: 白宁，如果你想做高火的话，就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这些事情上，好吗？
1: 那您看看这个吧，这是我之前找到一个鉴定实验室，我让他们检验一针一假两双亚滇运动鞋的材料来源。鉴定报告显示，这两双鞋的材料都是来自于福门，并且都是菲莱茵上下厂商提供的。我把这个报告给了李主任，啊，陈冉跟许杰就去了福门。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吧？菲莱茵
0: 这个客户是由我们俩来负责的。如果真的查出了他是在做假鞋的话，我想李主任是不会。 让我们俩来处理的，这样吧，我们就静观其变吧，好吗？
2: 行，那我先回去。

0: 来，行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啊，来赶紧坐。
1: 有一个外省的客户啊，找我订10万床。现在的决定不了产量规模，他背后一定还有老板。当然了。 所以这才是幕后老板。

0: 哎，万总您好，我是白宁。
1: 啊，万总，那个飞来英商城 App 上个月的销量情况你关注过没有？
2: 啊，我看过了，还可以。白律师啊，我知道

0: 到了分成的点了，是吧？
1: 我会通知财务的啊，你放心。
2: 这个真不是，我可不是来催款的，这个我肯定放心，万董。嗯。
0: 哦，那你还有其他事儿？
2: 啊，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陈冉他最近去福门了，
3: 他是帮国际品牌在福门找代加工的工厂。
0: 找代工啊？
2: 啊。
1: 哦，那这个我可以帮你啊。
2: 是啊，他没去找你吗？
0: 没有啊，这样吧，你告诉他，如果他需要我帮什么忙的话，我随时随地帮他，好吧？
2: 啊，行行行，那我问问他什么情况啊，然后再跟您说。
1: 好，
2: 哎，好嘞，拜拜。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呀，没怎么就不能找你出来聚聚了啊？真的啊，你真的有点重色轻友。
0: 不是，我以为律所喊我回去，你有大案子要给我呢。
1: 许杰呢？去福门了呀？
0: 啊？
1: 那你怎么不跟着一块儿去啊？正好可以帮帮他处理一下大案子。
0: 陈律师陪他去的。
1: 奔着飞来英去的？
0: 我不知道。
1: 跟我装是不是？跟我装。
0: 哎呦，
1: 这个事儿要是你不知道的话，就太不合理了。飞来英是我们俩谈成的，对吧？说实话，我不害怕大家公平竞争，但是我觉得他们明着抢就有点过分了。再说了，你跟许杰这个关系，他多多少少应该给你留点情面
0: 吧。哎呀，白律师你放心，许律师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抢案子的，说不定是主任给他呢，对吧？
1: 主任，李主任，李主任，你跟李主任到底怎么回事啊？之前那个事儿不都说是个误会吗？那你就跟他好好谈谈呗。你们俩现在僵在那儿算怎么回事啊？师徒一场的，没必要吧？你作为徒弟，你就应该主动一点，跟他赔礼道歉。哎，他那么大岁数了，你不会是想等着他过来给你找个台阶下吧？
0: 这个事情，我还是先不跟他说吧。
1: 真是服了你，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儿你这么不好面对的，聊聊呗，多大个事儿啊。

0: 师傅，我来明堂一年了，我想早日接触核心案件，争取早日转正。
1: 已有的核心案件大部分都是冲着指定律师来的，不管是转正还是实习律师都是在办案，时机到了我自然会帮你办的。
2: 这不是宋大律师吗？
3: 你干嘛呀？知道你干嘛？
1: 宋兄，你原本的优势就是从不出格，现在刚刚转正。
0: 我错了，师傅。
1: 律师是一个正义正行的工作，我不愿意让我的委托人为你以后的错误行为买单，你需要清醒几天，暂时停职。
4: 说实话，我觉得你师傅真不地道，这要是在成泰，老黄怎么也要出个面去求个情的。
5: 因为像你这么年轻有为的律师，我是不可能让你背着处分过日子的。
0: 谢侯爵，
5: 有机会来我们成泰看看。
6: 你就是为了那个律师把我抛弃的？
7: 我找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真爱，放手。
6: 你俩是真爱？你告诉我，你和李公明真爱，我还相信一点。

0: 怎么了？小孩的伤疤呢？啊，师傅，之前那件事是我鲁莽了。干嘛呢？这套是跟谁学的呀？师傅，你也知道我是一时冲动，我保证不会再犯了。您看您能不能跟律协说一下，取消对我的处罚呀？宋雪，自己犯的错就得负相应的责任。
1: 这是我们作为律师在维系的公平，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在你未来的道路上，一直警醒你，不是件坏事。如果小事侥幸过去了，积少成多，那就是大事了。别喝了。
0: 谢谢您对我的教诲。 怎么，有怨气？师傅，我一直特别敬重你，而且我特别想得到您的认可，但是我发现，得到您的认可太难了。
1: 接着说。
0: 我收到了城台的入职通知。
1: 是怎么考虑的？我从毕业就进入了明堂，对您、对明堂都有很深的情感，但是，宋晓，我也是从你这个岁数过来的，有很多事情我都懂。年轻的时候看到机会，他们都会行动。 也都会意气用事，但是你们现在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时代变了，人也变了，而且你们现在的竞争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加激烈。明堂、城泰，静海的所有律所都是一样，有诱惑，也有挑战。最重要的是，看你有没有准备好。
0: 知道了，谢谢师傅。
1: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不便发表任何意见。或许你想走的路，对你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我希望你能知道，只要你准备好了，我李公民不会压制任何人，也不会阻碍你的任何发展。

0: 万等的鸿门宴开始了吗？
1: 马上开始了，你那边呢？我在停车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找到昨天拍下来的那辆车。
0: 好的，你一定注意安全，有一点不对劲就停下来，等我一起。
1: 你别操心我了，你这个项庄可得好好捂，别露馅了。
0: 放心吧，只要目的是好的，你的陈律师也会好好撒谎的。

0: 哦，行，万总，请这边请，万总。
1: 哎呦，陈律师，您好，打扰您了，
0: 快请坐。哎呀，
1: 你看，你到福门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好让我尽一下地主之谊嘛。
0: 怎么好意思呢？
1: 怎么不好意思啊？
0: 明堂服务了我们这么多年，咱们早就是朋友了，以后来福门一定要说一声啊。
1: 谢谢，一定谢谢万董。哎，我听白宁说啊，你来福门是找代工？
0: 啊，对，这次来呢是因为有一家外国的印度鞋品牌想在福门找一家代工工厂，托关系呢找到了李主任，李主任就委托给了我，让我先来福门考察一下。
1: 那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嗨，不瞒您说，上次吧，是因为我的原因，害得费莱茵和我们明堂这么多年的交情，差点就散了。多亏了李主任和唐主任，他们及时救场，才挽回了局面。我哪还有脸来见您呢？更别说为这点小事来麻烦您了。
0: 您这话见外了啊。<笑>
1: 哎，万董，我冒昧的问您一句啊，费莱茵代工的国外品牌在市场上有过造假的情况吗？
0: 造假？
1: 啊，
0: 据我所知没有。哎，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我是先想了解一下咱们国内的市场状况。来，喝茶。好。
3: 师傅，哎，我刚刚下车的时候，包不小心刮到了C24116 的车，哎，您能帮我查一下车主是谁吗？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哦，不好意思，我帮你查查。哎，麻烦了。
4: 哦，那是车间经理陈寿的车，我跟他联系一下。
3: 好，谢谢。
4: 喂，陈经理，刚才有位女士把你的车给刮了，您下来处理一下吧。啊，好。哎，我刚才跟万董了解了一下情况啊，他好像真的不知道造假的事情。
5: 你那边什么情况？
4: 查到了，那个叫陈硕的人是飞来英车间经理，
5: 我现在还有一条线索要调查，
4: 结束我给你电话，好吧。
6: 随时联系啊。我想你。哎，只有你，你的翻译呢？
7: 他今天有事情。
6: 哎呦，那你说那英文我完全听不懂啊。放心啦，
7: 蔡总，我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们也是在做亚颠的鞋？啊，是啊。啊，我们呢，什么鞋都接，小单呢，小作坊来做，大单呢，大组来做。啊，OK。
6: 娘，我知道你大老远来一趟福门不太容易，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个单子我们接了。 但是我们要占70%。70%？
7: No， 不可能。Money， 你们拿走了，风险我的，不可能。<笑>我可不是那个不懂装懂的尹先生，被你们随便问了两个问题就问怂了。我16岁就来福门这地儿了，拆鞋店、冯长彪，我什么事儿都干。 现在福门有多少人，有多少货，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个单子，我说能做，那就一定能做。再说了，福门这地儿也只有我能做。我也不怕给你透底，啊，你这个鞋，在我们福门这个地方，只有一家叫飞来英的厂。

0: 再等待过，对吧？厂里我有熟人啊。
1: 啊。
0: 而且啊，我们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那绝对不是你送好的。说白了，我们拿的就是进口的原材料，那质量肯定没问题啊。

0: 那这样，你四，我六，OK。
1: 哦，对了，我对你上次说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那个订单，我比较感兴趣。
0: 啊，
1: 我也愿意交你这个朋友。这样，我同意降到65%。如果你觉得行呢，那咱们就接着合作；如果不行呢，请出门右转。
0: OK。

0: 还没决定，真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老黄这人多惜才啊，成泰的 offer 收到了吧？
1: 嗯，
0: 是不是比明堂的条件好多了？你不要总想着李公明给你画的那些饼，真正吃到嘴里的才是最真实的。现在这时候，谁给你的筹资高，谁才是真正的欣赏你，才是真正的对你好。干咱们这行，不就是讲究个人脉吗？甭管明面上师傅是谁，不手把手带你分案源，没个三五年是出不了头的。
2: 汪律师，
3: 这么巧你也在。
0: 孙律师，啊，这位是宋修，见过吧？
3: 见过吧。
4: 之前的事儿呢，过了。我呢，对事儿不对人，自罚一个。
0: 孙律师，上回婚礼上动静闹得可够大的，怎么着有故事？
3: 故事确实有过，也许以后还会有呢。
4: 那一巴掌还没把你打退啊？你这是准备牡丹花下死啊？
0: 看这手劲儿，怕是食人花吧？
3: 我和你们说，女人对于你的爱和恨是成正比的。我以前确实对不住她，我现在要弥补。
4: 不过说实话啊，那张照片上的男主角是不是你？
3: 你打住！
4: 什么时候的事儿？别是最近啊！
3: 你打住！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我是真的不希望这件事情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过女人嘛，有些时候总有一些欲擒故纵的小心思，我们还是要配合的嘛。
0: 那咱就不提这事儿了。这宋律师啊，以后没准跟咱就同一屋檐下了。
4: 啊，
0: 不如提前庆祝一下吧。
4: 好啊，来来
3: 来。
4: 来来来，给我，
3: 您给您给，
4: 来来
3: 来，
0: 先喝。
5: 我也不怕跟你透题，这个鞋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因一家厂在做代工，对吧？
6: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证据交给李主任啊？
7: 你也知道的，李主任也想拿下亚天这个合作，但是为什么没有直接说呀？那是因为飞来因也是明堂的大客户，他其实是想我们能够拿下亚天，就算失败了也不会牵连到他，弄得他两边不是人。
6: 嗯，
7: 不想试试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拿下亚天这个大客户，那明堂在静海律师界就能如日中天了，你们一家也不用挤在那个小房子里了。 OK， 我去跑步了，你好好想想。喂，在哪儿？

0: 羞羞，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来了？想我啦？
1: 没有啊。
0: 那你来干嘛？
1: 看海。
0: 哦，那你自己看。
1: 哎，想你了，想你了。
0: 恋爱呢？
1: 我就是想告诉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
0: 我知道啊，
1: 那你呢？
0: 我也很爱你。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没事啊。

0: 怎么了？
1: 没事啊。哼，
0: 别骗我了。刚才你还好好的呢，嗯？你现在这样一点都不像我的小秀秀了。
1: 可能是太累了。

0: 说师傅要是不让我回明堂，我怎么办？
1: 我觉得李主任无非就是觉得你刚转正就出事了，他就希望你记住这个教训，以免以后呢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0: 如果时间倒流，我还是会怎么做？
1: 如果我是你，我也会和你一样的。
0: 如果，我说如果，如果我有更好的机会，我应该抓住吗？
1: 我要你做什么呢？

0: 回来了。
1: 嗯，哟，没有去跑步啊？
0: 出去逛了一下。
1: 怎么样，夜景如何？
0: 还不错。你还不高兴啊？
1: 这么明显啊？
0: 就差把我不开心快来哄我写在脸上了。
1: 哎呀，其实也不是不开心，就是觉着有点不知所措。
0: 来，说来听听。
1: 之前吧，觉得自己特别能，可以把工作还有生活都照顾得很好。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觉得太难了。
0: 你老公回京海三天，你没回去，他意见很大吧？
1: 倒没有，我跟他说了，争取明天能回去。你知道吗？自从他去了东北以后，我们两个人之间就变得越来越客气。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好像是两个人表面上都特别理解对方，但是有时候我宁愿他不理解我，哪怕是能跟我吵一架。
0: 我觉得吧，人生本来就不存在完美，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完美的生活。既然你选择了，那你就别后悔了，要么撑住你，要么放弃。
1: 你说的倒是洒脱，

0: 希望你以后还会这么想。
1: 你放心吧，我初心不改。
0: 那你就交个男朋友试试看呢。哎，私人问题，你为什么不交男朋友啊？
1: 小姐姐，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自己单身。哎，要不要来一个助眠？
0: 我还是喝我的助眠茶助眠吧。
1: 喂，
2: 我是孙哲伟。

0: 你好，你找谁啊？
1: 啊，客人呢？
0: 早上就退房走了。
1: 啊，谢谢。
2: 不影响你忙工作了，我回静海了。

0: 喂，没睡好啊，眼圈都出来了。你说的没错，我不习惯和别人睡一间房。习惯了，又不是第一次，适应能力太差。
1: 两位这边请。啊，好的。
2: 万董，请。啊，谢谢。哎呦，万董，陈律师，来来来，哎，这位，
1: 这位是我的同事许律师，许杰。
2: 哦，你好。
1: 你好。
2: 哎呦，好家伙，你好，净出美女啊！来，坐坐坐坐。
1: 找我什么事儿？啊，麻烦您看一段视频。
3: 我也不怕给你透出来，这个鞋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银一家厂家做的，对吧？但是厂里我也有人啊，我们拿的都是货真价实的材料，绝对不是一次两次，那就是进口材料，那质量肯定有问题。飞来银设计假鞋生产。
1: 代工工厂设计造假，这在10多年前可能没有关系，可是今天不一样了。现在的社会绝对不允许像您这样一家中国知名的企业再涉及到这种情况。就算这个
2: 视频是真的，那么为什么派你们两个来，而不是唐律师和白律师？
1: 我和许律师是李主任特派过来的。 因为之前有信息显示，飞来英在做雅典的假鞋。
3: 白律师现在的确是在负责飞来英，他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证明飞来英和假鞋无关。

0: 我们不能保护菲莱因的利益，但是我们也收到了确切的消息，亚颠已经在联络律师，马上就要采取行动了。
1: 首先，我们飞来英的管理层从过去到现在从不允许和纵容生产纺织品。第二，你们说的情况我不知情。这个情况很严重，我认识的，我可以把他叫来问问的。必要的话，我会起诉的。
2: 曼德，我想提醒您，如果
3: 您决定要起诉，我建议您咨询一下白律师。
4: 哎，林先生，那我们就时刻保持联系了。
5: 好的，
3: 好吧。
5: 哎，
3: 那我不送您了啊，再会。
5: 再见。
3: 嗯。
4: 喂，
3: 万
4: 董。
3: 你知道陈律师在福门干什么吗？
5: 他干的事儿和你说的根本就不一样，
4: 不是万董，据我所知，他就是去找代加工的工厂啊，不是吗？
5: 他在福门调查我们是否生产纺织品，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客户，谁让他来的？
3: 啊，
5: 他要干什么？你们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跟你说。
4: 哎，那个万董，你别着急，稍安勿躁，我现在就出发去福门啊，去见您，好吧？
2: 我们让万董去咨询白宁，白宁一定会猜到这是你的建议，他会认为是你想让他公开飞来英的内部矛盾，起诉车间经理，所以白宁势必会反其道而行，让万董私底下处理。
6: 我给刘芳打个电话。哎，你观察一下唐主任啊，他什么事要去李主任办公室开会的话，马上就告诉我。
2: 哦，知道了。 别被别人发现了，你们在搞什么呀？这么神秘，回去再跟你说。
6: 好。

0: 你观察一下唐主任啊，他什么事要去李主任办公室开会的话，你马上就告诉我，别被别人发现了。
1: 刘芳，你那么闲啊，在这坐了大半天了也没见你工作。我就是
0: 在工作，好吗？我的工作就是在思考如何更好的工作。
1: 神经。
2: 师傅，陈冉跟许杰去福门找万董了，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吧？我觉得啊，他们俩肯定不敢自己这么干。要是李主任授权他这么做的话，那不就是宣战搞分裂吗？
3: 我知道你好不容易拿下了飞来因的续约，但这仅仅是一个客户而已。
2: 我觉得师傅你可能不理解这件事情对我的重要性。我不是害怕失去一个客户，而是律所一直这么厚此薄彼不合适吧？
4: 不顾及流程规则，乱抢安源吗？这不是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吗？也是对我本人极大的一种侮辱。这是关乎于业务和颜面的事情。那这样吧，你呢，负责安抚好万董那边的情绪，李主任那边我来处理，好吗？想好了。嗯，想好了。你现在离开明堂，之前的积累或许为零。我觉得你这样的举动并不明智。
5: 明堂现在有很多优秀的律师，跟他们比起来，我也不太有优势。
4: 可是你知道吗？我这个组能代替你的人几乎没有。 之前，你为飞来因这个案子做了很多的工作，一定也想继续跟进这个案子。之所以没让你跟进，不是因为你的工作没做好，而是我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5: 师傅。

0: 知道您的好意，我也感恩您对我的栽培。我的不足我自己知道，我需要更多的机会锻炼。如果我锻炼好了，还有机会的话，再跟师傅学习。
1: 曲成台，
0: 不一定。

0: 哟，解禁了，没了。
1: 你可算回来了，你是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这咖啡机老坏，快救救孩子吧。
2: 再教你最后一次吧。

0: 爹，妈妈，
1: 哦，走。是为了飞兰英的事儿吧？我知道陈冉跟许杰都是你委派过去的，但是你知道他们在福门调查了些什么吗？飞兰英马上就要面临被告。以我对你的了解呢，你是想把亚颠当成我们的潜在客户。
0: 可是飞来英已经是我们的客户了，你要在他们两者之间做选择吗？
1: 我不是在做选择。你想想，如果雅典真的要提出诉讼，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同时代理他们，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和解。
0: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不但没有代理到雅典，还有可能失去飞来英。如果我是万董的话。
1: 既然已经知道我们正在调查他们参与假鞋的案件，那换成是我，肯定会终止我们之间合作的。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马上派陈然和许杰他们去福门收集更多关于假鞋的资料，我呢会根据事态的发展来处理好的。你先去忙吧。好。
2: 你吸光的风琴，你不吃我都吃了啊！吃吧，没什么胃口。喂，
3: 师傅，唐主任从李主任的办公室出来了。
2: 哦，那白宁呢？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3: 我问你，白宁现在在律所吗？
2: 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你打听清楚了再给我打电话啊。好，
3: 挂了。
0: 你看看，
1: 万董已有动作，速见吴红，促成和解。跟你预估的差不多。嗯，该去见见亚颠的亚洲区总裁了。
4: 这里，许杰。哎，你好。你好。这位是陈冉。哎，你好。你好，吴总。吴
2: 红，请坐。啊，你好，看见我想喝点什么？喝点点。
4: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忙完手头这个案子就回去了啊。
4: 这几天我和奶奶在一起，奶奶也太唠叨了，爸爸又不帮我说话。
2: 哎呀，很快很快，忙完就回去了。哎，你爸呢？
5: 爸呢？爸刚回来，
4: 买了大人参，还给我买了智能手表，能打电话的那种。我帮你叫他啊。爸。哎。啊。哎。哎，小冉啊，你到宾馆了吗？
5: 正在回去的路上呢。哎呀，我尽快忙完这个案子吧，啊，回去跟你见一面。
4: 哎，没事，不着急，先把你的工作忙好啊。
2: 那你明天能回来吗？
5: 尽量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尽量
2: 早点。你早点睡觉，听奶奶的话，别惹奶奶生气啊！少玩游戏，少玩手机。啊，
5: 对眼睛不好。
2: 知道。
5: 行了行了，不啰嗦了，那挂了吧。
2: 等我们拿下亚颠这个客户啊，你到时候想休假多久就休假多久。
5: 也不用像现在这样，只能用手机交流，搞得几个人都不在一起，好像一家人都不像一家人了。
2: 你觉得一家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

0: 对我来说太难了。
1: 一毕业就进了名堂，真的就这么走了？你真的多少人羡慕你呢？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名堂是终点，但我觉得名堂可能是我的起点。
2: 有的人其中就有我，你没有在小律所奔波过，一上来就是名堂，
1: 你不知道就用这种核心圈有多不容易。可能我从一开始就不太适合这种核心律所吧，你不是一直喜欢我这个位置，阳光就由你共享。
2: 你就这么说了，我再劝你就选择我特虚伪。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你这么一下子离开明堂，是因为李主任没有让你继续飞兰英的案子吗？
1: 我有这么小心眼吗？
2: 这不是小心眼，李主任是你师傅，也许比起辞职，你更在乎他对你的肯定。沉默就是默认，难道真的别人对你的肯定，你就放弃自己这些年的努力？
1: 知道吗？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努力如果得不到别人认可，那可能会慢慢丧失信心。我不想自己心里最后一点小火苗都熄灭。
0: 树挪死，人挪活，没毛病。兄弟，既然你已经想好了，
2: 那我也就只能祝福你。谢谢。
3: 真的决定要走了？啊，不去你南北的差别，会找寻什么？从明堂大门到事务所高火的办公室，我需要走5分钟。穿过初级律师的公共办公区，途经杂物间、打印室、茶水房间，经过几组主要律师的小组。 入职以来，我每天都要向师傅进行日常汇报。这条路我走了很久，短短的5分钟，经常因为路上遇到熟悉的律师和生出来的杂事，走成10分钟，甚至20分钟。今天我用了短短的5分钟将它走完，才发现，这是每一个实习律师到高级合伙人的必经之路。
0: 宋兄，啊，麻烦你在这签个字。 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3: 好，
0: 这里呢是李主任的办公室，这里呢是陈主任的办公室，这里是易总办公室，然后这里是唐颖唐主任的办公室，这里呢是我们的茶水间，平时可以喝茶喝咖啡，甚至可以聊八卦。这个呢是蒋律师的办公室，如果你有离婚啊，不，你应该不会有了，你才大学毕业。然后呢，这里呢是贺刚律师的办公室。啊，来。 这里呢就是你的工位，这个呢是你的 ID，
3: 这是名片。我是行政部的苗苗，之后有什么事情呢，随时可以找我。啊，谢谢。
0: 欢迎入职。
3: 有些人走到一半就留在了原地，有些人和我一样，中途去了其他地方。来的时候很轻松，因为你手中的箱子空空如也。离开的时候。 带着沉重的箱子和所谓的追求，每一步都充满。

0: 刘芳说，白岩现在人应该已经在福门了。
1: 嗯 ，OK。
0: 还有，宋修律师辞职了。我猜白宁一定会让车间经理签字认错的。
1: 等我们拿到了认错的内容，我们就马上就去找药店，以此来施压飞来银，动作必须要快。
0: 我们怎么拿到这个？
2: 我觉得白宁会心甘情愿地拿出来。
0: 怎么会呢？
1: 嗯，现在摆在明堂、亚天、飞来银面前的是一个三输的局面。

0: 而我们的身份就只是知情人，不是直接关系人，所以由我们来做调停最为合适。
1: 这两年我们也找了其他代工厂，但都不够完美，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只有飞来因的品质最稳定，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我们也不想换了他们。
0: 消费者要是知道假鞋和您的代工厂有关，那亚颠的品牌信誉也会被毁掉，很有可能会造成大规模的股价下跌。
1: 是有很多风险，亚颠基本上是世界末日了。如果真的有关，我们只能起诉。
2: 自己看着。
3: 房子是我给你买的，工资你拿着厂里同级最高的，啊，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啊？
4: 在福门这个地方，只有飞来因。
3: 这样，你现在就发个声明，公开跟公司撇清关系，我可以考虑既往不咎。
5: 这个视频它能证明什么呀？你们想栽赃我？我要找律师的。
3: 哎呦，你还要找律师是吧？那我告诉你，他就是律师。
0: 陈经理，咱们不要冲动嘛，我们都已经做过调查了，您之前呢把报废率做得都挺高的，但是这个报告上也显示了真实的情况，您心里比我们清楚是怎么回事，对吧？假冒注册商标罪和职务侵占罪最高可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如果上了法庭就是这样的后果，没有必要吧。但是呢，我也跟万董商量了一下啊，只要是您愿意签署这份认错书的话呢，咱们私了，飞来因可以放弃民事诉讼的权利，也就是说呢，您不用赔钱了，离开飞来因之后可以找一份新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嘛。只是从法律层面上来说，我们确保万一，只是保留了一个以后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您涉嫌犯罪的权利而已，您只要签字皆大欢喜。
5: 我没做过的事我为什么要承认啊？要有什么问题咱们法庭见。
3: 陈叔，你非得要这样吗？
6: 喂，
7: 你离职了？
6: 啊，刚办好离职手续。
7: 去哪儿了？
6: 还不知道呢。
7: 怎么这么突然？
6: 啊，先不说了，我这边还有点事，晚点联系。
8: 宋江，
6: 王准，
8: 你比咱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了。
6: 给您点的咖啡，
8: 新守时啊，谢谢。宋潇，
6: 嗯，
8: 听说你离职了是吧？
6: 刚办好离职手续。
8: 飞来因这个案子你是办得真不错，连我这个老牌律师都成你手下败将。
6: 王主任说笑了，而且后面我也没能继续跟进那个案子。
8: 我知道，一个小律师的客户到了最后分给了一个即将成为高级合伙人的律师，这不是什么格力，所以这件事情呢，你千万不能受到打击，好不好？别往心里去。另外呢，张闯的事情我已经让他去律协撤销了。
6: 谢谢黄主任。
8: 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我呢就几句简短的话就跟你聊了啊。我这人说话直来直去，我认为你是一个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量的优秀的律师，这一点是我特别看重的。如果说你有这个意向的话，我希望你明天就可以来我城台入职。案源的问题你完全不用担心，我觉得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律师不能只做庭外调解。

0: 白律师，您怎么来虎门了？
1: 明知故问是吧？你们俩干嘛来呀？是想让明堂下不来台呢，还是想让我难堪呢？白律师，你想多了。飞来英不是我抢你们俩的案子，但是律所派给我的这一点，你们俩认可吧？怎么我这边刚一签下来，你们就要去秘密接触亚颠呢？是想让飞来英成为第二个四级药厂吗？还是说竞争高火的机会来了？ 飞来英成为你科下亚颠的投名状了呢？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这跟竞争。

0: 跟高火真的没有关系，行，但愿吧。还有许杰，我也算把你当朋友了吧？你跟宋秀的关系，我是谁都没有说，一直替你保密。怎么一到案子上，就吃相这么难看呢？不合适吧？白律师，不管是飞兰英还是其他的案子，我都从来没有和你抢过。至于保密。
1: 那是你一厢情愿的理解，没有其他事情，我们回房间了。白律师，我再强调一遍，我对竞争高火没有兴趣。还有，如果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协商解决。
0: 真不用，只要你们的姿态优雅一点，我工作上不会有任何问题。

0: 贺婵，你想问我和宋修的关系？这本来呢是你的私事，难道你就不想问问他为什么要离职呢？没事儿，我就是有些不习惯，一段可以把控的关系突然就开始失控了。是。
1: 两个人的感情就是相爱相杀，看谁能掌握主动权，然后两个人各自都找到一个舒适的平衡点。你和姐夫达到平衡点了？
0: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哎呀，可能要到了相互斗争的点了吧？
1: ？
0: 说到斗争，你说这个白宁，干嘛一直跟我们做斗争啊？
1: 白宁之所以这么针对我们，针对你，是因为你的到来，对他来说是一场意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来之前，他是唐颖唯一的女弟子。 天之骄女，所里所有的年轻律师，没有人能比得过她，不是她的对手。你来了以后，无论是别人的关注力，还有在所里的光彩，都集中到了你身上了。我没有跟她争光彩、争注意力，是这个大小姐的自尊心在作祟。就像你，你无意竞争高火，但是在她眼里。 你就是他的假想敌。职场如战场，你看，我们赌陈硕可以签字，可是他并没有签字，对不对？我们输了。
0: 我们没有输。生产假鞋的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陈硕和万董的关系，所以我想。
2: 我一会儿先去找陈硕聊聊，你呢？想办法联系一下万董，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3: 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跟自己想象中的律师生活不一样？<笑>有什么不一样的？各行各业不都一样吗？都是打工人。
2: 哎，你不是静海人，就对这边环境适应的挺快的。
3: 我读书的城市离这儿不太远。 所以我对静海还是挺了解的。然后入职之前，我也对成泰做了一些调查。你都打听到什么了？成泰在静海律师界虽然资历没有那么老，但是这几年算得上是发展的最快的律所了，而且也愿意接纳新人和一些新兴案件，比如说文娱啊、自媒体啊这些。这也是我想来成泰的原因。 当然了，我还听说成泰在静海是唯一一家能跟明堂竞争的律师事务所。
2: 说的太对了。
3: 哎，张闯，我听说黄主任和明堂的创始人之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政要参拜供奉靖国神社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乱根源，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15号，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
1: 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やっぱり
3: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4: 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3: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发表讲话时表示，绝不能让战争惨剧重演，却未提反省。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2: 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认为在南京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战争，而是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很难想象人类竟然能够对同类施加如此惨烈的暴行。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4: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5: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4: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5: 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鲁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危险。

0: 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2: 特朗普当天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说，伊朗正遭受惨败，在美国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他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他说出这句话时轻笑了一下，并补充道，这是真的。
3: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at's what it is. We have the blockade. 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2: 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并称他永远不会道歉，他做了正确的事。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回应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15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通过成功的攻防作战，已让世界历史上武装最强大的军队屈膝降服。瓦西迪在致部队的声明中说，伊朗官兵在极端恶劣条件下英勇作战，在猛烈火力下完成了进攻和防御任务。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2: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阿拉格奇说，伊朗和阿曼两国专家目前正在设计一条临时路线，后续阶段将转为最终路线。伊朗武装部队也参与其中，他相信这项工作可能很快就会取得成果。他同时强调，谈判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1: 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军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
4: 14号， 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媒体说，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

0: 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当被记者问及舰上军人家属是否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予以否认，他还说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 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也门胡塞武装14号说， 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的一处石油设施， 并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该组织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成功击中目标。胡塞武装军事官员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战机侵入也门萨达省上空的回应。萨达省与沙特接壤，是胡塞武装控制区和主要据点。沙特方面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此外，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袭击也门西南部摩卡港的沙特军事增援部队、武器和军用船只，造成数十名沙特支援人员死伤。声明还称，该组织将继续打击沙特在也门的军事集结。对此，也门政府官方媒体报道说，胡塞武装的5枚导弹击中摩卡港， 有导弹击中港口附近渔船，另有居民区遭到殃及，导致平民死伤。当地居民表示，摩卡市内连续发生猛烈爆炸，港口及周边地区升起火焰和浓烟。
1: 今年10月， 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 根据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14号报道， 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
2: 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 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 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 报道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 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15号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 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 以及多次强余震 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 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
3: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15号通报说， 当天清晨发生的强震，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 东北30公里处海域， 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 已记录到111次余震。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 当地电视台播放的现场画面显示，强震导致弗洛勒斯岛多地建筑倒塌，大量居民跑到街头避难。地震发生后，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发布海啸预报。

0: 预警，随后宣布解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1: 好，我们继续来追踪河南溃口的抢险封堵情况。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经过包括中国安能在内的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昨天的20: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2: 我现在就在河南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29。那此刻呢，在我身后，河南周口贾鲁河川汇区段顺利完成合拢。
3: 8月13号20:30，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颍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初期宽度约30米。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逐步拓宽至117米，区域堤防防洪安全面临严峻考验。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立即开展险情勘探、水情监测与地形勘测，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另一处青弋河许昌鄢陵段的溃口险情封堵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据了解，此处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但由于原本的堤顶道路非常狭窄，大型车辆无法通过。目前，各方抢险队伍一直在紧急筹备封堵石料、石龙等防汛物料，同步抓紧打通堤顶抢险通道，为溃口封堵作业创造条件。
4: 工程调运过来了，一共调运了30个四面体。调过来之后，主要是用于这个到时候河道的抢险，这还在调70个过来。这个东西体积大，重量重，它下去之后能把这个缺口堵住。
3: 据记者了解，截至15号16时左右，堤顶道路已基本完成拓宽硬化，溃口封堵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1: 连日来，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基本结束，明天起，东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明显降雨。
5: 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14号上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川埠村出现山洪泥石流灾害，山洪冲毁了大量树木，导致川埠村部分道路被毁，民房受损，通信一度中断。记者昨天在灾害现场依然能看到山体滑落的石块和泥沙，目前受灾点的道路已经被抢通，民众已经被全部转移。强降雨也引发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积水深度达到3米多，村内积水也有1米多深。救援人员在村内逐一搜寻尚未转移的村民。
6: 慢点，慢点，慢点，然后
7: 又要来着，
8: 这脚踩这张，
7: 脚踩牢。
9: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昨天当地仍有雷阵雨。相关部门正开展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截至15号下午2点，长江下游支流滁河南京段小桥水文站水位涨至9.35米，接近9.50米的警戒水位。南京市已于14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24小时值班，密切监测水情变化，确保安全渡汛。 受淮河上游来水影响，洪泽湖水位持续抬升，湖区平均水位12.44米，接近12.5

0: 五米的汛限水位。15号12时，洪泽湖三河闸63孔闸门全部开启，向淮河入江水道晾板敞开泄洪。15号上午，安徽全椒县滁河支流香河口闸水文站出现洪峰水位12.77米，中午起水位开始逐渐回落。当地各部门继续抓好寻堤查险、群众安置、隐患排查等防汛收尾工作。水利部预计，8月15号至16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浙江省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15号12时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随后，残余环流将东移北上，17号将给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带来明显降雨。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部分场景赛将于今天率先展开预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探访赛前的训练情况。
2: 这里是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其实是新增了21个场景赛项，不光要比拼机器人的本体运动能力，还要来进行多项的上岗实测。那么像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那么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像我现在身旁的装填打印机，包括前面的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
0: 今年场景赛模拟家庭、办公、酒店等9大真实场景，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机器人自主完赛需要面临在紧凑的作业空间下，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以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机器人眼、脑、手协同，这对机器人的模型泛化能力及跨场景可复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机器人唯一一个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30分钟的比赛环节呢，他们需要接受3项不同的挑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在这3个手推车里面找出来违禁物品。您看，像这样的一个扩音器啊，很多公园是不允许携带入园的。我们给它上点难度，用包把它遮起来，看看它还能不能够精准的找到。
4: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0: 在目标物被遮挡的情况下，机器人依然能够准确识别，靠的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和环境交互的适应性。
5: 从一个纯粹的一个纺织环境迁移到实际的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1: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今年1至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新通道为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15号，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这段时间，新疆东天山喀尔里克冰川2600米至4500米高海拔区域野生雪莲进入开花落籽关键期。天山雪莲生长期为5至8年，一生只开一次花，落种后母猪便会枯萎死亡。从2019

0: 年开始，卡尔里克冰川附近开始实施冬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雪莲分布核心区面积已近1500亩，种群逐步恢复。这个暑假，2026沈阳植物园目光森林奇妙夜全面焕新亮相，夜幕降临，园内林间光影次第点亮，游客化身目光者，从精灵之眼启程，穿行七彩虹桥、力量之源等秘境，整个夜游动线约3公里，升级打造出18处环环相扣的打卡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森林冒险之旅。
1: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经追回今年3月份在该国北部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世界名画，并公布了案发当天的一段监控视频。被盗的3幅画作分别为法国画家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总价值估计超过了900万欧元，约合7020万元人民币。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证实林肯号航母将被替换，华盛顿号被曝紧急赶赴中东，林肯号航母为何补给困难，美军全球战备存在哪些短板，特朗普声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强势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美伊就海峡控制权还将如何交锋，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战略意图何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在舰上官兵被爆出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创纪录部署了260多天的美军航母林肯号将被替换。美军中东航母部署到底存在怎样的问题？这次航母轮换暴露出美军全球战备的哪些短板和漏洞？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再次抛出惊人言论，声称在击败伊朗之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强势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来掌控。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伊双方还将展开怎样的交锋？在对伊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之后，美军13号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这支部队将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美军此举又是有何用意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驳斥了有关林肯号航母上存在恶劣状况的报道。特朗普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间远远不够，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据美媒此前一天报道，美国正准备派遣母港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由于严重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包括基本物资短缺、安全和卫生问题，以及舰员精神健康状况恶化。
2: They've been at sea for about 250 days, so they've been at sea without a port call for more than 6 months, which is a pretty long time, obviously, before they get to see land or see anybody other than their crewmates on the ship. So it could be very monotonous, you know, and that also takes a toll on people.
1: 据美媒此前报道，舰员士气低落和疲惫不堪的现象很普遍，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防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对此均予以否认。与此同时，美媒14号的消息指出，林肯号航母的补给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导致美国海军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重要后勤枢纽无法使用。此后，美国不得不依赖3500公里以外的迪戈加西亚岛进行补给。由于距离遥远，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美国航母补给不畅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航母轮换也引发外界对美国海军全球应急响应能力、长期作战维持能力的担忧。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表示，冲动式的无休止战争、缺乏战略规划以及退出策略，正在掏空美军的战备能力。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你好。
0: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4: 你好。
0: 那之前其实讨论过航母的正常部署，对于美国的一个规划来说应该是半年，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那从去年的11月份看到林肯号计划部署，1月份到达中东，到现在已经是超过260天，将近9个月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包括特朗普、包括防长赫格塞斯以及美军方都已经承认了接下来华盛顿会替换现有的林肯号，但是否认现在舰上的一系列的这种负面问题。为什么要淡化处理这些问题呢？
3: 我觉得林肯号这次超长的一个在中东的服役，它确实已经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要不然它不会被撤换掉。那么包括什么士兵的士气啊、精神问题啊，包括后勤补给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光是林肯号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林肯号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这次对伊朗战争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不光是林肯号这次需要

退出战场了，遇到了问题。可能美国现在的伊朗战争的这个政策也遇到了问题，是有点骑虎难下，打也不是，谈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特朗普在面对林肯号的撤换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脑子里面可能想到的是整个的他的战争决策，他决定要发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他还是很有压力的。现在你去问美国人或者西方人，很多人可能

0: 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更多的人是要问为什么美国总统要发动这场战争。所以这个是对特朗普构成了很大压力的，所以他否认林肯号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要否认他在战争决策上出了问题，也就是避免外界对他的这个伊朗的整个政策包括战争决策的这种批评。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特朗普也是要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他对伊朗他不会轻易的服软，就是现在他伊朗战争确实进行的不如预期，但是他不会轻易的放松对伊朗的压力，因为他也说了，就是林肯号是换掉了，但是我新的航母马上就要过来，那和林肯号同样的一艘航母要继续执行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封锁、海上封锁，这个也意味着他要和伊朗继续斗下去。那么对伊朗的这种军事的压力包括这种海上的封锁他还要继续下去。
1: 但另外呢，我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说了，说林肯号一方面他们否认了这些负面问题，同时还说是美国现役航母当中人员续约率最高的，而且呢在这次行动当中已经执行一万多架次的这样一个飞行任务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了超长部署，这艘航母或整个打击群最困难的问题是哪些？为什么会导致这些问题？
2: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攻击啊，包括呢进行这种海上封锁，我认为它现在面临两方面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呢就是补给难，因为巴林的基地啊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那么确实呢，美国海军可以通过啊这种运输舰把大量的物资运到这个迭戈加西亚啊，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保障。但是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位置呢相对而言还是比较靠近中东地区的，距离迭戈加西亚比较远。那么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这种战斗支援舰、干货弹药这个补给船以及舰队游船进行这样的一些运输，主要是针对航母打击群补给航空燃油、弹药，包括一些食品。所以说呢，路程增加了，那补给的效率肯定就会降低，而且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在补给的过程当中，一旦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和这种无人机的袭扰，那么整个的补给效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金老师提到的，我认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低落，不排除确实出现了美国媒体报道当中提到的这种这个精神可能崩溃了，或者说出现一些过激动作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更严重啊，因为一旦人出了问题，那么可能会对于整个核动力航母构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比如说他情绪崩溃了，如果在航母内部放一把火，那是核动力战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后果会多严重。
1: 那另外的话，其实前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前任说了，就是现在同样在部署一个航母，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上，可能就像赫格塞斯说的，说还要有一个接替的航母打击群，因为他现在也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对于这样的一个伊朗的港口封锁什么时候会停，也许会继续下去。那这个时候华盛顿号从整个这样的一个日本母港地区向中东地区行进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到位部署？
2: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应该已经是通过了马六甲海峡。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航行的距离进行计算，大概呢是一周或者是两周的时间，它就可以进入到目前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这个任务区。那么在短时间内面对伊朗在临近这个中东地区，美国可能会构建起双航母打击群，但是呢很快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轮换，林肯号就会返回本土，返回母港。那么华盛顿号由于它的这个官兵相对而言呢士气比较高，再加上呢补给比较充分，可能还会长时间的针对伊朗进行威慑，同时进行海上封锁。
1: 那另外其实也有美国的媒体在说这样的一个航母的轮换部署的话，可能会导致在太平洋地区就一段时间之内没有美国的航母存在，包括这个问题，以及在现在看到中东地区美国的拦截弹包括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都是库存短缺，这一系列问题暴露出了在这轮美伊冲突当中美国是否已经打着引号被掏空了的。
2: 确实美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全球的部署、全球的作战能力已经被大大的弱化，可以说呢它整个的这种战略的动员能力和军事的调动能力一定程度上被掏空了因为呢和伊朗它是处于作战或者是 准作战的状态，那么航母打击群是要随时参与这种攻击行动的，那么它必须要优先考虑，优先的进行轮换，优先的进行兵力的集结，那么在太平洋的区域内可能就会

0: 出现航母真空，而且呢大量的消耗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会导致它全球所有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整体的防御能力都会大幅度的弱化。
1: 嗯，那另外其实即便是面对这样一个让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暴露出来美国方面的短板，但是特朗普呢还是语出惊人，说啊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那他这番言论呢是迅速遭到伊朗方面的回击。来看相关短片。
2: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3: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at's what it is. We have the blockade.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对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铁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既不惧怕威胁，也不会被武力威慑吓倒。同一天，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只是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总价超13亿美元。就在美媒曝光对伊战事惊人战损之际，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的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对此，俄罗斯报网站分析称，美国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1/4。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1: 那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就是这一轮美伊博弈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双方争夺的筹码。特朗普在这个时候说，在打败伊朗之后，这个地方将属于美国。但同时我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了，在接下来要出台所谓这个史无前例的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说这是组合拳的一部分，包括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那美国接下来到底可能凭哪些来击败伊朗？
4: 我觉得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属于美国，这个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无稽之谈了。因为他首先没有国际法理上的这种依据，因为按照美国政府自己之前的说法，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国际水域，应该自由免费的通行，这是美国的传统的立场。那么特朗普现在要宣布把它变成自己的领海，那么这个不仅不会得到伊朗的认可，那么也不会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同时国际社会显然也不会真正的认可特朗普的这个说法。那么同时我觉得在军事层面上，就是美国如果真正的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他的领海，那么他就不是现在仅仅是在波斯湾的比较远的这个口上去拉一条封锁线的问题，他需要把他的军舰派回他的所谓的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是吧？他可能也需要有大量的舰船进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大规模护航的这种迹象。所以无论是从国际法理上还是从军事层面上，你都看不出美国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他自己的这种领海。所以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就是特朗普是有这些惊人的言论的，比如说他对格陵兰岛，他就也曾经要把格陵兰岛变成美国的这个领土，实际上这个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那么这一次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也不排除隔一段时间就被人们遗忘了。
1: 另外呢，看到这样一个

0: 叫猎鹰打击特遣队。虽然这个名词很新鲜，但其实美国之前就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无人机的部队，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待会儿我们后面谈这个问题。当然，我看到前面短片谈到这样一个数据，说从本轮冲突开始呢，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损失的 MQ-9 死神已经是达到了四分之一的这样一个库存，算了一下，说超过了13亿美元。那新成立这样的一个多国联合的无人机部队，有可能会往什么样的形式发展？另外，有哪些国家有可能加入其中？
1: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那么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当中也没有余粮了，因为一直在针对伊朗进行空袭行动，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那么它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的弹药，那么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还要不断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和战斧式巡航导弹生产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呢，一线作战的美军士兵现在也出现了这种整体的火力弱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他们操作和使用的战舰和他们所驾驶的这个战机，那么他所适配的这种高端的这个弹药是越打越少。那如果美国军火商它的生产速度跟不上，那一线作战的这些美军的海空力量，针对伊朗的军事的压力就会弱化，而且呢，实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弱。这个白宫和五角大楼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呢，这种昂贵的复杂的弹药产量跟不上去怎么办呢？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也就是解决的办法，就是美军在中东地区打仗也要过这个穷日子了，也要勒紧裤腰带了，那么要参考伊朗针对美军的攻击方式，那么进行这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是美国军队现在也要大量的装备这种单向攻击的成本很低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中东地区组建一个猎鹰打击这个特遣队，听起来名字很高大上，但是使用的呢是相对而言比较低端的武器，廉价的武器，那么要使用大量的这种 FPV 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这种侦察无人机，但是说小型的啊，中小型的侦察无人机，要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搞一场廉价的无人机战争啊，那么大家要比拼一下这个无人机谁造的便宜，谁能够快速的生产，谁能够持续的使用。那么后续呢，在中东地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乎使用相同的或者是类似的武器进行这种相互的攻击。那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呢，在霍尔木兹周边进行部署，相对而言比较灵活，那么它所需要的资源比较少，而且呢可以使用这些无人机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看一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有没有出现，那么对它进行侦察，对它进行定位，也会使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的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袭扰。那么它组建的应该是一个多国的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其实呢，最近这些年中东地区的一些海湾国家，像沙特呀、阿联酋啊、卡塔尔也在发展无人机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不排除美国都想把中东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体系要集成到一起，然后共同的使用。一些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参与其中，比如说英国，它也在大力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这种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不排除也会派出相应的部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去进行参与。
0: 那其实刚才前面说了，离之前美国设立的这样一个叫蝎子突击特遣队仅仅是9个月时间哈。之前说是美国设立的，现在是美国要联合多国设立，那这一次联合其他国家设立的意义何在？美国在做何盘算呢？
2: 那我觉得这次他所谓一定要把其他国家都拉上，那么首先确实有这种分摊成本的考虑，因为本身美军这次就意识到了和伊朗的作战里面暴露出了他应对伊朗式的这种非对称作战，他出现了成本上的不划算的现象，也就是伊朗打仗的成本比较低，而他打仗的成本比较高，所以他现在要用一些廉价的一次性的这种无人机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来对付伊朗。那么这样如果能够实现地区的一个联合开发的话，那当然会进一步的降低它的成本。另外的话，我觉得他美国也是要用这种方式重新把已经在这场战争中被冲击的他的这种信誉重新的拢起来，要让地区国家重新回到以美国核心的这种军工体系或者军工开发之中。
0: 好，那其实我们还观察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上个月因为安全威胁警报被迫秘密更换专机。来看相关短片。
3: 7月初，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0: 阿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成一架军用飞机。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报道称，美国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以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成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先前三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政府与美方在地区局势多个议题上的立场分歧日渐明显。8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以军寻求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地区表示强烈批评。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对以色列放任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感到愤怒。白宫高层还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其做出解释。
1: 尽管特朗普换成了飞机，但是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那是否说明其中存在了分歧？另外就是以色列这样的情报是否在故意这个问题上想给美国带节奏？
2: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空袭的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伊朗前任最高领袖是这个身亡了，不排除伊朗国内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愤怒的声音，可能是直接指向美国总统，也就是特朗普本人的。但是呢，这种言论、这种信息，它不等于情报，因为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如果简单的进行一个信息的传递，那会显得非常的不专业。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可能还是要有意的刺激美国，试图让美国针对伊朗有更多的敌意，那么强化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是军事封锁行动。
1: 那另外的话就是摩萨德前情报局长的话，也就是说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前负责人说哈，就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已经到福尔多核这个核实验基地去经过踩点了，而且说有信息说在去年6月轰炸之后把离心机挪到了冈山，那这样的一个情报到底可不可信？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的前情报局长说的，所谓他的人员已经到福尔多去踩点，和现在他判断有，几千台离心机已经转移到了冈山核设施，这是两个分别独立的事情。因为前情报局长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即使那个时候有人员踩点，他也判断不出近几年是否有这个离心机转移到了冈山核设施。总的来说，我觉得情报首先它还是一个专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要判断有大量的离心机转移到冈山的地下核设施，那么你需要一些图片、一些卫星图像，包括一些内线的核心人员的这种人力情报的证实。那么现在第三方是很难独立的做出相关判断的。我觉得，这里面似乎还是有一些疑点。你比如说，以色列现在说是离心机转移了，但是美国去年在6月份12日战争中轰炸之后，实际上这些核设施已经被炸塌了，就是要转移出离心机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么美国也盯得很紧，就是美国自己还没有发现，要让以色列来进行情报通报，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的疑点。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降水和高温都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那从天气形势上来看呢，随着低涡东移入海，中国中东部的雨水整体减弱，但是在东北以及四川盆地降雨将会发展。另外，下周副高西深，南方的暑热将会逐渐发展。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情况。那今天降雨广泛，但是强降雨整体不多，主要是集中在东南沿海、四川盆地以及东北一带，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明天东部的雨水将会继续减弱，而在四川盆地降雨加强，将会出现大暴雨。那最近中国的高温呢，主要是集中在新疆。

江河四川盆地等地，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雨水发展，高温将会消退，但是在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将会逐渐发展。那在欧洲，今后几天新的一轮降水将会自西向东发展，在中欧等地最高气温将会从30多度降到20度上下，而在西班牙等地还将会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9度。西安晴转阴，24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3到31度。长沙多云，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3度。柏林中雨转小雨，17到31度。伦敦小雨，18到28度。巴黎小雨转晴，19到31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1度。维也纳晴，19到3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4到31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转阴，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首尔中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迪拜阴转晴，33到41度。

0: 千万毛中减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护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
1: 5.2，好的，用水把它洗一洗。第一步先这样看它这个，就绕了以后是不是有很多的毛往外飞出来。好的，
0: 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1: 对，这个就不行。
0: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1: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你看这一款，这个毛你看啊，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0: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盈。
1: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

0: 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缝纫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缝纫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理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1: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0: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呢？那你看啊，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对吧，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看啊，这样这个动作一来，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1: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陈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陈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陈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陈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0: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那我也看，我看半天，我都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抓这个学。那册立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1: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陈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0: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立下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1: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0: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黄连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在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1: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她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0: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梭子啊，梭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梭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缩在手上，缩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是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缩到手了。
1: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也

0: 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远见，欲满管城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生起疑问。
1: 管城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城，那么坚其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肯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啊，当时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捉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远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远见的至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的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只，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吴老师啊，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锋印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印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锋印还依然这么透亮，
3: 对，
2: 是因为这支羊毫，
3: 对，
2: 是精选的。
3: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2: 这支笔用了七年，
3: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3: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3: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色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也好用。
2: 对，
3: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印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印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0: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其远见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艺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好，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

富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们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丹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

0: 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

0: 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

0: 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察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

0: 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1: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2: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平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1: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

0: 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与物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1: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0: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2: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0: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3: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0: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4: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更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5: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5: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6: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0: 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后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2: 家里有几个人啊？
3: 3个人。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5: 没事。
4: 没，我帮你们搬。
6: 是的，
4: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7: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0: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1: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2: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1: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3: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2: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4: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1: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5: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1: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6: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2倍。
1: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7: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8: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9: やっぱり
1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0: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0: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做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6: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十

0: 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日本战败投降当天，为何在台湾发布戒严令，并加强了军事守备？台湾百姓如何得知战胜的消息？岛内有识之士又是怎样荡涤日本殖民统治遗毒？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战败投降当天，台湾经历了什么？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在台湾传开之后，引起了哪些反应？台湾社会是如何庆祝和迎接胜利的？为了唤醒台湾同胞的中华基因，岛内的有识之士又做了哪些努力？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3: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广播电台转播了所谓的停战诏书，各地派出所、军营、学校等都进行了收听。据文献记载，听完广播后，日籍官员神色消沉，不少日本军人痛哭。日本殖民政府也立刻下达戒严令，严密监视台湾本地人，防备暴动。台湾民众由于担心遭到报复打击，只能奔走相告，相互报喜，不敢上街庆祝。
4: 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岛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有哪些反应？有哪些案例可以还原当时的情景？而跟在日本国内的反应有什么样的不同？刘教授，
5: 1945年8月15号这一天啊，听到天皇裕仁的裕音放送啊，不管是在日本的日本人或者是在台湾的日本人都感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啊。不过当时在日本跟台湾两个地方的日本人反应并不完全一样。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呢，听到战败一般的反应就是震撼。

0: 惊跟悲痛，甚至是崩溃啊！很多日本人不敢相信，被宣称为无敌的日本帝国战败了，所以在街头、在墙角痛哭。也有人呢，面向皇宫跪地不起啊，不断在哭泣。甚至有人因为没有办法面对帝国战败呢，选择自杀。在台湾的日本人一样是震惊跟悲痛的反应。亲身经历日本战败跟台湾光复的台湾人回忆说，当天台湾人跟日本人中午12点纷纷都穿上了整齐的服装，准备听天皇的广播。天皇的广播呢，杂音非常大，而且用词比较艰涩，台湾人是不容易完全听懂的。不过还没有听懂天皇在说什么呢，就听见隔壁的日本人在痛哭了，那么当场就知道日本投降了。消息传开以后，很多台湾人看到在台湾的日本官员神色非常的消沉，日本军人也有不少人在哭泣啊。不过在台湾的日本人反应跟在日本的日本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除了震惊悲痛还多了恐慌。因为这些日本人知道日本战败了，他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也要结束了。那么这些日本人本来是殖民者，是总督府的官员，是军人，是警察，平时高高在上。那么听到投降的消息，他们知道自己高高在上的身份从此没了。所以在台湾的日本人，他除了震惊跟恐惧还出现强烈的戒备还有恐慌的反应。
1: 据说当时的日本殖民政府为了防止暴动呢，还下达了紧急的戒严令，并且在一定周期之内呢，命令士兵不能放下武器，要加强防卫。为什么当时如此紧张？
2: 日本在投降之后反而立刻启动了最高等级的高压戒严，可以说是层层设防，全面封控。总督府、司令部还有广播电台、码头、火车站、粮仓全部堆起沙袋，那么架设机枪，24小时重兵值守。而基隆、高雄两大港口直接封港，严控人员的流动，防止民众聚集，防止局势失控。全台警察取消所有的休假，重启高压联保邻里监视制度，3人以上的聚集立刻盘查驱散，集会、游行连这个放鞭炮都不允许，晚上直接宵禁。你要是想去隔壁村都得提前的报备，大量的增设临时拘留所，只要民众流露出喜悦的情绪，谈及胜利光复，都可能被立刻带走审讯。同时日军彻底的垄断了信息的渠道，全面接管广播，反复播放天皇终战诏书和高压管控通道，全岛逐户清查登记收音机，还有所有信件电报一律开箱审查，但凡出现了胜利光复等字眼一律扣押追责抓人，把在台数十万的日本侨民、日籍人员全部集中隔离在专属的日式街区，岗哨封锁，内外分隔，学校分开，居住分开，所有的活动完全隔开。那么为什么日本投降了反而比战时更紧张、更凶狠？那么这显然就是做贼心虚。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在台湾武力镇压、资源掠夺、皇民洗脑、强征劳工、强征民兵，血债累累。从北埔事件、西兰安事件，再到震惊全台的雾社事件，台湾人民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殖民当局心里非常清楚，积压50年的仇恨随时会喷涌而出。而更关键的是，当时驻台的20万日军看着编制很完整，实际上是彻底孤立的海外孤军。而且当时日本的本土刚刚发生过少壮军官兵变，试图阻止投降的风波。台湾的日军内部同样存在着大量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所以殖民当局两头恐惧，既怕激进的日军挑事再生事端，又怕民间趁乱起义全面反噬。
1: 不过据说当时台湾民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并不敢公开庆祝，那么他们是如何表达的？
3: 的确，这里面其实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们为什么不敢公开的庆祝？因为当时日本在台湾还有20万的军队和警察人员，所以还是实行高压政策。这个时候，台湾的民众虽然听到了日本战败的消息，然后在日本高压统治下，还是不敢然后公开的庆祝。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家口耳相传，然后彼此家庭之间通过串门啊、走街串巷啊等各种方式来告诉这样一个好消息。那与此同时，然后台湾民众还将传统的一些中华文化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例如说通过去祭祖啊，通过然后走进祠堂啊等很多方式来告诉先辈，因为中华文化自古就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样一个传统。那现在日本战败了，台湾即将回归祖国，这样一个好消息自然先要告诉然后先祖，告诉他们这样一个好消息。但是从9月份然后整个态势

0: 慢慢的发生了变化，就是台湾的民众然后逐渐的开始公开，尤其是到了10月份，然后公开的态势就越来越明显，这个时候台湾民众就开始学唱中国歌。另外然后台湾民众当时已经做好了台湾要去回归祖国的这样一种准备，所以当时就开始准备旗帜。当时准备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台湾的布匹，就是做旗的那个布啊，已经完全脱销了，因为家家都要去准备，而且大家都是然后争相恐后的来去准备。2025年，然后国家正式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那我想，未来两岸同胞应该共同铭记这段抗战历史，共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共同的捍卫然后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和外部势力的干涉，共同呵护好、建设好、守护好这片共同的家园。
1: 日本在台殖民统治50年，推行所谓皇民化运动，力图削弱中华文化根基。台湾的有识之士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撰文呼吁去除皇民化毒害，恢复汉语教育，重拾民族精神等。这些文化方面的光复行动，为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营造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
2: 在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当中呢，对台湾是有非常大的破坏力的，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环境上的。据说在阿里山有很多神木呢，当时就被日军砍伐拉到了日本。而我们知道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赛德克·巴莱》，里面就反映了当时的少数民族在抗击日本殖民的故事。所以说在民族文化认同方面，那么日本在殖民的过程当中都做了什么？牛教授，
3: 日本殖民台湾50年啊，给台湾带来的伤害非常大，各种屠杀、压榨、利用，罄竹难书。日本殖民者呢，也对台湾人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做了扭曲跟改造。他们想让台湾人忘记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这部分伤害也非常大。这种民族文化认同的扭曲改造，从日本殖民台湾就开始了。他们在殖民后期啊，推出所谓的皇民化运动，更让这种扭曲改造达到最高峰。虽然很多台湾人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但是皇民化的恶劣影响不小。日本殖民者先从教育开始，想改变台湾人的语言啊，在学校跟社会灌输日本语，逐步排除汉文跟汉语。我们看到日本一投降，台湾青年学生就组成台湾学生联盟，他们要台湾人记得自己的祖国是中国，学习国语，学唱中国歌。有研究者告诉我们啊，当时很多台湾青年学的第一首中国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青年学生会发起这样的团体，就是担心50年的殖民教育让一部分台湾年轻世代不熟悉自己的民族语言了。日本殖民者也长期限制中华文化的传播，还有台湾人中华民族身份的公开表达。像台湾作家吴浊流，他做过老师跟记者，在日本统治底下，他回忆啊，写作你得小心翼翼。那么还有更严重的呢，就是在皇民化运动底下，日本人要台湾人彻底改变民族认同，包括改变中国名字变日本姓名，还有要你参拜神社，改变你的宗教信仰。他们就是想让台湾人成为日本人的臣民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台湾人在殖民底下是长期被差别对待的啊，根本就是二等公民。那么到了战争后期，日本更是大规模的动员征募台湾青年去帮日本帝国作战，很多人最后死在了海外的战场，被帮日本人当了炮灰。但是日本一投降，我们看到很多被日本人打压的东西很快就重新出来了。
2: 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岛内呢，看到有一些传统的中华文化被保护的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当时日本殖民的过程当中，这种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被割裂之后，那么台湾民众是付出了哪些努力唤醒中华文化基因，来保存中华文化的延续的？
4: 台湾的有识之士在日本战败之后，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文化自救与精神光复。那么语言复位是这场文化自救的第一战场。那么1945年10月10日，台北诞生了光复后第一份中文报纸《民报》。那么诗人杨云平在报上刊发檄文，夺还我们的语言，那么呼吁台湾的民众弃日语学汉语，把这个语言光复视作第二重光复。那么民间迅速掀起了学习国语汉文的热潮。 那么台北光华国语普及学

0: 校首期就招收3000人，街头遍布国语补习班，文人自编通俗读本，重新翻印中华传统典籍。1946年，魏建功等大陆的语言学家来台，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通过广播报刊大力推进国语教育，提出说国语写汉字就是回归祖国的标志。那么报刊重启还有舆论重建，为思想光复搭建起了公共阵地。吴浊流进入台湾新生报主持文艺副刊，持续刊发反殖民的散文。杨奎创办伊阳周报，提出文学要回归祖国，那么推出了中日对照版的阿 Q 正传，借鲁迅的思想来破除奴化的心态。那么龙应中在中华日报开设专栏，介绍鲁迅、老舍等作家。1946年，许寿裳应陈仪的邀请赴台，那么主持台湾省编译馆，全面的废除所有皇民化的教科书，重新编定国文和历史教材，亲自撰写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从教育的根源上铲除殖民的遗毒。而真正最深入人心、影响最广的还是文学创作。那么吴浊流在日据时期秘密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光复后公开发表，那么刻画出了知识分子在殖民统治下的身份撕裂，但是心底的中华根脉从未熄灭。从文人提笔呐喊到全民重拾母语，从媒体重启中华叙事到文学治愈殖民创伤，从课堂重塑史观到民间回归民俗传统，台湾的有识之士用笔墨讲台思想和坚守，清除了皇民化的精神毒害，也真正的筑牢了台湾回归祖国的社会根基。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湖北舰通过全训考核，快速形成战力，随时奔赴任务一线。075型两栖攻击舰有哪些特点？在台海、南海方向能执行哪些作战任务？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湖北舰形成作战合力，台军高度关注。
3: 我们看到湖北舰全线考核合格，引发了岛内媒体的高度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报道，近日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了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报道称，全训考核合格是舰艇服役后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意味着该舰已通过毕业大考，具备独立执行战备巡逻、护航、实兵对抗等实战任务的能力，可以正式转入作战序列，担负战备值班。
3: 湖北舰是第4艘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两栖攻击舰。那么中国的两栖攻击舰都有什么样的作战性能特点？据说这次呢是给湖北舰下达了100条指令，但全都合格。那么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下达的这些指令都是什么？
4: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湖北舰自身的一些性能。湖北舰是中国自主研发制造的075两栖攻击舰，它的最大排水量达到4万吨，它的舰长可以长达232米，所以它具有非常良好的作战性能，包括登陆作战能力、制空能力、制海能力，是仅次于航母的大型水面作战船舰。那么整体上来讲，它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它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具有空中和海上双核登陆能力。一方面，它可以搭载直八 L、直二零等直升机，可以在通过空中投送的方式掌握制空权，进而实现登陆。另一方面，它搭载的陆艇还可以就搭载一些坦克，然后装甲车等重型的作战武器装备，然后也通过登陆艇可以对对岸然后实行登陆。另一方面，然后就是它的整体的防御能力是非常强的，也就是搭载了很多的防御性的武器装备，对于对方然后打来的一些导弹、无人机，然后包括雷达等等，都可以进行有效的反制。然后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他完成了100条指令的这种训练。然后他训练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无剧本、完全是临时发出作战指挥这种清单的方式，来对湖北舰进行然后全方位的考核。那考核内容还有一个，除了他自身的协同，还有和其他的一些船舰进行协同，也就是湖北舰它在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不是单兵作战，它要和相应的驱逐舰、护卫舰，然后也包括航母，然后构成一个整体的作战体系。在这个作战体系当中，那湖北舰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它是不是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也是这一次然后对其进行考核的重要目标。那从整体来看，然后这一次的考核成绩是非常亮眼的。

0: 然后结果也是让人非常满意的。这标志一个事情，就是湖北舰乃至整个中国的船舰作战体系已经有了近海防御，走向了远海防卫，这就可以有效的来进一步壮大中国海军的力量。
1: 看来两栖攻击舰是中国海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之前呢有海南舰、广西舰和安徽舰，这一次呢是湖北舰。那么在命名背后有怎样的深意和考量？
2: 人民海军的舰艇命名严格依据吨位与作战定位来划分层级，它的核心原则很明确，与外国的军舰相区分，与民用的商船相区分，还要条理清晰，方便记忆。简单来说就是舰艇的规格越高，选用定名的层级就越高，而名字的含金量也就越重。那么最高层级是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作为海上编队的核心，那么使用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名称。那么往下一层是驱逐舰，那么它是航母的核心护卫，执行远洋主战任务，以省会或重要城市来命名，比如南昌舰、拉萨舰、大连舰。那么再往下是护卫舰，那么海军数量最多、用途最广的多面手，负责护航、巡逻和维权，那么用地级市或重要的县级市命名，比如黄石舰、许昌舰还有舟山舰。那么登陆舰和船坞运输舰承担的是抢滩投送的任务，以山川命名，像昆仑山舰还有太行山舰。那么综合补给舰是海上的后勤管家，所以以湖泊命名，那么比如说微山湖舰、洪湖舰。第二个是舷号的识别逻辑，全部075型两栖攻击舰统一使用的是用30开头的两位数舷号，那么海南舰为31，广西舰为32，安徽舰为33，湖北舰为34。那么见到此舷号，便能一眼辨出这种大型两栖主力舰这套舷号的体系与航母舷号体系对应，那么直接确立了大型两栖舰和航母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远海作战、立体投送、国土维权的核心主力。可以说湖北舰的命名，那么正是人民海军数十年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一个典型的缩影。我们说看懂了这套命名的规则，也就看懂了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整体脉络。
1: 报道称，湖北舰于2025年8月1日入列，仅用一年左右时间就全训合格。湖北舰战斗力形成速度快，和装备的成熟度越来越高相关。湖北舰是075型两栖攻击舰的四号舰，海南舰、广西舰、安徽舰为湖北舰提供了丰富的建造和服役经验。评论认为，湖北舰形成战力后，在台海和南海方向都将起到重要作用。那么湖北舰接下来会承担什么样的作战任务，备受岛内媒体的关注。那么在台海方面，您觉得湖北舰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尤教授？
3: 很多人啊，过去听到大陆的两栖攻击舰，想象它的应用场景的时候呢，会经常认为两栖攻击舰它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作为冲滩、抢滩，还有登陆的时候使用的。不过啊，情况早就不是这样了啊。大陆在海南舰、广西舰、安徽舰的基础上面，现在湖北舰也入列了。两栖攻击舰啊，它可能在台海发挥的战力，要比什么冲滩、抢滩、登陆多得多了。首先湖北舰的入列啊，让解放军投送的能力更强了。传统的两栖行动呢，是只依赖水面的登陆舰来把人员、车辆、装备送到岸边。湖北舰呢，是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就是大规模的直升机运用。075型两栖攻击舰除了湖北舰之外，都可以它拥有大型的机库跟坞舱，那么可以搭载登陆艇、坦克、装甲车，那么也有大型的直通式的甲板，可以同时保障多架直升机起降，所以兵力投送不会只是水面，而是全面的。现在的兵力投送啊，变成是立体的了，这就会让防守的一方啊更难判断投送的力量会从哪个方向出现，防守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非常困难。还有就是湖北舰它能够承担多元的任务，像运输、警戒、搜索、救援，而且它能变成一个海上指挥、保障后勤的关键节点啊。这些在大陆如果采取对台海行动的时候，对台湾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那么再配合驱逐舰、护卫舰、航空兵、陆战力量跟其他的登陆舰啊，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作战啊。而且湖北舰入列，让解放军075舰队整体也变得更强，所以整体

0: 看来呢，湖北舰加入两栖攻击的整体战力里，能够让大陆在应对台海情势的时候选项更多，台湾这边防守更困难，然后形成一种全面立体的战力投送，而且也更难预测，所以我相信台湾这边是密切在关注湖北舰加入战力之后大陆军力的发展。
1: 那么在南海方面呢？在南海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和菲律宾呢不断的进行挑衅。那么这个两栖攻击舰会在南海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在南海方面，然后湖北舰也是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然后这主要分为平时和战时，在平时通过到南海进行巡航，然后发挥有效的威慑作用，然后对无论美国的外部势力介入还是菲律宾的挑衅，然后构成有效的这种威慑，迫使对方不敢轻易妄动。那另外一个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的物资的运输和保障。我们都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后通过湖北舰通过两栖攻击这种军舰进行相应的物资运输保障，尤其是考虑到南海这片海域具有独特性，因为它的幅员是非常辽阔，而且岛礁数量比较多，另外离陆地还有比较遥远，所以在这种形势下，然后通过两栖攻击舰来进行相应的物资保障，无疑可以更好的缩短时间，提高性能。如果说南海地区发生一些突发的事件，相应的船舰然后就可以发挥然后这种突发处置能力，然后进行相应的救援，进行相应的人道主义的这种救助等等各方面。那在战时它的角色将会更加突出。那一方面两栖攻击舰它最主要的然后就是登陆能力，然后对对方的岛屿，对对方的岸滩，然后进行有效的这种登陆，然后进第一时间可以抢占然后作战的时机，同时输送相应的兵力，然后进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结束与完成战斗。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协同作战，因为两栖攻击这种军舰它不是自己单兵作战，它会和相应的一些其他驱逐舰然后护卫舰然后也包括航母，然后发挥一个集体的作战体系，在这其中然后它会扮演一个抢占滩头的先锋排头兵的角色，然后这同时在护卫舰然后这种护卫之下，以及驱逐舰以及其他的一些整个然后整体防御体系之下，然后它会扮演一个抢滩登陆，然后进而然后抢占先机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形成综合的作战能力。那我国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我们海洋权益的这种能力然后再进一步提升。那我相信未来随着湖北舰然后正式完成入列以及完成相应的综合考核，然后未来中国的整体的海洋作战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湖北舰考核合格，形成战力，震慑台独，再添利器。解放军战力不断发展，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强势发力，就是为了避免国家遭受侵略，国土遭人分割的历史悲剧重演。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他16岁下南洋，靠诚信立业，成为南洋橡胶大王，倾尽毕生心血回故乡办教育。
1: 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四万万之民族不羁人之下。
0: 他在祖国危难时刻号召南洋侨胞筹款抗日，组织3000技工驰援滇缅公路。
2: 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他站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五星红旗升起，把满腔赤诚献给祖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丹心一生为国。

0: 神法，人民真国会，镇压人民真国，今天胜利了。
1: 到处都是红色，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是陈嘉庚先生参加开国大典的第一印象。他在《新中国观感集》里写道：“天安门的大广场，墙壁是红色的，参加典礼的队伍执的五星国旗也是红色的，队伍所提的星灯也是红色的。在天安门上看下来，红艳艳的，好像一片红海。在中国人看来，红色象征喜庆，代表光明和希望。身为海外游子，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嘉庚，一直期盼着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这面象征着团结与希望的国旗，它的诞生也有着陈嘉庚先生的参与。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陈嘉庚、以美后等华侨代表受邀参加。陈嘉庚所在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距离开国大典仅剩5天时间，毛泽东召开了最后一次国旗定稿会议。会场的氛围紧张而凝重，来自各

0: 领域的代表都在推荐能够代表新中国精神和形象的国旗设计。复字32号的五星红旗设计赢得极大的关注。对五星红旗所代表的人民大团结，陈嘉庚先生率先表达了赞同。
1: 在座谈会上他都表态啊，就是赞同这一个，而且他对这个国旗，尤其是毛主席提出来说在国旗上不用我们党的这个素材，哎，他就觉得非常的赞赏。
0: 10月1日下午，当陈嘉庚满怀激动地看到五星红旗升起，他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

0: 厦门陈嘉庚纪念馆，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作为爱国侨领，陈嘉庚先后创办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的家乡在厦门集美，当地自古就有下南洋的传统。十九世纪末，为了生存和发展，16岁的陈嘉庚离开家乡，投奔在新加坡经商的父亲。经过几十年打拼，他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和华侨领袖。久居南洋，陈嘉庚目睹海外同胞受到欺凌，开始寻求民族自强的道路。
1: 所以这一代人会出现相当多的仁人志士，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各种各样的途径、各种各样的观念。那么陈嘉庚呢，他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
0: 1919年7月13日，厦门府宇陈氏宗祠传出阵阵锣鼓声。45岁的陈嘉庚站在祖宗牌位前慷慨陈词。当今局势危机险恶，唯有兴办教育、争取民心，才是希望所在。为在家乡厦门筹建一所大学，他认捐400万大洋，作为学校建设和运营经费。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身家。那时，一户普通的五口之家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一个月大概只要2-3个大洋。几经筹备，厦门大学校舍在1921年动工。闽南人有在奠基石下埋东西寄托祝福的风俗，在厦门大学奠基石下，陈嘉庚设计了一个石头做的匣子，里面不是银元，更不是珍宝，而是他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说词。演说词中写道：“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40000000之民族，绝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生不达，尚有子孙。”
1: 之所以要建大学，就是要强国。但是没有人像陈嘉庚如此具体的说，我建厦门大学就是为了40000000之民族，不居人之下。没有这么明确的把自己的大学以一个创办者的姿态，以一个国民的姿态，将一所大学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紧密的、直接的联系在一起。
0: 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陈嘉庚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作为校训，勉励年轻的学子们为民族、为国家的未来自强奋进。

就在厦门大学逐渐走上正轨时，陈嘉庚的事业却遭遇了危机。当时受到西方经济危机

以花生仁儿，就能过日子，何必为此担心？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英国一家银行主动找上门，愿意向公司注资，但对方提出一个条件，要求停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陈嘉庚听后断然拒绝，他回复说，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为支撑办学的巨大开支，陈嘉庚不惜毁家兴学。他不仅贱卖了自己的橡胶园，又抵押了在新加坡的三幢豪华别墅向银行贷款。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为了厦门大学有更好的发展，在独立支撑办学16年后，陈嘉庚做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了一封信，把自己付出半生心血的厦门大学无偿捐给国民政府。信中没有提到任何回报，只是反复强调办好厦大的重要性。厦门大学，这座凝聚陈嘉庚全部心血的学校，是当时海外华侨用教育实现救国的尝试。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爱国华侨开始捐资兴学，开启民智，回馈三子。

0: 就在陈嘉庚捐出厦门大学那一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海外华侨向祖国伸出了援手，为支援抗战，一批爱国侨领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开展救国募捐运动。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在他的号召下，东南亚各地华侨华人踊跃捐款。其后四年间，南侨总会共筹得5亿元款项，捐献飞机217架，救护车1000辆，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1: 日军全面侵华以后啊，南洋华侨的这种爱国热情需要有一个领导式的人物，是吧？他来引导，他来组织。那么陈嘉庚先生呢，应该说是统筹和领导了南洋上千万华侨华人开展抗日的这个救国运动。
0: 海外华侨华人支援抗日的物资，大多依靠滇缅公路运输回国。这条公路极为危险，天上是日军飞机的轰炸，脚下是万丈深渊。但相比险峻的道路，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难以解决，会开车会修车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大量物资无法运输。1938年底，一则招募机工的紧急通告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开。20岁的李月梅因为是女生，报名时遭到拒绝，便效仿花木兰，女扮男装，剪短头发，瞒着父母再次报名，成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的一员。在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多名华侨青年回到祖国支援抗战。3年间，南侨机工通过滇缅公路运送军需物资50万吨。仅1941年一年，中国进口的13万吨军需物资中，就有一半经南侨机工运抵昆明。从1939年到1942年，1000多名南侨机工牺牲在滇缅公路，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条抗战输血线上。

0: 1940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赴滇缅公路慰劳南侨机工，并到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在国内慰问考察期间，陈嘉庚来到了重庆，蒋介石为他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并预备了高达8万元的经费，用于慰劳团在重庆期间的接待。然而，这种铺张浪费的招待，陈嘉庚极为反感。当他得知设宴的嘉陵宾馆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私有财产时，更是感到震惊和失望。
1: 所以吃完饭以后，陈嘉庚就问孔祥熙说：“听说这个嘉陵宾馆是你的？”孔祥熙非常坦然说：“是的，是我经营的。”陈嘉庚当时就非常恼火，而且他就抑制住心中的怒火，他心中就想：怎么可以以民争利？
0: 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而国民党的官员却在重庆过着腐败奢靡的生活，这让陈嘉庚痛心疾首。他把目光投向了陕北的延安，他想寻找那盏象征着希望的红灯笼。1940年5月底，陈嘉庚一行抵达延安。这里与重庆截然不同，没有高楼大厦，到处都是简陋的土房子和窑洞，但每个战士都精神抖擞，时刻准备开赴前线作战。在陈嘉庚纪念馆珍藏着一本《陈嘉庚南侨回忆录》手稿，里面记录了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第一次会面的场景。屋内十余只木椅，高下大小不一，其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桌椅均甚简，为乡村民用物样。毛泽东也宴请陈嘉庚，地点就在住的窑洞外，没有桌布，就铺上4张白纸。桌上除了咸菜和白菜外，最丰盛的菜就是炖了一只鸡，那是邻居大娘家的一只下蛋鸡，听说主席有贵客上门，悄悄宰了送过来的。虽然都是些寻常小菜，但陈嘉庚吃得格外畅快。就在那一瞬间，陈嘉庚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撼。
1: 陈嘉庚的精神世界的价值核心就是民族复兴，还有利国扶民，这是他心中的一杆秤。所以他到延安以后，用这杆秤一衡量，他就发现延安这个新世界有着他理想的寄托的地方，所以他才会到缅甸以后就说了那一句话：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0: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意识到，共产党军队官兵平等，领导人勤俭朴素，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他们正在为国家的前途而努力奋斗。
2: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对延安的印象非常好，认为过去担心的叫做救国未有其人呢，看来是我多虑了，这个人已经有了，而且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他就认为说这个人就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窑洞里面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未来中国的这个救星。
0: 离开延安回到南阳后，陈嘉庚不断向海外侨胞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所见所闻。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马来半岛，作为抗日华侨领袖，陈嘉庚成为日军的追杀目标。在爱国华侨的掩护下，他隐姓埋名前往印尼避难。陈嘉庚随身携带

0: 瓶剧毒氰化钾，一旦被捕，随时准备牺牲。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他才重新回到新加坡。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一封毛泽东邀请他回国共商国事的电报。嘉庚先生，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先生南侨朔望，人望所归，今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
1: 那么陈嘉庚收到这个信以后呢，他心里是充满了期待的，所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新政权如何谋新中国的建设。
0: 心中充满期待的陈嘉庚离开新加坡，乘船北上。抵达北平后，由周恩来陪同前往西山拜会老朋友。
2: 毛泽东在西山迎接了陈嘉庚，握住他的手说，我们两个人又见面了，我们两个人跟六月很有缘分，在延安时期是六月见面，今天又是六月见面，六月有花香有清风，是好季节。那陈嘉庚听了这些话以后，整个就心胸就豁然开朗，他自己说，我就一点拘束都没有了。
0: 1949年10月1日，陈嘉庚登上天安门城楼。再一次回到祖国怀抱的陈嘉庚，把所见所闻汇编成《新中国观感集》，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满心期待。
3: 据他的第五个儿子陈国庆回忆啊，他有一天啊，就是嘉庚先生出席开国大典回到新加坡之后，有一天就给他聊嘛，当时是说，祝贺你们呀，中国得救了，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已经出现，伟大的变革啊发生在你们这一代。嘉庚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何等的充满信心，充满希望。也正由此，嘉庚先生他决意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0: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成毅楼是陈嘉庚回国后生活最久的居所。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回到家乡的土地上，陈嘉庚想到的第一件事仍是教育。战争年代，厦门大学校园遭到严重损毁，陈嘉庚为此曾痛心不已，修复并扩建厦门大学是他的一桩心头大事。
2: 他就提出要扩建厦门大学，当时两位市领导说，你干嘛要扩建呢？敌人的炮火一过来，你不是毁了吗？陈嘉庚怎么回答他？他说，我已经将近80岁了，对不对？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建设厦门大学，如果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你们再接着建，反正就是我一定要完成这个职业。
0: 对于扩建厦门大学，陈嘉庚心里早已有了规划，他要在学校东面靠海的山坡上建造宏伟壮丽的楼群。每当有外国轮船驶入港口，就会看到一个崭新的厦门大学，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新气象。当时陈嘉庚的工资是539元，他只给自己留15元伙食费，其余全部用于学校建设。他的个人生活依旧简朴，这个损坏的茶杯就是不小心打碎后舍不得扔掉，做成放蜡烛的烛台，一用就是好几年。

0: 还有缝补过的西装、旧的行李箱和手杖，他都舍不得丢弃。很多人劝他不用这么节省，陈嘉庚却说，个人少费一文，即为吴家多储一文，亦即为吴国多储一文，积少成多，以致兴学，勤俭持家，慷慨为国。这是陈嘉庚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家人的要求。陈立仁是陈嘉庚先生的长孙，曾任新加坡儿童基金会理事长。
1: 就是对家人也是如此，不可以浪费，可以说相当的苛刻。凡是应该做的你都有，就是说吃的什么都有，但是呢，就是不是奢侈品，不是奢侈的那些食物，就是反正你吃的吧。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当时在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师生们经常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人拄着手杖巡视工地。在陈嘉庚的主持下，1960年厦门大学完成修缮与扩建。他用自己的赤诚与汗水完成了跨越近半个世纪的追求与梦想。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毛主席听闻后十分悲痛。葬礼上，周恩来和朱德行执斧之礼，送这位爱国老人最后一程。百年后葬在故乡，是陈嘉庚生前的遗愿。在集美鳌园，有一座集美解放纪念碑，碑座正面雕刻着一张合影。陈嘉庚把共和国诞生的重要时刻永远留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政要参拜供奉靖国神社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一批新征集的侵华战争相关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
1: 我手上拿着的一份是刚刚今天入藏纪念馆的有关于侵华日军开展毒气战的相关资料，可以仔细看一下封面带有印字的密章，这说明在当时日军内部是属于一份机密的文件。这份资料记录了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的一名日本军官参与毒气战演习时记录下的详细情况，内容涵盖了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差异、撒毒方式等具体操作细节。
2: 本次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从加害者自供、第三方记录等不同维度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史实。其中多份珍贵史料由中外青年自发寻访、无偿捐赠，是本次活动的突出亮点。
3: 我们生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不是攥住过往的仇恨，而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
2: 此外，法国青年与中国青年共同捐赠了一批文献资料，包括861页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相关文献资料，以及《朝日画报》《朝日画报》临时增刊《北支事变画报》《朝日画报》特级支那战线写真等50余本日文资料。
4: 无论是士兵的私人信件、公开的新闻报道，还是明信片、写信人所说的部队番号、写信的时间地点、据信件的具体内容，都是清晰的对应关系，经得起史学的考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共同构成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实施大规模屠杀的证据链。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
2: 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

0: 对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6: Of course, December 1937
7: 1937年12月到1938年1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认为在南京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战争，而是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很难想象人类竟然能够对同类施加如此惨烈的暴行。
8: Over 80 years ago，
3: 八十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9: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9: 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5: 据俄罗斯媒体14号报道，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普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俄罗斯对日本高层就此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表示强烈不满。
1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和外务大臣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律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

0: 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据俄罗斯观点报14号报道，俄政府财政金融大学副教授达尼林称，普京总统选择此时视察南千岛群岛并非偶然，这是俄对该群岛拥有不可侵犯主权的有力政治宣示。普京的此次视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此外，俄政治学家民情科称，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向其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称，接替林肯号的将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
2: 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纪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今年3月号上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1: 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4号表示，该国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回升至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3: 当地媒体14号援引伊拉克石油部的消息称，本月初以来，该国石油出口达到每日200万桶，累计出口约2600万桶，7月共出口石油4900万桶。另据伊拉克国家石油销售局的数据，该国5月和6月通过多条渠道合计出口石油约3211万桶，其中超过2000万桶从南部港口城市巴士拉出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伊拉克石油仓储空间告急，不得不大幅减产，同时开始使用油罐车经叙利亚外运，启用陆上输油管道经土耳其外运石油。中东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原油产量约400万桶，月均出口约1.05亿桶，大部分从巴士拉石油终端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据悉，伊拉克85%的预算收入来自石油出口。当前，伊拉克正致力于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尽最大努力增加出口量。本月1号，伊拉克和土耳其签署协议，确保石油继续通过伊拉克至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输送。另据报道，伊拉克和叙利亚7月签署了有关恢复两国间输油管道的谅解备忘录。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日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基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截至发稿时，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今年十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
1: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七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这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最近几周，特朗普四次被问及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每次他都避而不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不会允许以色列国内政治阻碍其地区政治议程。报道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个人层面上喜欢内塔尼亚胡，但他对内塔尼亚胡的决策感到失望。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分歧日渐公开。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6点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强震发生后，受灾地区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持续推进。总台记者走访了受灾较为严重的金迪奥省。
2: 金迪奥省是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多个市镇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和商业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道路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仍处于封闭状态，现场设置了黄色警戒线和禁止通行标志。除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车辆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在获得现场工作人员允许后，总台记者一行进入封闭路段。
3: 那么受地震的影响呢，道路两边的山体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土堆和落石堆在了路的两侧，给行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么目前工作人员仍然在抢修当中。
2: 沿着这条封闭道路，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堆积的泥土、落石和树枝，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通信和电力抢修人员也在同步作业。穿过封闭路段后，记者一行抵达金巴亚镇，当地以种植咖啡、大蕉等为重要产业，同时依托咖啡庄园和乡村景观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记者看到，部分社区房屋成片倒塌，多处商业设施和建筑严重受损，不少居民正在清理废墟、修缮受损房屋。地震对当地咖啡产业造成影响，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通信长时间中断，当地咖啡种植者合作社直到震后90多个小时才逐步恢复与部分产区的联系。
4: Estábamos incomunicados y no hemos podido determinar exactamente el nivel de afectación, pero sabemos

0: que el eje cafetero, la zona rural, está muy afectada.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地震造成2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总领馆已为其提供必要领事协助。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主震发生后已记录到多次6.0级以上的强余震。该局曾短暂发布海啸预警，数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海啸预警虽已解除，但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是当地主要风险。 当地电视台现场画面显示，强震导致弗洛勒斯岛多地建筑坍塌，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大量居民逃至街头避难。
2: Yang cukup besar karena kami tinggalnya di Pelabuhan Elsai, kompleks Pelabuhan Elsai. Langsung kami bersiap-siap untuk lari mengungsi di Kuarcap Sika. Untuk sampai saat ini kami belum berani pulang karena kondisinya memang masih belum stabil. Kami masih dikhawatirkan oleh guncangan-guncangan yang tiba-tiba saja muncul.
1: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整体灾情。此外，受地震影响，当天飞往该省的多个航班被取消。 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5号18:54，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纬2.95度、东经90.0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70千米。震后，总台记者从中国驻棉兰总领馆了解到，当地有轻微震感，周边未见民众恐慌，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版。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0: 金，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尘封。

0: 13号23点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经过多方抢险力量昼夜不停努力，昨天20点29分，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1: 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执行封堵任务。中国安能调集专业救援力量270人，携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专业救援装备138台套紧急赶赴现场。队伍抵达后，立即结合现场实际研究制定封堵战法，快速开辟抢险作业面，为溃口封堵提供先决条件。抢险现场

0: 厂实行人歇机不停、轮换不间断作业模式，昼夜封堵。溃口合拢后，救援队伍将转入低深加高培后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8月13号10点左右，河南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宽度10余米，溃口处泄水对下游西华县逍遥镇部分村庄造成一定影响，另有部分农田被淹没。险情发生后，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昨天23点56分，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实现成功合拢。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今年1至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新通道为西部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对外经贸合作注入强劲动力。15号，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这个暑假，2026沈阳植物园目光森林奇妙夜全面焕新亮相，夜幕降临，园内林间光影次第点亮，游客化身目光者，从精灵之眼启程，穿行七彩虹桥、力量之源等秘境，整个夜游动线约3公里，升级打造出18处环环相扣的打卡点位，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森林冒险之旅。这段时间，新疆东天山喀尔里克冰川2600米至4500米高海拔区域野生雪莲进入开花落籽关键期。天山雪莲生长期为5至8年，一生只开一次花，落种后母株便会枯萎死亡。从2019年开始，喀尔里克冰川附近开始实施东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雪莲分布核心区面积已近1500亩，种群逐步恢复。
1: 意大利警方14号宣布，已追回今年3月在该国北部一座博物馆失窃的3幅世界名画，并公布了案发当天的一段监控视频。被盗的3幅画作分别为法国画家雷诺阿、塞尚和马蒂斯的作品，总价值估计超过900万欧元，约合7020万元人民币。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证实林肯号航母将被替换，华盛顿号被曝紧急赶赴中东，林肯号航母为何补给困难，美军全球战备存在哪些短板，特朗普声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强势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美伊就海峡控制权还将如何交锋，美军宣布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战略意图何在，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在舰上官兵被爆出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创纪录部署了260多天的美军航母林肯号将被替换。美军中东航母部署到底存在怎样的问题？这次航母轮换暴露出美军全球战备的哪些短板和漏洞？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再次抛出惊人言论，声称在击败伊朗之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强势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来掌控。就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伊双方还将展开怎样的交锋？在对伊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之后，美军13号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这支部队将执行什么样的任务？美军此举又是有何用意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驳斥了有关林肯号航母上存在恶劣状况的报道，

0: 已经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间远远不够，林肯号航母正在或即将启程离开，并将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舰船接替。据美媒此前一天报道，美国正准备派遣母港在日本的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由于严重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包括基本物资短缺、安全和卫生问题，以及舰员精神健康状况恶化。
1: They've been at sea for about 250 days, so they've been at sea without a port call for more than 6 months, which is a pretty long time, obviously, before they get to see land or see anybody other than their crewmates on the ship. So it can be very monotonous, you know, and that also takes a toll on people.
0: 据美媒此前报道，舰员士气低落和疲惫不堪的现象很普遍，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防长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对此均予以否认。与此同时，美媒14号的消息指出，林肯号航母的补给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的大部分设施，导致美国海军几十年来赖以生存的重要后勤枢纽无法使用。此后，美国不得不依赖3500公里以外的迪戈加西亚岛进行补给。由于距离遥远，很大程度上也导致了美国航母补给不畅的问题。《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航母轮换也引发外界对美国海军全球应急响应能力、长期作战维持能力的担忧。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表示，冲动式的无休止战争、缺乏战略规划以及退出策略，正在掏空美军的战备能力。
2: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欢迎
3: 你。你好。
2: 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
4: 你好。
2: 那之前其实讨论过航母的正常部署，对于美国的一个规划来说应该是半年，也就是6个月的时间。那从去年的11月份看到林肯号计划部署，1月份到达中东，到现在已经是超过260天，将近9个月的时间。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包括特朗普、包括防长赫格塞斯以及美军方都已经承认了接下来华盛顿会替换现有的林肯号，但是否认现在舰上的一系列的这种负面问题。为什么要淡化处理这些问题呢？
3: 我觉得林肯号这次超长的一个在中东的服役，它确实已经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要不然它不会被撤换掉。那么包括什么士兵的士气啊、精神问题啊，包括后勤补给这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光是林肯号一个航空母舰的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林肯号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是美国这次对伊朗战争所面对的问题。也就是不光是林肯号这次需要退出战场了，遇到了问题，可能美国现在的伊朗战争的这个政策也遇到了问题，是有点骑虎难下，打也不是，谈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么一个局面。所以特朗普在面对林肯号的撤换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脑子里面可能想到的是整个的他的战争决策，他决定要发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他还是很有压力的。现在你去问美国人或者西方人，很多人可能还不是首先去质疑这场战争打得怎么样，美国的打法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更多的人是要问为什么美国总统要发动这场战争。所以这个是对特朗普构成了很大压力的。所以他否认林肯号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要否认他在战争决策上出了问题，也就是避免外界对他的这个伊朗的整个政策包括战争决策的这种批评。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特朗普也是要传递一个信号，就是说他对伊朗他不会轻易的服软，就是现在他伊朗战争确实进行的不如预期，但是他不会轻易的放松对伊朗的压力。因为他也说了，就是林肯号是换掉了，但是我新的航母马上就要过来，那和林肯号同样的一艘航母要继续执行对伊朗的这个军事封锁、海上封锁，这个也意味着他要和伊朗继续斗下去。那么对伊朗的这种军事的压力包括这种海上的封锁他还要继续下去。
2: 那另外呢，我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也说了，说林肯号一方面他们否认了这些负面问题，同时还说是美国现役航母当中人员续约率最高的，而且呢在这次行动当中已经执行1万多架次的这样一个飞行任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了超长部署，这艘航母或整个打击群最困难

0: 的问题是哪些，为什么会导致这些问题。
1: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攻击啊，包括呢进行这种海上封锁。我认为它现在面临两方面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呢就是补给难，因为巴林的基地啊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那么确实呢，美国海军可以通过啊这种运输舰把大量的物资运

0: 这种战斗支援舰、干货弹药啊、这个补给船以及舰队游船进行这样的一些运输，主要是针对航母打击群补给航空燃油、弹药，包括一些食品。所以说呢，路程增加了，那补给的效率肯定就会降低，而且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在补给的过程当中，一旦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和这种无人机的袭扰，那么整个的补给效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刚才秦老师提到的，我认为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低落，不排除确实出现了美国媒体报道当中提到的这种这个精神可能崩溃了，或者说出现一些过激动作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更严重啊，因为一旦人出了问题，那么可能会对于整个核动力航母构成啊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啊，他情绪崩溃了，如果在航母内部放一把火，那是核动力战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后果会多严重。
1: 那另外的话，其实前面也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前任说了，就是现在啊，同样在部署一个航母，就意味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上，可能就像赫格塞斯说的，说还要有一个接替的航母打击群，因为他现在也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接下来对于这样的一个伊朗的港口封锁什么时候会停，也许会继续下去。那这个时候，华盛顿号从整个这样的一个日本母港地区向中东地区行进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到位部署？
0: 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应该已经是通过了马六甲海峡。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航行的距离进行计算，大概呢是一周或者是两周的时间，它就可以进入到目前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这个任务区。那么在短时间内面对伊朗在临近这个中东地区，美国可能会构建起双航母打击群，但是呢很快就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轮换，林肯号就会返回本土，返回母港。那么华盛顿号由于它的这个官兵相对而言呢士气比较高，再加上呢补给比较充分，可能还会长时间的针对伊朗进行威慑，同时进行海上封锁。
1: 那另外其实也有美国的媒体在说这样的一个航母的轮换部署的话，可能会导致在太平洋地区就一段时间之内没有美国的航母存在，包括这个问题，以及在现在看到中东地区美国的拦截弹包括爱国者和萨德系统啊，都是库存短缺，这一系列问题暴露出了在这轮美伊冲突当中，美国是否已经打着引号被掏空了的。
0: 确实美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全球的部署，全球的作战能力已经被大大的弱化，可以说呢它整个的这种战略的动员能力和军事的调动能力一定程度上被掏空了因为呢和伊朗它是处于作战或者是准作战的状态，那么航母打击群是要随时参与这种攻击行动的，那么它必须要优先考虑，优先的进行轮换，优先的进行兵力的集结。那么在太平洋的区域内，可能就会出现航母真空，而且呢，大量的消耗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会导致它全球所有的这种海外的军事基地整体的防御能力都会大幅度的弱化。
1: 那另外，其实即便是面对这样一个让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暴露出来美国方面的短板，但是特朗普呢还是语出惊人，说啊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那他这番言论呢是迅速遭到伊朗方面的回击。来看相关短片。
2: 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3: And after we finish defeating Iran, which is being very badly defeated, pretty soon I'll be declaring the Hormuz Strait a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ssentially, that's what it is. We have the blockade.No ships get through unless we want them to.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对此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铁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伊朗，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既不惧怕威胁，也不会被武力威慑吓倒。同一天，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发布了多张无人机和战机残骸照片。报道未说明这架无人机被击落的具体时间。

0: 日称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现代化防御系统拦截美以无人机和战机的战果。美国《华盛顿邮报》13号报道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已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总价超13亿美元。就在美媒曝光对伊战事惊人战损之际，1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将组建名为“猎鹰打击”的首支多国联合攻击无人机部队。该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对此，俄罗斯报网站分析称，美国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1/4。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1: 那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其实就是这一轮美伊博弈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双方争夺的筹码。特朗普在这个时候说，在打败伊朗之后，这个地方将属于美国。但同时我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也说了，在接下来要出台所谓这个史无前例的对于伊朗的经济制裁，说这是组合拳的一部分，包括继续封锁伊朗的港口。那美国接下来到底可能凭哪些来击败伊朗？
2: 我觉得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要宣布霍尔姆兹海峡属于美国，这个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种无稽之谈了。因为他首先没有国际法理上的这种依据，因为按照美国政府自己之前的说法，就是霍尔姆兹海峡是一个国际水域，应该自由免费的通行，这是美国的传统的立场。那么特朗普现在要宣布把它变成自己的领海，那么这个不仅不会得到伊朗的认可，那么也不会得到地区国家的认同，同时国际社会显然也不会真正的认可特朗普的这个说法。那么同时我觉得在军事层面上，就是美国如果真正的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他的领海，那么他就不是现在仅仅是在波斯湾的比较远的这个口上去拉一条封锁线的问题，他需要把他的军舰派回他的所谓的第五舰队的这个基地，是吧？他可能也需要有大量的舰船进到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护航。而事实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大规模护航的这种迹象，所以无论是从国际法理上还是从军事层面上，你都看不出美国能够把霍尔木兹海峡变成他自己的这种领海。所以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就特朗普是有这些惊人的言论的，比如说他对格陵兰岛，他就也曾经要把格陵兰岛变成美国的这个领土，实际上这个事情后来是不了了之。那么这次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也不排除隔一段时间就被人们遗忘了。
1: 另外呢，看到这样一个叫猎鹰打击特遣队，虽然这个名词很新鲜，但其实美国之前就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无人机的部队，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待会儿我们后面谈这个问题。当然我看到前面短片谈到这样一个数据，说从本轮冲突开始呢，美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损失的 MQ-9 死神已经是达到了1/4的这样一个库存，算了一下说超过了13亿美元。那新成立这样的一个多国联合的无人机部队有可能会往什么样的形式发展？另外有哪些国家有可能加入其中？
3: 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旷日持久，那么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美军的弹药库当中也没有余粮了，因为一直在针对伊朗进行空袭行动，中东地区的美国空军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那么它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的弹药，那么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还要不断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但是呢，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和战斧式巡航导弹生产的速度比较慢，所以呢，一线作战的美军士兵现在也出现了这种整体的火力弱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他们操作和使用的战舰和他们所驾驶的这个战机，那么他所适配的这种高端的这个弹药是越打越少。那如果美国军火商它的生产速度跟不上，那一线作战的这些美军的海空力量，针对伊朗的军事的压力就会弱化，而且呢，实战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弱。这个白宫和五角大楼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呢，这种昂贵的复杂的弹药产量跟不上去怎么办呢？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也就是解决的办法，就是美军在中东地区打仗也要过这个穷日子了，也要勒紧裤腰带了，那么要参考伊朗针对美军的攻击方式，那么

0: 进行这种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是美国军队现在也要大量的装备这种单向攻击的成本很低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在中东地区组建一个猎鹰打击这个特遣队，听起来名字很高大上，但是使用的呢是相对而言比较低端的武器，廉价的武器。那么要使用大量的这种 FPV 无人机、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包括这种侦察无人机，但是说小型的啊，中小型的侦察无人机，要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搞一场廉价的无人机战争啊。那么大家要比拼一下，这个无人机谁造的便宜，谁能够啊快速的生产，谁能够持续的使用。那么后续呢，在中东地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几乎使用相同的或者是类似的武器进行这种相互的攻击。那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呢，在霍尔木兹周边进行部署，相对而言比较灵活。那么它所需要的资源比较少，而且呢，可以使用这些无人机监控霍尔木兹海峡，看一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有没有出现，那么对它进行侦察，对它进行定位，也会使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的区域进行这样的一些这个袭扰。那么它组建的应该是一个多国的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其实呢，最近这些年，中东地区的一些海湾国家，像沙特呀、阿联酋啊、卡塔尔也在发展无人机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不排除美国都想把中东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体系要集成到一起，然后共同的使用。一些北约成员国可能也会参与其中，比如说英国，它也在大力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巡飞弹和这种啊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不排除也会派出相应的部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去进行参与。
1: 那其实刚才前面说了，离之前美国设立的这样一个叫蝎子突击特遣队仅仅是9个月时间哈。之前说是美国设立的，现在是美国要联合多国设立。那这一次联合其他国家设立的意义何在？美国在做何盘算呢？
2: 那我觉得这次他所谓一定要把其他国家都拉上，那么首先确实有这种分摊成本的考虑，因为本身美军这次就意识到了和伊朗的作战里面暴露出了他应对伊朗式的这种非对称作战，他出现了成本上的不划算的现象，也就是伊朗打仗的成本比较低，而他打仗的成本比较高，所以他现在要用一些廉价的一次性的这种无人机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来对付伊朗。那么这样如果能够实现地区的一个联合开发的话，那当然会进一步的降低它的成本。另外的话，我觉得他美国也是要用这种方式重新把已经在这场战争中被冲击的他的这种信誉重新的拢起来，要让地区国家重新回到以美国核心的这种军工体系或者军工开发之中。
1: 好，那其实我们还观察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上个月因为安全威胁警报被迫秘密更换专机。来看相关短片。
3: 7月初，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离开时没有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而是秘密改乘一架军用飞机。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当时通报美方，伊朗可能用肩扛式对空导弹袭击特朗普专机。报道称，美国中情局收到这条来自以色列的情报，但认为可信度低。美方情报官员认为，以方向美方发出警报，意在影响特朗普的决策及其中东政策。一名官员说，以色列把伊朗视为现阶段最大威胁，把土耳其视为中期和长期威胁，对美土关系升温感到不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中情局对以方情报可信度提出质疑，特勤局仍制定方案让特朗普悄悄改成另一架飞机，原因是特朗普先前3次险遭刺杀，特勤局不愿冒任何风险。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政府与美方在地区局势多个议题上的立场分歧日渐明显。8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以军寻求长期驻留黎巴嫩南部地区表示强烈批评。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美国对以色列放任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感到愤怒。白宫高层还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其做出解释。
1: 尽管特朗普换成了飞机，但是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的情报可信度低，那是否说明其中存在了分歧？另外就是以色列这样的情报是否在故意这个问题上想给美国带节奏？
0: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空袭的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伊朗前任最高领袖是这个身亡了，不排除伊朗国内确实可能会有一些

0: 比较愤怒的声音可能是直接指向美国总统，也就是特朗普本人的。但是呢，这种言论、这种信息，它不等于情报，因为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如果简单的进行一个信息的传递，那会显得非常的不专业。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可能还是要有意的刺激美国，试图让美国针对伊朗有更多的敌意，那么强化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或者是军事封锁行动。
1: 那另外的话就是摩萨德前情报局长的话，也就是说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前负责人说哈，就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已经到福尔多核这个核实验基地去进过踩点了，而且说有信息说在去年六月轰炸之后把离心机挪到了冈山，那这样的一个情报到底可不可信？
2: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的前情报局长说的，所谓他的人员已经到福尔多去踩点，和现在他判断有几千台离心机已经转移到了冈山核设施，这是两个分别独立的事情。因为前情报局长是多年前的事情了，即使那个时候有人员踩点，他也判断不出近几年是否有这个离心机转移到了冈山核设施。总的来说，我觉得情报首先它还是一个专业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要判断有大量的离心机转移到冈山的地下核设施，那么你需要一些图片、一些卫星图像，包括一些内线的核心人员的这种人力情报的证实，那么现在第三方是很难独立的做出相关判断的。我觉得这里面似乎还是有一些疑点。你比如说以色列现在说是离心机转移了，但是美国去年在六月份十二日战争中轰炸之后，实际上这些核设施已经被炸塌了，就是要转移出离心机是比较困难的事情。那么美国也盯得很紧，就是美国自己还没有发现，要让以色列来进行情报通报，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存在很多的疑点。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降水和高温都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那从天气形势上来看呢，随着低涡东移入海，中国中东部的雨水整体减弱，但是在东北以及四川盆地降雨将会发展。另外，下周副高西深，南方的暑热将会逐渐发展。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情况。那今天降雨广泛，但是强降雨整体不多，主要是集中在东南沿海、四川盆地以及东北一带，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明天东部的雨水将会继续减弱，而在四川盆地降雨加强，将会出现大暴雨。那最近中国的高温呢，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和四川盆地等地。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雨水发展，高温将会消退，但是在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将会逐渐发展。那在欧洲，今后几天新的一轮降水将会自西向东发展，在中欧等地，最高气温将会从30多度降到20度上下，而在西班牙等地还将会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0到26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16到29度；西安晴转阴，24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太原小雨，20到30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3到31度；长沙多云，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3度；柏林中雨转小雨，17到31度；伦敦小雨，18到28度；巴黎小雨转晴，19到31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1度；维也纳晴，19到3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4到31度；开罗晴，24到3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4到22度。纽约晴转阴，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首尔中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迪拜阴转晴，33到41度。